0: 准备好了吗？
1: 明天就是
2: 恐龙节，
1: 记得带自己做的礼物过去哦。
3: 没问题，
1: 明天能来得及吗？
0: 那就从今天开始准备礼物。
1: 嗯，明天就先不玩了，
2: 解散。
1: 画一朵花，啦啦啦，再画一朵不同颜色的，啦啦啦。
3: 咕噜咕噜，大大的花球。
0: 用海贝和海草做条项链，嘿嘿，戴上这条项链一定很帅气。
1: 哇，怎么办？怎么办？没有礼物，没有礼物，糟糕！好疼啊！陨石是从天上落下来的石头。
0: 不好，一不小心做礼物到深夜了。嗯，那是什么？
1: 不错不错，摸一摸就闪闪发光了。
0: 你在做什么啊，宝宝？
1: 被发现了！
0: 好厉害，宝宝！谁要是收到这个礼物，一定会很高兴的。
1: 是吧？我要把它磨得更亮。
0: 不过石头这么大，你应该搬不动吧？
1: 啊！我没想到这点。
0: 好，我来帮你。
1: 谢谢你，雷奇，多亏有你在。
0: 不行，一动也不动。石头太大了，没办法搬到恐龙节现场。
1: 但是这个石头闪闪发光，很好看。如果送给雅雅的话，
3: 哇，好棒！这是最棒的礼物，
1: 一定会非常高兴的。如果送给妮妮的话，
4: 太美了，我从没见过这么好看的石头，太棒了，
1: 也会非常高兴的。所以无论如何，
0: 那再试试吧。
1: 慢了，动了一点点。
0: 你看错了，还是没动。
1: 今天是快乐的恐龙节，我画了一幅画作为今天的交换礼物。
3: 好厉害，我准备了花球，
1: 真漂亮。
4: 带我来，带我来。嘿嘿，我带来了用贝壳做的项链。
1: 收集的贝壳，
4: 我才不会说是在森林的对面捡到的呢。
1: 捡到的，
0: 还是一动也不动，要赶不上恐龙节了。
1: 但是好不容易找到的礼物，
3: 雷奇、宝宝，他们在干什么？
0: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
3: 因为妮妮说在这里捡到了贝壳项链。
0: 啊？
3: 时候了，你们在做什么？
0: 我们，这个是宝宝准备的礼物，
1: 非常重，
3: 那怎么搬得动啊？
0: 是啊，我也没办法。
1: 可我想用它做礼物。
3: 宝宝，
5: 有了，我有个好办法。
0: 准备好了吗？
5: 好了，
4: 要来喽！嘿，我来了，
5: 这里，标准这里。
6: 来了！
0: 哦，赶上了！
1: 大家已经来了，
3: 礼物也赶上了，今年也会很热闹。
1: 石头虽然能移动了，但是好小。
0: 没关系，礼物贵在心意，多出来的碎片都分给大家了。
1: 这是我们友谊的象征，
3: 真帅！
1: 谢谢，多亏了大家。
4: 但是谁的都比不上我的礼物。
0: 那个其实是我做的。
4: 你说谎，这是我刚采的贝壳。
0: 是吗？贝壳的肉可都被我吃掉了。
4: 啊？真的吗？
0: 哎呀，好了好了，我们去交换礼物吧。耶！我最高。
4: 我最小，
1: 我最淑女，
7: 我尾巴最厉害，
3: 我的脚最多。
1: 快看那边那头恐龙，它的头发最多。
4: 啊，那不是头发，那是它的脚。

0: 位是华丽角龙。你们知道吗？它们可能是目前已知的唯一一种脚朝下生长的恐龙，这些脚看上去就像头发一样。你笑什么呀，皮皮？
1: 如果那些不是它的头发，那它就是个小光头。
0: 对，我们也没有头发。我们也是小光头。
2: 第一集，神城的考验。
3: 青青东江源，巍巍三百山。三百山就像一颗翡翠宝玉，镶嵌在东江的源头。三百山灵力秀峰仰慕，远眺迷雾群山。这神城树便是集天地灵气的所在。神城树孕育了我们齐城族与三百山共生共存，感应三百山的一切，
4: 就像我的身体一样，感应一切。
3: 它就是三百山的心脏，不仅吸收着三百山的能量，也保护着三百山的生态。只有三百山百年的安宁，才能诞生出七彩神城哦。
5: 等新城主出现，您就可以天天给我们讲故事了。
6: 新城主不就是安城吗？
3: 安城，他现在还不是，他得先得到七彩神城的认可才行。还有他的神奇能力，安城，你能驾驭吧？

0: 就会。
1: 看吧，神成树赐予的神力还是很难控制的哦。
2: 爷爷说的考验会是什么呢？我会得到他的认可吗？
3: 放心啦，哥哥，你一定会通过考验的。
2: 希望是。
4: 齐城让我们伟大的孙城备受打击，你的任务就是彻底毁掉他。
5: 可看上去好像挺美丽的。
4: 你等着吧，那都是他的伪装，就像毒蘑菇都很美丽，但是有毒。
5: 果毒大人的见识果然非同一般，我这就出发。
4: 记住，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橙子，它叫酸橙。
6: 放心吧，果毒大人。
1: 孩子们，七彩神城就要成熟了，让我们迎接它的到来。

证明向上城。哦，

0: 七彩神城，这一次你的神力会是什么呢？
1: 好快的速度，得想办法拦下他才行。

0: 停下来。
1: 哥哥，快看！
2: 快停下来！我可不想彻底烂掉。
0: 韩寒城的身体开始缺水了。韩寒城，别怕，我来帮你。怎么会这样？
3: 七彩神城，真是猜不透啊！神奇的能力五花八门啊！
1: 爷爷，快帮忙呀！
3: 不能帮，神城的考验需要安城自己面对。
1: 可是力量太分散了，这可不行。哥哥，你试试集中力量攻击防护罩的一个点。
4: 活力拳。
0: 神城，你认可我了吗？
5: 他是我的了。
0: 你是什么人？快把七彩神城还给我。
5: 无礼，你得叫我飞侠肥豆豆。
0: 肥豆豆，
5: 记住我的名字，这个邪恶的东西由我来毁掉。
0: 不要
5: 搞什么呀？
3: 力量，
0: 力量，恐怖的力量！
1: 哥哥，那个家伙朝城门跑去了，
0: 必须阻止他！安源，保护城门！家伙，
1: 哥哥，我们先把他引开。
0: 笨重的家伙，我可不怕你。上钩了。
3: 这个奇怪的家伙是哪里冒出来的？
0: 接我一拳，活力拳！
3: 啊，好险，好险啊！
1: 爷爷，这么紧张的时刻，您怎么还有心思吃棉花糖？
3: 棉花糖，软软的棉花糖，再大的力气也奈何不了它。不能帮，不能帮。这是七彩神城对新城主的考验。
0: 棉花糖，软软的棉花糖，我明白了，以柔克刚。
3: 安城，也算是爷爷帮你一把了。
0: 机会来了。七彩神城，
3: 恭喜你得到了七彩神城的认可。
0: 爷爷，我终于成为东方城堡的城主了。
1: 哥哥好棒，
0: 这感觉太美妙了。
3: 虽然七彩神城认可了你，但合理驾驭它的能力才是成为合格城主的关键。
0: 这您之前没说过。
3: 这

0: 这下应该没事了吧？
1: 红色是力量，绿色是防御，要是没记错的话，还有蓝色。速度！
2: 第二集，神城的威力。

0: 成的能力真是太难控制了。爷爷说，坚定的信念才能推动七彩神城，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1: 哥哥，这里足够开阔了。
0: 我来试试另一种能力。防御灵力，神城之光，铁壁。
1: 这个防护罩不会炸开吧？哥哥，你没事吧？
0: 没事，只是这个防护罩还是不够坚固呢。
2: 不会使用神城的小骑乘，准备迎接本大侠的挑战吧。有办法了！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本大侠来救你了！
4: 好险好险险！你是那个？
3: 没错。我就是大侠肥豆豆。自从上次受到神城迷惑，一直很痛心，所以
4: 你一直在寻找机会弥补，对不对？
3: 对对，就是这样。
4: 谢谢你救了我。
3: 重情重义的侠。我怎么老想笑啊？
4: 我是笑笑城，我的橙汁能让人发笑。来，我们一起回城堡吧，我要好好的感谢你。
3: 好啊，但我笑得走不动啊。
4: 我教你一个骑乘精灵感动的办法，像这样。
5: 安城王子，你回来的正是时候，快去看看吧，笑笑城把上次捣乱的家伙带回来了。
0: 什么？你们怎么可以放行？
5: 笑笑城一直说，
4: 刚才多亏肥豆豆及时救了我呢，他可是乐于助人的大侠。
0: 肥豆豆出来，我都看到你了。
4: 快出来吧，别害羞。
1: 哼，你又想捣什么乱，快抓住他。
3: 你们就是这样对待救命恩人的吗？
0: 救命恩人？
4: 是呀，肥豆豆是好人，他刚救了我呢。
1: 你上次昏迷？
3: 上次是受到了那个大橙子的影响，无法自控，是误会，误会啊！
6: 一定是误会了。他看起来又可爱又善良。
1: 喂，壮壮城，你的理由好牵强。
7: 我们城堡可不能对恩人无礼。
1: 你们，
0: 安远，他们说的对，城堡不会对帮助。

0: 我们的朋友无礼。肥豆豆，欢迎来到城堡。今晚你就住在这里，不要乱跑哦，尤其是不要打扰神城树。明天见。
1: 笨大侠登场的时刻到了。经我研究，一棵树最脆弱的就是根了。只需一滴枯萎液，问题迎刃而解。
2: 什么事儿了？
3: 是地震了吗？
0: 爷爷，神城树生病了吗？
1: 放开我！
4: 看来是有人去根部世界捣乱了。
5: 那该怎么办啊？
0: 看我去把这个坏蛋找出来。可是我怎么才能去根部世界啊？
4: 七彩神城会带你去的。
0: 爷爷，
4: 安城，这可是爷爷最后一次帮你了，以后你得自己发动神城之力，随心而动，七彩神城指引我。

0: 就是根部世界。哇，好美呀、啊！
1: 快放我走，放我走！
2: 果然是你在破坏神城树，跟我走吧，大坏蛋！
1: 不不不，替我和你狡辩！不不不不，是替我和你解释啊！我是来给神城树浇水的，不信你看。暗城，你又上当了！
2: 神城树由我守护，你最好赶紧离开。
1: 我还没完成国度，大人，交给我的任务，哪能离开？这就把你和神城树都干掉！
2: 糟糕，他不会是吸收了神城活力变强了？神城之光，能量升级！
1: 看你还有什么招！
2: 我是不会让你破坏神城树的。
1: 小小其成，这下轮到，轮到神城树了！
2: 别想破坏神城树！
1: 真是个不经打的家伙！孤独大人，您看到了吗？您交给我的神圣任务马上就要完成了，我永远是你最得力的干将，再艰难的任务在大侠匪豆豆面前都轻而易举。
2: 你算什么大侠？想要破坏神城树，没门！
1: 真是多事的家伙，那就先对付你。是，
3: 勇敢的安城，你已经掌握了使用七彩神城的方法，那就是守护的信念，去守护你想守护的吧。
2: 神城之光，能量升级，神力！
1: 别以为喊个口号我就不怕你，接本大侠一击。

0: 仅如此，他还学会了使用七彩神城的方法呢。
1: 我恨七成。

0: 三集，松鼠兄弟。
1: 干嘛这么急？城堡的七成光照充足，用心种植，正是最

0: 神城小镇的脐橙可是天下有名的，你确定要拿脐橙做礼物？
1: 新城主首次巡查，总要带些礼物吧。
2: 带礼物自然是好的。
0: 爷爷，
2: 历代城主的首个任务都是巡查神城小镇。安城，你要防止任何意外的发生哦。
3: 保证完成任务。
1: 奇怪，成员看着很太平，哪会有什么意外发生？
0: 这样不好吗？
1: 我这一身功夫没法发挥呀，还以为能大显身手呢。
4: 快看呀，是齐平王子安城呀，我们的新城主呀。
1: 啊，你们有什么麻烦尽管说，都由我安城来解决。
5: 来无影呀，
4: 去无踪呀。啊，
1: 来无影去无踪是什么东西？
5: 他们是松鼠兄弟呀，一直在骚扰成员呀。
1: 太好了。
6: 好呀。
0: 他是说交给他没问题。
5: 不止骚扰成员呀，挑三拣四呀，是不是还教大家怎么挑选脐橙呀？呀
1: 呀呀，走呀呀。
7: 汁水不够多，个头不够大，成熟的脐橙可不能这么挑。目标锁定。
8: 是来无影去无踪的，在这里呢。
1: 什么凶兽呢？
9: 不就是两只松鼠吗？
7: 竟敢瞧不起我们兄弟。
0: 哥哥不要大意。
1: 安源，不出十分钟麻烦就会解决的。力量一般，速度还不错，不过你快我更快。神城之光能量升级，光速

0: 我告诉你啊，你赶紧跟我回去啊！这艺校考试马上就开始了，没工夫跟你这废话啊！
1: 我不回去，我报名费都交了，你为啥不让我考？
0: 因为我是你爸，我了解你，你就不适合干演员啊！
1: 我怎么不适合干演员？
0: 那你为什么要当演员啊？
1: 来钱快。好掌握，啥也不用干，站那儿会挤眉弄眼就行。
0: 你这是偷机取巧啊，好高骛远。你别以为啊，就跟你说吧啊，就我们看门那个王大爷啊，就是你这个想法，觉得自己形象不错啊，就以为能当演员了。这毕业30多年了，还在那看大门呢。我告诉你啊，媳妇儿孩子全跑了，一部戏没接着，你说惨不惨？真是，哎。
1: 对不起，老师，来晚了。
0: 行了，啊，开始吧。
2: 好的，宝贝们不墨迹啊，来，那个把你准备的形体展示一下。别嘚瑟啊，不好使，知道不？来，把你准备的形体展示一下。
3: Tenso, hezo, 哼，
4: 喳喳喳喳，哼。走走走，刷刷刷刷刷刷，呼下下下下下，呼下下。
2: 哎，这多好！
4: 下下下下，
2: 宝贝儿叫什么？啊，
4: 何子君，来自武汉。
2: 好的，转下去。
4: 走，呼下下下下，呼下下下下。
5: 老师好，我叫金春花，来自黑龙江。
2: 好的，开始。

0: 去喘，下去喘啊！来，下一位。
1: 各位老师好，我是来自西双版纳的考生孙一娜，我是傣族的。
0: 好，开始。

0: 这是什么意思？
1: 我的舞蹈名字叫做泼水节。
0: 回家泼水去。
1: 我们那边的习俗是把水泼给别人的话，这个人就是好运的。哎
0: 呀，来下一位来。
2: 各位老师好，自编舞蹈小段儿。我的爸爸发烧了，
0: 开始。
3: 终于到家了。
4: 你爸不发烧了吗？你要再在门口磨叽，你爸就烧着了。

0: 边两个大跳啊，老师，体温计。这几个盆
1: 停停停
2: 转
1: 停，你爸是烧着了吗？

0: 沈主任，这孩子挺好，哎，没准他爸真的死了，
1: 滚一边去！
2: 来啊，咱们下面做一个感受练习啊，你们要用心去感受一下气氛，啊。

0: 留台上了。
1: 我回去。什么玩意儿？站下。
2: 各位同学，声乐考试现在开始。
1: 蓝蓝的天空，青青的湖水，耶耶。
3: 哎，好好，停停停停停。那个，这位学员，你这咋咋呼呼这个劲儿，不管一什么玩意儿都一惊一乍，这个风格倒是挺统一哈。好好，可以了，可以了。
1: 傻。
4: 老师，我准备了一首内蒙古黑炮。
3: 好。

0: 行，
1: 同学，保重啊。
2: 歌剧选段，有一个节日。
0: 哎，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那个，啊，以后那个所有带盆的都不要再演了啊。行了，下去吧，同学。哎，对，还有你啊。以后所有沾父亲边的你都不许碰啊。
3: 那白准备了。那老师，我音域宽，我能从钢琴的最低音唱到钢琴的最高音哟。
0: 哦，可以了，可以了啊！
3: 没，老师，小秀一下哈，我还有正经的，我能用循环式呼吸法唱歌，
0: 是吗？来吧，
3: 锦绣河山美如画，古时候迅速跨骏马，我当的是工人多荣耀，我上山履盔走天涯。
0: 嗯，非常好，是不是？
4: 回边去。
0: 好啊，最后一项，再问问你们一些常识啊，文艺类的。
5: 老师，我喜欢文学啊，我从小就对四大名著有研究。哦，
0: 那你记不记得《水浒》里面108将第61位是谁啊？
5: 青眼虎李云。
0: 很好，厉害。
3: 老师，我也经常看书。
0: 你都看什么书啊？
3: 爱看小说。
0: 什么小说？
3: 那小子真帅。
0: 还有呢？
3: 那小子真拽。
0: 那小子，你给我出去。
3: 这书我没看过。
0: 我让你出去，滚，你给我出去，你出去。
4: 哎，主任，这是干什么？这是考生。
3: 你等回家的。
0: 他是我儿子。
4: 什么？
0: 太让
4: 我。我就说他高音部分那种说破就破的感觉好吗？
0: 滚一边去。
6: 这不像你年轻的时候。
7: 盛夏，送给你欢畅的清凉。
8: 秋日，我们一起在守候中收获。
7: 冬季，温暖每天，陪你有我。
8: 欢乐颂，
7: 送欢乐，
8: 时时。

0: 你说法律会让我这种大逆不道的杀人犯活下去吗？来了新的鲶鱼，
1: 我们怎么可能斗得过他呢？
2: 他们是没有底线的。
3: 你们受得了吗？好像有血的味道。我真的没想害你。
4: 这个案子一定慎之又慎，
5: 谁更有可能撒谎？
6: 老婆，我要去。
7: 江鹏，你别胡说八道！
8: 不管他是什么人，该逮捕该起诉起诉。

0: 是他，就是他。
1: 哦，谢谢杜小姐。
2: 我们查过你的身世，你是满洲人，没有任何政治背景，我们相信你，不要害怕。
0: 这个人，他真是八路的人吗？
2: 这个人在济南处处与我们为敌，这一次在天津是专门为了刺杀周玉海。
1: 杜小姐，修散为帝国出了很多的力，我们不会对你不管不顾。
0: 谢谢。
3: 先不要走过女儿，
1: 在天津那些鸡架一定会挖去你和介子的席间的玩具，一心想对你不利。
0: 可是我不当歌女也无处可去啊。
3: 你可以去别的地方，也可以跟我们干。
0: 跟你们，跟你们我能干什么呀？
1: 我们之所以选择你，是看着你对环境的忠诚。听周玉海说，他甘愿为环境做事，是受了你很大的影响，你很了不起。
0: 你别说了，你越说我这心里就越害怕。
3: 害怕？害怕什么？
0: 我害怕他们会找人杀了我。
1: 你害怕的话跟我们一起干，我相信经过训练你肯定会成为出色的金毛人员。
3: 好了，
1: 这位是我们金毛处副处长卡哇伊一七六，今后就由他专门培训你。
4: 来了一个，
2: 带窦小姐去休息。
4: 哎，
2: 窦小姐，明天开始你会很辛苦，请吧。

0: 哦，先生，要是电吗？
1: 中了晚上。
0: 你是？
1: 济南王掌柜。
2: 两位那边请。
0: 先生，跟我来吧。先生，就这间，您请。
1: 钟老板吗？
3: 是济南的王掌柜吗？
4: 媳妇儿，我一听就是你。哎，你怎么来重庆了？
5: 好，好，好！你说我们这是久别重逢呢，还是他乡遇故知啊？
3: 王掌柜人呢？

0: 这个王掌柜病了，让我来重庆收下赎金。
1: 请问先生怎么称呼？
0: 王文清，我是王掌柜的弟弟。真是非得对面。来来来来，走走走，
1: 这是纪律。
0: 纪律。你这回来重庆干嘛呀？有什么行动吗？
2: 你说我在天津弄出那么大动静，这延安什么意思？
1: 很满意。
2: 没了。
1: 你来重庆与特战局合作，确实是延安的意思。
2: 哎呀，我就说嘛。我说你行不行啊，一见到我就煎饼果子一套一套的，一见到我就板一张脸。一
3: 这回你不会又是我的负责人吧？
1: 我来重庆就是因为你。
3: 咱俩还挺有缘哈。不过啊，我呢是不需要这领导的，我一人玩得惯。
1: 梁飞，你要明白，你加入的是特战局特别行动小组，我们很担心你会因此走上另外一条路。上级派我过来的主要目的就是板着你点儿。既然你想去延安，就必须接受考验。在重庆，我是你的直线领导。
4: 是我们俩人，有一个还是领导。你是
1: 从现在开始，你所有的行动必须向我汇报。
4: 啊，行，向你汇报。
1: 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我们与特战局合作，但不意味着你可以参与他们的内部斗争。咱们要尽全力的配合，但你要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最重要的是，你要保持自己的纯洁性，不要被他们腐化。
3: 还要嘱咐什么？
1: 记住了，这个房间是咱们联络地点。好了，你可以走了。
3: 喂，我有一个要求，行吗？
1: 说。
3: 能不能用你的微笑目送我离开，微笑着目送我离开。啊，行了，你还是憋回去吧。

0: 特别行动组组长胡克奉命前来接你。啊，
1: 谢谢啊。
2: 走吧。

0: 杨飞。
1: 杨飞呀、啊、杨飞、啊、你可帮了我的大忙了。
2: 八哥你是
0: 啊，对，大哥啊，以后咱们俩就是兄弟。哎，你叫我董鹏大哥。
2: 哎呀，那你长得年轻啊。就是您写信让我去天津是吧？
0: 对呀、啊、我在报上看到了你的消息。我当时我还琢磨，你说山东能出你这样的大英雄啊。哎，你在济南可真是屈了才了。
2: 不是，我山东人，在家乡杀鬼子痛快、
0: 啊、理解、嗯、我非常理解啊。我说句实话，如果没有你啊，你就见不着你大哥了，我早就不是蹲

0: 冤狱啊，就是掉脑袋了。
1: 哎呦，那你这严重了。
0: 不然呢？你说这个周玉还要是不死的话，那委员长就丢面子呀。委员长一丢面子，那还能饶我吗？
2: 那行了，这话那就不说了。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特别行动组的胡克主任，他才是你大哥。以后呢，你们就是同事了，好好聊聊，亲近亲近。
3: 你在济南的行动，我们研究过啊。梁先生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这次能在重庆相见，荣幸之至。
4: 啊，都是小事儿，你打鬼了吗？是吧？这一下你多俩大哥，哎，这么以后我就叫你二哥。哎，你说这个武藤章化名周玉海在中国这么多年，你们这个反应是不是有点慢啊？
2: 不，这日本潜伏的特务啊太多了，未免顾此失彼了。
4: 哦，哎，这大姐，咱俩是见过交手吧？
3: 陈彩霞，上海的，在天津的时候错把你当成鬼子的人，还往你海岸。
4: 明白明白，都过去了。
0: 哎，行了，咱们今天不谈工作，来，咱们欢迎济南来的大英雄，鼓掌。哎，杨飞啊，你能来我们特别行动小组，我非常高兴啊。以后咱们就是同事了，咱们携起手来打鬼子。肯定会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5: 没，我没那么大能耐。
0: 哎，你能耐可大了。来来，请坐，请坐。
2: 杨飞啊，天津灭周玉海之战，我已经在上面给你请功了。哎，
1: 你们那功我就不感兴趣。
2: 那你对什么感兴趣啊？
1: 我，哎，不好意思啊。我就对这感兴趣。嗯，
0: 蛐蛐。哎，来来来，我看看。哎呀，这玩意好玩，那玩起来可着迷啊！
1: 你看，聊一块儿去了。
0: 哎，聊一块儿。
1: 你最大逮过多大个了？
0: 我没逮过多大，但是我买过大的，能有八厘啊。
6: 我逮过九一半，
0: 吹了吗？吹了吗？
6: 没吹。
1: 我在那个坟地蛇缝里逮的，费了我好大劲呢。
6: 我前天晚上在坟地里转，突然间听到一声闷雷啊，然后我顺着声就追到墙根底下，
1: 声音闷雷似的。后来我拿这嘎子灯一照哈，你嘎子灯都知道是吧？
6: 哎，我知道。
1: 你看那头啊，比棒子粒还大，大牙这么支着，
0: 黑头还是马头？
1: 黑头，黑的那瓷似的，跟黑漆似的。
0: 那你怎么给弄出来的？
6: 我拿一棍儿啊，我撩他，哎，他进去；我一撩他，他进去。后来我说这不行啊，这家伙太屌了，要跑，我就蹲墙根底下蹲下去。第二天天一亮，
0: 怎么着？
6: 一泡尿不出来。
0: 就是这玩意儿，
1: 就这，你看看，你看啊，
0: 哎呦，那可真够大的了，
6: 就一半。
0: 哎呀，真有尿味儿。谢谢你，
6: 我看看啊。哎呦。
7: 哎，来帮我找啊！
8: 找一找。
7: 哎，看下巴底下没有？看看，
6: 这一半，你说。

0: 绍一下，这位就是铲除周玉海的大英雄杨飞，鼓掌。
1: 这就是我们喜欢玩蛐蛐的大英雄。嗨，
2: 哎，这大姐见过啊。
1: 客气。
3: 你好，
4: 我是凯文，幸会。
2: 你好，

0: 好了。
1: 行，有两下子。
2: 胡哥说的好吗？嗯，来这儿都有两下子。
3: 小飞，你先去房间安顿，待会儿我们大家正式认识一下。
4: 小冠然，
5: 一会儿见。
3: 嗯，啊，一直是这样子，习惯就好了。
0: 解散。

0: 正常。
1: 这是您的房间，房间有点简陋。
0: 啊，没事，挺好的，我就图一安静。
1: 有事您吩咐。
0: 啊。

0: 小官人，要不要上去露两手？
1: 这个啊，不会。但是有你在，我哪敢出手啊？
0: 周公馆的时候下手不轻啊。
1: 陈小姐不也是招招夺命吗？
0: 好，找个时间，咱俩再练练。

0: 各位，实在不好意思啊，局座刚才跟我谈了点事情，耽误了。怎么样，大家都认识了吗？
1: 大家都认生。
0: 哎，大家以后就是战友了，要同生共死，这么严肃可不大好啊。来，我们大家认识一下吧。凯文，擅长擒拿和射击。陈彩霞，擅长跟踪和逃生技巧。张长武，侦察兵出身，擅长侦察和格斗。他跟随局座多年，是我的老同事了。崔晓，轻功了得。左坤，是我们特战局教导队的，是化妆易容术的教官。韩东辉，电报专家，负责联络。说说吧，
2: 这我什么都会一点，我这什么都不会。
3: 我说有些人就别谦虚了，菜翅没本事是混不上饭吃的
2: 啊。那个我吃饭我会。
4: 我们也都会。
0: 好了好了好了，各位都是我和董局长专门请来的人才，我相信我们特别行动小组在以后的抗战的情报和地下战场上会取得重大的成绩，做出杰出的贡献。今天特战局会有一个舞会，第一是庆祝我们特别行动小组再次成立，第二是庆祝成功铲除周玉海。我希望大家务必准时参加。从明天开始，大家会经过一段时间的严格训练，我胡克丑话先说在前头，有本事的就留下，没有本事的就会被淘汰。我重申一点，这里是特别行动组，这里不养闲人。
5: 爸，我回来了。
6: 啊，怎么这么晚啊？
5: 工作的事儿。对了，刚才门口有人送来请帖，您看看。嗯。
6: 不会。这个董鹏。
5: 怎么了？
6: 董鹏专门请了刺杀周玉海的梁飞来，还在特别行动小组搞了一场国共合作。哼，还不是记着梁飞给自己脸上贴金，顺便讨上层的欢心。我让你替我去一趟。
5: 我没兴趣，还是您自己去吧。
6: 亚萍，这个董鹏专门送请柬来是有讨好之意啊，在他的事情没有彻底

0: 查清楚之前，我还不想跟他有什么瓜葛。可是英伯乐他的面子也不太好啊，还是你替我去一趟吧。嗯，
1: 好吧。爸，你看，他们给咱们家送请柬来了。
2: 我不去，你也不能去。
1: 为什么？
2: 杨涛，特战局的活动，咱们参与一下。
1: 特战局都是一帮什么人？我们怎么能和他们接触？
2: 可是舅舅也是特战局的。舅舅是舅舅，你是你，两回事儿。
1: 爸，我就是想去看看梁飞，没有别的意思。
2: 杨涛，你那点小心思，爸爸能不知道？嗯，梁飞是个大英雄不假，可是我们不能和他接触。 梁飞可是留法回来的。留哪儿都没用。梁飞是江湖世家子弟，你是我丁玉山的女儿，怎么能和他搅和在一起呢？丫头，记住啊，跟你舅舅那些人要保持距离。
1: 现在大家都一致抗战了，为什么要保持距离啊？
2: 丫头，这是政事。
1: 行
2: 了，丫头，记住你的最高任务，好好念书，把大学读完。
3: 知道吗？你就老封建。
4: 行，回去好好看书。哎，丫头，
3: 晚上哪儿都不许去啊！
4: 别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的，毕竟人家是亲手杀了周玉海的人，
3: 还成了董局长的座上宾，我们算什么呀？ 在这特战局，要么论资排辈，要么就得有个真本事。他不过是
4: 运气好而已。你要是不服他梁飞，最好一早把他的气焰给灭了，不然我们这个行动组就要以他马首是瞻了。
5: 你想借刀杀人吧？你还不算太傻，你我太了解了。
4: 当初要不是邢亚文压你一头，你也不会离开行动组。但我劝你这次收敛点，毕竟他是董鹏请过来的人，闹得僵了，别说胡克脸上挂不住，董局长那儿我们也没法交代。

0: 妃呢？
1: 我哪知道啊，你有没有让我盯着她？
0: 今天的舞会大家都想认识一下梁妃，如果她不来的话，局座的面子往哪放啊？快把她给我找过来。
1: 怎么又是我呀？
0: 快点，

0: 不是你怎么进来的？你有本事，你说。
1: 你要是在上海街头过个两三年，就什么都会了。
0: 哎呀，还挺坎坷，你说。
2: 走，跟我去。
0: 哎，我不去，跳舞我不感兴趣。
1: 你这话说的可有点像共产党啊。

0: 共产党什么样？
1: 反正你跟我想的不一样。
0: 啊，我还就这样。行了，你去玩去吧，我真不去了，睡会儿。
2: 明天不知道怎么折腾。
1: 真的不去啊？
2: 关灯，
3: 拜门。
1: 好，明白了。

0: 好，明白了。
1: 我不是，哎，咱检点点行不行？
0: 你当我不想呢？我也想，但是你要是不去的话，我回去也是被胡主任骂，倒不如在你这儿图一个耳根子清净。嗯，
1: 不是，
0: 哎。你呢？别装了，我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窈窕淑女大姑娘躺你床上，真不动心啊？
1: 我说实话，我真不动心。我这叫立场坚定。不再说你上床，你能把鞋脱了？
0: 行啊。
1: 哎，不是，不，我说错了，你穿穿穿。
0: 没关系，以后咱俩的日子还长着呢，我倒要看看你有多坚定。
1: 不是你，哎，啊，我去。真去，真去，穿上。
0: 行，穿鞋，换衣服，走。你把这衣服换上。
1: 嗯。啊，我不穿，穿不惯，穿我自己的。
0: 你现在的身份可是特别行动组的成员，你要是不穿呢？
1: 我还是特别行动组的，偷钱戴帽。

0: 也都像那么简单了。
1: 那就好了。
0: 咱们今天晚上为什么开这个舞会？
1: 主推梁飞呀。实际主任心里很清楚，
0: 咱们特战局
1: 还是这个。
2: 李主任，欢迎光临啊！
3: 你好，
2: 欢迎光临。
3: 你好，
2: 王副主任，欢迎光临，欢迎诸位，欢迎欢迎。李主任，什么时候到？
3: 刚到。
2: 王副主任也一块来的吧？
4: 对，去坐。
2: 谢谢。
4: 梁飞已经来了。
2: 哦。

0: 你可是姗姗来迟啊。
1: 哎，你别说，刚才我还真遇到一个叫姗姗的姑娘，所以
0: 你还真能开玩笑啊。来来来，快点快点快点。
2: 这今天怎么穿成这样呢？
3: 她怎么穿成这样就来了？
4: 你可别怪我，她能来就算是不错了。

0: 哎呦，实在是对不起啊，我东某没有照顾好啊。改天呢，我派人给你送两套西装过去。
1: 哎，不用，那个胡哥给我送了，我没穿。
0: 为什么？
1: 练武之人嘛，穿西装不方便。
0: 有个性，有个性。喂，诸位，听一下，荣幸之至啊！今日特战局、军界、总统、政界，还有诸位能光临舞会，我东某非常荣幸啊！抗战至今，特战局一直以奋勇杀敌为己任，特战局能有今日的成绩，一呢是感谢委员长的大力支持，二是感谢秘书长领导有方，三是各位将士同心同德。各位，大家都知道，武藤章，也就是朱玉海，在华北和华东一带影响极坏。这个日本潜伏极深的特务，走私军火，大肆敛财，甚为无耻。委员长勒令，十日之前必须把他除掉。可是日军呢，防备甚严，我方屡次失守。可是特战局屡败屡战，终于将其成功铲除。
2: 这就开始了。
0: 好，各位各位，今天呢，我就把铲除朱玉海的大英雄梁飞先生请过来跟我们大家见面。梁飞，梁飞呢？

0: 我们这次局座请你过去，梁飞，来来来来来，梁飞过来过来过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在电台直播间刺杀周玉海的大英雄，我的得意门生梁飞先生。
1: 人家都成了得意门生了，我们就是个马前卒。
0: 日本人布下了天罗地网，梁飞呢不单取了周玉海的性命，还打死了几十个日本人，安然无恙地离开天津，真乃无双猛将。有此英雄，真乃国家之幸，抗日之幸。今日呢？
2: 我们为大英雄庆功，
3: 音乐，我们大家跳起舞来！
4: 太大张旗鼓，
3: 应该的，应该的。如果没有你梁飞，哪有我董鹏的今日啊？
2: 真会说笑啊！

0: 这人跟人就是不一样哈、我进了特战局3年才见到董局长，说的话也还不到3句，人家一来就成了得意门生了。主任，这以后我们还怎么混呀、
1: 不要乱说，局座也是为了感谢他除掉周玉海。杨飞。

0: 啊，要不要跳支舞？
1: 让彩霞陪你跳一曲。
2: 哎，不用了，我对跳舞不感兴趣，我就对这感兴趣。你看啊，这个色泽呢，棕黄带红，清澈透亮，喝起来一股焦香味儿，这一看就是苏格兰，就是装酒杯子不对，爱尔兰就没问题。
3: 想不到你对酒还这么有研究，好，那你就多喝点。
2: 嗯，你们跳着啊。
4: 董局长这么器重梁飞，是不是想要把他拉拢过来为己所用？
5: 局座肯定有他自己的安排。
4: 那我算什么？
5: 在我心里，你才是最重要的。

0: 香。
1: 哎，雅萍姐，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舞伴呢？
0: 我没兴趣。
1: 谁不知道你是全重庆跳舞跳得最好的，多少人等着看。
0: 你来这儿干嘛呀？你父亲呢？
1: 嘘，我没告诉我爸，偷偷跑出来的。
2: 来，李主任，谢谢。
0: 那你来干嘛？
1: 找梁飞啊，我要亲眼见见这个贴布告杀鬼子的大英雄。他在哪儿？
0: 那你以为呢？
1: 这有本事的人还真是不拘风格，特立独行啊。
3: 哥，
2: 哎，你好。
1: 啊，舅舅。
2: 小舅，亚萍，你们俩能来，我非常高兴。
1: 哎，舅舅，你可不能告诉我爸爸来了。
2: 不会的。亚萍，你父亲怎么没来呀？
0: 我父亲有点事情，所以我替他来了。
2: 好，你能来我也非常高兴。我们跳个舞吧。
1: 亚萍姐，
2: 请。

0: 梁飞。
1: 哦。
0: 你好，我是丁潇潇。
1: 你好，我是讨厌。
0: 我刚才不是故意的，不好意思啊。不过你第一次贴布告的时候，我就知道你了。
1: 你说你把自己打扮得跟个礼物似的，你就是那么特战局的人吗？
0: 不是，我不是特战局的。梁飞，你能不能给我讲讲你的故事啊？
1: 我有一个故事。
0: 怎么会没有呢？你做了那么多事儿，你就给我讲讲你是怎么追上小野的。他不是逃跑了吗？日本人的船你怎么上去的？他们把那把宝剑藏得那么仔细，你是怎么找到的？我最想知道的就是周玉海在电台的直播间你是怎么进去的，日本人就没发现吗？
1: 说话怎么办？
0: 不是，哎，梁飞，
2: 潇潇
0: 啊，王叔叔，
3: 他叫做邢亚平，枪法出神入化。别说我没提醒你，这个女人属玫瑰的，身上带刺。
1: 我看你是属刺猬的，刺儿不比她少。
3: 可真会聊天。

0: 就能遮掉了，那我不打扰了。
1: 哎，梁飞，我听说你跟共产党八路军混在一起啊？
2: 咱能不用"混"这个字儿吗？有点贬义。
1: 好，我不这么说了。哎，共产党长什么样啊？你刚到重庆，会不会不习惯啊？
2: 打鬼子什么习惯不习惯的？
3: 潇潇，潇潇，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1: 我还没说完呢，过来。哎，你别拉着我，我好不容易见梁飞。
4: 都说了，小亚萍轻易不会跟人跳舞。刚才那是看在董局长的面子，你呀，别自讨没趣了。
5: 这不过就是个舞会，请人跳舞很正常的嘛。不像有些人山沟沟里出来的，恐怕这种场面倩都没有见过吧。嗯，
6: 啊，我呀，你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你像我这种山沟里来的呢，一般站到山顶上看的视野更加辽阔。
5: 那好啊，你就跳上一曲，也让我们这些人视野辽阔一下，如何呀？
6: 姜我
5: 可以这么理解。当然了，如果你只是会跳大秧歌的话，我们也是乐意欣赏的。
7: 给咱们跳个大秧歌
8: 啊！对，也让我们长长见识。
6: 那我跟谁跳啊？
4: 跟玫瑰。
6: 你帮我拿一下。

0: 梁飞的表现还是很不屑一顾。在昨天的庆功舞会上，他明知道大家会关注他，他还是故意穿着粗布衣服，表现得粗鄙不堪。
1: 这就是梁飞的性格呀。他要是这么容易俯首帖耳，会让人觉得他是有目的的。哎，对了，凯文他们似乎对梁飞颇有成见。
0: 您放心，我肯定会妥善处理此事。
1: 不要因为私底下的事影响我们的大事。
0: 是。
1: 不过也不得不防啊，梁飞的底细要继续查下去，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0: 还请局座明示。
1: 先不要轻举妄动，在重庆我们有的是时间让他死心塌地地跟着我们。啊，对了，这梁飞好像

0: 请记住，从行动开始就是真刀真枪的战斗，不是演习。希望你能够完成大日本帝国交给你的任务。
1: 好吧。
2: 一二，坐坐，
3: 停，
2: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在格斗中，谁先亮出了匕首，谁就是最愚蠢的。我们不是在表演，不需要演戏给谁看。亮出了匕首，就失去了突然性，再好的戏法都会大费周折。所以，在刺杀过程中，应该是这样。你出列，大家看好了，注意要领。呀！

0: 我们的工作特性，
1: 用什么样的方法能最有效的刺杀对手，就用什么样的方法，都记住了吗？
2: 知道了。
1: 好，继续练习。
3: 好，
1: 走走。
4: 局座和我都希望你能好好教教兄弟们。
5: 这帮人呢，底子还不错，但是上战场杀鬼子还差点。让凯文先教他们吧，初级水平。等他们到了凯文的水准，我再教他们。
4: 梁飞兄弟高手，果然自负。
5: 不是自负，主要是教他们太多，他们消化不了。行了，我也出去转悠转悠吧。天天在这儿，嘴角都不灵。
6: 梁飞，
7: 来干什么？
6: 找你啊！哎，他就是梁飞。梁飞，我们正式的邀请你到我们学校去演讲。
7: 啊？
6: 演讲，就是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
7: 演讲？
8: 不行。金小姐，这里是训练所。
4: 梁飞不便抛头露面，不好意思啊。
5: 你是说让我去演讲？
6: 对啊。
5: 好啊，
7: 我正好想跟大学生好好交流交流呢，这事我应了。走。
8: 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5: 怎么不行啊？宣传抗日，人人有责。再说了，我不能辜负这帮孩子们的热情吧？
6: 停，我们不是小孩了，我跟你一样，现在是大人。
5: 哼，咱不讨论这个，走。
8: 行，你跟梁飞去吧。
9: 好。
10: 主任，梁飞怎么能随便的抛头露面呢？他可是特战局的特工。
4: 局座一直想收归梁飞为我们特战局的人，我就要想办法让这一切成为既成事实。丁小姐是丁军长的女儿，应该会有分寸。再说有彩霞陪着，我放心。
10: 一个梁飞值得花这么大力气？
4: 你是不是不服梁飞啊？
10: 当然。
4: 我也是。

0: 我就是林子豪，卷走。
1: 这个小小真是不省心呐，卑职擅作主张，不知道。
2: 让他去吧。不过以后这种公开活动，让那个梁飞尽量的少参加，我怕给你们以后的行动带来麻烦。
1: 是。
2: 梁飞进城，我派去跟踪他的人跟丢了，说明梁飞还是有所准备的。不急，慢慢来。
3: 只要他在重庆，我们就有办法把他争取过来。训练怎么样了？
2: 大家热情都很高，但是只有梁飞极不振振。梁飞桀骜不驯，有性格。你收不了他，他就永远不服；你收得了他，他就永远跟着你死心塌地的。对待他，容忍要有度，一张一弛方好。
4: 难道你就没有办法杀一杀他的锐气吗？
5: 就这样，武藤章被消灭了。但是在这回的行动中，我的师叔王文清身负重伤，他为了掩护我，故意暴露了自己，把鬼子引到了他的身边。他报了赵刘旦和鬼子同归于尽了。所以说，成功铲除武藤章的人，不是我梁飞一个人，而是那些在这个行动中失去生命的人。
6: 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人家都传说你贴告示杀人，说你是大英雄。今天听你说了这么多，我才知道，原来你心里的仇恨这么大。
7: 你的家人呢？
6: 我从小无依无靠，哪来的什么家人？我是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
7: 看不出来，你身世还蛮凄苦的。不用安慰我，我们这种跑江湖的人，你不会。哎呀，梁飞，哎呀，想什么？
8: 我想请你吃个饭。
7: 为什么？
8: 我想请你吃个饭。
7: 大笑，打不请我吃个饭呢？我是这位兄台，你这艳福不浅呢。我汤小宝约潇潇小姐吃饭一年多了。
8: 到现在都没能如愿，你说你这一来，潇潇小姐就如此盛情，让我情何以堪呢？
6: 汤小宝，你别仗着你爸是个司令，你就在这胡说八道的。你知道他是谁吗？刺杀周玉海的大英雄就是他，梁飞。
8: 大英雄，梁飞，房梁上会飞的家伙。不是老乡，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叫 basketball， 你能让这玩意儿飞起来，你才叫英雄。
7: 不然呢？狗熊一个。
8: 这同学，你这么争强好胜，应该到前线打鬼子去。上前线杀鬼子，那是你们应该做的事儿，关我屁事啊！
7: 嗯，说的也倒是。像你这样呢，要真去了前线，第一个吓尿裤子的就是你。当逃兵的。

0: 是你。你说你长了1米9的大个，梳一汉奸头型。
1: 你说谁汉奸？骂人？
0: 骂的就是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说鬼子打到家门口了，你不上前线，躲在家里边也就罢了，你还站在这儿说什么关你屁事这样的话，你是什么东西？你还是个中国人吗？我看你就是这个。

0: 在念经书啊。
1: 念经书好啊，什么烦心的事儿都没有。
0: 我看你快成佛了。
1: 看你说的，怎么这么多日子也不过来看看我？
0: 哎呀，早就想过来看您了，可是我住在江那边，想过来也过不来呀。
1: 是啊，在这儿可不比坐邻居那会儿方便。
0: 就是啊，我顺便给你带了点水果。
1: 谢谢。这位姑娘是？
0: 哦，这是我外甥女，这是你巩阿姨。在南京那会儿，我们是一个巷子里的邻居。巩阿姨好。
1: 这姑娘长得可真俊呐。倒茶。
0: 哎呀呀，用不着，咱们这都街坊邻居的，我渴了自己倒。
1: 姑娘，你是重庆本地人吗？
0: 啊，逃来的。哎呀，要说我这个外甥女还真是命苦，她跟她丈夫千辛万苦从上海逃到重庆，谁知道一下船正赶上怪兽飞机扔炸弹，她丈夫当场就炸死了。我今天找你来呢，是想麻烦您。
1: 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0: 您帮帮忙，看能不能给她找个活干，这刚来重庆，总得有个营生，不是？
1: 啊，这……
0: 我听说你这里雇了几个佣人，都不称心。要是方便的话，您就留下他试试。哦，您先试几天，行就留下，不行呢，就让他再回到我那里。
1: 那好吧，既然你开口了，我也不好不给你面子。姑娘，要不你就先留下来试试。
0: 你还不快谢谢您巩阿姨呀。
2: 谢谢巩阿姨。
1: 不客气。
3: 局座对梁飞非常看重，他想让我把梁飞变成咱们的人，可是我拿他实在没有办法。接近接近。
4: 干嘛？你想让我跟他睡觉啊？
3: 让你接近就是睡觉啊？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4: 你说我把你想成什么人啊？他还不知道你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这点我要是不知道的话，就白跟你这么久了。
3: 你陈彩霞对付男人的手段多了，别动不动就睡觉，那也显得你太没有本事了。
4: 有，怎么了？
5: 知错了。
4: 这句话说的还差不多，亏你这么看重我。
3: 我要是不看重你，当年就不会把你这个神童收在我的旗下。
4: 说来说去，就是让我要知你的情面的好呗。
3: 既然现在知情了，那你准备怎么谢我呀？
4: 你说我怎么谢你啊？
6: 张长武，甲乙乙丙，韩东辉，甲甲乙乙，凯文，
7: 四个甲，
6: 陈彩霞，甲甲乙甲，梁飞，

0: 乙丙丙丁。
1: 哎，我说诸位，咱们特别行动小组什么时候出现过大饼的成绩啊？而且还多一丁。梁飞，你要再这么考下的话，凑桌菜没问题了。
2: 不是，成绩不能当饭吃，是不是？
3: 而且这都是雕虫小技，
0: 雕虫小技也可以四两拨千斤啊。
1: 说的没错，有的时候大炮打蚊子未必好使。
2: 不是你们呐，你们别搞错了啊！当初是那董局长写亲笔信求我过来的，又不是我求着加入的，对吧？
4: 只要有这个杀鬼子的任务呢，尽管告诉我。我来这的目的是跟各位英雄好汉一起杀鬼子的，这训练算了，

英雄，不要以为杀了周玉涵你就真成了齐天大圣。在这特战局里面，谁没两手绝活啊？要是我们保护周玉涵，你早就五湖哀哉了。哼！我行啊，有两下子。姐刚才那招就叫做四两拨千斤。想学吗？想学的话，晚上请姐吃顿好的。

0: 不错嘛，哪个饭店订的？啊，我新找了一个女佣人。不是跟你说了，不能随便雇人。我都已经跟他们打过招呼了，也查过了，没有什么问题。人家挺好的一个姑娘。再说了，那是小娟的亲戚。
1: 谁的亲戚也不行。现在是抗战，我的工作涉及国家机密，这种事儿以后就别操心了。那个人，明天打发他走人。瞎操心！我出去吃了。
2: 很可能，巩立伟不会留你。巩立伟这个人很谨慎，在南京，我们做过那么多年的邻居，我了解他。那怎么办？如果我进不了巩家，我的任务就完不成了。能不能进去，那就看你的道行。
3: 你不屑跟特战局合作，但是你也不能那么低调。嗯，这香肠挺不错的，挺德国的。跟你说正经的呢，你正经点。嗯，不是我想顶撞他，我是觉得吧，你们练的也真没什么用。在战场上实战呢，讲究的是随经变啊，你甭管干什么。
2: 只要能把自己特点发挥到极致，那都是高手。你要面面俱到，肯定不行。可是艺多不压身的道理，你比我清楚，对吗？
3: 哎，对啊，你把你那绝活就这绝活。
2: 小学？嗯。小学可是有条件的，你知道姐的绝活可不止这些。

0: 你脚痒痒啊？
1: 哎，要这样，我呢把我的绝活交给你，咱俩互换，那行不行？
2: 行，你教什么我就学什么。
1: 嗯，
2: 可是一定要够绝。
1: 啊？
2: 干！
3: 电报无论它怎么变，其基础都是摩斯密码，在此基础上进行加密。而加密的手段有无数种，分为不同的级别，级别不同，这些数字所蕴含的意义也不同。我们的密码安全是最高级别，是军中最出色的密码专家巩立伟教授主持设计的。下面给大家30分钟的时间，将这份电报的内容按照不同的级别换成加密的密码。开始吧。
4: 小霞，怎么样？

0: 向前撞对方，撞得要狠，这样才能分散他的注意力。看清了再来一遍啊，分散他的注意力，同时掏枪解枪套一气呵成，试一下。开始，要狠要快，不对，再看一下，快一点，看，再来，一定要快要狠，分散对方注意力。
1: 行，歇会儿吧，谢谢兄弟啊。
0: 怎么样，难吗？觉得？嗯。
1: 哎，你也挺像那个吉普赛女郎的呀。
0: 吉普赛女郎？
1: 嗯，你挺像的。
0: 也干这个的？
1: 人不干这个。吉普赛女郎呢，一般是卖艺和占卜为生。我以前呢……
0: 我知道，大仙儿那种。
1: 什么大仙儿？算命，差不多是算命。知道吗？
0: 那不跟大仙一样吗？
1: 这种女孩呢，一般活得都挺自在的，而且挺潇洒的。我以前在法国见了。
0: 我也想啊，想活得自由自在，可惜被逮进了。行了，接着练吧，要不然的话，对不起那飞机，啊、嗯。关公面前耍大刀啊，还嫩点。但是已经不赖了，我现在明白董局长为什么请你进特战局了。来，接着练。

0: 龚先生。哎，你找谁？
1: 啊，我是来干活的，太太知道的。
2: 哎，好了，让他进去。
1: 谢谢先生。
3: 先生，时间不早了。

人实在是不方便，要不让你姨妈再另外找个地方试试。这是你的工钱，拿着。我跟你姨妈是老邻居了，如果不是我们那口子太犟了，我真想把你留下。

0: 等一下。啊，
1: 先生。
2: 怎么称呼？
1: 我姓廖，叫廖小珍，您叫我小珍就行。
2: 廖小珍。啊，你进去干活吧，跟太太说，就说先生让你回来。
1: 啊，
2: 好，我是这家的男主人。
1: 行，谢谢先生。
2: 快去吧。
1: 嗯。

0: 送给你的，这已经是第三次了。看来这个凯文对你是真动心思了。嗯，
1: 我对他没兴趣。
0: 小天，当初你哥哥在的时候，凯文最佩服的就是他。
1: 他们两个人可以说是特别小组里出类拔萃的人物。可是他们杀周玉海，几次三番损兵折将，还不如济南冒出来的梁飞。我哥死在河野渡手里，我发过誓，一定要杀了他。在此之前，我不想考虑其他的。话不能这么说。
0: 特别行动小组失守，大家都在怀疑有内鬼。可是自从重庆到天津的电台联络中断之后，便无从查起。你哥哥是死在自己人的手里。

0: 什么呢？不说我也知道，邢亚萍。想送花就大大方方的送，偷偷摸摸的，挺好的事情让你弄得这么见不得人。当年老娘在上海的时候就经常的收到花，我还告诉你，这些呢只有小女生才会喜欢。
1: 你别拿你糟蹋邢亚萍哦。
0: 女人还不都一样吗？没到手的时候就装模作样的假清纯，到了手呢，你懂的。
2: 你说够了没有？
0: 我是好心的提醒你，别搞这些没用的。那天舞会你也看见了，人家那是没出手，要是出手的话，有你什么事儿？
3: 早上肚子不舒服啊，
0: 小官人。哎，我给你打早点吃。
3: 早晚起针也得。
4: 干什么你？
5: 你记着，干咱们这行就是玩阴的。你摆那么多花架子给谁看呢？你过来。来，你来，就是。都看见没有？就这么跟我练，别动了，继续。
0: 董局长的如意算盘怕是要落空了。
6: 杨飞兄弟，
7: 报纸上把你的事儿说得神乎其神，
6: 局座也认为你是一个难得的人才，所以才把你请到这儿。今后大家就是战友，只有互相了解，才能更好的合作，对吗？
7: 你愿不愿意跟他们交流一下？
3: 怎么交流啊？
6: 凯文。
3: 你想不想跟梁飞兄弟切磋一下？
5: 求之不得。
3: 哎，别，咱呢有力气呢，别使在这儿，咱们上那前线打滚子去。
5: 成，怕了。
3: 哼，怕。
0: 小官人，这不像你风格。你在我们心目中可是大英雄。凯文是我们特战局响当当的搏击高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打得过。我们想知道，你这样的大英雄，在我说完这些之后，是会跃跃欲试呢，还是望而却步？
3: 还有别的选择吗？
0: 两个选择，逃或者战。
3: 说你们说了这么多话哈，我要不应战的话，浪费一大堆口水。走吧，
0: 小官人。小官人，
3: 嗯，
0: 我看好你啊。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小官人，你打小野也是用这么多招吗？
1: 兄弟，可以了吧？我说过，适可而止。
2: 好了，副手，点到为止。不错，都是党国能委以重任的高手啊。嗯，杨飞兄弟果然身手了得。
1: 满意了吧？我说过，有劲儿别用在这儿上前线打鬼子去。
2: 切磋拳脚，你掏枪干什么？
3: 他欺人太甚，
2: 丢人。
0: 凯文，现在知道什么叫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了吧？不服高人有罪，我白帮你吹了。
4: 关你屁事！以后离我远点。受罪。
5: 加油，放！
0: 哎，就剩我一人啊？我是好人当的。

0: 你瞅也没有用，看得出来他梁飞压根就没正眼看得上顾三娃。到时候他要是跟着延安回去了，别说我们人没留住，东西也被人家端了一个底儿朝天呢。
1: 从梁飞和凯文交手来看，梁飞尚未使尽全力，凯文就落了下风。
2: 看来正如局座所说，这梁飞确实是个人才，但我就不相信这梁飞难道是神仙，意志就会这么坚定？
0: 怎么着，你想拿钱收买他？还是算了吧，你就是给他一座金山他也未必看得上。
1: 可我
2: 要是送给他人呢？
0: 送人什么意思？
2: 小霞，你的本事我很清楚，虽然这种事儿传出去会被人笑话，但是最为行之有效。
0: 混蛋，算计来算计去，你又算计到老娘头上了，把我当什么人？
2: 就是因为我把你当做宝，所以这件事情才要你必须亲自出马。局座的态度你很清楚，如果梁飞不能真正归我麾下的话，不但我很难对局座交代，而且我将来的仕途也堪忧啊。你知道我们的特战小组刚刚复建，今后会有很多任务来等着我们，如果梁飞能为我所用，今后我的日子就好过了。
0: 你是好过了，我呢？
2: 彩霞，你知道国外有一种职业是靠漂亮女人来完成？
0: 打住，别说的冠冕堂皇的，不就是美人计吗？
2: 这也是一种战术。我让你去拉拢梁飞只是其一，我怀疑梁飞跟共产党有关系，你要帮我查清楚梁飞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如果是了，他们是怎么联系的，接头人是谁，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就把他这条线给切断，让共产党怀疑他，逼着梁飞跟我们走，这样梁飞就乖乖的为我所用了。
0: 你干脆别叫胡克，叫狐狸吧，什么都被你算计到家了。哎，那你帮我算算，我会不会将计就计，真喜欢上他？
2: 我相信你能把握好。
0: 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能把握好，别说，我还真挺喜欢那个小官人的。谢谢你给了我这次名正言顺的机会。
2: 你还真会开玩笑啊！
0: 姑且你就当做我是在开玩笑吧。现在我迫不及待的想要马上完成这个任务。再见。

0: 哎呀，
1: 对不起，吓着您吧。
0: 我是没想到您这么早就回来了。啊，我去给您倒杯水。

0: 听太太说，你好像是从上海来的。
1: 是。
0: 丈夫让鬼子炸死了。对不起，说到你的伤心事儿。哎，我好像记得你来我们家做工这些天就穿过这一套衣服啊。
1: 逃难出来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被烧掉了。
0: 哦，是这样。哎，可恶的日本人。哎，小珍，你说话办事儿都很得体，看来读过书吧？
1: 以前我是师范毕业的。
0: 嫁人可惜了。
1: 没有，我能在老爷家干活已经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分了。老爷和太太都很和善的。
0: 看不懂吧？这是电报密码。
1: 电报？我以前在邮局发过电报的。
0: 电报啊，是一项划时代的发明，把它用在军队上，可以迅速的指挥部队，或者是投入战斗。为了不让敌人知道，所以要给电报加密处理。

0: 摩斯码呢
1: 可以代表英文字母，把它组合起来就是一句话。这是最实用的摩斯码 SOS 紧急求救信号。
2: 紧急求救，
3: 那我以后再碰到日本人是不是就可以喊 SOS 呀？
1: 太天真了，那样不行。要这样，三短三长三短，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你试一下，来，你自己试一下。
3: 三短三长，
1: 对，
3: 三短，
1: 对，
3: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1: 对对对，再试一下，再试一下。

0: 有没有人告诉你进门先敲门是种礼貌啊？
1: 姐来这儿就是个礼貌。
0: 不是，咱能别这么说话吗？你烟火有炎症。
1: 不喜欢听你这么说话。这么下功夫被凯文吓到了。
0: 哎，这凯文是不是对我意见不浅？
1: 他不是对你有意见，他对谁都这样，他就是见不得人好。这种人我看着都累，哪像你呀，这么潇洒。
0: 我潇洒就不会被你把枪给吓了。
1: 刚才我看见了，你做的不对。
0: 你趴门缝啊你！不对啊。
1: 应该这样。
0: 不是你就这么教徒弟的？
1: 小官人，咱俩认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姐都不知道你有没有相好的呢。
0: 国寇不除，何以为家？我这学那霍去病。
1: 你要是这么说，你就是还不知道女人什么滋味呢呗。
0: 看着你，我就知道女人什么味儿。
1: 姐说了，我身上的功夫可不少。嗯，好好的伺候姐，姐多教你两招。嗯，这么心急啊，你让我姐都晕了。
0: 学功夫嘛，从来都是心急的。把眼睛闭上。

0: 这位是新来的技术员，刘同志，刘景怡。
1: 丁营长你好。
2: 你好。工作吧。
1: 早就听说丁营长是北伐名将，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2: 功课做得不错。
1: 应该的。
2: 好，我们开会。今天的主要议题是八路军的换防问题。
0: 在上次的会议中，我们已经非常明确地表明了我们的立场。河北战场你们国军兵力明显不足，八路军浴血奋战，才有了河北今日之局面。总不能我们前脚打下一个县，你们后脚就占便宜吧？
3: 哪有这种道理啊？八路军隶属国民军系列，必须听从调令。
0: 调令？你们的调令根本就是在占便宜，这哪里是抗战呢？
4: 我们来占便宜了，
3: 那这就是占便宜。
5: 我们什么地方占便宜？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吵得人头皮直发麻。
1: 这国共合作难免有意见不统一的时候，不过你们的调令确实有点强人所难了。
2: 我这刚出来透口气，你就追出来让我表态？
1: 哪敢呀，只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
2: 是啊，你们八路军在敌后抗战没有任何支援，缺少粮食、医疗、弹药，是够难为你们的。
1: 能得到您的理解，让我们很欣慰。丁局长，看了您的资料以后，我一直有个疑问。
2: 什么疑问？
1: 像您这样的北伐名将，怎么会在这里，而不是在前线呢？
2: 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是吗？
1: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们的命令确实很让人费解。
2: 好一个伶牙俐齿啊！
1: 我先进去了。丁营长，日军对国军的频繁调动一直很费解，而且日军一直无法破译国军的密码电台。我知道这一切都归功于巩立伟教授。
2: 什么意思？
1: 我跟日军的情报部门打过几次交道，他们可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打扰了。日军一直无法破译国军的密码电台，我知道这一切都归功于巩立伟教授。我跟日军的情报部门打过几次交道，他们可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
2: 这个女八路说得很在理啊，我们不得不服。而且魏院长也说过，一个巩立伟顶我们五个军，足见分量之重。
6: 是啊，这个巩教授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还不接近女色，所以日本情报人员很难接近他。对巩立伟的保护是我们的职责，回去之后我认真查一查，无论如何要保护好巩教授，不能出现任何纰漏。

0: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姐邢雅婷。你俩见过
1: 啊？
0: 你什么时候再去我们学校，给我们讲讲贴布告杀鬼子的事儿？
1: 啊？
0: 什么时候再去我们学校讲一下贴布告杀鬼子的事儿？
1: 讲什么呢？不都给你们讲过吗？
0: 可是我们都特别喜欢听抗日的事儿。上次你去学校讲了以后啊，特别能鼓舞同学们的抗日热情。亚萍姐，其实你也可以听听他的英雄事迹。
2: 道不同，相为谋，
0: 道怎么不同了？这不都是抗日吗？再说了，梁飞只要是来到这儿，说明道就是相同的。
2: 行了，潇潇，你看人家心不在焉的样子，人家还忙着呢，咱们走。
0: 对，梁飞，你还欠我一顿饭了啊！

0: 别动手，梁飞，我是特战局的。
1: 特战局的？我怎么看你像日本特务呢？
0: 我真是特战局的，证件在兜里。

0: 你真是特战局？
1: 这是特战局。
0: 你跟着我干嘛？
1: 就跟着你是为了保护你。这虽然说是重庆，但是也有不少日本汉奸。
0: 保护我？那你能保护他吗？

0: 天除了训练就是训练，啊，还不如上前线打鬼子呢。
1: 啊，
0: 不是上面到底什么意思啊？要不然我不去演也行，你让我上前线杀鬼子吧。
2: 在特战局，跟在前线杀鬼子不一样，你们的任务也非常艰巨。梁飞，前两天我跟石队长他们取得联系，他们非常想你。
3: 别说，我现在挺羡慕老石头和黑。

0: 据我们了解，这个邢广义呢跟董恒似乎有些不和。邢广义为人正直，一丝不苟，跟国民党很多高层很不一样。
1: 什么意思？
0: 组织上希望你跟邢广义取得联系，起码让他知道我们对于抗日的态度。我倒觉得这件事情你可以从邢亚萍身上着手。
1: 等会儿，不是邢广义、邢亚萍，这什么关系啊？
0: 父女关系。
1: 不是，这事儿你们完全可以自己干啊。
0: 很难，我们最近被盯得很紧。
1: 不是，我也被盯得很紧，刚才来的时候还有人跟踪我呢。
0: 跟踪你
1: 啊？
2: 哎呀，你再找一找，我找了半天都没找到，你哪儿都没有啊。
3: 找不着啊。

0: 哎，小珍呢？
1: 最近你怎么关心起他来了？
0: 我的意思是，这么多饭菜我也吃不了，多双筷子的事儿，你让小珍啊，你让下人一块吃不就完了吗？
1: 下人就是下人，怎么还能上桌了？

0: 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8: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9: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1: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1: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3: 大家好。

0: 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两年多。我
1: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七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2: 对
1: 对
2: 对对对对
3: 我们这期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4: 好，
5: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又见面了，方老师。
7: 又见面了，
6: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7: 是的，
6: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
7: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8: 就是啊，
6: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7: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9: 没错，
10: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1: 太棒了。
10: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7: 是的是的，
1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1: 对，
1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1: 太棒了。
1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7: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1: 没错，
1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7: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1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复硒羊。

0: 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1: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2: 打折，
3: 打折，
2: 打折，
3: 打折，
2: 打折。
4: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4: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1: 哦，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2: 对，三折，
5: 三折。
4: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4: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事，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跳舞。
4: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啦！
1: 大家一起。
6: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2: 对，
6: 来1箱，
2: 我也来1箱。
1: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1箱。
6: 对呀，1箱也行啊，
1: 1箱要省3000多块呢。
6: 是啊。
7: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

0: 空间缓解，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蒂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蒂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2: 多年来，在贝蒂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蒂优羊奶粉5年了。
3: 这是我的生日，
4: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3: 我喝这个贝蒂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贝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佐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7: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佐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7: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

0: 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时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时供，全国限量抢购中。
1: 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2: 亚宁非常会写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
3: 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4: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5: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6: 是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7: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0: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冲霄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要知道，射击的目的是保卫自己，击毙敌人。你想击毙敌人，同样啊，敌人想击毙你。敌人不会站在那儿等你开枪的，所以你击中固定的目标，只能是初级水平。看在我们曾经共舞一曲的份上，我教教你，想不想拜我这个老师？看来你不愿意啊，自尊心太强，所以说你的射击只能是初级水平。

0: 看来你同意了。想好了吗？
1: 嗯。
0: 把帽子给我捡起来。看来你没诚意啊。

0: 再给我讲。看来你心不成。拜师学艺哪个不是三拜九叩的？让你捡个帽子就跟掉了多大身价似的。你说你这样的徒弟谁愿意教你？你也不用这么看着我。我不是为难你。当年张良拜师学艺，黄石公三次把他靴子扔到桥底下，张良都毕恭毕敬捡回来给黄石公穿上，所以黄石公才教他治国之道，他才成了开国功臣，这就叫成。也是我不好，你说拿你和张良比呢？
1: 是是是。
0: 哎呀，哎，就你这样还给你哥哥报仇呢？你哥哥都不行，你比他有多少？

0: 看来你是个聪明人。
1: 开始上课。
2: 你击打一个死目标啊，
3: 永远成为不了一个真正的枪手。
4: 你是说让我练习激活目标？
3: 然也。
4: 那个我自己就能练，拜你为师干嘛？
3: 话还没说完呢，懂不懂礼貌尊重，明白吗？
2: 要想提高射击水平，必须置身于实战当中。
0: 我拿石头扔你，你开枪打我头顶的帽子。
4: 啊？
0: 拿什么？
2: 哦，你以为当老师那么容易呢？还捡个帽子都不愿意捡。
4: 你不怕死啊？
0: 怕。就不当你老师了。

0: 你不要不开枪，信不信我把你脸打花？
1: 开枪啊！你就当置身于对抗当中，我就是河野渡，我就是川井一郎，我就是杀你哥哥的日本鬼子！来呀，来呀，再来！
2: 你没事吧？
0: 这枪打得还凑合，咱别凑合呀，接着来。

0: 梁飞，梁飞，梁飞，梁飞，你没事吧？梁飞，梁飞，
1: 这枪打的有点意思啊！嗯，
2: 好。
1: 但是注意了啊，扣动扳机的时候自然一点，要做到有意识瞄准，无意识发射。嗯，再来，
2: 这回要跑远点啊，加油。来，接着来，准备好了吗？下平，加油！

0: 我觉得邢亚萍是那种外表挺文静，但是内心呢特别倔强那种，就心高气傲，一般人拉不回来的。
1: 他能在你面前低头，说明啊你在他眼里分量很重。
0: 你还记着那个河野渡和川井一郎吗？邢亚萍的哥哥就死在他们手上，所以他一定要给他哥报仇。
1: 那照你这么说，咱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邢亚萍给争取过来？
0: 不合适，这姑娘属于什么呢？就属于那种自尊心特别强，她认定的事儿一定得去做，哎，十匹马都拉不回来。你真要合作了，将来不一定添多少乱。
1: 你不就是这样吗？我倒觉得呀，你们两个挺合适。
0: 你会笑啊？不一样，我是那种，就是特有原则那种人啊。你别老胳膊肘往外拐。
1: 梁飞，你孤身一人在行动组，胡克他们不会把你当自己人的，跟他们合作很复杂。如果让邢亚萍在那里，必要的时候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0: 不给我添乱就不错了。哎，要不我跟董腾说，让你加入特别行动组吧。反正国共合作杀鬼子嘛，你看我们俩心有灵犀，一点就通，是不是？合作起来肯定是所向披靡，天下无敌。
1: 你在想什么呢？
0: 没人啊。
1: 咱们现在在哪儿？
0: 重庆啊。
1: 什么身份？
0: 你什么身份？我有什么身份呢？
1: 你还差得远呢。你能不能多动动脑子呀？啊，贸然行事只会给组织带来麻烦。
0: 不就是那么一说吗？你看，又板脸，又板脸，又板脸，那铁板一块。

0: 刚才没事吧？
1: 不是，你这人怎么下死手啊你？疼死我了！
0: 下死手，我下死手你就不能喘气儿了？没事吧？
1: 你给我道歉。
0: 不是，你怎么什么玩笑都开的？
1: 道歉。
0: 对不起。
1: 诚恳点。
0: 那怎么着？我还390扣啊我？
1: 那倒也不用。这样吧，你陪我吃个饭。
0: 没时间。
1: 哎，你站住！你上次还欠我一顿饭呢，这次你要是再不请我，大街上这么多人，我可就喊了。
0: 喊吗？
1: 张流氓！张流氓！
0: 哎哎哎！你不要脸啊你！
1: 我这叫不要脸吗？我这叫可爱，我再给你可爱一个啊！张流氓！
0: 谢谢。不是你这跟绑架有什么区别？
1: 那你就当我绑架你呗。
0: 我。
1: 哎呦！
0: 不是又怎么了？
1: 我崴着脚走不了了。
0: 我背你啊。
2: 亚萍，能遇到你真的是很荣幸。上次一起吃饭的时候，亚文还在，一晃很多年了。来，坐。
3: 谢谢。凯文，你以后不要再给我送花了。你应该知道，我现在心里只想着一件事，就是给哥哥报仇。
2: 亚萍，你放心。何以都和川井这两个混蛋，我一定会杀了他们，替养儿报仇。我会提着他们两个头来见你。

0: 金小姐你好，
1: 看看想吃什么。
2: 这么贵啊？不是你是不是真当我是财主？
1: 我请你。
2: 那就好，挑贵的上。
1: 老样子吧。
0: 好的。
2: 样子。哎，你说我为什么每回见你都不一样啊？
1: 有什么不一样
2: 啊？比方说啊，我第一回见你是在那个酒会上，你是一个千金小姐。第二回见你呢是在大学里，你是一个简简单单大学生。我现在真纳闷，你到底什么身份？
1: 你希望我是什么身份啊？
2: 我希望你是一个简单朴素的大学生。
1: 听说你去过法国，你去哪谈什么呀？
2: 漂亮姓司的呀。我去法国呢，不告诉你干什么。
1: 有什么好保密的？你这人没意思啊。
2: 这不是没意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1: 任务？你真是共产党？你才

0: 相当的厉害。其实我就是延安幺幺七，别跟别人说啊。
1: 幺幺七是什么意思？
0: 幺幺七就是在延安呢，优秀的特工特别多，我就算是这个吧。我排117位，所以人送绰号延安幺幺七。
1: 真的假的？延安什么样？
0: 延安就是有博大山，有沿河，然后还……
2: 哎，服务员，那老样子什么样啊？快点。
3: 好的，马上来。
4: 嗯，哟，他还能到这儿吃饭？梁飞太目中无人了，做人太嚣张。
5: 哥，
2: 哎，
5: 我们真的，
3: 哎，让开，让开，不能进，不能进，
5: 等等，
3: 啥子东西？不能进，不能进，
5: 等等，
3: 啥子？
5: 等等，
3: 等等，
5: 不能进，
3: 不能进。
6: 点菜，
7: 先生，我们这座都被预定出去了。
6: 预定？这么多都空着，你他妈糊弄鬼呢？
7: 诸位，还是换个地方吧。
3: 啊？啊为？啊为什么？啊？
7: 因为这里是高级饭店，诸位恐怕……
5: 哥，他说他没钱。
6: 放屁！老子的抚恤金养家糊口不够，在这儿吃顿饭还不够？你瞅瞅哥几个，好不容易捡条命回来。今儿就在这儿搓一顿，咋了？你他妈还不让、啊？
5: 别在前线打仗惯了，好不容易才回到重庆啊，吃顿饭还你们给眼色看，你瞧瞧，
3: 管事
5: 啊！你们也到前线去，跟小鬼子过过招，
3: 握握手。
7: 你们，
8: 哎，各位各位，哎，哎，诸位，我觉着你们在这用餐不太合适，影响大家心情，我看换个地儿，换个地儿。
6: 你他妈再说一遍！
5: 再说一遍！再说一遍！
9: 看来这帮伤兵今天要惹麻烦了。你知不知道这家餐厅是谁开的？
0: 谁啊？
9: 财政部副部长李月俭。
3: 大家也评评理啊，还有没有道理了啊？
9: 哎，你是不是怕他们不惹麻烦，还鼓励他们？
0: 有骨气，明知道这饭店是大官开的还来闹，要真是到小酒店欺负做小买卖，我倒瞧不起。
8: 诸位诸位，
5: 能不能这样？
8: 我觉得你们还是换个地儿吧，在这儿用餐影响大家心情。我看啊，还是换个地儿，换个地儿。
5: 能不能这样？
8: 哎呀，

0: 哥几个，赶紧走吧！
1: 走行，先拿哥几个的腹泻金，在这儿填饱肚子。
2: 对，得把肚子填饱。
0: 填饱肚子，来这不吃饭干什么？
1: 这不是你们填饱肚子的地方，赶紧走！
0: 嘿，
1: 我们要是不走呢？
0: 大哥，
1: 闹事不看个地方啊！
0: 打！
3: 有种你打死老子，老子从台儿庄打到现在就没想活着回来，今天没想到你狗日的拿枪指着我的头，开枪啊！
0: 老子见过的子弹比你们警察局的都多，
3: 太他妈，相信老子崩了你！哥，咱算了吧，咱能捡回一条命不容易，别跟他们较劲了啊！各位老总，咱们就先走了啊！各位老总，
0: 算你小子识抬举。
4: 咱走吧，
0: 大哥，
4: 走。
5: 等一下。

0: 既然来了嘛，得空了肚子。来，坐，兄弟。
1: 吴生，菜谱每页头三道菜上。
2: 哎，你他妈是谁呀？
3: 他们吃着谁给钱呢？
1: 我呀。
3: 那也不行，这是贵客吃饭的地方，他们不配。
1: 那

0: 他们就配吗？他们就配吗？
1: 怎么说？
2: 我们有钱，我们配。
0: 兵荒马乱的钱当个屁用！没有这帮人在前线杀鬼子，你能在这吃香的喝辣的？
3: 对对。
0: 好，要不然你也到前线走一遭啊，看看你的钱能不能挡住鬼子的子弹。当你像他们一样活着回来的时候，再到这吃饭，那时候你才有资格说你配。
4: 就是，我们村出来20多个，到目前就剩咱们几个了。大哥，你说为什么咱就不配在这儿吃饭？
5: 小子，还轮不到你在这儿逞英雄，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啊？你在这什么地方？你算哪颗葱啊你啊？
0: 你们这枪应该对着日本鬼子吧？然后对着自己人，算怎么回事
5: 啊？哎，大哥饶命！大哥饶命啊！大哥，
0: 就你们这样的，也就在这儿嘚瑟嘚瑟。真要上了战场，第一个逃兵就是你们这样的。
5: 哎，大哥。大哥，您是谁呀？
0: 路见不平之人，再见了。
6: 别开枪！别开枪！
0: 起来吧！
6: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3: 不知道。
0: 不是姚耀奇。
3: 不知道。
6: 他是特战局的。
3: 特战局，对不起，对不起，误会，误会，小人油盐不是泰山。
0: 记住了，枪是对着鬼子的。
3: 是，
0: 走吧，
3: 撤。
0: 来，兄弟们，今天我请客啊，随便吃都算我的啊。坐，
4: 这怎么行？
7: 没事，
0: 坐，
7: 我不好意思。
0: 听见没有？上菜。
8: 先生，这，
0: 他们不愿意吃，门在那儿呢，能不能？来，
3: 好。
9: 亚平，走吧，咱们换个地方。
0: 坐。哟，你们也在这儿啊？要不一块儿吃点？
9: 亚平，走吧。
10: 来，哎呀，邢旅长今天怎么突然光临寒舍？请坐。
11: 龚教授是我局的重要人物，深得秘书长的敬重。万一生怕保护不周，所以特此前来探望。
10: 哎，你们做的已经足够好了，连我太太都说这哪像家呀，分明是监狱嘛。
11: 孔教授开玩笑了，是这样，孔教授，你也知道，最近日伪特务在重庆活动很猖獗，我是生怕有一点闪失。
10: 怎么？你们还要加派人手啊？
11: 哦，那倒不是。对了，龚教授，最近在你的周围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和事？还有，如果方便的话，特予副上的下人，特战局要做个记录备个案，以防万一吧。小心驶得万年船呐！
10: 好啊，随你便。我只是觉得唯有巩立伟一个人折腾，实在是不好意思。
11: 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秘书长可说过，一个龚教授顶5个军，足见其重，是吧？
10: 言过其实了。

0: 撞的劲儿太小，大一点啊！太慢了，速度有点急。撞啊！
1: 腰里使上劲啊！准备掏耳。亚平。

我是这么叫你的吗？站住，先生！我舅妈来信了，让我回杭州。

别不好意思，我不着急走，等你们找到人了，我再走。您别忘了喝汤。

0: 来，给姐匀点。
1: 不是，子娜，我跟你学掏枪，你这咖啡也喝上瘾了啊？
0: 怎么着？心疼啊？
1: 哎，你说我这个掏枪的本事学成了，你这咖啡喝到头了啊？
0: 姐的手艺你三年都学不完。
1: 口气还挺大。咖啡在那儿呢啊，想喝自己随便拿。
0: 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姐不会白喝。来，给姐靠上。
1: 妈，还喝咖啡？你这靠上。
0: 姐让你看看什么叫本事。
1: 不是，你是不是想让我把你铐上，让我喂你咖啡？
0: 你想吗？快点！
1: 我告诉你啊，我可不喂啊。
0: 慢慢喝，慢慢喝，别急。小官人，别急，待会儿再把嘴烫了。小官人，你这老盯着姐这一个地儿看，看得姐怪浑身不自在的。小官人，看这个。
2: 我。
0: 姐刚说了，三年这些手艺你都学不完，现在知道什么叫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了吧？想学吗？想学的话，老规矩，请姐吃顿好的，地方你定。
1: 哎，
2: 那变戏法啊！
3: 姐收你这徒弟了，教你真功夫。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优质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知道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4: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4: 哎呀，因为这个山啊太大了，这些猪。

0: 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0: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

0: 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六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2: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四罐，199块钱整整十罐，
1: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2: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1: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2: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1: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2: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十二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1: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啊，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

0: 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0: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2: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是传承百年的皇家御膳，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优质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1: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0: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1: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0: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六罐。松茸红烧排骨是皇家御膳，成本呢特别高。
1: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再说了，您说它是皇家御膳，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0: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四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四罐，199块钱整整十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0: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1: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0: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十二罐，整整十二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1: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儿。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十二斤，整整十二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

0: 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我买东西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1: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曾经的皇家御膳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1: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啊，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0: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后来进入宫廷成为御膳，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特别适合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需要补充营养的年轻人，还有身体不好的中老年人。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常吃啊对身体好。
0: 松茸红烧排骨作为曾经的皇家御膳，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整个过程不放糖，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

软嫩脱骨，咸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看视频的时候，人们常常会因为猫咪一般的外表对东北豹产生误解。其实东北豹是北方寒带地区体型仅次于东北虎的大型猫科动物。东北豹天生警觉，尤其在哺育期，母豹一旦察觉危险，就会精准衔住幼崽后颈，果断带离，一次次迁移，只为在危机四伏的荒野中为新生命寻觅最安稳的摇篮。当幼豹长到一岁半两岁，它们将离开母亲的庇护，独自去闯荡属于自己的山林江湖。俯身低首，清嗅大地，东北豹正在沉浸式扫描，猎物气息、同类标记一扫便知，一嗅一辨间，野性智慧悄然流淌。后腿刨地，别以为只是上厕所前的仪式感，其实东北豹是在发朋友圈。他用爪痕加气味，以最低调平和的方式宣布本豹到此一游，与同类划清边界。遇到陌生气味、环境变化或是心情紧张，刨上两下也能解解压、壮壮胆。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区域是中国唯一具有东北豹繁殖种群的栖息地和保护地。2015年，我国野生东北豹仅存42只，目前已经恢复到80只左右。在寒来暑往的轮回中，森林生态悄然复苏，生命遵循着古老的节律不断延续。

0: 新闻有料，午时播报，欢迎收看吉林卫视午间新闻节目《正午吉林》，我是刘派，
1: 我是凌云。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
0: 节目开始，进入今天的《正午早知道》。
1: 近日，中国一汽联合东方理工大学在硫化物全固态电池低压力运行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相关成果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
0: 全固态电池普遍需要20兆帕以上工作压力，这一长期存在的世界性难题严重制约了其产业化落地。针对该瓶颈，中国一汽聚焦低压力工况下界面接触衰减这一核心痛点，通过材料形貌调控、电芯低压结构创新及制备工艺优化，成功实现大容量全固态电芯在仅5兆帕的低压力下稳定循环。
1: 这一突破大幅降低电芯对外部压力的依赖，为硫化物全固态电池规模化量产应用提供关键技术基础，切实为用户带来更安心、更长续航的出行体验。
0: 据长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消息，9月1号起，长春全面启动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换发对象为长春参保且未持有三代社保卡人员，
1: 可通过8家指定银行单位集体办理或个人线上线下办理，换卡免收工本费，三代卡升级国密安全算法，支持非接触读卡、人脸加指纹核验，更安全便捷。
0: 吉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2026年下半年吉林省全国大学英语4-6级考试报名公告，考试报名时间2026年9月10号6时至9月28号17时，笔试考试时间2026年12月12号，口试考试时间2026年11月21至22号。
1: 报名资格为全日制普通及成人高等院校本科、专科在校生、在籍研究生。考生登录全国大学英语4-6级考试网站进行注册和登录，进行资格验证后，考生对学校、院系照片进行核对，确认无误后进行缴费操作，缴费成功后即确认为报名成功。
0: 为进一步激活夜间文旅消费市场，丰富市民群众夜间文化生活，从9月1号到10月5号，四季南河岸线公园推出喷泉表演、花车快闪、河岸音乐会、气球蹦迪派对、水幕光影秀等活动。
1: 同时，每天19点50分还有城堡烟花秀，不容错过。此活动或因天气原因临时有变化，详情请以实际演出为主。
0: 第六届中国新电商大会不仅聚焦产业升级，也将目光投向细分赛道的创新探索与行业经验的开放共享。多元业态同台亮相，展现了新电商百花齐放的蓬勃生态。
2: 本届新电商大会上，新电商在服务社会民生、满足多元化需求方面的巨大潜力得到各方广泛关注。从养生知识的科普传播，到适老化产品的精准供给，从 AI 大模型在内容生产、精准营销环节的深度应用，到智能硬件在消费场景中的落地，新电商正以细腻的触角、丰富的形态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3: 通过呢饮食起居、运动锻炼还有物理疗法开展的一个专业讲解，希望借助这次直播帮助老年人掌握实用的养生方法。
4: 线上产品呢都是严格落实了知识的全溯源和这种售后的保障机制，让他们买的放心，吃的安心。
2: 新电商大会是前沿产品的展示窗口，更是行业输出经验、对接合作、共促发展的能量场。头部机构带着成熟方法论而来，从业者带着崭新思路而来，技术企业带着解决方案而来，多元业态在会场内外交汇，合作在交流中不断达成。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与电商行业的融合也打开了新空间，一批数字化工具集中亮相，展现出新技术对电商全链条的重塑。
5: 跟吉林这边的一些品牌，中草药还有鹿茸等相关的一些品牌其实也会有建立，在跨境电商以及国内的一些电商上进行一些合作发展。
1: 作为省属国有文化科技上市企业，吉视传媒围绕文化科技融合

0: 和品牌建设，以改革创新锻造特色国企品牌，走出一条传统广电向数字综合服务商迭代升级的特色路径。
1: 近日由吉视传媒联合出品的 AIGC 动漫电影《赤水》进入后期制作，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前上线。近年来，吉视传媒持续加码 AIGC 产业赛道，上线 AI 漫剧、微短剧，启动长白山密码项目，承办中国长春电影节 AIGC 剧本创投，建设东北亚 AI 加微短剧基地。这一系列动作也是吉视传媒在内容加科技转型赛道上的重要战略布局。
2: 坚持以呢订单先行，产业集聚发行赋能的这样一个思路，通过头部企业的带动，中小团队集聚的模式，搭建起呢工业化的生产体系。
1: 除了内容加科技，吉视传媒还聚焦智慧广电加文化数字化转型赛道，推动电视终端从看电视向用电视跨越升级，上线吉林云校公益平台，打造吉视问农服务平台，全面推进有线电视加 IPTV 一体化运营，参与文博场馆数字化提升建设，对历史遗产、非遗、红色文化等资源开展数字化采集、 AI 文旅应用开发。数字化底座是文化科技深度融合的重要根基，吉视传媒立足全省宣传文化系统数字化建设现实需求，依托万余平方米标准化专业机房，建成云、网、算、数、智安全与数字化支撑底座，为全省文化产业数字化升级筑牢硬件支撑。
3: 连接了全省的各大的文化机构，还有企事业单位，通过我们智慧广电加这张网，那我们要做全省的文化数字化的底座，啊，包括它的算力网络，为未来我们吉林省这个文化的传播打下坚实的基础。
4: 日前，千里秀色风拂大地王建国油画作品展新疆站在新疆美术馆开展。
5: 本次展览是2026年度吉林省文化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支持项目，设于新疆美术馆12号展厅，全场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共展出王建国105件油画作品，为新疆观众带来一场扎根大地肌理、融汇东西美学意蕴的高品质艺术盛宴。
6: 可以感受到他的画作多数聚焦城市题材，深刻诠释现代社会语境下的人与自我、人与群体、人与社会的多元连结与精神内涵，让人非常惊喜。
7: 我在这些画作中，我看到了东北大地辽阔的自然景象，通过这些作品看到了东北的美，希望以后能去东北转转。
5: 王建国是当代中国写意油画领域有代表性的艺术家，多年来深耕油画创作与艺术研究一线，淬炼出雄阔沉厚、质朴大气的独特画风。近十年来，其创作步履从现代都市奔赴广袤乡野，从东北黑土地迈向全国山河大地，让写意油画真正扎根自然、贴近生活、浸润时代。
8: 全面地反映吉林的生态之美、冰雪文化、工业文明和红色经典。守边疆、爱边疆，也是我在绘画当中非常重要的主题。这等于是天山和长白山的文脉相连，所以说它更有意义。
9: 我们新疆的美术界同行们，不光是看到它的这种学术的高度，同时呢，在学术的交流上，在相互的借鉴上，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我们两地的文化交流起到了推动作用。
0: 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工作已于8月31号圆满收官。
4: 暑运期间，铁路、航空客流叠加攀升，我省交通运输部门科学调配运力，优化出行服务，全力保障旅客出行，全省客运客流量实现同比稳步增长。
1: 截至2026年8月3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收官。今年暑运，长春站客流稳步攀升，累计发送旅客646.7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0万人次。针对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叠加的出行特点，长春站实行一日一图动态调整，日均开行旅客列车526列，重点保障长吉魂、长白屋、长春至北京等热门方向运力，同时深化铁路加旅游模式，开行8趟长线旅游专列，通达新疆、兰州等多地。航空方面，吉林机场集团暑运期间累计保障航班2.7万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405.5万人次，两项数据同比稳步增长。其中，长春机场保障航班2.2万架次，旅客吞吐量300。

0: 38.9万人次，8月4号创下单日航班423架次、旅客6.1万人次的暑运历史新高。暑运期间，全省各机场联动多家航空公司，加密北京、上海、成都等热门干线，新增多条西北旅游季节性航线。同时，吉林各机场持续升级出行服务，落地快速通行、便捷中转服务，优化网约车通行效率，全方位提升旅客出行品质。
1: 为推进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置，完善垃圾分类全流程治理体系，长春市聚焦前端源头分类、终端收集转运两大环节，解锁城市精细化分类治理新思路。
0: 长春市万科百翠园小区是2018年首批垃圾分类试点小区，共54栋楼栋，2314户居民。小区摒弃单元门口零散垃圾桶布设模式，科学布局了5个垃圾分类集中投放点，配套布设44组标准化垃圾分类箱，从源头优化投放场景，解决垃圾桶异味、外立面脏乱、蚊虫滋生等问题，助力生活垃圾减量治理。已经入住7年多的小区居民邓月莹切身感受到垃圾分类带来的居住变化。
2: 没有异味，比较整洁干净，我就觉得就是我们遛弯啊这种心情都很好，住得很舒心。
0: 餐厨垃圾是垃圾分类管控重点，长春市属地执法部门常态化上门督导，定期宣讲餐厨垃圾分类规范存储要求，从源头解决餐厨垃圾混头乱排问题。鹿园区吴越广场推行全域生活垃圾分类，搭建干湿分离双垃圾房，实行分时投放、分区管理、分级监管模式。
3: 每天垃圾房会有专人收拾卫生，隔一段时间会对新的商户进行垃圾分类的培训。
0: 长春市依托试点社区，开展科普宣讲、实操教学、趣味活动等宣传工作，指导居民规范投放、使用分类设施。
4: 作为松嫩平原黄金水稻带重要区域，松原市持续深耕水稻全产业链建设，从盐碱地改良、标准化种植到仓储烘干、精深加工、品牌营销，串起从良田到粮仓、从田间到市场的完整产业链，释放现代农业发展活力，擦亮松原优质稻米农业名片。
5: 初秋时节，松原灌区万亩稻田长势喜人，依托引松工程，源源不断的松花江水注入田间，通过水洗降碱、排涝固土，大片重度盐碱地块得到有效改良，昔日盐碱荒滩变身稳产高产的优质水田，为松原水稻规模化标准化种植筑牢根基。
6: 改造前这里都是苏打盐碱荒地，通水以后盐碱荒地经过常年洗碱，适合水稻生长。
5: 在前郭灌区红光农场，规整连片的千米条田纵横交错，井然有序。当地全面推行绿色生态种植模式，落实测土配方施肥、绿色防控、节水栽培等先进技术，粮食生产质效持续攀升。
7: 长期联合吉林省农科院开展品种试验筛查，通过良田、良种、良机、良法、良水，水稻种植现代化水平持续提升，稻米市场认可度不断提高。
5: 在抓好源头种植的同时，松原市不断补齐粮食收储加工短板，延伸水稻产业链条。在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徐氏米业，粮食仓储库房扩建项目正加快推进，低温储粮、智能烘干等配套设施同步升级。企业通过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订单模式，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8: 我们对接周边农户发展订单种植，把本地优质稻谷收进来，让松原的好大米走出吉林，带动更多农户共享产业红利。
5: 近年来，松原市水稻种植面积稳定在210万亩以上，年产稻谷超24亿斤，现有稻米加工企业150家，年加工量约51亿斤，形成了完备的水稻产业体系。查干湖大米、前郭尔罗斯大米等区域品牌知名度、美誉度不断提升，畅销全国市场。
1: 浅浅秋色漫过吉林大地，一山一水尽是时节赠予的温柔与诗意。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
4: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0: 来。
1: 行了，别喝了，别喝了。
0: 张，
1: 来，悠着点。
0: 干嘛不喝呀？
2: 今朝有酒今朝醉，这样吧。
1: 行了吧，咱们。别喝了，别喝了。
0: 亮飞，你呀，你就是个山沟里出来的，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一点都不会享受。
1: 对对，
0: 白混

0: 咱别睡啊。
1: 那咱别睡行不行？
2: 谁睡了？
3: 谁睡了？
0: 扶你回去吧。
2: 我回去
0: 啊！回。
2: 嗯，这么回，
0: 哎，
2: 蝴蝶，
0: 哎，别行，
2: 蝴蝶，
0: 走。

0: 放上了啊。又怎么了？
1: 我头卡嗓子了。你看看，
0: 哪儿了？
1: 近一点。
0: 哪儿了？到底想干什么？你个骗子！
1: 不用姐帮你喊了。
2: 小珍，干脆在我们家常干得了。
3: 那怎么行呢？我舅妈想让我回去，趁年轻成个家。
2: 在重庆成个家不也挺好吗？起码这里没有日本人。
3: 我舅舅舅妈都老了，我也想回去照顾他们。

0: 学东西没有白学的，总应该交点学费。可是你现在没有钱，那你只能让师傅舒服舒服。
1: 我说你，
0: 梁飞，你放开我！
1: 不学了行吗？
0: 想赖账啊？你做人哪能这么没良心啊？姐可是已经教你了，所以你还是乖乖的哦。
1: 我告诉你，我就是死也不会跟你干这些龌龊的事。
0: 好，那我就锁你个三天三夜，我在床上睡，你给我做警卫。等到董局长派特战局的人都来找你的时候，我就把他们带到这儿，让他们看看你在干什么。嗯，舒服，太舒服了。
1: 我告诉你，我没做亏心事，我不怕鬼叫门。
0: 小官人，你太天真了，这种事儿哪能说得清啊？就怕到时候你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无所谓，就是让其他人都知道这是我下的圈套，又能怎么样？你梁飞的名声呢？所以好好想想，想通了，言语一声，姐先睡会儿。嗯。

0: 他真的拿刀砍自己的手？
1: 这个梁飞还真是让人难以琢磨，就为了不跟你上床，值得吗？
2: 你以为所有男人都跟你一样？
1: 看来还真有你陈彩霞搞不定的男人。
3: 这次你算是碰到对手了。
2: 你认真的回答我，你是真的希望我跟别的男人上床吗？我这么做你一点都不难受？
1: 在你陈彩霞看来，一切都是手段，不是吗？
2: 那是你。行了，你不用激我，他梁飞越是这样，我就越对他有兴趣。而且你放心，我早晚会让你如愿，把他弄到手。

0: 先生。
1: 我买了处宅子，想让你帮我收拾一下。
0: 啊，改天吧。太太想吃江鱼，我得赶紧去买。
1: 啊，没事，用不着等待一会儿。

0: 先生，先生，这房子太太肯定喜欢。
1: 小姐，这房子是你的了。
0: 先生，你什么意思？先生，
1: 小陈，
0: 先生，
1: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巩立伟的人。
0: 先生，你别这样！先生，你别这样！先生，别这样！先生，先生，先生，你不要这样，我以后怎么做人呢？先生，先生，放开我！
2: 报告。报告！报告！

回来了。哎，累了吧？喝点水。

0: 团嘛。
1: 小珍，我这一天满脑子想的都是你。

0: 告诉我今天的密码是什么。
1: 5216

0: します。
1: ある。
2: 河野さん、よくやってくれた。暗号が解けた。
1: 見てみろ。
3: よし、これでリャンフェをぶっ殺せるぞ。

0: 你们看看，整个一个军全军覆没，
1: 大惊小怪。从北平到重庆，国军都撤到哪去了？损失的何止一个军，光南京就死了多少人？
0: 胡说！
2: 国军最近调动频繁，准备会战。日军虽然虎视眈眈，但却一直没有摸清楚我军的真正用意。为什么这次就能算得这么准呢？
1: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有内奸？
2: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很快我们就会有任务。
3: 我只关心什么时候杀河野渡。
2: 太白，我听说你最近经常去找邢亚平，是吗？
3: 有问题吗？
2: 别怪我没提醒过你，邢亚平是邢广义的女儿，而我们是董局长的部下。
3: 窝里斗的事我才懒得管。
1: 哎呦，这就是你胡主任带的好兵啊，一个梁飞还没搞定，现在又多了一个胳膊肘往外拐。
2: 只要你不管，我就放心了。

0: 你们这些废物，你们这些废物！
1: 日本人怎么可能破译我的密码啊？东京大学的密码专家都拿我没办法，绝对不可能！
0: 你们这些饭桶，
1: 滚出去！一群废物！
0: 还有你，滚出去！滚！宫教授，邢局长，日本人根本不可能破译我的密码。再说我两三天换一套，就算是日本顶尖的破译专家，一天24小时不吃不睡，他也不可能破译我的密码。好，
2: 你说的这些我都信。 可是我军这次遭遇伏击，说明日军已经完全掌握了我们的情报。
0: 邢局长，我确信这跟我的密码没关系，肯定是别的环节出了问题。

0: 我们也正在查，但是这次调动，只有相关部队的军部才知道，是绝密，而且各个环节都掐得很严，密码源不允许外出，不可能透露消息。当然，我们要继续追查下去，可是眼下当务之急是要立刻更换密码。
1: 你的意思是，一天换一套？
2: 这也是秘书长的意思。你说我们一天天在重庆干什么呢？他们肯定是想把我困在这儿，让我无所事事。
3: 哎，要不你跟办事处说一声，让我去延安算了。你看看这个。
4: 国军受俘，损失惨重。你说窝囊废，
3: 要真能打，中国也不至于现在这样。我们的人研究过，这次重庆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情报把控极为严格，如果出问题，也只能出在这个人身上。谁呀？
4: 巩立伟，军令部最尖端的密码专家，他呀，有可能早被小鬼子给盯上了。说吧，让我干什么？我认为，重庆方面肯定会着手处理此事。董鹏可能会希望你参与行动。那万一他就是个叛徒呢？
3: 如果是这样，国民党他们会处理的。
4: 哎，媳妇儿。 你说这回任务要是成功了，延安会不会让我回家？
3: 梁飞，你不可以擅自行动。

0: 你干什么呢？你知道你这是没事儿，别忘了。我的事儿不用你管。你可别忘了我是你师傅，对师傅怎么说话？我可没承认你是我师傅。
1: 哼，谁把帽子戴我头上来着？说吧。 怎么一个人突然盯上巩立伟了？
0: 我信不过别人。
1: 哼，信不过。是你父亲信不过别人。我早就听说你父亲怀疑特战局里边有内鬼，要不是提前泄露消息，你哥哥也不会在天津被杀。
0: 我不是要伤害你，我是说你这么做太冒失了。
1: 密码泄露的事让我父亲很被动，
0: 如果不查出来。
1: 秘书长是不会放过他的。你要帮你父亲？嗯。也不抗那两把刷子，枪法是不错，但你这么盯着有什么用啊？后边来人都不知道，这是在重庆，要是在敌占区，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
0: 你？
1: 我什么我？

0: 事務所から緊急連絡です。重慶で容疑を見たと。
1: ランフェは重慶にいるのか。

0: 新十一军、二十三军被日军包围在这一带，新十四军的侧翼出现了大批的日军，军中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大规模的泄密事件。军部从上到下，所有接触过调令和密码的人都已排查完毕，没有问题。
1: 我想问题应该在源头，在重庆。我希望二位能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2: 军长，你的意思是问题出现在重庆？
0: 对，所有的人必须排查。
3: 龚教授那边都是我的人在保护，没有发现可疑之处。
2: 如果那么容易被查出来，还要我们特战局干什么？
3: 董局长对敌军的谍报系统如此感兴趣，想必对周玉海的事还念念不忘吧。
2: 周玉海的事呢？
0: 邢局长，我对你们特战局的事情不感兴趣。
1: 我丁玉山关心的是我们三个军的安危，我希望二位尽快查清此事。
4: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4: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

0: 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7: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5: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6: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7: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

0: 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0: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丁玉山关心的是我们三个军的安危，我希望二位尽快查清此事。
1: 嗯，是这样，龚教授的安保人员他都认识，我就是再查也不会有什么新的发现，
2: 不如让特别行动组出面好了。董局长，拜托了。
3: 行，局长，我可以去查一下，我让胡克他们去，但是我不敢保证一定能查出线索来。
0: 那好，拜托二位了，我希望尽快得到消息。
4: 局势很明了，我们这三个军如果不及时的突围，很可能就被日军分割歼灭。我们的电台一天更换个密码，日本人破译都来不及，可眼下对我们的调动了如指掌，只有一种可能，问题出现在总台这帮人的身上，除了台长龚立伟之外，其他的人一律不准外出。
5: 是，
4: 警察局把此事交给我们，我们就能把他干得漂漂亮亮的。虎哥
5: 在，
4: 全面调查龚立伟，连他们家的蟑螂都不要放过。
5: 是。

0: 飞上去看看。
1: 妈在干啥子你在？
2: 头儿，什么时候发钱？家里都揭不开锅了。
1: 钱，你又下点钱，我不拿给你了吗？去，干活去，滚，快干活去！大家干快点儿，再这样下去，哪个都拿不到钱。
3: 哎，吃饭了吗？
1: 没有。
3: 好。
4: 袁飞兄弟，我们在调查巩立伟身边所有可疑的人，你也过来看看。
5: 他才来充电多久？能知道什么？
6: 怎么了？
3: 凯恩不是说我什么都不知道吗？
4: 袁飞。有什么话你直说，这可事关我们前线三个军的安危。
3: 二是谁？
4: 巩立伟的情妇廖小珍。
3: 这个人你们觉得有问题吗？
6: 调查过了，没发现有什么可疑。
3: 盯上他就行了，其他都不用管。
6: 啊？
0: 故弄玄虚。
4: 杨飞，这件事情对我们党国很重要。不要儿戏，
3: 这件事情对我的国家也很重要。

0: 你要是真的来当靶子，真的不怕死啊。老话说得好啊，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不过我不在乎，因为我的本事你学不完。 如果你真想帮你父亲的话，做我的同伙，带着枪跟我走。
1: 凭什么？
0: 因为我觉着你不像内鬼，而且我可以帮你一起查到内鬼，这也是帮你父亲的。

0: 一队配合陈彩霞，二队配合凯文，五分钟之后整装出发，都明白吗？
1: 明白。
0: 比赛。
2: 哎，别过来了，虚了虚了。
0: 杨飞，要不要一起去啊？
3: 我不去了，这么大事儿我去也没什么用。你们去吧。

0: 是你，原来是你，
1: 打死我，你也完了。

0: 你们五个军都被日本人歼灭了，你的罪名不小呀。打死我，你这个台长就可以继续当了吗？啊？打死我，你的命就保住了吗？还是你想和我一起到阴曹地府去做一对苦命鸳鸯呀？
1: 你这个骗子！
0: 你们的人早就盯上你了，你一旦从这儿出去，马上被捕，结果怎么样？你比我清楚。
1: 你撒谎！
0: 不信，你自己看看窗外吧。

0: 我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要害我？
1: 我知道你对我好，所以，我怎么会害你呢？

0: 你就是想给你指条明路，也是你唯一的路。
1: 玉伟，听我说，我们可以一起去投靠日本人。你休想，打死我也不当汉奸，还由得你选吗？
0: 玉伟，你听我说，要么你就只能留这儿等死，要么你跟我走，啊！
1: 你到底是谁？你到底是谁？你
0: 看着我，我是爱你的人，没时间了。

0: 人都跑了。
1: 天门码头大金号，
0: 应该是朝天门码头。
1: 通知陈在霞封锁街道，剩下的人跟我去朝天门码头。
0: 好。

0: 顾先生，没必要担心出发了，已经通过敌人的控制区了。窦小姐，恭喜你完成了黄军交给你的重要任务。何毅先生对你的表现很高兴。
1: 客气。
0: 何毅先生命令，要我们把巩立伟先生安全护送到济南。
1: 济南？
0: 指挥部在济南。
1: 行。那顾先生，就交给你们了。
2: 哎，小镇，你别扔下我不管啊。
3: 你要去哪儿？我会重庆，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办。
2: 你要回去？
0: 我会跟何野先生去交代的。后会有期。
2: 小镇，你先生，我先生，我先生，快，走。
0: 你糊涂！你个梁飞都能办，那有特战局干什么？梁飞是董鹏请来的人，他有什么背景你知道吗？你应当注意跟他保持距离。你现在这样，你让董鹏怎么看我？
2: 我们当时也不知道鬼子他们会有接应，这毕竟是重庆。
0: 重庆又怎么样？那南京还有我们的人呢。
2: 如果不是梁飞。
0: 胡克那帮废物连巩立伟的人影都看不到，
2: 你还嘴硬？正因为这样，董鹏才会更没面子，你懂不懂？特战局也是官场，你明不明白你？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0: 局长，你还敢来见我？
1: 董云龙那么多人，拦不住一个巩立伟，你还不如一个梁飞呀！你知道巩立伟对我们的危害有多大吗？我们的整个密码体系都是他一手建立的，我们现在要设置任何密码，他就会轻易的破译。学生明白。可是局座，这梁飞已经知道巩立伟的可能藏身之处，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们呢？
0: 我自然要问他。
2: 你说，给窦小凡打电话的人查出来了没有？
1: 正在查。
0: 仓库里装那个阿金，问清楚了吗？
1: 已经招供了，他只是负责往城。

0: 外转移，其余的不是他负责。
1: 继续查。
0: 是。
2: 局座，说句不该说的话，稽查局把这件事情交给我们，是不是想存心看我们的笑话？
1: 明天就会震动整个重庆，丢脸的是整个特战区。说，你们下一步准备采取什么行动？
0: 我们听候局座指示。
3: 房子着火了，你还听我指示？
0: 明白。我立刻派人除掉顾立伟。
3: 滚！
0: 是。
1: 蠢货！反动！真是一群反动！
0: 你们到了济南以后，会有我们的人主动跟你们联络。
4: 哟，大英雄回来了，还怎么还负伤了？
5: 这都看见了。哎呀，我这一世英名啊，毁于一旦。
0: 杨飞，你是怎么知道他们会去大坪九号仓库的？
5: 瞎猫碰上死耗子呗。
0: 瞎猫碰上死耗子。杨飞兄弟过谦了，看来我们以前小看你。这样，以后特战局的训练就由你来负责。
5: 别。这不敢当。
0: 别客气，这个责任也很重啊，希望你能做好，也给下面的兄弟做个表率。
5: 我做什么表率啊？不有他俩呢？
0: 凯文和陈彩霞他们要去济南追杀巩立伟，我们这儿不能没有教官啊。
5: 济南？
6: 感谢太君的救命之恩，我今后一定为皇军效力。
7: 不惜为敌人了，惜为不久将会进城的大敦亚公安全。中国和日本是一个国家。
8: 是。
7: 官教学习难得的人才，你来了，我们如虎添翼。我相信用不了多久就能平息战争，那时候你是大大的功臣。
6: 不敢，皇军威武，我不过是尽了微薄之力。
7: 公桑，你太客气了，你这微薄之力让我们轻易的畏惧了敌人几个兄，你再出点力我们就麻烦难想了啊。
1: 龚先生，
7: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军华北地区的电台负责人，他叫田初。
6: 久仰久仰，
9: 我们是老对手了。龚先生，你主持设计的加密电码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6: 我有罪。
7: 那是各位奇遇。现在共产既然到了济南，我希望你们可以通力合作，今后天尊就是你的副手。
6: 不敢当。
1: 请多多指教。
6: 不敢。
7: 共产，你认为你离开后他们设计的密码有办法破译吗？
6: 电台的工作人员都是我的手下，他们的工作习惯和思维方式我都熟悉，我想我能破译。
10: 会讲好。
7: 好。王桑，为了欢迎你来到济南，山田司令官にはごちそうを用意してあります。
10: 可以。
7: 给龚先生翻译一下。
6: 龚桑，密西密西进。惭愧惭愧。
7: 请。
6: 蔡军请。

0: 情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廖良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

0: 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灵芝，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4: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还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4: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 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

0: 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

0: 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冒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毛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毛8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0: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胆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胆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冒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老娘又要到阎王殿走一趟了。这次是和凯文去济南收拾狗玉伟那小子，他快把家底儿给剁死光了。你说我一天就想去前线杀鬼子，来重庆的话也是想跟你们执行任务。你说你们都去济南了，把我一人留这儿，
1: 怎么回事儿？这是，
2: 风头不能总被你一个人抢去。 上次周玉海的事情已经弄得胡克灰头土脸了，他一直都想找个机会挽回面子。这次派你去肯定是最保险的，但是你要是去了，那他胡克在董鹏面前，不是就更说不上话、更抬不起头了吗？所以呢，这次你在重庆就好好的避避风头，和邢妹妹相处吧。嗯，走了。
0: 注意安全。
1: 谢谢。
0: 现在保护巩立伟的是河野渡和川井一郎，他们的手段你也知道，我认为陈彩霞和凯文对付不了他们。周玉海，我们对付周玉海费了多大劲呢？现在巩立伟更是日本人的掌上明珠，防守会更加严密。凯文这个人我略知一二，我觉得他杀不了，所以我必须去济南。你派我去济南吧，要不然我们俩一起去。
3: 你的心情我完全理解，你的考虑也还算客观。我也觉得，特战局的人很难除掉巩立伟。可是如果你去济南，就会引起你和胡克他们的矛盾，这样对国共合作会有影响。
0: 哎呀，除倭寇杀鬼子，你怎么前怕狼后怕虎啊？你还是个军人呢。
3: 你现在的处境不允许你这么做，如果他们行动失败了。
0: 自然会想到你，稍安勿躁。你是不是害怕了，
1: 亚飞？我告诉你，我比你还想拿起枪冲上战场，真刀真枪的跟小鬼子干。可是我不能这么做，因为我有任务，你也一样，要服从组织纪律。
0: 行，消消气儿，行不行？摊上你这么个头。
1: 你以为我愿意给你当头啊？
0: 啊，我愿意，我愿意，行了吧？Sit down, please。请坐。
1: 啊，请坐。啊。

0: 凯文，我说过了，你以后不要再给我送花了。
1: 亚萍，明天我就要出发去济南刺杀巩立伟。
0: 我听说了。
1: 现在巩立伟是何以度和川井一郎负责保护，我一定会杀了他。

0: 为你哥报仇，你也别太拼命，一定要活着回来。我给你倒杯水。
1: 亚萍，就你这句话，我就心满意足了。亚萍，这次完成任务回来，我想和你。凯文，你别说了，我现在没有这个心思。你拒绝我。
0: 是因为梁妃吗？你想多了，跟梁妃没有关系。我说过，我现在没有这个心思。
1: 但愿如此吧。

0: 这次又要去和荷叶渡交手，凶吉难卜啊。
1: 管他有多难，我都要除掉宫立伟，而且还要杀了荷叶渡和川崎一郎。
0: 哟，一直够坚定的。但是依我看，你不光是为了党国的利益吧？
1: 要你管。
0: 丑话说头了，我只参加除巩立伟的行动，其余的概不奉陪。
1: 用不着你插手。嗯，
2: 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你去。
2: 此行万事要小心。根据情报，巩立伟现在住在日军司令部后院的会议中心，恐怕很难下手。我个人建议，先从他母亲身上着手，路上慢慢研究。
1: 出发。
4: 是。
2: 孙小姐，
0: 干嘛？舍不得我去啊？
2: 平安回来。

之前重庆消失那批电台又出现了，这是我们昨晚截获电报，去做核勘。

0: 哎，
1: 等着，
0: 我是邢广义啊，邢局长，听见？我们接获了两份电报，是从重庆发出的。两封电报的内容，大部分我们还译不出来，
1: 只译出了两个字，
0: 就是前去。这两个字，在凯文和雅文刺杀周玉海的时候
1: 也出现过。
0: 什么？
1: 我担心这是一个套路。
0: 我们针对巩立伟行动的电报。

0: 我知道了。
1: 局长，怎么了？我们的行动可能被日本人知道了。
2: 什么？
1: 稽查科来回了两份电报，虽然大部分内容无法破译，但是应该跟我们的行动有关系。
2: 您那办法，电告凯文和金彩霞，让他们加以小心。局座，恕我直言，有巩立伟在，这电报还是不发的好。

0: 怎么样？
1: 已经查过了，就他母亲一个人在家，
2: 家里还有两个佣人。他对他母亲很孝顺，几次想要把他接到重庆，可是他母亲一心守着祖宅就没有去。哎，我们为什么要绑架他呀？他跟这件事情毫无关系。
3: 你得这么想，如果老太太在咱们手上的话，巩立伟还会尽心尽力地为日本人卖命吗？
2: 没本事去济南，在这儿拿老太太撒气。
3: 我这也是为了党国。
2: 恐怕你心里想的不光是党国。
3: 这是胡克制定的行动计划，我们必须执行。
2: 拿胡克压我，你真本事。
3: 吃完晚饭，行动。

0: 喂。
1: 喂，辛亚平吗？我梁飞。
0: 梁飞。你约人见面的地方还挺特别的。
1: 嗯，来会儿吧，很香啊。
0: 说什么事儿？
1: 为了巩立伟。
0: 什么？
1: 巩立伟叛变，你父亲的日子不好过吧？
0: 这跟你没关系。
1: 没关系啊，你们稽查局是不是成天都在调查巩立伟？有什么消息？
0: 你别做梦了，这可是机密。
1: 海伦他们去杀巩立伟这事儿，我认为啊，他们杀不了巩立伟。
0: 你凭什么这么肯定？
1: 巩立伟我不了解，但是河野渡和川井一郎我了解。你说一个周玉海就把特战局整成这样，巩立伟的作用周玉海大多了。所以啊，我希望你提供给我一些情报。
0: 我不能违反军纪。
1: 我呢，长这么大还真就没求过人。你说我铲除了巩立伟，也是帮你父亲。哎呀，我要真被鬼子杀了，他好日子就来了。
0: 你就不怕中枪吗？
1: 说这么多怎么白说？我真以为啊，你要替你哥哥报仇。
2: 不许提这个。
3: 所長、ゴンの母親が死にました。
4: そうか。ゴンに伝えてやれ。重慶があってやるとね。
3: はい。それと、我々の手の者が。

0: 你的本事不比我哥哥差，上次杀周玉海失败，不代表这一次也会失败。梁飞，你不要以为这世上只有你才是最出色的杀手。
1: 哎呀，你真是柴米油盐都不进呢。

0: 没事吧？
1: 没事。
2: 喂，怎么样？
3: 报告局座，有人行刺梁飞。
2: 什么？梁飞怎么样？
3: 没有受伤，军警已经赶到现场，刺客已经逃了。
2: 好，马上派人调查，保护好梁飞。
3: 是。
4: 怎么了？
0: 怎么样？梁飞，看清刺客的脸了吗？真是胆大包天，赶到重庆来行凶。
5: 这是冲着我来的。
0: 局座很担心你，让你赶快回驻地。
5: 是。我跟你说的事儿，你再考虑考虑。
0: 小婷，没事吧？
1: 我没事。
0: 冒昧的问一句，你怎么会跟梁飞在一起呢？
1: 这是我的私事。
6: 杀你！在重庆谁会对你动手？
5: 这是重庆的地盘，贺占军。
6: 不可能。你是他们借用的，在重庆对你动手，他们交代不了。我觉得小鬼子的可能性更大。
5: 不是，他们刚劫走孔立伟就对我动手，这不符合常理。
6: 你还是在驻地待着吧，没事少出来。敌人没有得手，就一定会再出手。
5: 这帮人从射击、逃跑，配合得非常默契。知道吗？那子弹贴着我头皮，嗖就过去了。幸亏那对面那灯晃眼睛，我低下头，要不然脑袋早开花了。高手，哼，你这样的高手过招哈，有点意思。
6: 千万不要蛮干，你在明，敌人在暗，防不胜防啊。
5: 有什么的呀？他们在我眼里就是这个。行了，我会注意的。哎，对了。你帮我把那子弹查一下啊。

0: 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

0: 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0: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

0: 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两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2: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3: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沾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5: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6: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

0: 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0: 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4: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5: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夜间

0: 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1: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0: 刺客竟然能轻易找到梁飞寝室的位置，说明他们对梁飞做了全方位的了解。
1: 朱棣的详细情况是绝密的，敌人竟然说闯进来就闯进来。五哥，你安保工作是怎么做的？会不会是你手下的人跟那个女人勾结？
2: 属下一定严查，不过局座，驻地人员审查十分严格，我看不太可能是内部泄密。
1: 老魏啊，你觉得是什么人下的手？是不是日本人啊？
3: 我又不是什么重要人物，鬼子犯不着在重庆杀我吧？还有那本事，怎么不杀你们委员长？
2: 你刺杀周玉海，现在又跟我们特战局合作，鬼子难免把你视作眼中钉。
1: 即日起，驻地加派力量防卫。
4: 老魏啊，你就不要出去了。
1: 凯文呢，执行任务，你就费费心，多教教新兵。你放心，我不会放过这件事情。既然你来重庆了，我就会照顾好你的安全。
3: 行了。

0: 跟你说多少回了，进屋先敲门，我危险不知道啊。
1: 大伙儿都在前头说说笑笑的，你在这飙什么呢？
0: 你们高高兴兴的，跟我有关系吗？
1: 不死没良心的。人家都出生入死好不容易回来了，你都不说去看看人家呢？
0: 哎呀，你们那也叫出生入死啊？
1: 怎么说我们也是成功的完成了任务，你还得感谢我跟凯文呢。我们要是不完成的话，你不是还得去冒险吗？所以小乖，你记住，我们国民党不是没能人。
0: 哎，你说巩立伟是国民党啊？
1: 嗯，
0: 你们也是国民党？
1: 对呀。
0: 那你们自己人把自己人给除掉了，哎，至于这么下来吗？
1: 梁飞，你可真会聊天哈！
0: 哎，好多人这么说啊。
1: 你不噎人会死啊？
0: 会。

0: 真厉害，你比梁飞强多了。
1: 梁飞跟你没法比，
2: 这次你肯定会升官，升了官可不要忘了兄弟。
0: 别想办法，兄弟们。
3: 凯文，这次你为党国立了大功，肯定会得到重赏，还有可能会被提拔重用。
4: 我说你们只顾着恭维凯文，是不是忘了还有个叫陈凯霞的人啊？
5: 哎，看了这脑子，这次行动的成功
3: 是陈凯霞和凯文一起精诚合作的结果，我一定会为你们申请嘉奖的。
4: 别，准确的说应该是凯文和陈凯霞精诚合作。胡主任，您可别光说不练嘴把式。
3: 怎么可能啊，吉座很快就会设宴迎接你们凯旋。
6: 凯文，这一次你可立了大功了，抗战以来特战局从未有过这胜利啊。军部已经打过招呼，为你们的行动表示感谢，委员长呢也非常欣慰啊。我董鹏为能有你们这样的战友而感到自豪啊。来来来，坐坐。
1: 局长过奖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6: 来，请坐，请坐。本来早就想与诸位一叙啊，只是公务繁忙，实在是对不起啊。凯文呢是特战局的骨干，陈凯霞是胡主任在上海的。

0: 得令干将，这是受这行动组的限制，一直没能提拔你们。我已经向上面打了报告，咱们特战局呢要新组建两个行动组，组长呢由凯文和陈彩霞担任。胡主任，你不会不高兴吧？
1: 哪里，局座提拔他们也是我的光荣。
0: 这就好。
1: 局座，既然凯文和彩霞可以担当重任，而且我们将有三个行动小组，那梁飞还有用吗？
0: 你直说。
1: 局座，梁飞桀骜不驯，不守纪律，目无长官。我知道您是因为爱才，所以才一忍再忍，但是属下认为，梁飞即使真的在我们特战局，我们恐怕也很难让他真正归心呀。
0: 你们俩的意思？
2: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3: 我向来服从命令。
0: 梁飞是流过血的，见到时光也确实有些本事。我们把他找来啊，是让他给我们干活的。等我们的本事学到手之后，
1: 再打发他走。
0: 能收就收，收不下也不能留啊。
1: 局座的意思是，
0: 我们这个单位不是一般的单位，他要知道这么多，一旦要是日后为敌，我们不是自找麻烦吗？
1: 明白。
4: 为什么不听命令留在重庆？你带领武器保护国力呗，你知不知道？假如他出了事儿，你知道你是什么后果？
3: 自裁。
4: 看来你还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3: 我要给玉海报仇。
4: 报仇比保护功利位更重要。你现在已经不是风尘女子了，而是帝国战士，而且你也不是梁飞的对手，你杀不了他。
3: 但我至少尝

0: 看来你还没意识到你的失职。
1: 你不知道周玉海对我有多重要。
2: 不是哥，
0: 一个优秀的情报人员必须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0: 这些天你们行动，梁飞找过我。
1: 他找你做什么？
0: 没什么，就是担心你们行动失败。
1: 哼，他担心，巴不得的吧？眼高于顶，真本事没看有多少。服务生，点菜。
0: 来，你看看这个。从这个子弹分析图上看，是日本人想要对你动手。就一个子弹壳，能找到线索也有限。我觉得呀，你最近尽量减少外出，没有什么重要事情，我就不找你了。
2: 行，我知道了，放心吧。
0: 梁飞，
2: 放心吧，我没事的。你忘了我命大呀，我还做梦来着呢，梦见那什么。

0: 但是有件事我想请教你一下。
1: 说。
0: 你认为巩立伟真死了吗？
1: 现在日本人不是已经放出消息了吗？重庆这边也在宣传此事。不过我觉得啊，事有蹊跷。
0: 请赐教。
1: 你看，之前咱们成功的铲除了周玉海之后，日本人对这件事情呢极为低调，反而重庆方面大肆宣扬。可是这次日本人对这件事情大肆宣扬，你说这不是灭自己威风，长他人士气吗？哎
0: 呀，要不然说就是咱俩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
1: 我现在呀倒是比较担心国民党前线的几个军可能悬了。
0: 不行，我找丁小文的爸去。
1: 你找他怎么说啊？
2: 不知道啊。
0: 那也得找啊，那咱总不能眼睁睁地看那几个军被鬼子消灭吧。你甭管是国军共军，首先都是中国人。
1: 那你准备怎么去说服他们？
2: 不知道啊。
3: 欢迎欢迎啊，梁先生，欢迎你。梁先生能够光临寒舍，丁某荣幸万分。
0: 谢谢谢谢。
3: 梁姐，我们也打过交道。
1: 是。
3: 我忘不了你的那张利嘴。
1: 丁军长，您说笑了。
3: 来，请坐。
0: 啊，不了，丁军长，不耽误您时间了，我长话短说。嗯。我杀周玉海的时候，跟鬼子的情报人员打过交道。我觉着河野渡和川井一郎的能力，没有人比我了解。
3: 是，梁先生的壮举，举国妇若皆知。
0: 不说这个，这回特战局要杀巩立伟，我觉得太顺利了，我怕鬼子有诈。丁小姐和刘景怡也说您是一心支持抗日，我希望您能调查一下这件事儿。
3: 啊，有什么证据吗？
1: 证据我们现在还没有。不过我们相信，这河野渡不会轻易的失败。还有，巩立伟死后，日军方面的态度让人很值得怀疑。

0: 杨涛，别看了，人家都走远了。告诉爸爸，最近是不是经常去找梁飞啊？
1: 啊，怎么了？
0: 怎么了？八路军找上门来了，我和上面怎么解释？
1: 那有什么呀？人家是来给您提建议的。觉得梁飞说的挺对的。
0: 我知道他说的是对的，但是我希望他是错的。
1: 那您还不快点打电话啊？
0: 晚了。
1: 啊？
0: 去吧，看你的书。
2: 不过我们相信，这河野渡不会轻易的失败。还有，巩立伟死后，日军方面的态度让人很值得怀疑。
3: 师傅，梁飞那小子小看你，说你根本就杀不了巩立伟，还向主任请求去南京呢。
4: 就是师傅，梁飞那小子太目中无人了，打听他陈组长去了南京，还坐这班了。
3: 对对对，师傅，依我看那小子是怕您杀了巩立伟风光。
0: 对对对，
5: 师傅，他嫉妒，他教格斗，说过去我们跟您练的可是花架子。
3: 对对，
6: 我们练的花架子，
3: 我们练的是真的。
5: 这明显是嫉妒您，
6: 就是嫉妒您。
7: 梁飞，梁。
8: 听说我不在的时候，你教了教我。

0: 慢请啊。
1: 慢请，慢请，没有啊。
2: 打不过就是打不过，别找什么借口。
0: 既然你这样，我就不客气。

你们俩愣着干什么？把他们拉开呀！松开！哎。

0: 衷心的谢谢何野先生，没有您，我现在已经死在了母亲的坟前。哦，你相信我说的话吗？是。你给母亲的本丧，我十分感动，担心你会遇到袭击。为了您的安全。
1: 我们专门给你准备了这件防弹衣，这是从德国定做的防弹衣。给。为了取这件防弹服，我们动用了专机。非常感谢。我希望你明白，你的性命和战机已息息相关。现在我们是同一战壕的战友。
0: 中弹以后，请不必惊慌，要假装倒下死亡，才能钓到大鱼。就
1: OK 了。请放心。
2: 今后我一定为您效犬马之力。谢谢。进来。小陈，他真实的名字叫做窦小凡。
1: 窦小凡，
2: 苟先生，我是情报处战士窦小凡。
1: 在重庆，多有得罪。中国人将军在自家人，我知道共产已经忘不了小芳，小芳刚从重庆回来。你们难道不想休息一下吗？好了。 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该散步，你走，嘿。

0: 当初我让梁飞去，你却自作主张派凯文和陈彩霞去。
1: 一定，一定是那封电报。
0: 你的问题我以后再追究。去把梁飞叫来。
2: 是。
0: 真当一群饭桶。
2: 去把梁飞给我请来。
3: 啊，请来。
4: 听不懂人话吗？我说把梁飞给我请来。
2: 是。
5: 都这怎么了？我记得你对他不感冒啊，之前还说要把他赶走，今天连请字都用上了，出什么情况了？
2: 我们立伟现在在济南活得好好的，
4: 我们又损失了整整一个军的兵力。
5: 什么？他没死啊？
2: 局座已经开始点名要见梁飞了。你们废物！
4: 你是废物！

0: 梁飞他
1: 怎么了？
0: 他走了。
1: 花钱雇我看着他，我哪知道去哪？
2: 别偷懒啊！快！
3: 看来他是真的走了。
1: 走了？我看他是受不了这份委屈吧。也好，总比死在这里好。
2: 快点！
4: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5: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6: 我不知道。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7: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8: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9: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10: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4: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1: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12: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13: 干杯！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8: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4: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0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4: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7: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14: 哇，6年了。
7: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4: 第5次啊。
7: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4: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7: 大家

0: 距离是
1: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两年多。
2: 我也是，
3: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七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 对。
0: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4: 好，太好了！
5: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又见面了，王老师。
7: 又见面了，
6: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7: 是的，
6: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
7: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1: 就是啊，
6: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7: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 没错。
8: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 太棒了！
8: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0: 是的，是的，
8: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 对，
8: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 太棒了！
8: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7: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
8: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1: 太好了。
8: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7: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8: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技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 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0: 哎呦，太好了，
7: 太好了！
0: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0: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4: 打折，
9: 打折，
4: 打折，
9: 打折。
10: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1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0: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2: 对，
4: 三折，
2: 三折，三折。
10: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10: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事。
0: 今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0: 咱们挤起来，跳跳舞。
10: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2: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0: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拼手速！拼手速！
0: 大家一起。
11: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4: 对，
11: 来一箱，
4: 来一箱。
0: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1: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11: 是啊，
2: 是啊。
5: 方清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3: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

0: 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1: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2: 这是我的生日，
3: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2: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每天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贝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4: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8: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9: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4: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8: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9: 我喝了3年了。

0: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呼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我看他是受不了这份委屈吧。
1: 也好，总比死在这里好。
2: 快点，
1: 快！
3: 你惹麻烦了，你知道吗？
0: 我惹麻烦？不可能！我告诉你，杀了巩立伟之后，我就不可能再有任何麻烦。
3: 但是巩立伟没死，他现在好好的活在济南。
2: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3: 我也希望不可能。但他穿了防弹衣，你说你当初杀他的时候，怎么就不能打他的头呢？

0: 你这个大坏蛋子，我听说你跟梁飞打了一架，把他给打伤了。
1: 包局长，我们只是切磋，不小心失手。
0: 这就是你的不小心吗？混账！你知道梁飞是我请来的，你把他气走了，我的脸往哪搁？现在我宣布，撤销陈彩霞和凯文组长的职务，同时处罚。 凯文禁闭一周，跟着我。执行吧。
2: 是。走。
3: 走。你们还愣着干什么？给我走人去！
2: 是。
4: 走。
5: 局座，重庆这么大，恐怕不好找吧？
0: 鬼才狡猾，巩立伟是因为穿了防弹衣才侥幸逃生的。彩霞和凯文他们的计划天衣无缝，我建议让他们去济南戴罪立功。哼，戴罪立功，我可以给你这个机会，但是委员长给我戴罪立功的机会吗？今天你要找不着梁飞，不要回来见我。是。
6: 真没死啊！据说穿了防弹衣，
7: 不知道现在应该高兴还是不高兴。那董鹏这回找我，是让我对付巩立伟呀？
8: 老子这回还不干了。
6: 梁飞，你必须去。
7: 说不去就不去，董鹏归来求我都不去。 除非你给我一个笑脸，或者说两句好听的话。

0: 给个笑脸儿，怎么了？
1: 梁飞，这巩立伟活着危害有多大，你比我都清楚吧？你这种时候

0: 你们这些人，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梁飞的特战局吗？传出去，我让人笑死。
1: 属下知罪。
0: 让梁飞加入你们小组，是让你们拉拢他，跟他学学手段。你可倒好，默许你的手下对梁飞是下三滥的手段，
2: 竟然把他给我毙走了。
0: 你是不是故意让我难堪的？嗯，你给我说说，现在让谁去济南？
3: 谁能杀得了巩立伟？你告诉我，谁能杀得了巩立伟？要不这事儿还是我来吧。
4: 兄弟，你能回来，我非常高兴。
5: 报告，海文带到。
0: 喂，巩立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正是因为你们行动的失败，使前线的损失极其惨重。委员长极其恼火，令我董某痛心的是，党国对你们寄予厚望，可是你们呢，在这拉帮结伙，为所欲为，连梁飞都敢打。你们欺负梁飞。 就是欺负我董鹏，梁飞啊，我董鹏带兵无方，手下多有得罪，实在是对不起。今天呢，我把这个凯文交给你，是死是活，任你处置，我绝不袒护。来，
6: 说这么疼呢？
7: 这话说挺好的，这就是他就真交给我了。哎，侦探员，能不能用你那手段把他手铐给打开呢？
6: 董局长，切磋嘛，受伤在所难免。 凯文虽然用了这个，但是我呢，也没反应过来，说明我学艺也不精。这要是跟鬼子打呀，说不定啊，我就不仅是受伤了，现在抗战需要凯文这种有血性的男人。就是兄弟啊，你这狠劲儿用在打鬼的楚汉奸身上，比较内斗啊，是吧？而且你也中了我几拳，不好意思。
8: 凯文。
9: 还不赶快谢谢梁飞兄弟的宽宏大量！谢了，没事。巩立伟是怎么回事？他好像对你的名字已经不再留恋了，他心里还有你。
10: 不过，他更喜欢的是小娟，而不是小芳。我想，他大概是记恨，因为我害他来到了济南。以后你们不要见面了，不要刺激他。我们需要的是他破译的情报。
11: 大人，走。我的判决了呀。
10: 今回敵の部隊はうちが、しかし軍がこちらにいる限り、奴らはまた仕掛けてくるであろう。特に我々暗号読解組織、奴らにとって大きな圧力となるであろう。災難に仕掛けを送りますか。奴らは必ず仕掛けてくる。切れ者を送り込んでくるだろうな。
12: 你们不用问了，济南是谁的老巢？梁飞。这就是司令部大楼，情报显示，情报中心就在这儿。当时巩立伟也是住在这儿，他的外边有日本兵把守，警卫室也有。从前院到后院，这还有一扇门，也是有日本兵看守。它的外围四面全是高墙，上面还有一米5左右的电网。
8: 梁飞，梁飞啊，你到了济南以后会有。

0: 们的同志帮助你，这是他们的地址和姓名，你记清楚了。另外在这里你想带谁带多少人，在这里所有的人都可以随便挑，我都会满足你。局座已经下令让我们全力配合你完成这次任务。
1: 哦，人我就不需要了。哥你过来，你跟董局长说一下多给我点钱，用于行动的钱就行了啊。

0: 主任，他还真以为自己是救世主。你说他如果这次再得手的话，咱们在特战局怎么混？
1: 闭嘴！
2: 梁飞，你把话说的也太满了吧？
3: 压力就是动力嘛，对吧？不是，就凯文失败以后呢，这个董鹏就把宝压我身上了，我没有退路。再说了，这回就得给他们看看，延安派来的梁飞到底哪儿不一样。
2: 这次任务相当危险，所以我向上级请示，要端掉这个破译小组，就要有自己的队伍。武工队的石队长、黑子，还有我，配合你的行动。
3: 哎呀，要怎么说哈、啊？拜过天地的就是不一样。
2: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3: 我不正经吗？
2: 好了，说正经的啊。这个董鹏身边的人你一个也不用，合适吗？
3: 有什么不合适的？倒有一个人合适。
2: 谁啊？喂，梁飞。找我有事。
4: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凯文他们杀不了巩立伟。想不想跟我去趟济南？
2: 我啊，
4: 端掉鬼子的破译小组。
2: 我又不是特别行动组的。
4: 如果你要是害怕呢，当然可以不去了。如果你要想给你哥报仇的话，明早上九点，大院门口见。

0: 没良心的，就这么走了？
1: 要不然跟我一起去？
0: 好啊。
1: 哎，你说窦小凡能把巩俊伟色诱走，你能把他色诱回来吗？
0: 你当我办不到吗？
1: 你还真能办到。但是我跟你说啊，你是有真本事的人，别老什么都想让美人计。
0: 既然你说我是有真本事的，那你就真的带我去呗。
1: 还真不能带你去。你们呢，一行动老想着后顾，前怕狼后怕虎。
0: 就你立场坚定，你当我跟凯文不想去济南呀？上次的任务失败，我们现在哪还有脸在特战局待下去啊？但是现在谁让董局长只信任你呀？这也是我们命不好。上次天衣无缝的计划，谁成想这鬼子竟然给他穿了个防弹衣，这玩意儿我们连见都没见过。这就是人算不如天算，到嘴边的鸭子就这么飞。试试。在重庆的时候没有除掉巩俊伟，到了济南就更难了。小官人，你要真的是一去不回，那今天晚上我们两个是不是就算是诀别了？
2: 哎，你别对我那么没信心嘛！你说这个哈，他这个药里是……
0: 不对，姐不是对你没信心，是因为这次任务太难了。你要真是回不来，姐想你怎么办？
2: 想我？你想想别。

0: 哎，你说啊，你把这个东西，
1: 哎，不是，
2: 你不是已经略知一二了吗？钥匙被姐拿走，这个东西呢，姐还。明天要是打不开，济南就别去了，留下来陪姐。姐是真的舍不得你啊。
1: 不是你，

0: 腾飞，此去济南，前途凶险。不过我相信，你一定能完成党国交给你的任务。
1: 客气了，关掉鬼子的破译小组，也是为了抗战大计。
0: 对，一样。这次会议小组不但有便捷的巩俐，还有日军的密码专家田村大佐。我们已经打听过，他们用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窃听设备，会议体系极为健全。这样的部门，我相信一定是日军的重点保护对象，防卫极为严格。你还是带几个人去吧。
1: 您这是不相信我？
0: 不，你多心了。人多力量大呀，
1: 人多目标也大。
0: 也是，
1: 我这回这行动呢，力求隐蔽。哎，董局长，我还真有一请求。
0: 你尽管说。
1: 老话说得好，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事儿既然交给我了，我希望您别再派人到济南。
0: 好。那就拜托你了，我军的命运就托付给你了，祝你一切顺利。
2: 杨飞，这是你需要的经费。
1: 行，
3: 箱子里装备能用得上。
1: 谢老师啊，
0: 请上车，
1: 走了。

0: 我们现在立刻行动。
1: 何叶君吩咐过你，我们需要的是活口。难道你要违反命令？
0: 可是生擒梁飞非常困难，应该立刻击毙他。
1: 不行，我们先悄悄地跟着他上火场，然后想办法抓活他。

0: 上这趟车，你怎么还跟上这趟车？
1: 武汉那两地方多了。再说了，我夸下海口，十天内断掉破译小组，没时间了。再说了，不管再上哪辆车，都会有人跟到。因为你们内部出了问题，咱必须铤而走险。记住，两强相遇，智者胜。

0: 只要我一开枪，梁飞就完了。为什么不让我动手？
1: 何野君需要的是重庆特战局的情报，梁飞是特战局的人，等生擒最好，不急于动手，先盯着。火车开到了郑州车站，增援的人会上车，那时再动手。

0: 咱们挺好的。
1: 丁总，你，
2: 哎，
0: 没事儿，放松。目前来看，他们还没摸透我们俩什么，不敢贸然出手。而且好像他们认识我。夏真呢？
2: 郑州。
0: 郑州。到了郑州，叫一声。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发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

0: 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1台我自己用，1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

0: 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4: 拜拜。
3: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7: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 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8: 喂喂喂，
0: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8: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0: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8: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8: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8: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1台我自己用，1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

0: 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咱也不能当饿死鬼。
1: 看到那个村子了吗？9点我们在那汇合，如果你迟到了，我不会等你，
0: 我就当你是饿死鬼了。
1: 交作业的时候到了。

0: 行啊。
1: 他是谁？
0: 刘景怡，跟我们一起行动的，夏子。
2: 你好，听梁飞说起过你。你是共产党吗？有什么关系吗？
0: 这是敌占区，鬼子马上会搜索的，没有在天亮前离开。

0: 电话？
1: 电话亭在那边。
0: 好，谢谢。

0: 重庆的包裹到了。
1: 林杰，
2: 局长，好消息，梁飞已经到济南。
1: 消息可靠吗？
3: 绝对可靠，他已经用暗语给当地联络站打过电话，所以还是请局长放心。
1: 好啊，我这一天一夜没睡觉了，总觉得有点不踏实。这下好了，
3: 局长，接下来就看梁飞怎么对付龚立伟了。
4: 嗯。报告，邢局长来了。
1: 啊，行。阿星啊，郝董，那你请坐。

0: 此事啊，是啊，此上周玉海跟龚立明这个电台就出现过，这次再次出现，估计跟梁飞的这次行动有关了。看来梁飞遇到的麻烦跟这件事情有关系。
1: 董局长，电报的事我会继续追查，但在行动上，还请董局长让亚平他们多加小心了。
2: 一定。
3: 好，告辞。好嘞。好，麦。局长，说，日本人已经得到情报，肯定会做周全准备。梁飞一人势单力薄，而秦亚平又没有特工行动的经验，我担心。
4: 夏平，
5: 累了，明天赶路，马上就亮了。你那边怎么样？
4: 联系好了，黑子他们随后就到。那也愣头青，好久不见，还挺想他呢。
5: 哎，
4: 对了，这鬼子专门到武汉车站，窦小凡也亲自指认你，你的行踪他们怎么那么清楚啊？
5: 重庆偷消息了呗？你又不能跟他们打交道。 特战局鱼龙混杂，还是跟你们在一块儿心里踏实。跟他们在一块儿，老想着提防。没说你啊。
4: 我们什么时候行动？
5: 你有什么主意吗？你要等命令吗？在屋里不用待忙。
6: 梁飞说：“你枪法特别好，练着吗？”啊！梁飞は次男にいる。暗闇と明るみ。我々は今守りから攻撃に変える。お前たちは町の中を困らせたぞ。分かった？はい。
7: 小帆，梁飞。
6: 武功出众，枪法很准，有消息后要立刻报告。
8: 何野俊，
6: 将，
8: 我们不可能活捉梁飞，属下再次建议，见到梁飞立刻将军。
6: 好吧，可以，小胖，我们的车梁飞给对了，白羽周辺的警备，我们的指示给取了，梁飞は必ず現れるだろうから。

0: 停车！哎，快慢走啊！
1: 哎，你那个人见过没有？
2: 没有，
1: 真没见过。

0: 看什么呢？
1: 进这个司令部或者破译中心要什么证件？或者有什么暗号之类的吗？
0: 这个我得派人去查。怎么？你想要进入他们内部？
1: 嗯。
2: 这个破译中心在军部的后院，里面部门分类齐全，房间很多，就算你能进去，你准备怎么找龚立伟？
1: 当然不进去永远找不着啊。
2: 你这么进去太危险了。
1: 危险？国民党那几个军才危险，再要两天他们就被鬼子干灭了。这样吧，你赶紧给我准备套日军军服，咱们今天就行动。
0: 今天？
1: 拖的时间越长，鬼子漏洞越少，兵贵神速。
0: 好，我跟你一起去。
1: 不行，太危险了。
3: 梁飞，来吧！
4: 嚯，你小子还知道回来？
3: 知道。哇，哎呀，你在重庆没白待啊，养得白白净净的，是不是把我们给忘了？
5: 就把你忘了。哎，你谁来着？
3: 嘿，你看，
5: 哦，黑的。
3: 说正经的，在重庆享了半天福，就没给我们带什么好东西啊？
5: 嘿，看看啊，这什么？来，
4: 还真有啊！
0: 队长，进屋说吧。
4: 太好了啊！你这大方啊，一出手就是50000。行了，这回咱武工队可以鸟枪换炮了。
1: 你要真想谢啊，去重庆接董皇帝。
4: 我还没谢你呢。
3: 哎，这里收好了，别像上回那天津的10万块钱让他给糟蹋了，这可是钱呢。
1: 哎，亚平，哎，进来。
0: 同志们，这是邢亚平，跟咱们一起执行任务的。亚平，这是石队长，这是黑子。
1: 咱们今天好不容易凑一起，那个亚平，你给做个饭，咱们大家伙好好絮叨絮叨。
4: 也行。
1: 别告诉你不会做饭。
6: 哎，重庆来的，不会是国民党吧？
1: 国民党。
7: 你怎么把国民党带到这儿来了？
0: 任务需要，这个邢亚平他不一样，我们在做他父亲的工作，想把他争取过来。
7: 好，好。
0: 这样，你们坐着先聊，我呀陪他去做饭去。
3: 行了，你赶紧说这是啥任务啊？
1: 哎，别像是天津一样给我添乱就行啊。
3: 你咋哪壶不开提哪壶呢你？
1: 巩立伟，密码专家。
8: 今天的真开心，中国部队一个也采用这个密码，不知道破译难度大不大。
9: 我在重庆的时候共设计了17道密码，他们要想重新更换密码需要时间，短时间内他们不可能建立新的密码体系。这个密码估计是在我的密码之上的二次加密，我应该能够破译。
7: 那拜托了，
9: 我会尽力的。
10: 孟凡，还有一件事啊，请坐。
9: 谢谢。
8: 最近一段时间没有我的休克，你不能离开军部帮部。
9: 为什么？
8: 中情方面一计要杀你，便一进到了济南，是高手。
9: 重庆方面的手段，我是比较清楚的。
8: 能跟你说说心里话吗？
9: 请讲。

0: 我知道你很多想法，是他让你不得已离开纯净。到了我们这里，成为中国人国中的安全。中国有句古话，时势无价为君绝。能得到你这样的天才，是我在中国最成功的一次任务。
1: 喝茶。
2: 就为我一个人？
0: 你一个人抵得上千军万马？对了，天村对你很钦佩，天村科技帝国的密码专家，那让他钦佩组建贡献项的本事。
2: 何野先生过奖了。
0: 听说你有个笔记本。
2: 何野先生，笔记本比我还重要吗？
0: 别多心，我只是希望你能全心全意地为帝国服务。
2: 何野先生，如果何野先生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翻译这份电报了。
3: 好，那拜托了。

0: 这像吗？啊，
1: 差不多。这
2: 什么破玩意儿？
0: 队长，
2: 我真不想穿这东西了，恶心死了。
3: 怎么样，像个日本军官吗？
0: 咱们对院子里的情况也不是特别清楚，这么做还是有点冒险啊。
3: 时间来不及啊。哎，黑子，你是不是害怕了？
2: 我怕什么呀？你怕了吧？
3: 队长，是你的兵。
0: 哼，早晚你小子也得是我的兵。
3: 那得看你能不能去延安。郑先生。
1: 啊，这个是进司令部的通行证，这个是进破译中心的证明。
3: 除了这些还需要什么吗？
1: 据我们了解，没有。
3: 那一个小时以后咱们出发。
1: 好，
3: 亚萍，我的想法是这样。

0: 费啥劲啊？咱直接进去了，啪啪啪一顿机关枪扫，扫完咱就撤，多带劲！
1: 这会议中心咱必须等着，要不然国民党前线就得去选了。
0: 你哪这么废？能干啥呀？你连个破密码都破译不了。
1: 这是科学，
0: 科啥学？啥科学？你再科学也没我那盒子炮。

歌手哦。

0: ゴンリベが死んだ。ざま早めよ。おい、出来。本当に手こずってんのかな。やつは我々のために働きたくないみたいです。個人中に解読室に行きましたが、態度も悪かった。何を考えているのかさっぱりわかりません。もしやつに偽の情報を掴まされたら我々はやられます。田村が犬のだ。勝手なことはできん。墓の前で助けてやった恩を返すべきなんですが。ああ、ショファン、
1: また一つ骨折ってくれ。你在重金什么呀？在他的年轻什么呀？我相信，你的本事是可以让他的心再次回到你的身上的。是。可惜，窦小凡总不能绑在他一个人身上。何叶俊。
2: 早知道还不如让特战局的人杀了巩立伟的母亲，或是把他绑架走，那样结果或许不一样。
1: 我会想办法拿到他的笔记本。秘密乔一峰是吗？是。嗯，谢谢啊。等他的本事都被田村学到的时候，他就该知道他没资格睡帝国的女人，没资格对我们的战士发脾气。战争。
2: 一切都是手段，小凤，你要让他明白一件事，他必须为我们帝国服务，否则就是自讨苦吃。他要还是不是抬举，我们就告诉他真相：他母亲是被我们杀死的。
3: 我真想看看那时候他的表情，我想一定是杀掉了的样子。共嫂，
4: 我刚回来，正准备去看你。
3: Baby，Baby，Baby！啊，对，这是你们要的情报，你们要的情报。
5: Whip!

0: 说，事已至此，你还是跟我们合作吧。啊，我们一定不会亏待你的。
1: 闭嘴！你们杀了我的母亲，却告诉我是重庆所为，我像傻瓜一样相信了你们。你们不但是侵略者，你们是畜生！畜生！前线那么多将士因我而死，我他妈现在是汉奸，知道吗？汉奸！
0: 冷静点。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6: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7: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6: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8: 父母年纪大了，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0: 谁呀？
1: 金牌乐手王杰。
0: 哈哈，我不认识。你白呀！
2: 你以后就负责给你们王总养老就行了。
3: 妈，你就放心吧，我肯定给王总养得白胖白胖的。
0: 这是我的新搭档，同时呢，我摆脱了一个旧搭档，那是一个胖子。我摆脱一个大胖子，是我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
4: 你摆脱了一个胖子，
0: 对，
4: 可我迎来了一个胖子。
5: 欢乐颂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6: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哦。话说现在这个网络哈真的是好，你要是遇到什么着急解决的事儿哈，还不知道怎么办，发个朋友圈或者是微博，就会有好多朋友给你留言支招哈。
5: 是呀，这我的朋友圈就经常有人发这一类的哈，有的时候确实能解决大问题呢。
6: 哎，我就有这么一个朋友哈，他有个特别贤惠的妻子，两人结婚的好几年了。我这个朋友呢几乎没有做过饭，因为媳妇儿太贤惠了，什么都不让他做。但是前几天呢媳妇儿公司出差，我这个朋友啊可就犯愁了，不会做饭呢。
5: 是呀，那也不能天天下馆子呀。
6: 是啊，这不前几天嘛就想在家做一个蛋炒饭，那不知道怎么做，就在微博上面发了一条求助，说蛋炒饭是先放蛋还是先放饭。
5: 大家伙是怎么回的呀？
6: 哎，

0: 回复者众多，结果20分钟之后呢，他又发了一条微博说，听从大多数人的意见，我先放的蛋，但是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要先放油？这锅都黑了。
1: 大家伙儿想到他不会做饭了，没想到这么不会做呀，这连做饭要放油都不知道。
0: 不过啊，这也说明他真的是太幸福了，知道怎么吃哎就行了。
2: 你儿子是男孩是吧？欧欧，
3: 哎呀别欧了，欧阳都冒汗了，叫欧叶。
2: 啥
3: 你这啥名啊？这是啊，
2: 不行。
3: 欧诺
2: 闹呢，
3: 叫 OK。 我想把你 KO 了你信不？哥们你过来，来
2: 哥，你说。
3: 我告诉你啊，现在起名啊都得什么呢，父亲的姓氏加上母亲的姓氏后边加个字儿，
2: 对，
3: 这才完美。
2: 对，
3: 懂吗你呀？哎呀，你姓欧、啊、你媳妇姓啥？
2: 也姓欧。
3: 欧哦哦哦，尬着了吗？哎，有了 ！Oh my god！
2: 啥一边儿？
3: 这名行，
2: 这名行吗？哥，
3: 这名太好了！你马上回去给孩子上户口，就叫 Oh my god！ 哦，老弟，服了啊！哥服了，哥服你啊、哦！我告诉你啊，哥，你服就行，就是想呢，想对付对付你啊，看你人脉能不能比我厉害啊！行了，你服了就吃饭吧，
2: 你看
3: 吃饭啊！哎呀，
2: 太厉害了
3: ！Oh my god！My、哎、god！
2: 不是。哥呀，你这也不是治他呀，你这是惯他呢。
3: 要想他灭亡，必须让他先疯狂，这叫捧杀疗法，先捧再杀。
2: 他都进屋了，你还咋杀他呀？哎呀，
3: 一句话他就得出来。
2: 不能，
3: 欧阳啊，这事儿我办不了啊，让我试试。啥事儿办不了啊？欧阳，你跟我说，跟他说啥呀？你说，啊、跟哥说。
2: 那个什么，这不孩子在那个。医院不刚生完吗？啊，过两天出院呢，我就想找一个有牌面的车，把我跟我媳妇儿跟孩子拉回家去。
3: 要牌面是吧？
2: 对对对，
3: 用飞机。
2: 那不行，哪有地方停啊？
3: 动车呢？
2: 那我还得给他铺条大轨道啊。
3: 啊，飞机不行，动车也不行。飞机动车呢？
2: 飞机动车用你呀。三轮的，我家全是啊！
3: 跟你闹玩呢，你看你还急眼了。就搁这人脉，一个电话，你车开了，你看看够不够牌面就完了。你
4: 等会儿，
3: 欧阳，
2: 哎呀，
3: 什么玩意儿？
2: 哎呦天哪！
3: 两台红旗，随便挑，随便开。
2: 两台红旗，
3: 红旗车呀，它属实有牌面。这样啊，那个车的事他办了，我给你办点别的事儿、啊。你想想啊，你亲朋好友过来看孩子，是不是得有地方住啊？酒店我给你安排。
2: 行啊，哥。
3: 一个电话来，人脉，啊、让我让你看看我人脉。喂，哎，大侄啊，文梅吗？我你老叔文啊，文松，你现在是不是在那个静月酒店当领班呢？我过两天啊去一帮朋友，这个事儿给我安排明白了。下个月我用我的人脉，我让你当经理，啊？嗯，行。
5: 喂，外甥啊，你是不是在那个静月酒店当经理呢？你手底下有个领班，是不是叫文梅？这小子不行啊、哦，这小子有反骨，他好像要篡权。你现在就把他开除。好了，嗯，
3: 大侄啊，挂了吧，你保重。吓唬我呢吧？啊，我看看来，我看看来。
5: 哎，
3: 这车没用的，这家吓唬谁呢？这样，欧阳啊，你亲朋好友来了以后，你还得要牌面，是不是得有一个明星大腕给你撑撑场面，给你送一段祝福？
2: 哥。我最喜欢咱吉林那个李玉刚，
3: 你说巧不巧，他经常来我这吃饭，他哪回来呀，我从吧台都飞出来给他夹菜，
2: 是吗？
3: 哥们儿，
2: 哥、啊、给他打个电话呗。哎呀，
3: 别着急，别着急，你看过去了啊。
6: 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3: 我核对一下啊，等我核对一下是空号，这个这还有还有。
5: 喂，玉刚啊。
7: 哎呀，树林咋了？
5: 有这么个事儿，我一个兄弟啊，家孩子半满月，就特别喜欢你呀、啊，就想让你回来给撑个场面。你看这事儿方便不？
7: 哎呀，一点问题都没有。
5: 哎呀，那就这定了啊、哦！你回来我不能让你白来，我给你准备点礼物。咱长白山呢，现在有山宝、人参、矿泉，还有松花砚。你把那砚台拿回去画画写字，老漂亮了啊、哦！那个啊、哎，对，还有个事儿啊。吉祥菜馆有个老板叫文松，你熟不？
3: 就是那个从吧台飞出来给你夹菜那个。

0: 啊，那行了，回来见啊。你认识那个是李玉刚吗？
1: 欧阳，哎，那我可能记错人了，我认识那个不是李玉刚，
0: 是谁呀？
1: 他叫李玉盆。
0: 李玉盆，那也不是文艺界的，听着好像是洗浴界的。
1: 是，哎，好，好啊，
2: 完了，完了，哥。生气了，他不能上后面拿啥家伙吗？
0: 他哪有那刚啊？他顶多就一声呐喊。呀！
2: 你咋知道他能喊呢？哎呀，
0: 过去我喊的比他声还大呢，喊没用，咱接下来就让他哭，准备上大招。
2: 我啥事儿没有了？
0: 这个时候他已经在厅上了，你不用有事儿，他自己就出来找事儿了，
2: 是吗？不能。
1: 这样啊，欧阳啊，你说，你是不是还有别的事儿？
2: 没啥事儿了呀。
1: 不行，你找事儿。
2: 真没啥事儿，
1: 找找找找找，
2: 找什么？
1: 我给你找一个啊！啊，你孩子办满月宴，是不是得吃饭呢？啊，别地方别去了，就搁我这办。
2: 搁你这儿。
0: 这样，老弟，来这，你不是办满月宴吗？上我洗浴，我给你办。
1: 你洗浴里面办满月宴呢？啊，把桌子放大池里头吃啊？这样啊，欧阳，我家菜价你很了解啊？来，看着没？698一桌。今天我当哥的，我自砍一刀，398我给你，你行吗？
2: 行啊，哥。
0: 等会儿啊，你是老板，你自己砍价，那不还等于原价吗？啊，这要是砍价的话，得我们砍，是吧？你这一桌你不给到398吗？咱别着呢，哎，我今天用我的人脉把你这一桌菜打到39.8，
1: 你吹吧你、啊，你要是能砍到这个价，我告诉你啊，我店给你，马上过户，
0: 饭店给我，
1: 对。
0: 你说的啊，
1: 我说的
0: 是爷们儿不？
1: 那就是呗。
0: 小样，好，等等啊。
2: 啊，
0: 哎，不，不那不那意思，这咋的？听不见呢？
1: 进来啊，起步走，
0: 不是，
1: 二一，一二一，一二立定。你们来干嘛呀？
0: 脑瓜子嗡嗡的了吧？老陈，上。
3: 文松啊，我今天来就想告诉你，早上那对联是我贴的。
1: 你不说拉倒，一说气我够呛啊！那什么玩意儿贴的虎了吧唧的，蛇呢？
0: 就因为没有蛇，老陈呢、啊、特意又跑了一趟，给你送一副新对联。一里里外外跑两回了。这个人情值不值你送两道菜？
1: 那值值！我告诉你啊，我冲你啊，老陈呐、啊，冲他我的菜我肯定不送。哼，你挑吧。
3: 老大，选菜，
0: 选。
2: 哥，这个长白山天然矿泉人参炖鸡，这贵。
0: 就它。
2: 好，
0: 再来个铁锅炖大马哈鱼。
2: 行。哎呀，
1: 净挑硬菜是吧？哈、啊，行。这谁呀？
4: 金牌月嫂王姐。哈哈，
1: 我不认识。
2: 你哎呀！哎呀！
1: 那刚才呀离得近，我没看出来。这离远一看，这不是金牌月嫂我王姐吗？啥时候来的？
4: 等等！
0: 别整那没用的。你刚才给人打了个电话，人家给你便宜了2000块钱，人家给你这么大面子，值不值3道菜？
1: 是，他的武力就值3道菜。你这么的，我送了，我送了，给的。走，
4: 大哥，选菜，
1: 送来。
2: 那这个杀猪菜一个，红烧狮子头，农家铁锅炖，这仨。
0: 文梅啊，看看你老叔吧。
5: 叔，
1: 不是大侄，你来这凑什么热闹？去，回上班去。
5: 我哪有班的叔啊？
1: 咋的了？
5: 一个电话，说找人脉请我当经理，侄现在让人给听了。叔啊，你快给我树林老叔赠几个菜，让他给我求求情吧。
0: 一份工作，值不值4道菜？
5: 值值，大侄啊，老叔对不起你，我委屈呀、啊。
0: 选菜，
2: 那个酸菜炖鱼排骨，
0: 锅肉，
2: 这四个菜，行。
0: 还剩一道菜，正好39.8，这个面子我给你啊、哦，欧阳，咱这事儿就在。

0: 对半哦，一桌按39.8元套餐，来。
1: 行行，要不欧阳也是我哥们儿，那我就这个价给你，你说吧，你几桌？
2: 50桌。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7: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万千小小一寸屏，
8: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6: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9: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7: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3: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万千小小一寸屏，
8: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6: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9: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王总，
2: 哎，
1: 您可真是身形矫健，健步如飞，飞檐走壁，必须的必是一个打匹克球的高手啊！
2: 大帅啊，帮我拿那么多东西累不累啊？我帮你啊！
1: 不累不累，一点都不累，能给王总拿东西啊，我三生有幸。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王总，过年好啊！你说在这儿偶遇了，多巧！你说说，
1: 可不巧吗？都是你精心设计好的。
2: 大帅，你什么意思呀？啊？
3: 今天你来干啥？这不隔着灶台上炕吗？这不是？
1: 我今天让你知道什么叫僭越。王总，
2: 哎，
1: 您看是不是和我跟您汇报的一样？这人呢，生怕我跟您走得太近。
2: 这。

0: 这王总啊，我不是那个意思，邓帅呀、啊，我告诉你啊，人呢得脚踏实地的，你要想到王总那个位置，你也得先经过我这个位置，知道吧？
1: 哎，李飞，话不能那么说，我当年啊就是从这个位置直接就到我这个位置了。哎呀，这个年轻人嘛，要敢想敢干。
0: 好，王总，那我也想想一下啊。那个，我想当董事长。
1: 你可真敢想。年轻人可以有魄力，但不能自不量力。你看人家邓帅多好啊，平时做了那么多，他却什么都不说，真低调。
2: 谢谢王总。
0: 他做啥了？他不就给你背个包吗？这人，
2: 我为王总做的确实还不够多，我还可以做的更多。
3: 谁是邓帅呀？
1: 啊，找你的，
0: 这谁呀、啊？
3: 你就是邓帅吗？
2: 您是？
3: 太好了，我已经找了你10年了。听说你就是那个一天能让公司挣500万，3天登上创业板，5天纳斯达克敲钟的商业奇才呀！哎呀，
0: 这什么事儿啊？这
3: 这些都是他的光荣履历。听说他要在新的公司创造新的奇迹啊啊
0: 啊！这事儿也能听说啊？
3: 说白了，我今天就是专门来猎你的。
1: 你是来猎我的、啊？
3: 你的，年薪5000万 ，CEO 的位置，你来做。
2: 我告诉你，我不可能离开我们公司。哦，
3: 我给你1亿，2亿。10亿，
2: 誓死效忠王总。
1: 邓帅呀、啊，你太厉害了！他刚才喊到2亿的时候，我心都动了。
3: 王总啊，我真恨你呀、啊！
1: 为什么？
3: 今天我没列下邓帅，是我职业生涯的失败呀、啊！
0: 这谁呀、啊？王总，这邓帅请的演员，这演的也太拙劣了，都。
1: 邓帅。没想到啊，没想到，你还真是深藏不露啊！你哎，
2: 我露了，我全露了、啊，我没能隐藏好我的锋芒，让这个猎头直接打扰了您打匹克球。王总，我保证，我绝对没有别的想法。
0: 邓帅，你现在满脑子全是想法，你知道吗？哎、
1: 好了，李飞，你不要以这个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
0: 好好，我小了啊，我小了，
1: 咱们还是打匹克球吧。哎、
0: 好，
1: 来，我热热身，热热身，
0: 打球啊！王总，我来陪你热个身。哎呦，啊，来。
2: 哎呀，组长，你没事吧？
0: 没事儿，没事儿。哎呀，就是这些年呢，在公司加班落下的老毛病。哎呀，
2: 你啥时候加班了？你不天天早退吗？你组长，你就是加班累的。哎呀，
1: 李飞啊，哎，平时工作也得注意身体哦。哎
0: 呀，你看说那些干啥？你跟王总说这干啥？不值一提。
2: 确实不值一提啊。
0: 你干啥呢，邓帅？这啥呀？哎呀，
2: 这不这些年为了陪好公司的客户，落了一身的病吗？我先吃个药。
0: 哎呦，哎呦，我天！哎呦，好啊，这么吃药，这人能活吗？好家伙！哎呀，好。哎哎，这又是啥玩意儿？哎呦，这啥呀？
2: 我同时患有1型和2型糖尿病，还有胆结石、肾结石、牙结石等一系列结石。
0: 你没看看你脑子里有没有结石吗？
2: 让你说中了，哎，这是我最近刚拍的脑部 CT 片子。哎呀，
1: 45%的工作，55%的王总啊！
0: 不，王总，这不是片子，这人他就是个骗子
2: 啊！要不是你问呢、啊，我真没跟人提过。
0: 你还不提呀、啊？你就差拿喇叭喊了。
2: 我爱王总，我爱公司。
0: 这都啥玩意儿？这包里这都啥呀？撇了，都给扔了。
2: 王总，我刚才是不是一不小心把心里话全喊出去了？我太汗颜了，我。哎呦，
1: 帅呀、啊，就你这一出啊，跟我年轻的时候是一样一样的。
2: 王总，您年轻的时候也是这个死出吗？嗯呐。
1: 我才说的，我全往心里去了，帅呀、啊。
2: 王总，
0: 你干啥呢？你在这干啥呢？啊，就在台上看戏是不是？就关于公司的话，你就没啥想说的吗？
2: 我得说呀。
0: 说，
2: 王总，我们组长这些年为公司做了多少贡献呢？我们组长啊，天天在公司里待着，洗澡洗漱全在公司。哎呀，一个人出差他得吃3个人的餐标。
0: 不是，我这不是寻思一顿吃3顿的省时间工作吗？是吧？
2: 没事还拿公司洗手液呢。现在浑身上下跟公司一个味儿。你们呢，王总？
0: 我就喜欢公司这个班味儿。你说我
2: 到公司就拿这个卫生纸、A4纸、车厘纸，早上空着包来的，晚上鼓大包走的。

0: 懂话。老板呐、啊，哎，我就是你说这晚上啊，不加会儿班的睡不着觉，现在闹着毛病。哦、
1: 李飞，哎，你也是个好孩子。
0: 当然了，王总。
2: 来，
3: 10年了，妈都认不出来你长什么样了呀！

0: 办好了，以后你就跟你们老板姓，你叫王帅。
1: 王帅，王帅，王总好帅。
0: 那个，这位就是王总吧？
2: 阿姨，您是怎么认出我来的？
3: 因为刚才邓帅那么一下子。
0: 家里贴的都是你的照片啊，孩子进门先拜你。
4: 王总他纯咒你现在。哎呀，哎呀，
0: 这位就是我儿子的小组长吧？哎呀，我儿子总跟我提起你。
3: 还有我的事儿呢？
0: 是，说这公司要是没有你呀，早好了。儿子呀，听妈说，没事千万别回家啊，你以后就负责给你们王总养老就行了。
1: 妈，你就放心吧，我肯定给王总养得白胖白胖的。
0: 王总啊，以后我儿子就是你儿子了。
1: 妈，
3: 邓帅，你看你找这演员，这演的是什么东西？你就这么演着王总能信吗？
5: 小帅，
1: 王总，
3: 他信了，他信了，他信了，我天哪！
5: 你咋的了？我想我妈了。
3: 你憋回去，我都告诉你顾的这人是
4: 顾的，怎么了？人家小帅对我有这份心啊，就算是顾的，如何呢？又能怎？
6: 对不起，王总，我错。
4: 好了好了啊，咱们不说了，赶紧打匹克球吧！啊，我在这个热热身。哎
6: 呀，
4: 热热
6: 身，赶紧打匹克球。哎呀，凤儿啊，会打匹克球吧？
1: 不会，
6: 不会那就对了啊，该咋打咋打啊。
1: 好，
3: 王总。哎呀，我们组的这个小凤儿啊，想跟你过上那么一两手。哦，
4: 好好好，来来来来。小风是吧？
1: 对，
4: 不要紧张，非常简单，这个咱们就接不到球就算输，好不好？
1: 好嘞，王总，您手下留情。
4: 好好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4: 小球球来喽！哎嗨！
3: 哎，你干啥呢？你不是不会吗？
1: 我不会啊，组长，我好像有点天赋。
3: 你好像那个天赋炉，你有什么天赋？我现在我给你个任务啊。现在打车回家，知道吗？
1: 那打
3: 不管你家是南关、二道、朝阳的，赶紧走。
1: 打车票能报销吗？
3: 马踏飞燕。
7: 王总，小孩不懂事儿啊。那个，我陪王总过一两招。
4: 哦，你会打吗？哎呀，
7: 我太厉害了，你狠狠打我，千万别让着我。
4: 好好好，准备好了吗？
7: 来来来，王总来，
4: 小球球来喽。
3: 哎呀，接不住，根本接不住！我天哪，这家这球打的王总真厉害！哎
1: 呀，这不纯纯放水吗？这不
7: 没放水，王总简直是匹克费德勒，这球打的根本接不住。
1: 作为2025年是匹克球单打冠军，我不服啊！哦，
4: 那你要是不服的话，咱俩过两招啊。
1: 王总，你可想清楚了，我可不会像这种人一样给您放水哟。
4: 来吧，
1: 接球，王总。嗯，嗨，
4: 嗨，
1: 嗨，
4: 嗨，
1: 嗨，
4: 嗨，
1: 嗨，
4: 嗨，
1: 嗨，
4: 嗨，
1: 嗨，
4: 嗨，嗨。
1: 我居然没接到。王继旭，哎，你不是人，
4: 什么意思？
1: 你是我的神。哎
3: 呀，我太恶心了。
4: 哎呀，小帅呀，快起来快起来。我跟你说实话吧，自打我打匹克球以来啊，没有人能给我直播过两个回合啊。今天这场球打得我真是酣畅淋漓，酣畅淋漓呀！
1: 我堂堂匹克球冠军，我也从来没有输过啊！教练，匹克球天才出现了！
0: 什么？十年了，我终于找到你了！
3: 他又来了，这人又来了！我天哪，又来戏了又！
0: 匹克球的天才是你吗？
4: 这是
0: 这个奖杯，你拿着。邓帅，跪下。哎呀，
1: 他我不跪。哎呀，
3: 这人这怎么刀子嘴豆腐心的？这是家伙。
0: 以后我再也不配做你的师傅了。哎呀，以后他就是你的师傅，就是。

0: 师傅，
1: 好徒弟，快起来，快起来，好好练，一定会达到我这个地步的啊！
2: 师傅，我一定跟着您好好的练啊！
1: 是，
2: 这些呀，都是徒弟孝敬您的。腰带
1: 啊，腰带哦，哎，
2: 茶叶，
1: 哦，茶叶，
3: 干啥呢？这不纯送礼吗？这不是什么玩意儿？这是，还有
2: 白酒
1: 哦，白酒，
3: 哪来这么多包啊？这人啊！
4: 王总啊，这孩子交给你呀，啊，我也就放心了，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以后你的就是王总的，哦，但是王总要是不给你个副总啥玩意儿当的，咱可不能张嘴管人要哦。
5: 王总，哎，就这三番的始终这一个演员，你就不能说说这老邓帅吗？
6: 邓帅啊，我得说说你了。
1: 说他，你怎么又进步了呢？一年比一年会了呀。
2: 说到年会，啊，
5: 哎，他没说年会，
2: 我确实准备了一首原创歌曲，
5: 没说年会啊，
2: 请王总雅正，
5: 没说年会，
1: 快来。
2: 我叫李飞，没有脊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5: 这叫原创，
2: 我又没说是谁原创。
3: 那是谁原创啊？这歌是这么唱的吗？这歌不得这么唱吗？叫李飞，没有脊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你问李飞，马上起飞，喝不了几杯，动不动就起灰。老板，看见没有，这是原唱。
1: 那人家邓帅唱过一遍了，你为什么还要再唱一遍啊？哎呀，邓帅唱的真好听啊！
2: 谢谢王总，其实我还准备了一个小魔术。哦，
1: 来来来。哎呦我
3: 天哪，魔术无中生有，
5: 你咋这么多活啊，邓帅啊，
2: 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哎呦，
1: 灯，哎呀，这也太神奇了，太神奇了。
3: 神奇啥呀，这不就从兜里掏东西吗？
2: 这这是王总第一次批阅我的文件时用过的笔。
1: 没想到啊，没想到你还留着它呢。
2: 灯，哎
1: 呀，这是啥呀？
2: 这是王总熬夜工作时为了提神嚼过的口香糖。
1: 丢心了，
3: 恶心啊，嘿。
1: 灯，哎呀，这又是啥呀？
2: 这是王总出差时租到的充电宝。哎呀，
5: 这得多少钱呢？王总，你赶紧还他吧。
1: 不行，这个充电宝我收藏了，我现在有点好奇，你还能掏出什么东西来了？
2: 灯，哎呀，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年会这个节目啊，你来压轴吧。
2: 谢谢王总。哎呀，
7: 干得好啊，邓帅，非常有能力。哎，
1: 公司这个副总这个职位还空着呢，要不？也是你来当吧。哎哎
3: 哎哎，不不不不，王总这不行啊，这邓帅啥也没干呢，他就光光往外掏东西，你没见过掏东西是咋的？给自个儿
7: 掏东西嘛，是吧？
2: 我这个掏东西啊，它也分文掏和武掏啊。
3: 那你刚才这是？
2: 我这是武掏。
3: 那文掏是？
2: 文掏是我的小学同学。
3: 好好好好好，
7: 邓帅啊，哎，干得非常的好
2: 啊！谢谢王总。哎，
7: 李飞啊，不要有情绪，是吧？领导做的决定，你得表示尊重嘛。啊，
5: 就是。领导，我有点不理解哦，就这人呐，就会溜须拍马，阿谀奉承，你就把这么重要的岗位就给他了，这能对吗？哎呀，
7: 李飞啊，看来你是知道溜须拍马是不对的哟。哎，
2: 不瞒你说，这是王总特意为你安排的一个局，名字就叫瓮中捉李飞。
3: 怎么，这是给我憋这儿了呗？就是，
7: 李飞啊，你说你刚来公司那两年多好啊啊！一个刚正不阿、宁折不弯的小伙子，有上进心，有冲劲儿。但这两年不知道咋的了，是吧？这股溜须拍马的歪风邪气突然之间就吹进来了啊！
8: 咱们本来想把公司副总这个职位啊给你的，结果我觉着还是再等等看吧，因为我更喜欢当年的那个李飞。
3: 不是王总，我确实是心里边有偏差，我就是觉得吧，溜须拍马好像是比认真工作来得快，所以我就沾染了这种不太好的这个歪风邪气。但是啊，今天我要没碰着这个马屁大拍拍，我是很难清醒的，真是。
2: 只是粗略的演绎吧，完成的不好。嘿呦
3: 我邓帅，你完成太好了，你好像骨子里就是这样人，你都啊。

0: 好了好了好了啊，既然咱都已经说清楚了，哎，副总这个职位先空着啊，要想得到这个职位，还是要靠优秀的工作表现吧，加油啊！
1: 放心吧，王总，我猛猛干。
0: 好，说半天了，咱那个赶紧运动运动，
2: 来来来，
0: 打匹克球吧。来，你俩到底会不会打匹克球啊？
2: 哎呀，会啊，不一定谈得上，但是王总打您啊，绰绰有余了。
1: 王总啊，不是我吹啊，我要全力打，我能打趴下你，我的。
2: 来吧，
1: 来，
0: 你们变化真的很快啊，真的，像诚实。
1: 来来来来，
0: 哎呦，哎，肚子不太舒服，
3: 怎么了？
0: 这回不打了，
3: 今天干嘛去？
0: 休息了。
3: 哎，去打药了。哎，快点去。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7: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8: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4: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万千小小一寸屏，
9: 电盖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7: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7: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8: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4: 过去代表啊，看时间，万千小小一寸屏，
9: 电盖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7: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2: 我有个朋友前几天把自己给感动了，
1: 怎么说呢？
2: 在自己家老房子院里哈，挖坑种果树，挖到一个瓶子，里面呢装有。

0: 个一毛钱，另附一张发黄的纸条，写的我是你们的祖先，留一些钱币给你们考古。他读完顿时就泪流满面啊。哇，
1: 这是发现古董激动的吧。
0: 他说这不就是我小时候自己埋的吗。
1: 他这是想留给后人的，一不小心自己给挖出来了，
0: 前功尽弃了。
2: 谢谢，我叫岳云鹏，我今天给大伙儿说相声。很多朋友都觉得纳闷，为什么今天是你一个人呢？因为我那个搭档啊，去走亲戚了。啊，今天这个搭档他是一个很神秘的搭档，当然了也是非常棒的一个搭档，会唱歌。我觉得他唱歌没有我唱的好听，虽然我今天嗓子有点有一点点不舒服，但是没有关系，我依然会拿出我最好的状态来奉献给大家。而且今天我要弹唱一首《姑娘》送给大家。

0: 重新做一个介绍啊，这是我今天的搭档，他叫陈楚生。今天我是特别开心的，我可以跟哥哥在一起演出，这是我的新搭档。同时呢，我摆脱了一个旧搭档，那是一个胖子，我摆脱一个大胖子，是我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
1: 你摆脱了一个胖子，
0: 对，
1: 可我迎来了一个胖子。
0: 我胖吗？谁是胖子啊？
1: 我什么都没说。
0: 楚生非常的幽默。
1: 还好还好，
0: 我特别喜欢楚生
1: 啊。谢谢。
0: 大伙可能会好奇，为什么我们俩今天在一起说相声？因为我们俩有缘分，而且我们俩有一个共同点。
1: 什么共同点？
0: 都拿过冠军。
1: 那也有一点不太一样。
0: 什么不一样？
1: 重量不一样。
0: 海拔不一样。我特别喜欢他的幽默。
1: 我也非常喜欢你。
0: 是不是？我们两个不要互相吹捧，我们正式说相声。既然站在这个舞台上，请您展示一下相声基本功怎么样？
1: 可是刚才那个基本功吗？
0: 不是啊。绕口令你会吗？
1: 绕口令啊，不会，但我可以试试。
0: 可以试一试。我说一个让您学一学好吗？
1: 行。
0: 黑化肥发灰，灰挥发。
1: 音色要一样吗？
0: 不。黑化肥发灰，灰挥发。
1: 黑化肥发灰，灰挥发。还行吗？
0: 那我再换一个啊。
1: 好。
0: 粉红墙上画凤凰，粉凤凰，红凤凰，粉红凤凰，花凤凰。
1: 确定要这么长吗？
0: 是不是有难度了？
1: 再来一遍行吗？
0: 粉红墙上画凤凰，粉凤凰，红凤凰，粉红凤凰，花凤凰。
1: 粉红墙上画凤凰，花凤凰，粉凤凰，粉红凤凰，花凤凰。
0: 确实有点难为他，毕竟我们俩第一次合作，而且楚生是第一次说相声，目前这样已经非常非常棒了，对不对？
1: 谢谢谢谢。对。
0: 那我们聊一聊音乐怎么样？
1: 聊音乐啊，好呀，
0: 这是您的专业。我也特别的喜欢。那我们聊一聊我的成名曲，你会唱吗？
1: 你的成名曲啊？行啊。
0: 大家会唱吗？

0: 我们来问问哥哥会不会？
1: 会，
0: 我听一听。

0: 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1: 七
0: 不对，在我们老家这个叫捉住。
1: 捉住
2: 就是闭嘴的意思。
0: 唱太好了，是不是？我还会一首《海上花》，你会吗？
1: 海上花，
0: 嗯，
1: 好听。
0: 我唱的非常好听。
1: 哦，真的吗？
0: 那当然。

0: 对吗？
1: 对。我还会一首。啊？恰似你的温柔，你会吗？
0: 会。
1: 恰似不是恰似。
0: 是这个吗？
1: 某年某月。
0: 我叫。
1: 某。
0: 某某某
1: 某某
0: 某年某月
1: 某年，我们下去再教我好吗？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0: 就像一场破碎。

0: 怎么样？
1: 不错，
0: 不错吧？
1: 确实一般。
0: 确实效果一般吗？
1: 非常好。嗯，
0: 我看出来了，为什么效果一般？为什么？首先，因为你长得帅。
1: 没有，
0: 我长成了这样。二一个，你拿着吉他唱，这样更帅。哦，我有一个主意。嗯，我们俩把脸挡上，然后把吉他也放下，清唱，然后看看谁得到的掌声多。
1: 不要脸了。
0: 啊，行吗？
1: 行，来吧。
0: 来，

0: 有什么区别？都用你的，
1: 都用我的啊？不好吧？
0: 好，好，高兴。
1: 我感觉有点怪，因为你的嘴一直对着我。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今晚24小时都带着它。
6: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万千小小一寸屏，
7: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

0: 愉快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万千小小一寸屏，
6: 便盖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会离开。我拍过上千条视频，有人看热闹，有人看门道，可没有人看见无数次在深夜里守候。高手不是从不失误，高手不是没想过放弃。而是想了100次，第101次还是选择了坚持。高手不是天生的光环，是熬出来的光亮，是摔倒了拍拍土笑着说再来。致敬所有在奋斗之路上坚持的你。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体彩杯陕西省第四届武林功夫大会在华阴市开幕。8月24号，体彩杯陕西省第四届武林功夫大会在华阴市开幕。本届大会以侠为魂，以武为脉，旨在展现陕西深厚的武术文化底蕴，彰显新时代全民健身文化传承与青少年成长的蓬勃力量。在为期5天的赛事中，来自国内外的135支代表队和个人，共计1800余人，在传统拳术、传统器械的个人和集体项目中展开角逐，用精湛的技艺共同绘就中华武术薪火相传、侠义精神生生不息的壮阔画卷。

0: 体彩不止运动，中国体育彩票。
1: 人们为什么热爱体育？是因为它要每个普通人在平凡生活中绽放出耀眼光芒。在距离洛阳千里之外的贵阳乌当区，一个大山深处的小伙子也有他关于体育的故事。小鱼是一位狂热的篮球迷，对他来说，能够和朋友们在正规场地酣畅淋漓地打上一场球，一直是他心里的一份期待。
2: 我从小时候开始就喜欢上了篮球，遗憾的就是在自己家乡打一场正规的篮球赛都是一个梦想嘛。
1: 而让小鱼没想到的是，今年七月份他回到老家，发现一个惊喜正等着他。
3: 去年在上级单位的关心指导下，在体彩公益金的支持下，我们以七月份开始建设这便民健身广场，九月份完工。

0: 现在这里已经成了我们一个文化体育的一个阵地。
1: 体彩公益金支持建设群众体育设施，这不是什么新鲜事，你肯定在各个小区和公园中见过各种各样的健身器材和群众体育设施，但是可千万别小瞧了这个运动广场，
2: 里面有一个很正规的篮球场，然后还有羽毛球场啊，乒乓球台啊，还有很多健身器材。我小时候的小小篮球梦也终于得到了实现。
1: 一个好球，亦或是一段精妙的舞步，伴随着呐喊声、加油声和音乐声，每个人脸上都洋溢出喜悦。
0: 现在每天我们这广场聚集了很多的群众，让我们感受到体彩公益金的支持，助力于我们群众体育建设和乡村振兴的发展，
1: 收获了丰富快乐的时光，助力平凡生活的梦想。
3: 每天我都在这里等你，只要你想见我，我都会在这里。
4: 来了，
3: 我认识你们所有人，
5: 加油加油加油！
3: 我欣然与你们的分享，
5: 加油！
3: 我见证你们的努力。我是谁？我是中国体育彩票。体彩让运动触手可及，中国体育彩票。
6: 如何改造乡村的基础设施，如何让老百姓更有获得感和幸福感，我的人生的价值就得到了实现。
7: 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全民健身的行列，收获身心健康。
8: 能够一直奔跑是一件很幸福的事，给孩子们带去一份希望，陪他们去追光，实现心中的梦想。

0: 咱们大豆在播种之前要对大豆进行包衣，一个是防治那个虫害，一个防治病害，另外一个就是在出苗之后啊，它对这个大豆病虫害有一段时间的这个作用。
1: 菊育303，这个是分子育种团队选育的一个优秀大豆品种。它去年那个在咱们控制岭，就是非灌溉条件下，创造了321.4公斤每亩的省内的高产记录了。
0: 大豆研究所呢，是从这个建国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这个品种选育工作。到目前为止，现在是选育了200多个大豆品种。
2: 我们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大豆研究所是我国首次开展大豆遗传育种研究的单位，我们育成了20余个杂交大豆品种，这些都是世界领先的。在农民生产当中呢，他们会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他们适合的品种，可以选择高蛋白的、高油的。我们吉林省东部那边都偏爱于小粒大豆，吉林西部也在大力发展大豆，那么他们就需要一些耐盐碱的大豆品种。
3: 在专家指导下，我们那个对大豆的种子已经有了那个新的选择，种子也好了，完我们那个大豆的产量也上去了。
4: 原先一场地在6000斤左右，现在达到了7000多斤。
2: 我们大豆所以后的发展方向呢，就是以耐盐碱、高油、高蛋白，不仅是品质优，而且要在产量上要提高一大截，增收10%以上，使农民在种大豆的同时能得到收益，还能对土壤有一个肥田的作用。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

0: 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1: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位晚上好，我是张萌，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日省内大部以晴好天气为主，白天阳光满满，暖意十足，早晚凉风阵阵扑面而来。预计6号至8号，我省自西向东将迎来降雨天气，局部地区伴有4至6度降温，凉意明显加重。提醒公众注意关注临近预报信息，根据气温变化及时的调整着装。我们具体来看，预计明天早晨我省中东部地区部分地方有雾或轻雾，请注意做好预防工作。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5号夜间到6号白天全省晴转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白山最低气温9度，其他地区12到14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26到27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7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或偏东风，温度波动较大，呼吸道传染病风险上升，流感将进入高发时段。流感不是普通的感冒，来得猛，传染得也快，请大家合理的防护。好的，下面请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晴转多云，14到27摄氏度。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晴转多云，13到27度。松原晴，14到27度。四平晴转多云，12到27度。辽源晴转多云，12到27度。吉林晴转多云，13到27度。通化晴，12到27度。白山晴，9到27度。延吉晴转多云，12到26度。长白山晴，6到24度。汪清晴转多云，11到26度。榆树晴，11到26度。大安晴转多云，14到27度。龙井晴，11到25度。敦化晴，10到24度。长春晴转多云，14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4: 儿童成长黄金期，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三餐烟火，勾勒生活温暖底色，方寸厨房藏着阖家安稳日常，居家乐器谨记人不离灶，守护燃气安全，配合入户安全检查，提前排查各类隐患。

选用合规燃气管材，做好灶具安全防护。如遇燃气泄漏，关阀开窗，远离一切明火电源。室内禁止接打手机、开关电器，立即到室外安全处求助。规范安全用气，守护阖家安康。

0: 深乡柳河有水街，关东何必下江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0: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凌源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好在天然，贵在品质。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9月3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吉林省持续健全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体系，强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1: 大唐长春二热退城近郊热电项目加速推进，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实现供热发电双保障；
0: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2026年暑运收官，客流总量同比稳步增长。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农业大省、粮食大省的政治责任。吉林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今年，我省持续健全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体系，强化产学研协同创新，科研团队扎根基层，粮种粮法加速普及，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2: 眼下正值玉米生长关键期，在梨树县国家百万亩绿色食品原料玉米标准化生产基地，一套立体化智能监测体系高效运转，地面传感器实时采集土壤伤情虫情数据，无人机低空巡查田间细节，卫星遥感全覆盖监测作物长势，实现全域农田动态监管。工作人员依托精准数据，提前研判病虫害风险，指导农户开展绿色防控、科学田间管护，让农业生产更加精准高效。
3: 整套系统做起来呢，对于我们全年和多年的这种黑色的保护是有很好的一个作用，对于增产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助力性的作用。
2: 走进镇濑县英台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千亩稻田长势喜人，稻杆粗壮，稻穗饱满。几年前，这里还是盐碱较重的低产地块，通过两种筛选、土壤改良、侧身施肥、绿色防控等一系列农技措施，耐盐碱水稻在这里扎根生长。合作社和科研院所深度合作，承担水稻新品种试验繁育任务，大力推广生态种养模式，化肥农药合理减量，稻米品质不断提升。科技的力量让盐碱地实现破茧重生，粮食产量节节攀升，农户的腰包越来越鼓。
4: 这里头你们看养蟹吗？这属于蟹田米产区。现在我们追求的不是说粮食数量够了，我们特别追求品质的安全。
2: 近年来，我省持续打通科研成果转化落地通道，为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依托各地科技小院平台，吉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畜牧学院的师生们常驻乡村一线，在玉米田里开展病虫调查，在人参基地研判土传病害，在食用菌大棚筛选优良菌种，白天深入田间地头取样记录，夜间开展灯诱监测、

0: 制作昆虫标本。针对产业生产痛点，科研团队开展绿色防控、土壤改良、菌种选育技术攻关，把实验室成果转化为农户学得会、用得上的实用技术。科技小院不仅做试验、搞科研，还开设田间课堂，常态化培训种植户，对接合作社与龙头企业，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1: 科研工作呢，不能只待在实验室里面，真正的植保技术其实它藏在田间地头，也藏在生产一线。农户的种植观念在逐渐的转变，对农业技术的信任呢也越来越高。通过为农户解决这些实际的生产问题，我们的学生呢也得到了充分的锻炼，练就了真本领，真正的把自己的论文写在了大地上。
0: 今年我省强化科技增粮硬职称，全省优选出农业主导品种50个，82项主推技术，计划新建高标准农田1000万亩，新增水肥一体化面积1000万亩，新增优质品种推广面积900万亩，集成推广绿色高效防病虫技术3000万亩以上，全力推动粮食增产。
2: 作为贯彻国家双碳战略、助力东北全面振兴的重点工程，总投资57.8亿元的大唐长春二热退城近郊二城660兆瓦热电项目正全速推进。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实现供热发电双保障。
3: 走进位于德惠市米沙子镇循环经济产业园区的项目建设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项目目前主要建设2台660兆瓦热电联产机组和4台50兆瓦电锅炉，以及铁路专用线等附属设施。
4: 总体进度已完成27%，猪场房、烟囱、水塔等大型建筑物均开展建设，现场各区域全面施工。
3: 作为热电联产项目，项目集成高效超临界发电、深度调峰及节能降碳等先进技术，热效率大幅提升，能耗明显降低。新机组建成后，既承担发电上网，又向城区集中供热，实现发电供热双保障。
4: 发出的电量送至吉林电网，供长春及省内各类生产、生活用电。热力方面，通过长热供热管网输送回长春城区，覆盖3553万平米采暖面积。
3: 为加速推进项目建设，当地围绕用地、配套设施等各类要素保障逐一跟进落实，积极协调解决在输电线路迁改、铁路专用线及配套电网、水网、热网等工程上遇到的问题。项目预计2027年底双机投产，年发电量可达50亿千瓦时，供热量达到1500万级焦，每年可减少碳排放约67.16万吨，有效拉动上下游产业链协同集聚联动发展。
5: 日前，吉林化纤集团年产1.5万吨生物质人造丝项目3期一次开车成功，将进一步壮大高端纤维产能，助力企业抢占人造丝市场。
3: 年产1.5万吨生物质人造丝项目是吉林省产业投资基金重点扶持的绿色制造示范工程，也是吉林化纤集团推动产业转型和产品升级的核心项目。该项目采用新型纺织生产技术，以绿色可循环浆粕为原料，依托绿电实现清洁生产，已先后取得17项国际绿色资质，能够满足欧美高端市场可持续供应链准入要求。项目引进全自动螺丝分级打包智能操控系统，主要生产高端细带人造丝产品，生产线数字化率达到行业先进水平。
6: 产品的主要特点呢是毛丝少，染色比较均匀，适合于高端的市场。主要应用的领域，内销像高档的礼物，外销呢主打呢是高端的丝绸，尤其是在印度市场欧根纱这个面料上，产品的供不应求。
3: 项目共分4期建设，目前项目4期正在组织主体设备的安装调试，预计10月中旬全面投产。今年底，企业的人造丝产能将达到12.5万吨。9月2号，省检察院在长春智慧法务区举办减刑研协同加强长春都市圈知识产权联合保护推进活动，向相关行政机关、企业、高校和科研单位通报加强长春都市圈知识产权保护检查协作方面的工作意见和相关指引。全省检察机关将深入贯彻省委关于长春都市圈建设规划的部署要求，主动听取各方意见建议，持续加 强检查保护与

0: 行政保护、社会保护等多维保护的协同配合，努力为区域新智生产力加速培育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支撑。活动中，省检察院、省知识产权局共同签署《知识产权保护备忘录 2.0》。
1: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我省多地开展主题宣讲、祭扫缅怀、沉浸式课堂等纪念活动，回望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不朽功勋，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今天，伪满皇宫博物院爱国主义宣讲团走进长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为2026级新生带来“铭记伟大胜利，强国复兴有我”主题开学第一课。活动以口琴、家书、国旗等红色文物为线索，通过情景讲述、诗朗诵与合唱等形式，生动再现东北抗联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将红色资源转化为思政育人活教材。
2: 我们一定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努力学习专业知识，扛起青年责任，做到强国复兴有我，
3: 让青年学子真切地读懂东北14年抗战的峥嵘岁月，激励同学们把爱国情怀转化为求学奋进的动力。
0: 在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广大群众自发前来致敬抗日英雄，表达深切追思。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增设免费讲解服务，引导大家铭记胜利，珍爱和平，砥砺前行，
4: 让每一位参观者都能读懂胜利背后的牺牲与坚守，把伟大抗战精神代代传承下去。
0: 通化市组织青少年开展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主题纪念活动，把东北抗联红色历史融入活动全环节，依托思政课堂、红色故事演讲、抗战主题课本剧展演等丰富载体，让青少年沉浸式回望白山松水间的抗战往事，近距离感悟东北抗联将士浴血抗争的英雄事迹，
5: 努力学好本领，以青春担当扛起时代重任。
0: 公路岭市岭南小学校邀请四平市烈士陵园管理中心讲解员走进校园讲解英烈事迹，带领同学们重温烽火岁月里的赤诚与担当。敦化市第五中学的高一新生来到陈汉章烈士陵园，聆听英雄事迹，坚定理想信念。在辉南、磐石、合龙、汪清等地，广大师生党员干部等通过重温入党誓词、观看专题纪录片、参观纪念馆等形式，重温抗战历程，凝聚奋进力量。
6: 近日，依托桦甸夹皮沟金矿核心矿区规划建设的中国黄金博物馆进入施工冲刺期，为开馆做好全面准备。
0: 走进中国黄金博物馆，各项施工任务正按节点有序推进。依托拥有206年开采历史、被誉为中国黄金第一矿的夹皮沟金矿核心矿区规划建设，总用地面积近200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3000平方米。项目以金魂为主题，设四大基本陈设、四大专题陈列，是全国首个黄金工业与红色历史双主题博物馆。
7: 充分保留了场地内的工业遗存，以此来体现历史与当下的对话，最终形成了地上观文脉展陈、井下沉浸式探矿的独特游览格局，让百年金矿的记忆和底蕴真正的留下来、活起来。
0: 项目2025年8月开工，为抢抓建设窗口期，建设团队打破冬季停工惯例，组织230余名参建人员倒排工期，连续攻坚，仅用5个月就实现1期主体结构全面封顶，建筑设计紧扣山河淬炼，金石为开，文化内核依山就势，错落布局。通过空中连廊串联主管、工业遗存与井下巷道，在保留老矿区历史肌理的同时，全方位适配现代博物馆的功能需求。
7: 目前我们的项目已经进入到最后的收尾攻坚阶段，室内的展陈布展、各项公共基础设施提升工作正在同步推进，力求每一处细节都精益求精。
0: 据了解，中国黄金博物馆建成后，主入口直面334国道，将成为长白山旅游带黄金廊道上崭新的核心文旅节点，助力打造吉林省黄金工业文化标志性 IP， 全方位展示桦甸百年黄金产业发展史与厚重工业文脉，撬动周边关联产业急剧发展，为全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文化动能。
1: 50年前，前果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8万群众靠人挖肩扛修出一条五十三

0: 1.85公里的草原运河引松渠，半个世纪岁月流转，当年的建设者大多已经白发苍苍，而他们的后人一代代接过接力棒，继续守护这条生命之渠。
1: 陈阳是查干湖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教学基地讲解员，他的日常工作就是在查干湖畔为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述引松工程的故事。

0: 让我来讲述尹松工程，我觉得跟他有着非常大的缘分吧。
1: 时间回溯到1976年，查干湖水域萎缩到不足50平方公里，鱼尾绝迹，简陈肆虐。当年9月，8万各族群众响应号召，奔赴尹松工地，没有大型机械，全靠铁锹开挖，肩挑背扛。陈阳的爷爷陈国林就是在那一年扛起铁锹走进工地。
2: 8点有打夯的，那你都不知道什么是打木头的，完了这一个把，这一个两把，俩人都
0: 往下点，
3: 就蹲
2: 着打。
0: 爷那时候有没有啥机器啥的呀？
2: 没有，有啥机器？
0: 全靠人呗，
2: 人就是机器。
1: 陈阳的父亲陈杰那年19岁，刚刚高中毕业，也走上了工地。提起当年，让他最难忘的是工地上的饭。
4: 我的奶奶呢，就是陈阳的太奶奶，是老党员，在工地给大伙做饭。那时候做饭都在窝棚旁边搭一个灶子，灶子都非常矮，有时候那个河边那个蛤蟆就跳到菜锅里了，那菜也不能扔啊，把蛤蟆捞出来扔的，大伙还继续吃。
1: 8年鏖战，完成1226万立方米土方。1984年8月，尹松工程全线竣工，松花江水奔涌注入查干湖，水来了，湖活了。大学毕业后的陈杰进入前郭县水利局，在岗位上继续守护这条渠。爷爷开渠，父亲守渠，到陈阳这一代，他选择了一种全新的方式与尹松工程连接，把这条渠的历史讲给更多人听。
0: 他们都非常支持我，说你一定要把这故事讲好，让后代人更要知道当时的攻坚克难，这种笃定前行的这种精神一定要传承下去。
5: 9月2号，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全省大中小学同上一堂思政课在长春工业大学开讲。活动邀请先进典型代表以亲身经历讲述奋斗故事，引导广大青年学子坚定理想信念，扛起时代使命。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主办，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代表卜立平、李秀峰、陈海军分享实践感悟，讲述感人故事，寄予青年学子。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结合30余年扎根社区的基层经历，讲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全心为民服务的初心故事，鲜活的实例打动现场师生。
6: 孩子们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时候，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一定要秉持坚韧不拔的这种斗志，要有一个韧劲儿，克服重重的困难，去为自己创造美好的未来。我想就是坚定孩子们的信心，也是思政课的必要环节。
7: 我会将这些奋斗的精神融入到思政课当中，讲好基层的奋斗故事，让学生们树立为民的情怀。
5: 本场活动将于9月4号19时在人民网加客户端播出，全省大中小学将通过网络同步收听收看。
8: 未来吉林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发展，正需要我们这代青年牢记科技报国使命，努力成长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时代新人。
9: 4堂课程，4类榜样，让我明晰了青年的责任与方向，努力做一名有理想、有担当、可奉献的新时代青年。
5: 截至2026年8月3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收官。今年暑运，长春站客流稳步攀升，累计发送旅客646.7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0万人次。针对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叠加的出行特点，长春站实行一日一图动态调整，日均开行旅客列车526列，重点保障长吉魂、长白屋、长春至北京等热门方向运力，同时深化铁路加旅游模式，开行8趟长线旅游专列，通达新疆、兰州等多地。航空方面，吉林机场集团暑运期间累计保障航班2.7万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405.5万人次，两项数据同比稳步增长。其中，长春机场保障航班2.2万架次，旅客吞吐量338.9万人次，8月4号创下单日航班423架次、旅客6.1万人次的暑运历史新高。暑运期间，全省各机场联动多家航空公司，加密北京、上海、成都等热门干线，新增多条西北旅游季节性航线。同时，吉林各机场持续升级出行服务，落地快速通行、便捷中转服务，优化网约车通行效率，全方位提升旅客出行品质。
3: 日前，通化市开展文明通化绿色出行

0: 市民文明风尚系列活动，将实用接地气、有温度的交通安全知识精准送到群众家门口。
1: 在通化市东昌区滨江街道江南社区，交警宣讲员通过视频形式以案说法，向市民讲解一盔一带安全守护、斑马线礼让行人、非机动车规范通行等交通安全常识。
2: 在以后的出行当中，我也会做到安全出行、文明出行，
3: 通过典型案例的方式让大家入脑入心，使交通参与者呀能够了解文明交通的意义所在。
1: 活动期间，通化市交警宣讲员还走进广场、商圈等地，利用知识问答、游戏互动、宣传科普等多种形式，向过往市民、周边商户与居民送上一堂集公交惠民、文旅推广、交通安全宣讲于一体的沉浸式文明课堂。
4: 感觉收获非常多，这些知识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我也会做一名文明交通的参与者，
5: 让更多的市民在参与活动去学习到文明交通，来共同营造一个文明城市创建的浓厚的氛围。
6: 秦大勇现任敦化市图书馆党支部书记、馆长，多年来他载着图书走村屯、进深山，用脚步丈量城乡之间的阅读距离，被当地百姓亲切地称为文化摆渡人。
7: 敦化市辖区面积大，农村人口分散，部分偏远村屯的百姓常年面临看书难问题。为了打通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秦大勇带领工作人员常年奔波在乡间小路上。十余年间，他的足迹遍及全市200多家企事业单位，累计送书达10万余册。每一次送书下乡，他还了解群众阅读需求，有针对性地调整配送书目。
8: 每次下乡，他都冲在最前面。他对阅读推广这份执着和热爱，深深感染着我们每一个人。
7: 在秦大勇看来，三下乡不能仅仅停留在送书下乡，更要把知识和服务送到百姓心坎上。他每年都要举办多场敦图之行书乡研学活动，邀请乡镇师生到馆研学。他还大力推动数字图书馆资源向乡村延伸，为乡镇图书分馆电子阅览室配备电脑设备，在全市建成一个总馆加28个分馆加343家基层服务点的三级服务网络。在秦大勇的带领下，敦化市图书馆先后获评国家一级图书馆、全国服务基层服务农民先进集体、全民阅读示范基地。他本人也被评为2025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服务标兵。
9: 今后我会继续坚守初心，扎根乡野，带着书籍走进更多基层，把知识服务送到百姓心坎上，让全民阅读的热情在这片土地上持续升温。
0: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
6: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推出吉林以服务流程再造提升行政效能，报道吉林省全面压减政务服务事项承诺办理实现，优化审批环节，精简审批材料，减少跑动次数，对标提出720条四减提升举措。9月2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引松工程50载，一渠活水激活查干湖生态新生。报道地处吉林西部的查干湖，半个世纪前曾因水源锐减而濒临干枯，引松工程将松花江水引入湖中，使大湖重获新生。如今当地依托稳定补水体系，统筹推进控源截污、岸坡加固与湿地修复，一泓碧水再现生态之美。今天出版的《京津日报》推出长春电影家消费氛围浓，报道近日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举行，这些天从影院到街区，从景区到文博场馆，围绕电影而展开的联动在长春随处发生，电影家消费氛围愈发浓厚。9月1号至2号，2026年全国叉车从业人员安全大比武吉林选拔赛在长春举办。赛事由省市场监督管理厅、省总工会联合主办，9支队伍27名在岗持证叉车从业人员参加。比赛设置标准化实操模块，同步开展理论考核，检验参赛人员理论储备、实操技艺、细节管控和风险防控能力。近日，成长杯中国吉林第3届边境跑系列赛浑江站开赛，来自省内外2000余名运动爱好者参赛。赛事设10.8公里竞速跑、4.5公里健康跑、4.5公里亲子跑三大组别，覆盖

全年龄段人群，选手们在奔跑中饱览秀美生态风光，感受城市宜居风貌和蓬勃活力。节目最后走进吉林大恩嫩江湾国家湿地公园，欣赏秋日诗意美景。

0: 新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每天两只，
6: 每天两只，
7: 要来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8: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

0: 您说法律会让我这种大逆不道的杀人犯活下去吗？来了新的鲶鱼，我们怎么可能斗得过他们？他们是没有底线的人。
1: 你们受得了吗？
2: 好像有血的味道。
3: 我真的没想害你。
4: 这个案子已经慎之又慎，
2: 谁更有可能撒谎？
5: 老婆，我要去。
2: 江鹏，你别胡说八道！
6: 不管他是什么人，该逮捕逮捕，该起诉起诉。

0: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遛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1: 你说，什么样的人算高手？高手不是天生就会。我采访过很多人，他们很少说热爱，却从未离开。我拍过上千条视频，有人看热闹，有人看门道，可没有人看见无数次在深夜里守候。高手不是从不失误，高手不是没想过放弃。而是想了100次，第101次，还是选择了坚持。高手不是天生的光环，是熬出来的光亮，是摔倒了拍拍土，笑着说再来。致敬所有在奋斗之路。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5”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广东打通要素流动堵点，推动粤港澳三地跨境协同创新。
0: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对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1: 美国称摧毁了伊朗试图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装备，伊朗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9月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粤港澳合作，持续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实现突破。15五开局之年，广东以制度创新打通要素流动堵点，强化粤港澳三地协同攻关，奋力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为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
0: 位于广州南沙的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先进增材制造实验室刚刚攻克了微米级机器人在人体内定点游走的难题。不到10微米的微型机器人实现精准定位、分段给药，未来有望应用于微创医疗领域。这项关键技术突破正是粤港科研团队跨境协同创新的成果。
2: 最大的难题就是微型机器人游动阻力大、轨迹不稳定等一系列的问题，单靠我们这边的工程团队很难突破。现在依托两校科研平台进行对接，香港团队设计出带轮孔孔洞的仿生锥形结构，我们在广州这里负责工程落地，成功攻克了8至10微米高精度微型机器人的制备难题。
0: 受粤港澳三地规则机制制约，科研合作多以零散偶发结对，缺乏体系化。针对这个情况，今年广东优化实施粤港高校联合资助计划，该计划可兼容粤港科研管理规则，每年共同投入不少于3000万元的资金，形成种子资金池，鼓励粤港科研团队利用广东研究设施优势和香港基础理论成果优势进行联合技术攻关。针对创新要素跨境流动中的堵点，粤港澳聚焦钱过境、人往来、税平衡、物流通关键环节。广东科技创新项目面向港澳开放，全省财政科研经费跨境拨付至港澳。全面落地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内地9市往来港澳人才迁驻政策，纳入白名单管理的科研人员实现即到即通、快速通关。同时，扩大科研用物资跨境流动改革试点范围，科研用物资进口时效缩短40%以上。面向15五，粤港澳大湾区将以横琴、前海、南沙和河套四大平台为引领，持续释放三地协同创新全要素融通，不断提升全球创新策源能级，力争2030年基本建成、2035年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3: 我们将加大力度做好三地科研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促进科研仪器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双向开放共享，加强三地科技创新深度协同，充分发挥三地互补优势，深化粤港澳科技合作计划，共同建设大平台，产出大成果。
4: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3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0: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传承和弘扬

0: 伟大抗战精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汇聚奋进力量。
1: 今天在辽宁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依托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向观众开展沉浸式互动宣讲。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通过举办诗文诵读、专题讲解等方式，引导各界群众重温抗战历史，感悟伟大胜利。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人们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抗战英烈敬献鲜花，缅怀先烈忠魂。今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主题教育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以庄重仪式回望烽火岁月，以青春之声表达和平信念。
2: 在今后的军旅生涯中，我会筑牢理想信念之基，训练中刻苦认真，磨砺品质意志，忠于祖国和人民，扛起报国的使命，
1: 弘扬抗战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在陕西，人们来到延安革命纪念馆，追忆革命先辈在这片黄土地上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在江西，人们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里，认真聆听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感受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天，河北石家庄、山东威海、黑龙江铁力、甘肃嘉峪关、安徽天长等地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3: 伟大的抗战精神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们要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用奋斗姿态致敬革命先烈。
1: 今天，香港特区政府举行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香港各界代表出席。活动现场举行了升旗仪式，随后香港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向英烈致敬，并全体默哀。今天，全军部队立足练兵备战主阵地，通过实物宣讲、史料研学、强军故事分享、重温誓词等活动，将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守土安邦的坚定行动。
4: 全连官兵始终把演训场作为传承战旗精神的主阵地，把能打仗、打胜仗作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不断提升遂行任务能力。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十五五时期，围绕体育强国建设各领域，我国将在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助力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和生活品质，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升综合实力和为国争光能力，加快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有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等方面开展重点工作，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6: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滑冰场。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一体推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促进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育产业方面，完善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推动健身休闲业多元化发展，大力发展赛事经济，以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为牵引，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户外运动。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0: 武术名目是十分重要的物种资源、景观资源和历史人文资源。记者从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了解到，目前第三次全国武术名目资源普查全面展开。
1: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工作人员针对不同区域条件，利用卫星影像、激光雷达等技术，对古树名目开展差异化普查。第三次全国古树名目资源普查首次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区纳入调查范围，实现全域覆盖。截至目前，贵州、浙江、福建等11个省份的13个代表性单位已完成普查试点任务。在浙江安吉灵峰寺古树群，技术人员运用应力波无损检测技术，

0: 如同给古树做 CT， 精准判断树干内的情况，普查的同时及时采取保护措施，
1: 对它清腐杀菌消毒，根据它那个根系受损的情况进行一个封堵。
0: 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已从试点向全国推开，预计2027年底结束，将全面实行挂牌保护，不断提升古树名木保护水平。
2: 在青岛，50000多名网约配送骑手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力量，但他们也长期面临进门难、安居难、保障难的现实困境。难题如何破解？带着疑问，记者走进青岛，探寻这座城市正在进行的创新实践。
3: 外卖员杨申已经在青岛西海岸吴越广场商圈跑了3年多，过去给紧邻商场的义井湾小区送单，明明北门就挨着商场，他却只能绕到南门进入。最近小区北门开始向骑手开放，绕行的数百米省了下来，大大提高了送单效率。
4: 以前送外卖主要从南门这边绕一圈，跟社区一块找了几回之后，终于把事情解决了。我自己试跑了几单，确实效果不错，蛮节约时间的。
3: 杨申告诉记者，过去进门难、找楼难、停车难是骑手跑单中最头疼的问题。他们也曾多次向物业反映，但事情一直没有进展。破局始于青岛从去年开始试点推行的社区党组织负责人加站点业务负责人双站长联动机制。作为副站长的杨申成为骑手与社区之间的联络员，他和社区党支部书记管杰带着收集来的意见和物业公司反复沟通，研究解决方案。义井湾从最早需要手写登记，到扫码从南门进入，再到开放北门，改变正在一点点发生。如今越来越多的小区入口处还贴上了骑手友好地图，楼栋分布一目了然。中午送单高峰过后，记者跟随另外一名骑手林大新来到青暖红旗之家，这是青岛多部门联动盘活闲置资产，专门为骑手打造的公寓。公寓还有共享厨房、24小时无人超市、休闲活动区，月租只需几百元。行业党委还联合开放大学开设骑手学院，提供免费技能培训等。如今这样的骑手之家，青岛已经建成7处，并在全市逐步推广。
5: 说你是住的宾馆吗？是一个月不得好几千块钱？然后我跟他说一个月就500多块钱，很便宜，他都表示不信。我说老娘，你看那顶上写的是骑手之家，这是家。
3: 住的难题在解，但跑在路上还有一道坎儿。外卖骑手常年在车流中穿梭，意外风险高，却长期游离在传统工伤保障之外。2025年7月，青岛作为山东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创新推行一单一保机制，每笔订单同步参保，实现意外事故全程覆盖。目前青岛已有36.73万名新业态从业者纳入职业伤害保障体系，7.72亿笔订单完成参保。城市释放善意，骑手也在回馈。在西海岸新区，已有近500名骑手登记参与社区治理。今年以来，反馈井盖缺失、消防通道堵塞等隐患线索1100多条，超90%已经得到处置。进门难在破解，安居难在解决，保障难在兜底。青岛正通过一项项务实举措疏通治理堵点。与此同时，骑手群体的高流动性、平台算法的刚性、保障制度的碎片化，仍在不断提出新的治理课题，让每一位奋力奔跑的城市劳动者真正扎根立足，实现与城市的双向奔赴。探索还在继续。
0: 台风沙德尔今天早晨在福建漳州漳浦古雷沿海登陆，这是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大风暴雨天气，降雨造成全省多地乡村街道被淹，当地调集人员设备紧急转移群众，抓紧展开排涝。在漳州云霄县，暴雨导致一厂区被淹，消防救援人员及时转移被困群众。受大风降雨影响，今天福建沿海共有24条客渡运航线停运，65艘客渡船停航。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37万人。今天，广东东部部分县市发生内涝，在潮州饶平县，全县紧急转移群众

0: 7000余人，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将进入尾声，但湖南、江西、广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专家提醒，上述地区需要重点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民政部等5部门日前联合组织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调查对象分为老年人、老年人所在社区、村两种类型。调查内容包括老年人健康医疗状况、照料护理服务状况、老年人所在社区、村的健康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内容。面对近期美沙克、白海豚等多个强台风灾害，金融监管总局指导银行业、保险业采取无差别救援、大灾互认等措施，最大限度减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助力恢复生产生活。截至目前，保险业累计已赔付63亿元。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今天，平陆运河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涵盖5000吨级内河船和海船，包括集装箱船、散货船、客船等多种船型。演练水域覆盖运河枢纽船闸、主航道等，演练场景和科目覆盖船舶调度等关键环节，为即将全线通航做准备。今天，南通至苏州至嘉兴至宁波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的3座主塔封顶，至此，该座大桥北、中、南3座航道桥的7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通苏嘉甬高铁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今天，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在四川宜宾举行，国内外800多名业内人士、专家学者围绕动力电池行业政策、创新应用等方面展开交流合作。205家中外企业在动力电池应用生态展览会上集中展示储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前沿科技和创新产品。今天，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设置文旅融合、数字新业态、文旅装备等10大特色展区。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多家文旅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新成果。今天，第2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在陕西西安开幕。大赛设置母婴护理员、整理收纳师等4个比赛项目，新增家庭规划设计和庭院整理，以响应乡村振兴、美丽庭院建设等新需求。获奖选手还将获得职业技能等级晋升等政策支持。电视剧《生逢其时》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上世纪80年代至新时代的变迁为背景，描绘出一幅平凡人在大时代拼搏奋斗的动人画卷。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推动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也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与正能量。
2: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性访问。习近平主席受到塞西总统的热情接待，体现了埃及人民的真挚情感。访问以两国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画上圆满的句号。习主席强调命运共同体，关注人类共同的未来和共同的利益。埃及对此表示赞同。当今世界需要这样的智慧，全世界都能够从这样的团结与合作中受益。
3: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开启了埃中关系新篇章，双方签署了20多份合作文件，涵盖经济、科技等诸多领域，将给埃及带来新的发展面貌，也将使两国民众受益。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埃及，恰逢两国间

0: 建交七十周年，也正值地区和世界面临重要局势变化的时期，意义重大。中国和埃及都拥有悠久的文明，这是两国互相理解的重要基础。埃及连接着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国家，埃中关系进一步提升，也将促进阿中和非中深化合作。
1: 地区多国人士表示，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习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不仅造福埃中两国人民，也为地区繁荣稳定、世界和平发展贡献重要力量。
2: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提出了关于中东安全的倡议，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倡议所包含的四点内容，更在于其背后的政治理念。过去几十年来，中东局势长期受外部势力操纵干涉，而中国提出的是完全不同的思路，强调地区国家主导，在尊重国家主权及对话合作的基础上构建地区安全，这对实现中东地区的安全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0: 埃及是非洲重要经济体，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推动两国务实合作，也给整个非洲大陆带来巨大发展机遇。习主席还就中东安全提出重要倡议，将为促进地区和平发挥积极作用，也将助力全球和平与发展。
1: 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并将这一理念贯彻于同所有阿拉伯国家及非洲国家的交往当中。习主席就地区局势表达了重要观点，应通过国际协同解决争端，并筑牢地区发展根基，这具有深远的意义。
3: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对活动举办表示祝贺。活动发布多项媒体合作成果，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启动，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中阿友好进行时》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活动上，在中国国家电影局支持下，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为进一步深化中埃两国在电影领域的合作，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美军此前一天对伊朗的袭击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国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说，美军1号对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的袭击构成战争罪。巴基斯坦外交部2号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美伊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称，以色列控制着加沙地带60%的区域，以军还将继续行动，以彻底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同一天，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在联合国会议上指责以色列企图夺取吞并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土地，并称犹太定居者团体在约旦河西岸的恐怖主义活动已达空前。据美国媒体2号报道，美伊冲突中，由于美海军后勤补给基地遭伊朗打击或处于伊朗的导弹无人机威胁之下，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军航母、驱逐舰等面临严重后勤补给困境。从中东海域离开的林肯号航母2号停靠泰国港口休整，该航母此前已在海上航行9个月，超期服役、舰上生活条件持续恶化等受到美国媒体关注。俄罗斯外交部2号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抗议德国无端指控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 俄方认为德方以此为借口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和

0: 柏林俄罗斯之家是进一步破坏俄德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予以强硬回应。荷兰中央银行二号表示，鉴于地缘政治不稳定，为分散风险，该行今年三月至八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此次调整之后，荷兰在美国的黄金储备从原先的31.3%降至18.5%。据美国媒体报道，德国、法国也进行了类似的黄金回流操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3: 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
4: 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底线》。
5: 省属国企，医养结合，旅居康养，24小时医护守护，百万级适老配套，高端示范，公益普惠，省旅康养中心。
6: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写作业呢？
1: 妈也啊，
0: 赶紧写啊！写不完的话，回家你妈连你爸一块骂。
2: 说什么呢？不是，他怎么又来了？什么事儿啊？
0: 说邻居在门头上装了个摄像头拍着他了，告到我们这儿来。我给他调了半天，他非说听不懂，指明要你去。
2: 那让他等会儿吧。
0: 人家胡小金放话了，你不去，投诉你。
2: 走走走走走走走。丽丽，好好写作业啊。
1: 不是，我投诉你。
2: 你投诉我，你才更要好好学习啊！不然你诉状都不会写，好好写。
3: 方婷，我太没安全感了，我一个人住。你说对面那个小伙子，为什么要在门口装个摄像头，正对着我的门呢？
2: 胡小青啊，你的这个情况我们了解下来呢，他是。

0: 担心自己的鞋子或者外卖被别人拿走。我们跟物业已经核实过了啊，以前确实也发生过这样的情况。
1: 不，你没有说出他的真实企图。
0: 那你觉得他是为了什么？
2: 他对我有意思。
3: 霍小青啊，你对面的邻居那是刚谈恋爱的一对小情侣，才刚刚20出头，就你，不至于啊，你想多了，真的想多了。
1: 姐，你多大岁数了？40多了吧？当妈了吧？你每天的生活是不是除了上班就是下班照顾老公照顾孩子？你不懂。
3: 不，这结婚生孩子的，我要懂什么？怎么了？
1: 你不懂，女人最美，对男人最有吸引力的年龄，其实就是我这样的年纪。自信、自由、自在，还有点自恋。
0: 霍小青，你坐好。
1: 不是怕你听不见吗？
0: 我听得见，这么近了，我还能听不见吗？你坐，你坐好，好不好？
1: 我刚以为你发脾气了呢，结果你说坐好，哇，你用叠词的说，好可爱啊！好，坐好。
0: 这个霍小青啊，
1: 嗯，
0: 你的这个诉求啊，我可以明确告诉你，虽然你这个邻居啊，这个就算他不是恶意的安装这个摄像头，但是呢，他毕竟也拍摄到了你的这个面容啊、出行信息等等个人情况，根据民法典，的确是侵犯了你的个人隐私。
1: 方婷，那个你们看着我说嘛，因为刚才你那个词儿吧，就是特别专业，我有点听得有点迷糊。
0: 意思就是说，不管对方是出于恶意还是无意的安装这个摄像头，
1: 嗯，
0: 根据民法典，他的确是侵犯了你的隐私权，明白不？现在我们的建议就是让他把这个摄像头摘掉，并且删掉所有有关你的信息，你看这样行不行？
1: 就是你可以让他拆了，对吧？把我的信息都删了，对吧？
0: 对。
1: 也就是说你向着我呗，帮我，对吧？我就知道你会帮我的。
0: 这不是向着谁不向着谁的问题，我们
3: 霍小青，我刚才说的话跟方婷说的那是一毛一样啊，那你怎么就听不懂呢？
1: 姐，你说的跟方婷说的能一样吗？她说多生动啊，眉飞色舞的看着我说的特别好，我一下就记住了。
0: 行，这个事儿就这样了，好不好？
1: 行，
0: 好，那就今天就到这儿了。
1: 哎，你等一下，那个我给你买了个新的保温杯，我觉得这个颜色嘛是今年的流行色，正好配你。
0: 不，谢谢啊，我跟你说过了啊，我们法官不允许收东西。
1: 我这个杯子是新的，没有用过的。
0: 跟新旧没关系。谢谢，王姐让你
1: 这个又不贵，就几十块钱。哎，姐，要不然你帮我给他。
3: 我们不收礼。
1: 别老这么严肃，严肃的女人容易老。
3: 我认真严肃的跟你说，我就比你大2个月，一点点哦，听懂了吗？当家，法医出来让他签字。
4: 哎，好嘞。
3: 还叠词，
1: 你用叠词的时候，跟你的脸一点都不配。哎呀，方婷，我们真的太有缘了，这是你女儿吧？长得真好看呀！跟姐姐说说，你几岁啦？是不是肚子饿饿要吃饭饭啦？
5: 这位阿姨，我已经11岁了，请你不要再说叠词了，行不行？
6: 幼稚，彭丽，不许没礼貌啊！
1: 啊，没事儿，阿姨就喜欢别人说我幼稚，幼稚多好啊，显年轻。
0: 哎，不是，你怎么进到这儿来了呢？
1: 我在这儿等你啊。
0: 等我？
1: 嗯，
0: 不是，你等我什么事儿啊？
1: 这段时间我觉得你帮了我很多忙，挺给你添麻烦的，所以我就想表示一下感谢，请你去我们家吃饭。
0: 不，没必要，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工作啊。
1: 哎，对了， 我隔壁那个邻居的摄像头还没有拆下来，你得去帮我监督他，让他把摄像头赶紧拆下来。

0: 我去也没用，已经给你们调解完了，他要是不拆，你可以申请强制执行嘛。
1: 你说你个大男人，周末加班还得带着孩子，一看就是家里没有女人照顾。
2: 谁说没人照顾我的？只不过我爸爸妈妈吵架了。哦，
1: 那你爸爸妈妈是不是经常吵架呀？你爸爸这么好的人，怎么会有女人跟他吵架呢？如果是我，我绝不会跟你爸爸吵架。
0: 我也会对你挺好的，嗯，
1: 去我家吃饭吧，阿姨手艺可好了，你想吃什么？
2: 你是看上我爸爸了吗？是想趁我爸爸妈妈吵架趁虚而入吗你？
0: 哎呦，不许胡说啊！
1: 不许胡说！嗯，没事没事。
0: 你呀，也不要再到这儿来了，好吧？我们这儿严格讲也不让外人进了，啊，都这时间了，你赶紧回家吧，啊，赶紧回家吃饭。
1: 就是，
0: 哼，彭格丽，不许没礼貌啊！大人说话小孩子不要插嘴。

0: 怎么了？肚子饿了？
1: 不饿。
0: 不饿你快点走。
1: 爸爸，你为什么和妈妈吵架？
0: 那我跟妈妈没吵架，我们在讨论问题。
1: 讨论什么呀？
0: 你妈妈希望呢，你能去向阳中学。
1: 向阳？
0: 你也知道向阳？
1: 我当然知道。我们班好几位同学，霍思思、李小溪、倪蕊，他们都去向阳。他们说向阳特别大，特别好。哎，听说还有那个网球场，还有游泳馆呢。
0: 所以你也想去？
1: 我当然想啊，我能去吗？向阳很难去啊。那爸爸，你不是法官吗？法官应该很厉害，那你不能想想办法呀？
0: 办法倒是也有，但是。
1: 但是什么？
0: 但是爸爸不能因为你上学这个事情去找人，也不能开这个口。
1: 为什么呀？
0: 因为爸爸是法官。所以丽丽啊，爸爸呢特别希望你能记住爸爸一句话，就是人活着一辈子啊，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也就是说有的事情可以去做，有的事情不能去做，明白吗？等你长大你就懂了，但你得告诉爸爸。你相信爸爸吗？
1: 相信。

0: 啊！妈妈，哎，
1: 换鞋，换鞋啊！
0: 妈妈，我能打会游戏吗？
2: 现在你归你爸管，问他去。
0: 妈妈，我跟你说，今天有狐狸精找爸爸。你今
1: 天穿奇扮，待会儿放。胡说什么呢你？
3: 关你什么事？
1: 你别听他瞎说啊！真的就是我们。他就是一个当事人啊！太红了！你这俩人呢？你什么狐狸精？你都跟谁学的去？
0: 不本来就是嘛！
1: 什么本来就是啊？那是爸爸的一个当事人，你怎么胡说八道呢？
0: 哎呀，老爸，这叫激将法，你不懂，你得让妈妈嫉妒。
1: 赶紧快写作业去！
0: 哎呀，我都写一天了，还写什么写？
1: 你漏了多少题啊？快快过来，先把鞋换了。

0: 来，把鞋子换了。你这个孩子，王可立，你是越来越不听话了，你啊，害几把玩意儿，
1: 就害你，
0: 咋不听我打你屁股？

0: 哎呀！
1: 哎，你跟我说说，早上爸爸带你去吃什么了呀？
0: 早上吃了油条。
1: 啊，晚上呢？
0: 晚上吃了馄饨。
1: 他吃的什么？摇头是什么意思？
0: 爸爸说他犯颈椎病了，恶心、头晕、吃不下。
1: 颈椎病犯了。
0: 爸妈，你会不会不要我了？
1: 傻瓜，怎么可能？好了，别睡觉了啊。

0: 还写还写，什么呀你？你这破颈椎不想要了是吧？啊！范可立说你今天颈椎病犯了，一天都头晕干呕，饭都没吃，你还熬什么呀？赶紧睡觉去。
1: 哎呦，对对对，哎呦，我这个颈椎啊，哎呦，这两天疼的都不行了，我饭的确也吃不下去。你要不你先给我煮碗面啊？
0: 你们俩合起伙来骗我呢是吧？
1: 给你给我松开！别闹了，行不行啊？哎呦，我这个颈椎老毛病了，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快快快，你给我揉揉。
0: 你就是个骗子，你找那狐狸精给你揉去。
1: 什么狐狸精啊？方可丽的话你也能信？哎呀，行了，你别闹了，好不好？我求求你了。我跟你说实话，你这些天不理我，我这心里受到了严重的创伤。 而且每天还带着这么大的压力到法院去工作，我跟你道个歉，我错了，行不行？我承认，这一天我一个人带着丽丽，不光这个吃喝拉撒什么都得管，就那张小嘴一天到晚叭叭叭叭，我这个头都快炸了。再加上学习，确实不容易，这样的提那样的提。 所以，老婆，我错了，好不好？这些年你辛苦了，你才知道啊！所以我想好了，咱从今天咱就定个规矩，以后坚决抵制这种丧偶式的育娃方式，一三五我带，二四六你带，星期天咱俩一起。
0: 你要是做不到呢，我还能去法院告你啊？
1: 告当然可以，但立不立案，那不还是我说了算吗？<笑>
0: 别生气了啊！借着这个事儿，我跟你说说我心里话。这个案子真的不能通融。
1: 我知道，也没指望你能通融。但是丽丽上学的时候我着急啊。
0: 我知道，可再急咱也不能那么干嘛，对不对？我们要是贪图那些，何苦当法官？我去当律师，一年7位数的年薪，啊！
2: 我正大光明的挣钱，丽丽可以上更好的学校。那你去啊！
3: 家里领导不发话，我也不敢去啊。我哪敢做你的主啊！
2: 你俩和好啦？你怎么还没睡啊？
3: 老爸，我就说吧，我的方法比你管用吧。
0: 你不说我坏话就不错了，你。
3: 那明天谁带我？
0: 你猜。
3: 肯定是你妈带你啊。耶，终于回到我的世界了。
0: 你就知道你的世界，你的世界就是写作业。你看，还是愿意跟着你。
3: 明天星期几啊？
0: 明天星期几啊？
3: 我哪知道啊。<笑>

0: 到底是希望爸爸带着还是妈妈带着？
1: 我还用问吗？
0: 你个笨蛋，你就不会说希望我们俩一起带吗？
2: 不会。
3: 荣州市作为在荣州市掌控市场渠道、有一定市场支配力的生鲜网购平台，在618大促活动中，为了其自身市场竞争需要，不合理限制原告王超光与其他经营者交易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给王超光造成了实际经济损失高达75万元，依法应承担赔偿责任。

0: 我们要求上诉。当然，这是你们的权利。方天，您这算是杀熟吧？我们很熟吗？我还是想对你们企业多说几句啊。资本的扩张还是要以法律为边界，只是一味的想着这个流量利润，很容易走歪路。有悖法律、有失道德的事情还是少干，得不偿失。
1: 说的真好啊！行，记住了，回去我一定好好反思反思。
2: 陶先生，我们是荣州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希望和您聊聊。
3: 请你给我们来一下吧，
2: 方法官，非常感谢你邀请我们旁听庭审。根据您反映的情况，在我们最近的调查过程中发现。 荣州市的母公司天天购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所以我们回去会尽快的研究对他们的行政处罚方案。
0: 辛苦你们了，我们的目标都是一致的，就是希望能够给普通商户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保障他们的合法经营，让他们踏踏实实做生意。
2: 辛苦了，
0: 谢谢您。
4: 方法官。
5: 我当事人啊，想当面谢谢你。方法官，我是个粗人，不会说话，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4: 你不用谢，啊，你的感谢我已经收到了。啊，
5: 不过说真的，这次打官司，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我没想过能打赢。以前我觉得做生意其实挺简单的，只要实实在在、和气生财，没想到现在套路太多了，各种看不见摸不着的玩意儿在背后算计你。
0: 这次要不是你替我们做主，我们哪斗得过那些大公司？你看，我这也没什么值钱的，这都是我精挑细选的，都是不挑袋子的，
4: 不好看，但好吃。哎，方法官，你拿去吃。哦哦，对了，以后你家的水果啊，我包了。啊，不是不是不是，
0: 我很好奇啊，你这个东西你是怎么带进来的呀？
4: 哎呀，方爷。
0: 就是一点水果而已，人家就是想对你表达一下谢意，不用这么上纲上线吧？
4: 是的，方法官，你就收下吧。
0: 不不不，按规定，这个我们也不能收啊。好意我领了。
4: 哎呀，方法官，你看我都大老远的带过来了，您好歹也尝尝，这是我们一点心意呀。哎呀，你就收下吧啊。好，那这样，我拿一个，好吧？谢谢，谢谢啊。
0: 哎，
4: 谢谢方法官。没办法。 他这个人就这样，哎，
5: 那徐律师，你看，哎，
4: 我也不收了，啊，
5: 徐律师，那谢谢您，
4: 不用谢我，相信法律，
5: 哎，
4: 邪不压正，
5: 嗯，谢谢徐律师。

0: 周一安这两天情绪怎么样？
1: 工作还在继续，就是情绪比较低落，也一直向我打听他的辞职报告进展到哪一步了。

0: 我知道了，我已经安排工会的同志上门去探望，看看在生活上有什么能帮助人家的。另外这两天我也想抽时间去走访一下当事人，尽量的做一些解释工作，看看能不能得到别人的谅解。
1: 太好了，张远。哎呀，这个当事人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我上门是被赶出来的。
0: 都别着急，
1: 哎哎，那我去忙了啊，去吧，哎。

0: 这个药一直在吃吗？按您之前吩咐的，一直按时吃。你还是不考虑住院？医生，我今天来就是想听句实话，我大概还有多长时间？ 你不必有顾虑，我有思想准备，因为我有事情要计划，所以你一定要跟我说实话。
1: 如果没有奇迹发生的话，最多半年。

0: 小玲，
1: 妈，啊，你怎么来了？我。
0: 等妈一下，
2: 妈。

0: 喵喵睡着，今晚我带喵喵睡吧，这孩子睡觉不好，你矫情，影响你休息。
1: 我还能陪他多久啊？没事。

0: 你真的想好了？嗯，你看看这事儿，幸亏我当时提醒你把房子分和写清楚了，不然更被动。妈，我拖累你了。
1: 妈没有怪你的意思，是心疼你。
0: 当初你们俩结婚的时候，他们家没房没钱，你不计较让他们住过来，他们还说像是招女婿，花了两三万买的点家电，就要把名字写在房本上。当时我是觉得吴刚还算努力上进，怎么也没想到赤身直面不吃心。
2: 妈。 现在说这些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我现在心里就只有您和苗苗。趁我现在还有精力，还走得动，我必须要为你以后的日子做好打算。
0: 可你想过没有？这事要是让吴刚的爸妈知道了，他肯定得过来闹腾。你现在这种情况，妈就想你最后的日子过得太平平的。
2: 你别劝了，妈。我决定了，这件事我一定得这么做，不然我走不踏实。

0: 好。这是我的资料。
1: 你起诉离婚是吧？
0: 是。
1: 要求孩子抚养权和财产分割。
0: 对。
1: 哎，你这丈夫的送达地址没填？
0: 他5年前失踪了。
1: 哦，那你稍等一下。

0: 安哥，案子来了，来，安哥，趁热啊。
1: 这些是给我们分的新的案子吧？
0: 建议你问陈廷俊。

0: 清廷肯定是故意拖着他的，你看那么多案子，不过咱们也得加油，得帮帮他。
1: 嗯，陈婷，您怎么还给我判新的案子？我都已经要走了。
2: 走？去哪儿？毙了？
3: 我怎么没接到通知？
2: 喝茶，喝茶。
1: 不是，这之前不是说的挺好的吗？我说了，我都要走了。
4: 对，你之前跟我说过，你想办那种大案、有难度的、棘手的案件。
3: 这不是来了吗？你看，啊，
1: 有大案，
3: 对，
4: 大案，就是你的要求标准。我相信这样的有难度的案件，以你的才华，一定会完成的非常好。到时候你就是咱们院的明星法官，啊，那时候我赶紧都赶不走，真的。
1: 你也别跟我开玩笑啊，我这辞职信都已经交上去了。
4: 哎，那个得走程序，特别复杂，我做不了主。我做主的就是能把你愿意办的、你喜欢办的案子递交到你的手里。
3: 看看嘛，
1: 我师父说你可真是个老狐狸啊。
4: 是老狐狸就老狐狸，只要你不离开我们民庭就可以。
1: 说好了，最后一次。你诉离婚，但是你丈夫失踪了。
5: 我丈夫五年前离开家，到现在一直没有消息。
1: 那他为什么离家，你知道吗？
5: 他做生意欠了一笔债，债主天天上门，他受不了了，就丢下我跟孩子自己跑了。
1: 也就是说，在这个五年期间，他没有出现过，也没有和你联系过，对吗？那他也没有和他父母联系过吗？
5: 据我所知，没有。康律师跟我说，如果我的丈夫一直不出现，宋达是不是可以通过公告的形式进行？
1: 是的，在我们法院，你们小区可以张贴公告或者登报。
5: 公告期一定要60天吗？
1: 是的，这是必须的。
5: 然后呢？
1: 举证答辩15天。
5: 这样的话，前前后后要将近3个月的时间，才能开庭。
1: 没错。
5: 有没有可能走一个加急流程？
1: 秦女士，对不起啊，这个呢，程序是自然有规定的，所以只能等了。
5: 可是我怕我等不了。
1: 抱歉的问一下，您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情况？

0: 我肝癌晚期，医生说最多还有6个月的时间。
1: 秦女士，对不起，您别难过。
0: 你不要安慰我，其实我已经做好准备了。我只是觉得，在我走之前，我一定要离婚。
1: 这样说呢，或许有点不太礼貌。其实你已经现在这样子，那你为什么一直要坚持离婚这件事情呢？
0: 保全财产，我要给我的孩子，我的妈妈一个保障。
1: 那其实你可以直接立个遗嘱啊，在遗嘱中可以指定继承人，这个方法比你诉讼离婚要快得多。
2: 是这样的，周法官，自书遗嘱日后要是有了继承纠纷，还是要来法院起诉。到时候秦女士不在了，她怕孩子和孩子外婆被欺负。
1: 好，我明白了。
0: 周法官，请你帮帮我，诉讼离婚真的是我最后一条路，我一定要在我死之前，我一定要在我死之前给孩子和老人一个保障，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
1: 这个案子的大致情况就是这样。
3: 吴刚就是因为这80万债务跑路的。
1: 是，
3: 这个债务不是夫妻共债的。
1: 嗯，不是的。
3: 秦玲能证明吗？
1: 吴刚在外面借了80万，秦玲完全不知情。吴刚失踪后，债主多次上门追讨，秦玲很受打扰，还专门来法院立案诉讼过。
3: 那秦玲现在的诉求就是，她担心她过世之后，吴刚回来，把这个房子卖了还债，这样的话，老人和孩子的生活权益就得不到保障，对吧？
1: 对。吴刚在跑路之后，就动了卖房子的念头。他生意失败，还专门找人冒名顶替妻子去卖过这套房子。幸好在最后房产交易中心核对身份的时候失败了。陈婷，这个案子事实清楚，法律适用也很简单。请你愿意按照现在房子200万的市价支付给吴刚10%的对价，也就是20万，希望能把自己的房子的产权能给保全下来。可是现在最紧急的就是时间的问题，公告6天，举证15天，怎么着实打实也要2个多月吧。但是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在这个期间，我真的怕秦玲撑不下去。
3: 小周，你手上没有处理完的案件还有多少件？
1: 还有10几件吧。
3: 这样，我跟庭里其他的法官商量一下，你把这些案件移交给他们，你现在什么也不用干，就把这个案件处理好。
1: 能行吗？这年底了，大家案子都挺多，我这不给别人添麻烦吗？
3: 不行也得行，我们是和时间赛跑，死神赛跑。所有执法人员必须要清楚的第一点，就是我们的法律是保护无过错方和弱者的权益的。在这个问题上面，我相信所有的法官都能理解。
4: 配合周依然做送达工作。师傅，送达我不专业啊。
5: 小叶啊，一是这个案件对流程要求很高，另外就是我也有一点私心，我是希望时间能让周依然想明白，他到底想要什么。

0: 我和叶心一组，魏魏和苏苏一组，这是我们要完成的任务，三天之内，而且必须要完成。三天之后，我会在宋达之处插个队，无缝开始公告。然后60天之后，再等15天的举证答辩，然后开庭。我们整个过程要严格的把控时间，一天都不能多写，明白了吗？
1: 明白。
2: 我他妈还找他呢！
3: 怎么样？
2: 从我这里借了2万块钱，人消失了。7、8年前2万块钱，为这事我老婆差点跟我离婚了。
4: 那如果您见到他，请让他主动联系法院。
2: 你放心，我要看到的话，肯定不会让他跑了。到时候我找你们，够了。
5: 这个乌刚的户籍是在这里，也确实好几年没有出现过了。
0: 警察同志，如果他出现的话，你告诉他，务必让他联系法院。
6: 你们去问问，凡是沾过他的人，谁没被他骗过钱呢？
1: 那这么多年，他就真的从来没有出现过吗？
6: 他敢吗？一堆人找他算账呢。
7: 我们这小区啊，以前是机械厂家属院。吴刚的父母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农民工，他们在厂里干了一辈子。吴刚这个孩子啊，我可以说我是看着他长大的。小的时候特别调皮，不过特别聪明，可没想到这长大后怎么变成个大忽悠了。
0: 啊，主任，他到底做什么生意啊？
7: 哎呦，我也搞不懂，什么私募啊、基金呐、啊，还说什么上市啊，外面欠了一屁股账，拆东墙补西墙的，也没看他干什么正经事儿。
8: 他家条件怎么样？哎，
7: 条件不好。听说他结婚的时候啊，房子都是女方买的，女方特厚道，房产证还写了他的名字。哎，这边走。夏琪呢？哎，
9: 主任你好，房子呢？哎，嗯、哎，
0: 你好，你好。主任，这你都知道？
7: 这都是吴刚他妈出来说的，说女方家是城市户口，还是带编制的老师，还主动出的婚房，他爸妈呀可得意了呢，我们都笑话他，这不就是一个倒插门的女婿吗？哎，到了，就是这二楼左边这户，
0: 这户，哎，对对。
1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1: 领到了，领到了，
1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1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万千小小一寸屏。
15: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0: 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1: 领到了，领到了，
1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4: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

0: 智能手表很可靠。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万千小小一寸屏，
2: 电盖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浩远牛肉真棒，
6: 浩远牛肉来了。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1: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2: 亚宁非常会写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3: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部都是人生的大书。
4: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5: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6: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0: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0: 新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味，品质生活。
1: 汉源牛肉来啦！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啊，他要跟我儿子离婚？看上别的男人了？
1: 你儿子长期离家，很明显和情理的感情已经破裂，情理提出离婚呢，也是正常的诉求。
0: 那人都不在呀，那怎么离婚呢？
1: 那你们二老也联系不上他？
2: 早就联系不上了。
0: 就是。
2: 按照规定，被起诉人在一定时限内不出现，我们是可以直接判决的。直接判决？那房子怎么分啊？
1: 房产证上有明确的比例划分，会判给女方。
0: 我儿子也有份啊。
2: 就是啊。
1: 是，吴刚在产证上有10%的份额，请你在起诉对方同意的时候，会并付支付20万。如果判决离婚，这笔钱在离婚判决下来后，会放在银行账户进行监管。吴刚如果出现的话，就能来领取。
0: 20万，这不打发要饭的吗？这不是，我们不同意啊！
2: 对，不同意，留给秦岭买药吃吧。
1: 两位，秦岭起诉的是吴刚，并不是你们，不需要你们同意。
0: 吴刚是我儿子呀！啊，我儿子的事情当然我做主了。
2: 对呀，
1: 在法律上，吴刚是独立的个体，秦岭诉吴刚必须由吴刚本人来应诉，所以还是希望你们想办法联系到他。
0: 这，
3: 法官同志，刚才跟你们说了。人丢了，
0: 我们也想找到他呀，找不着啊！
2: 你们要是能找到他，你们自己去找，找到了告诉我们一声。
0: 哎，就是，我们找去，啊。
1: 是，我们会按照规定通过各个途径送达，如果送达不到，会进行公告。不过我们还是很希望吴刚能够主动积极来应诉，这样很多事情都还可以商量。好了，我们先走了。你们也好好想想。我总觉得吴刚跟他们还有联系，你怎么看？
4: 我也这么觉得。他们说起吴刚的时候不痛不痒的，这个年纪的人，独生子失踪了，绝对不会是这种反应。
0: 人都快来了，跟你说，
5: 快点拿走凶手。
0: 你
5: 报应就是坏人，
0: 你别，
5: 我
0: 真
5: 的有
0: 缘，别弄坏了啊！
5: 干什么？别弄什么？这是报应，你明白吗？
6: 来来，起来，起来！你们干什么？太过分了！你们在抢啊？干什么呀？
0: 哎，秦姐，我跟你说，
6: 别拦
0: 我！我跟你说啊，你别拦我！苗苗，来，怎么回事啊？来，苗苗，不哭了啊，乖，来，坐，把鞋穿上，来，
7: 没事了。
1: 你们都冷静一下，有话好好说。
8: 周法官，你们可来了，他们抢我们房子。
1: 舒阿姨，不是都跟你们说了吗？秦岭要离婚，你们应该让吴刚。

0: 应诉，你们没有干涉的权利，知道吗？
1: 哎呀，法官同志啊，我儿子没找着啊，那房子的事肯定得我们替他做主啊，对不对？
2: 这就是啊，他要是有外遇，把房子给了别的男人怎么办？
1: 就是啊，
3: 你不要污蔑我女儿，你儿子失踪那么多年，他一点错都没有。
2: 那你怎么知道啊？你天天跟着他出去啊？
4: 你有证据吗？如果没有证据，请您不要乱说。
5: 爸妈，我起诉不是要为难你们，都是为了孩子。我必须得保证，以后我妈和孩子能够正常生活。
6: 你们也是做父母的，我的心情我希望你们能够理解。
1: 你说那话呢？那苗苗不是我们的孙女吗？啊，那我们能不让我们孙女住这房子？
2: 就是啊，你拿我们当什么人了？我们还是很喜欢苗苗的嘛，是不是苗苗？
7: 我不喜欢你们，你们是坏人，你们快走！
6: 你们喜不喜欢苗苗，你们自己心里面应该清楚。家丑不外扬，你们不要逼我把那些丑事说出来。
0: 阿姨，您带苗苗先下去玩一会儿。
4: 嗯，放心吧，有我们在。
8: 苗苗，让姥姥出去晒晒太阳，
5: 玩滑滑梯，
8: 好。
5: 没事，爸爸，
8: 没事，
5: 我在，
8: 放心吧。
9: 小玲啊，
1: 刚才是我们太冲动了。啊，爸爸给你道歉。哎，小玲，你看这样行不行？咱们立个字据啊，不管你以后怎么样啊，不管吴刚回不回来，我保证啊，这房子苗苗和你妈都能住，想住多久住多久，行不行？
2: 对，
10: 小玲啊。你走了以后，你妈和苗苗是不是还得需要人照顾啊？
1: 就是，
2: 我们必定是一家人。
1: 就是，你咱一家人。
3: 什么都别说了，
5: 这婚我一定要离，这房子我一定要给苗苗。
1: 你别给他不要脸，你。
0: 好了，别吵了，我们单独聊聊。
2: 法官，你好好劝劝他哈，宁拆十座庙，不拆一桩婚哈。
0: 爷爷奶奶和孩子的感情一直不好吗？
4: 嗯。
5: 爷爷苗苗不是我亲生的。你们先坐。

0: 我们结婚以来一直没有孩子，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是吴刚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商量收养了苗苗。可是吴刚的父母一直认为生不出孩子就是我的问题，对苗苗也没有任何感情，动不动就打骂。
1: 领养的时候有手续吗？
0: 当然，齐全。
1: 那就好。从法律的意义上来说，吴刚的父母对苗苗也有抚养的义务。
2: 你为苗苗考虑，我很理解。但从你公婆的态度来说，如果非亲生孩子拿走了房产，他们一定难以接受。即使你成功了，后面他们还会不断找上门来找你麻烦。以你目前现在这种情况，家里只有老人和小孩，我担心未来你们会变得很被动。所以他们刚刚提出说你个协议，让你母亲和孩子住进去。我觉得或许你可以考虑一下和解。
0: 周法官，你不了解他们，他们是没有底线的人。有一件事我一直怕说，我想起来都会发抖。他们曾经背着我想要丢掉苗苗，那个时候苗苗两岁，老两口假装带孩子出去玩，把孩子扔在火车站就走了。还好当时执勤的民警发现了孩子，想方设法的联系到我。我真的没有想过人心怎么可以这么歹毒，哪怕不是亲生的，他也是一个孩子，也是一条人命呢。
2: 遗弃孩子的事儿，派出所那里有记录吗？
0: 孩子刚丢的时候我报过警，去领孩子的时候也在火车站派出所做过笔录，签过字，这些你们都可以去查证的。
2: 好，记得开庭的时候让律师提供这些相关证明。
0: 后面他们还做过更过分的事儿，他们有一天故意跟苗苗说他是被领养的，说我不会疼他，所以导致苗苗到现在都特别没有安全感，只要离开我几个小时就会哭闹，就是担心会被别人卖掉。
1: 杀人诛心了。
0: 所以你们不用再劝我了，但凡还有一点办法，我也不想用我人生最后这几个月跟他们打交道。我必须跟吴家撇清关系，我别无选择。
3: 哎，法华同志，劝他怎么样啊？
2: 我们尊重当事人的意愿。
4: 你扫把星，你克走了我儿子，你现在又断他的后路。
2: 跪下，你的态度。
4: 苍天啊，大地啊，我这命咋就这么苦啊？你们法院在帮着他欺负人是吧？你又帮着他抢房子，我不走了。我给你们耗上，我看看谁能耗
2: 过
4: 谁。
2: 老人家，我劝你不要这样，否则我们会报警。
5: 哎，有本事把我抓起来，不走了，我们巴不得找地方养老呢。
0: 你们不走没问题，我走。

0: 妈妈怎么舍得把你卖了呢？妈妈永远都跟你在一起，妈妈保证，就算天塌下来，妈妈也会保护你，好不好？真的吗？妙妙，咱不走了，我就跟他们拼命。
1: 妈，妈，妈，你站住！妈，我求你了，你都病成这样了，他们还这么欺负你，我忍不了了。我知道，你们气得太深，妈这么没办法，咱们跟他们耗不起。老天爷，我不惩罚这些坏人，他们怎么这么可恨？
0: 妈，你放心，现在苗苗去打车，我跟周法官再说两句话。妈妈，我不想走。苗苗乖，你们姥姥出去打车，来，当最漂亮、最干净的车等着妈妈，好不好？妈妈很快就出来，妈妈保证。拉钩。
2: 狗上吊，一百年不许变。该叫。你要不要听话？叔叔阿姨、外婆还有妈妈，一直都在你身边保护你，谁都欺负不了你，好不好？嗯，真乖。
0: 去吧，妈。
2: 阿姨放心吧。

0: 怎么了？没事吧？
1: 不好意思啊，这么快。那你看笑话了。
2: 该说对不起的是我们，那他们也没有办法。
1: 对了，我那个案子进行到哪一步了？
2: 我们今天刚刚把所有的程序已经走完，今天你就可以开始公告。
1: 谢谢。其实我就是想要跟你们说，我这两天感觉不太好，担心我撑不到三个月。哎呀，我也知道我这么说很失礼，但是我希望就是在程序允许的范围内帮我加快速度，我拜托你了。
2: 好，你放心，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好好休息好自己的身体，比什么都重要。
0: 你们有住的地方吗？
1: 有，我朋友有间房子空着，可以借给我们住。
3: 生活上有什么困难，请你一定要告诉我。
1: 谢谢，你们都是好人。
0: 你也是一个好妈妈，苗苗能有你这样的妈妈是她的心愿。
1: 其实应该说遇到苗苗才是我的心愿。路快走完了，你说我应该害怕，但是我真的没有，因为她我必须勇敢，别让我最后的时间变得有意义。虽然苗苗不是我亲生的，但是她真的让我感觉到作为一个母亲所有的幸福。我没什么好抱怨了。

0: 告出了。
1: 人生的终点，还有牵挂，还有被需要，或许也是一种幸运。
0: 如果你的生命只剩下最后三个月，你会做什么呀？
1: 我不知道。我也想像秦岭一样，有最后的时间去为家里人做点什么，而不是躺在病床上等待死亡。
0: 我也是，我想我也会去做那些我一定要做的事儿，那些我真正热爱的、执着的、愿意不顾一切去努力付出做的事情，可能这才是对抗死亡最好的方式吧。

0: 你们把情况再说一下吧。
1: 下午两点多钟吧，我睡完午觉在小区遛弯，突然天上就掉下一只矿泉水瓶子，咣的一下又砸在我旁边了。

0: 没砸到您身上，对吧？砸到没砸到我身上，可是下朵摔雷辣椒啊，立马就进了医院，这不还花了不少钱呢。
1: 你这几十，
0: 上个月才住院呢。
2: 这明明自己摔了，你坏事。
1: 你
3: 这都是我的。
0: 好吧，您不要说话。那掉下来的这个地点就是你们小区的六号楼。
1: 啊，是啊。
0: 反正事情从我头顶上也没长眼睛，我怎么看得见呢？反正这个事从我头顶上掉下来的。
1: 对了，您还是没看见呢？没看见你凭什么说我们扔的？对不对？
4: 你看这下手什么呀？我也没扔。
1: 你说你看见？
4: 谁扔了？谁出门被车撞死？
1: 就是。
5: 我跟你说，大爷，我都跟你说很多次了，我们家到处都是垃圾桶。哎，我是吃饱了饭没事干，哎，非要找一个瓶子往楼下给扔下去。
1: 你自己都没砸就你直接摔下来。
0: 哎，先别说了啊，还我们算账。
1: 别说了，
0: 这个我先说一下为什么请你们四位来啊。
1: 你们住的这个六号楼一共有52户住户，对吧？
4: 对呀，52户。
1: 那根据我们之前的这个走访调查，瓶子从高空坠落的时候。 绝大多数人都去上班了，不在家，在家的只有你们四位。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家，在
0: 我当时在家里喂孩子。那你孩子几岁？能不能到这儿来一块说明一下情况？2个月。2个月那能说明情况？那肯定不行啊。
1: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有个证明嘛。
2: 反正不是我。
3: 对
0: 呀，
3: 法官，我可学过点法律。
0: 一会儿
3: 你别炸我，我跟你讲，法律讲一罪从无，
0: 这个证据得你们去。
1: 对，我跟你说，这个我没关系。
3: 别吵吵，别嚷嚷。 你先学会点法律，那就好办了。那你应该知道，你说的情况对高空抛物是不适用的。
4: 啊？
1: 为啥呀？
4: 为什么呀？
1: 对啊，
0: 民法典对高空抛物有明确规定，除了一楼的住户，排除能够证明自己没扔的居民，剩下的你们要全部担责。
4: 凭什么呀？我在家里喂孩子喂的挺好的。
5: 你们认为你们说，
0: 那我在最后问一句，你们到底是决定调解，咱还是去开庭？
5: 我是不接受。
6: 不调不调，凭什么呀？我在家里喂孩子喂的挺好的。
0: 你们认为你们说？
4: 调不调？调不调？凭什么？
1: 反正也不能当罪犯吧？
6: 那上一条期限宽限，这太多了吧？你要像你，我们这几个就摊了，全当倒霉呗。
0: 啊，对呀，大爷，我跟你说是实在话，你这 样子，你心里没点数吗？天天打扮的比我还精致，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艺人，我是助理呢。一次两次也就算了，天天如此，天天尴尬，你这让我怎么工作啊？
1: 你告诉我助理什么样，
2: 就必须不修边幅邋里邋遢来到这儿吗？助理怎么就规定不能打扮了？我天天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我给你订机票，给你买东西，给你搬行李，连你鞋子带松的都是我给你寄的，你凭什么开了我呀？我告诉你，就是自卑，像你这样不红是有原因的。
0: 你说什么呢你？你会不会说啊你？
2: 你就是不尊重人。
3: 别吵，不要说与本案无关的事情。综合考虑，金薇薇劳动合同解除前12个月的平均工资、工作年限等因素，本院认定新宇公司应向金薇薇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23312元。金薇薇主张的精神损害赔偿费用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0: 还有十天才是矩阵答辩期，
1: 也不知道秦凌最近怎么样了。
2: 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
1: 其实我一直挺疑惑

0: 我要是他的话，我估计我早崩溃。
1: 这人生下来什么都选择不了啊，有的人可能还没有情理倒霉就已经崩溃了，有的人呢会放弃生命，还有的人甚至会报复社会，可秦明却还在为自己的家人考虑。换作是我，他并不一定能做得到。
2: 我在内网顺手查吴刚的时候查出来这个，一份宣告死亡的申请书，申请人是吴刚的父母。
0: 啊？
2: 他们是去年向法院提交的这个申请，说自己的儿子常年下落不明，所以宣告死亡。
0: 失踪四年，这是不是相关利害人可以向法院申请宣告对方死亡？
3: 法院收到申请还需要公告一年。
2: 更诡异的是，就在前几天宣告期要到的时候，他父母又撤销了这个申请。我已经跟当年承办这个案子的法官确认过了。
1: 也就是说，他们知道吴刚还活着，而且能够证明，否则法院不会接受他们的撤销申请。
2: 他们肯定跟吴刚还有联系，我们现在就去秦林家找他们。
1: 那你先别着急，我们再准备一下。我前两天跟秦林通过电话，他已经搬回家住了，而且他公婆觉得自己闹也没有意思，所以也已经走了。我们重新再捋一下时间线啊。吴刚五年前因为生意失败欠下800,000的债务，那么随后失踪，可失踪没有多久，他父母立马就宣告自己儿子死亡，这正常吗？
0: 不正常，而且他们这个年纪的人思想一般都很封建，很忌讳谈死的。他们自己申请自己儿子死亡，这也太奇怪了。
3: 而且期限刚满就立即宣告死亡，肯定不正常。
1: 那所以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呢？
2: 他们想用这种方式逃避债务。
1: 有道理，但是我觉得吧，这更可能是吴刚自己出的主意。你们想一想啊，吴刚死亡，债务就立马就结束了。叶星，你来换一下这两个结果。如果按照这个结果原计划，吴家申请吴刚死亡躲避债务，但现在变数突然出现了，妻子秦妮得了癌症，现在她的情况现在很不好，那么她走之后，属于她大部分的房产份额就由吴刚、秦妮母亲苗苗三个人继承，对于吴刚来说或许是一个好消息啊，因为秦妮去世之后，苗苗的那口监护权就自然就归到吴刚那里所有，那苗苗的那一份也就到他那里了。
4: 然而秦妮的母亲非常好对付，
1: 那么吴刚现在就有大部分的房产份额，然后他把房子卖掉就能还清所有的债务，运气好的话可能还会有一些剩余。
2: 也就是说，如果秦岭死亡，吴刚可以拿到70%。那换一种思路，如果是吴刚死亡的话，吴刚的10%就会平均分配为三等份，按照继承顺序，秦岭、苗苗、吴刚父母分别会拿到3.3%。也就是说，在最后的时候，吴父母只能拿到3.3%。
1: 这样看起来就很明显了，让吴刚死亡，在目前的情势下来说，是对吴刚没有任何意义，所以吴刚才会立马叫父母暂停，一心只想等待自己的妻子离世。
0: 简直就是个渣男，
3: 垃圾。

0: 快去洗手吃饭。不让你动，你又做。没事。妈妈，哎，今天作文的内容是摇篮。真的？那你看一吧，快来给妈妈念念，你都写了什么？我写的是我的妈妈。
1: 哦，我找找哈。哦，对。我的妈妈。我的妈妈，她白白的皮肤，头发黑黑的，亮亮的，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她。

0: 双爱笑的眼睛。好像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打不倒他，他非常乐观。前阵子妈妈病了，抽了好多好多血，妈妈嘴唇都白了，可她还是能笑着安慰我。妈妈是一个音乐老师，她会弹钢琴，唱歌也很好听。她说黑暗就是灰色的光，有光就有希望。
1: 真的太棒了。
0: 妈妈，老师说下次要写我的爸爸，我怎么办呢？
2: 哎，确实是我们去法院提出的申请啊。孩子不在家，这讨债的天天上门，那我们受不了啊。我们只能跟那讨债的说，吴刚死了。为了让他们相信，我们不得已走这条路啊。
3: 可你们前几天突然撤销了这个申请，为什么？
4: 我，我这个心里它过不去呀。小高是我十月怀胎掉下来的肉啊，哪个当母亲的能忍心给自己的孩子办死亡证明啊？
2: 哎呀，老婆子，你就别哭了，你怎么一说起来你就哭哭咧咧的？我这烦不烦人呢？你，老关同志，说实在的，这两年啊，那讨债的也不怎么上门了，所以我们觉得就没必要了。
5: 这回死亡宣告呢，必须要有证据。那你们提交了什么证据啊？
2: 没什么证据啊。
5: 不可能吧？
2: 那
4: 我们说谎了，我们说儿子给我们打电话了。
2: 啊，
5: 这么简单？
2: 啊，
5: 不会吧？
2: 那
3: 你们知道吴刚在哪儿对不对？
5: 吴刚到底在哪里？我希望你们能够说实话。他应该来法院应诉，这是每个当事人应尽的义务。
2: 那姓秦的到底给了你们什么好处啊？啊，你们这么帮他？
4: 走走走。
6: 叔阿姨，
3: 你冷静一点。
5: 叔阿姨，你别激动，别着急，听我说两句好不好？秦岭呢，是为了孩子好，其实你们呢，也是为了孩子好。你们的心情我完全能够理解，也能够明白。你们不是为了自己争，是为了吴刚得到这笔钱。如果他以后能够回来，是不是好用一点？对不对？
4: 对啊，
2: 对啊。
5: 房子之前的比例，你们觉得吃亏了是不是？
4: 是。
2: 20万，那20万糊弄谁了？那是。
5: 那你们心目中到底想要多少吧？
4: 80万。
2: 不行，100万，100万我们就同意。
4: 对。
3: 100万，你们就能让吴刚回来离婚？
4: 没问题。
3: 你们是怎么知道吴刚能同意呢？
4: 我没商量过他。
2: 那我们好多年前商量过这事儿。哎，
4: 对对对。
5: 很多年前你们就聊到离婚分房的事儿了。
2: 啊？怎么了？不行啊，这违法犯罪了。
5: 不违法不犯罪，不过呢，你们想要100万确实也不太实际，法院根本不会支持。如果你们真的想聊的话，我可以替你们去沟通一下。
2: 那你觉得多少合适啊？
5: 这个真不好说，得你们提诉求了。
4: 50万怎么样？
5: 叔叔和阿姨的意思是，如果秦岭答应给你们50万，你们就会劝吴刚回来离婚，对不对？
2: 对，50万，一分钱都不能少。

0: 就你嘴快，五十万能干啥？吴刚的债都还不清，
1: 你刚才也听见了，要是一百万，人家不答应啊。这个女人命还真是硬啊，得来了还这么能折腾。哎，他这么还不死啊？50万？不可能，他们太黑了。
2: 这不是敲诈吗？我知道他们要50万，你们确实难以接受。就是接受不了。可现在的情况，如果能拿30万，来争取时间换一个稳定的局面，我认为你们也可以考虑一下。是的，他们拿了钱，签了协议，以后还想找你们麻烦，你们也有据可循。 是时候该花钱抢时间了。
3: 当然，这只是我们的建议，最终怎么做，还是要看你们自己的决定。

0: 哎，哎，哦，周宝官，秦林基本答应了，但是他妈妈强烈反对。我觉得你们现在一定要快，赶紧联系吴刚，让他回来把嫌疑签掉了。是的，我现在帮你们稳住他妈妈，好不好？一定不要再拖了。
1: 哎，哎，好好好，哎哎，就这样啊。

0: 哎，阿姨。哎，好的，阿姨，您现在别着急，我马上过来。走，掉头去医院。
1: 怎么了？
0: 请你昏迷了。

0: 真不好意思，又给你们添麻烦了。没有关系，刚刚我们已经和吴刚的父母谈好了，我是外，他们承诺啊，尽快让吴刚回来签协议，办离婚。
1: 谢谢，太感谢了，就先好好养病，放心吧，吴刚那边呢，我们和康律师都会盯着的。
2: 但愿他们说话算话。医生，我女儿现在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啊？病人的情况不是很乐观，你们家属得做好思想准备。医生，大概还有多长时间？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看病人自己的意志。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
4: 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今晚24小时都带着它。
7: 智能手表万圣代，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8: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万千小小一寸屏。
9: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智能手表很可靠。过去戴表啊，看时间，万千小小一寸屏。
10: 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 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8: 领到了，领到了，
9: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8: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今晚24小时都带着它。
10: 智能手表万圣代，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
11: 过去戴表啊。
5: 看时间，万千小小一寸屏。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9: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3: 成长黄金期，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1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好好吃。
1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5: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6: 浩源牛肉真棒，
17: 浩源牛肉来了。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皓月牛肉真棒，
4: 皓月牛肉来了。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好远牛肉来了。
2: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3: 您说法律会让我这种大逆不道的杀人犯活下去吗？
4: 来了新的鲶鱼，
5: 我们怎么可能斗得过他呢？
6: 他们是没有底线的人。
7: 哥，你们受得了吗？
6: 好像有血的味道。

0: 这个案子一定慎之又慎。
1: 谁更有可能撒谎？
2: 老婆，我要去。
3: 江鹏，你别胡说八道。
4: 不管他是什么人，该逮捕逮捕，该起诉起诉。

0: 经理呀、啊，你看我还没说完话，你咋这么撵出去了呢？我是一个有梦想的年轻人。
1: 你怎么又回来了呢？
0: 不是经理，你就看在我拿来这么一大摞这个简历的份上，你再给我一次机会行吗？我跟你说，如果你放弃了我的话，你一定会后悔的。
1: 你走不走？你不走，我走。
0: 好的，经理，我等你。
1: 你有病吧？什么人呢？真是。呀妈呀！白总，
2: 干啥？我告诉你们啊，以后不管哪个部门见着我在撒纸钱，你看着的。
1: 不是，这个是一个人的简历。
2: 一个人怎么能这么多简历呢？
1: 是啊，
2: 我帮你捡啊。
1: 不用。
2: 郭金杰啊，
1: 你认识他呀？
2: 我前男友啊，十多年没见了。
1: 啊，懂了，我这就把他整走。
2: 他来干嘛呀？
1: 来应聘酒店餐饮部西餐厅服务员领班。
2: 应聘上了吗？
1: 没敢用啊。那一年换200多份工作呀，比我洗澡的频率都强啊。
2: 他现在都这么落魄了吗？
1: 那不仅落魄呢，还神经兮兮的。
2: 既然都这么神经了，
1: 懂了，
2: 留下吧。啊，
1: 白总你好善良哦。那给他安排点什么职务呢？我给他打打下手。
2: 就让他从服务员做起吧。啊，
1: 这一瞅就是有故事啊。那个谁呀？哎，
0: 经理，我在呢。
1: 想在我们这个酒店工作是吧？
0: 嗯呐。
1: 那就从服务员干起吧。哎哎，啊？

0: 味道不错，挺好。
1: 把它收拾了吧。
2: 好嘞，罗伯特老师，放心吧啊。
0: 哎呀，这家让你造的这一亩三分地儿了，乱七八糟的，不就是个大厨吗？装啥呀？还拿菜馋我，有啥了不起的啊？不就戴个帽子吗？我跟你说，就这帽子，就我一戴，这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啊！你看着没？这还有围裙，我再把这个小围裙，我就往这儿一系，现在我就是这座七星级酒店的大厨了，朋友们，一会儿录完谁都别走。今天晚上我请大伙集体夜宵，所有消费我来买单。我跟你说，不瞒大伙说，就我这个大厨，我做那菜那都不能用好吃来形容了，谁看一眼那都得哭。
3: 那要是不哭呢？
0: 就哭。你怎么在这儿啊？
3: 我在楼上谈个项目。
0: 项目？
3: 路过这儿。哦，你在这儿当厨师是吗？这个职业我挺喜欢的。
0: 不是，你哪只眼睛看出来我是厨师呢？
3: 那你这身打扮大夫啊？
0: 你要是这么唠嗑的话，我就得给你请出去了。
3: 说的就像这酒店是你开的一样。哎呀，
0: 看出来了。那你要看出来，那我就没有必要再装了。
3: 所以呀，金姐，你还是踏实一点好。
0: 对，那行，那要这么说的话，我就跟你实话实说，整栋大楼我说了算。

0: 你不缩了葱啊？
1: 我缩了葱干什么玩意儿？缩了葱啊？我刚才一着急嘴缩了了。我是说整栋大楼都是我的。
0: 可我听说这大楼的老板也不姓郭呀。
1: 是，是不姓郭，但是他是从姓郭的手里租的。
0: 哦，明白了，你是中介是吧？
1: 不是，我就跟你这种无知的人呐，我跟你说，我炫富我都炫不出去。你知道在过去，人家跟我这样的人都叫什么吗？嗯，地主、东家、老爷、大官人。
0: 那你都这身价了，你咋还下厨了呢？
1: 我都这身价了，我就是下河、下海、下蛋，谁能拦得住我？有钱人的生活，成得劲儿了。
0: 那你都这么得劲儿了，请你前女友吃顿饭，你不能不得劲儿吧？
1: 那个，这没啥不得劲儿的，你先把那菜单放下。现在还一个人过呢？啊，
0: 没有啊，我跟我先生。哦。
1: 那有机会带你先生来北京玩，我招待。
0: 不用了，我先生就是北京人。
1: 哦，北京人呐、嗯、北京人就不用我带你俩在北京溜达了吧？
0: 不用，我先生挺忙的。
1: 那小子忙啥呢？
0: 忙着保护牛。
1: 这保护那玩意儿干啥呀？
0: 要不有人催。
1: 不是你啥意思啊？你那意思说我在这吹呢呗？啊，我知道，我给你的印象啊，那就是大钱挣不来，小钱不惜挣，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嘴里边没有一句实话。你呀，就是不相信你的前任我能有今天这个成就，可以理解，嫉妒嘛，对不对呀？接受不了你离开我之后我会这么发达的这个事实，对不对？对，白哥，你干啥呢？搁这
0: 饿了。哎，这金枪，蓝鳍金枪鱼按克卖，咋这么贵呢？这
1: 不是，你先把这菜单放下，我这跟你唠嗑呢。
0: 哎，你说你现在都过得这么得劲儿了，我点点啥能让你更得劲儿呢？
1: 点啥咱都能得劲儿，自个儿家开的嘛。啊、哦，那你先看着吧。
0: 行，
1: 我过去交代点事儿。
0: 好嘞、
1: 啊。那个陈经理啊，陈经理这边出事了，陈经理。
2: 哎呀，啥事儿啊？
1: 这边有点事儿。
2: 不是，你等会儿，你怎么戴大厨的帽子呢？
1: 你先别说我帽子的事了，我跟你说啊，一言难尽。我前女友。我特别瞧不起我，所以呢他总来找我麻烦，这不今天又来了吗？我就跟他说我现在事业飞黄腾达了，我成得劲儿了。不是，我自己说完我也感觉有点过了，他现在非让我请他吃顿饭，你说我一个服务员。
2: 哎，你等会儿，你哪个前女友啊？
1: 那不搁那坐着呢吗？姓白。
2: 我就知道得有这么一天。
1: 咋的了？
2: 你想干啥呀？
1: 不是，我兜里就500块钱，你说就咱餐厅这个档次，他就算点个捡蛹子都能给我拱破产了。嗯，我就是想，你说我作为一个内部员工，能不能给我打个折？
2: 不能。
1: 那我先预支点薪水。
2: 不行。
1: 我交个首付。
2: 不可以。
1: 我是内部员工。
2: 就因为你是内部员工，所以不行。
1: 这是谁规定的？
2: 我们老总。
1: 你们老总怎么这么生性啊？
2: 我们老总老生性了，那点起菜来更生性啊。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我不干了。
2: 走吧，走了就没有地方交保险了。
1: 河豚是不是有毒？
2: 你想干啥呀？
1: 我吃了它，我吃了它，我死了得了。我
2: 行行行，停。你这么的吧，啊，我个人借给你2000块钱，行不行？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1: 说，
2: 千万不能虐待顾客呀。
1: 哎呀，陈经理，有了你这2000，那我一共就有2500了、嗯，足够了。你说那得买多少铁板鱿鱼啊？
2: 好嘞，我就给你叫罗伯特。
1: 你就别叫那萝卜了，就我前女友这个档次，我扮个大厨，我就对付她了。
2: 耶，你回来。
1: 哎呀，不是。陈经理，你去忙你的吧，这位客人由我亲自接待。嗯，
2: 没事，我就在这站着就行。
1: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西餐部的陈经理，亲自为你服务，就这牌面可以了吧？
2: 太有面子了，我要是不点点好的，都对不起这牌面。澳洲龙虾600一斤。我一个人就不点太大的了，来个8斤的澳龙，第一关节扔掉，第二关节刺身，3、4、5关节铁板，配50克白松露，嗯。

0: 甜品就要意大利手工冰激凌，至于红酒嘛，
1: 不是那个，
0: 来瓶八二。
1: 你先别红酒了，那个奥龙，咱这有吗？
2: 有啊。
1: 陈经理，搁哪呢？就有啊。
2: 搁后厨呢。
1: 陈经理，那个你是不是不知道你是干啥的了？
2: 我对酒店忠心耿耿啊，有就是有，有还能不卖吗？这位女士，我的服务态度还可以吧？
0: 非常好。哎，
1: 那个什么，你先看着啊，我上后边去看看那奥龙去。
2: 好，
1: 你先看着啊。嗯。
2: 哎呦，不是什么声音呢？
0: 你不用管他，没事。啊，
2: 白总，你这么折腾他，你不怕他跑了呀？
0: 你放心，我太了解他，他不带跑的，他得回来继续往下编。
1: 完了啊，完了完了，吃不成了！我跟你说，奥龙你吃不成了，奥龙啊！
0: 咋的了？
1: 那奥龙啊，那奥龙，那八斤的奥龙，那在水里边那就是龙啊，那劲儿老大了，我没干过的，你看。哎，哎呀，没干过的。
0: 没事，来，没事。你呢，把那个奥龙跟那个金枪鱼放一个池子里，它就老实了。
1: 为啥呀？
0: 金枪鱼那鱼手里有枪，整急眼它突突它。
1: 哎呀，不是你这是啥意思呢？
0: 啥意思？郭金杰，十多年没见了，撒谎的功夫一点没减啊，还升华了。这家伙跟奥龙搏斗，你别当服务员了，你当编剧去吧，要不然可惜了啊。
1: 不是，你怎么知道我是服务员呢？
2: 这位就是咱们酒店的白总。
1: 哦，明白了。哎，看破不说破。哎，你说这玩意儿尴尬不？好刺激呀！哎，你这气人不气人啊？哎呀，太好了，俩人合起伙来玩我，嫌我丢人丢的不够彻底，对不对？你们玩吧。我不干了，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干个体户。
0: 你给我站那儿！嘿，你是不是觉得我让你难堪了？
1: 什么叫我觉得呀？你就是故意的！
0: 我就是故意的，怎么了？
1: 什么叫你？
0: 咱们两个谁先旧病复发的啊？这些年我就一直在想。你说你要到大城市发展，可为什么非要跟我分手呢？后来我想明白了，你呢，将来是要干大事的人，身边领我这样的女朋友没面子，我就配生活在那样的小城市，对吧？我说对了。竟然让我猜对了。那天我们两个在街上对吼，砸了家里一半的东西，我歇斯底里的堵着门，低三下四的求你，求你留下来，可你还是走了。事隔半年我才敢去你家，面对你爸你妈，拿回我的东西。你想过那时候的我吗？比起你现在的窘迫，何止难堪十倍百倍。后来我也来到了这个城市，我就想看看这儿到底有什么让你那么不顾一切。你现在从事的就是我来到这儿的第一份工作，你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你从富足的生活到现在不是我造成的，而我从一无所有到今天就要感谢你当年把我给拽了，这不荒唐吗？今天上午开完会，我路过这儿看背影我才是你，毕竟十几年没见了嘛，我想跟你好好说几句话，这过分吗？十几年没见了，你就不想跟我也好好说几句话吗？啊，
1: 白哥，今天的事儿，对不起，以前的事儿。

0: 对不起也没有用了，对不对？你恨我吧，我欠你的。
1: 等等，你知道为什么所有的蝉都熬不过冬天吗？
0: 为什么？
1: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有第二个春天存在。杰哥，其实你知道你一开始能留在这个酒店上班，就是因为我觉得你能干得挺好。事实证明啊，经过这三个月的试用呢，也确实干得不错。要是现在就这么放弃了的话呢，太可惜了，得好好想想。哦，对了，白总啊，我们部门的事儿，我是不是可以做主啊？
2: 那当然，你们处理吧。
1: 好嘞。行了，别哭了，挺大老爷们儿，来给你张纸。
0: 我是内部员工，不能用餐厅内部的餐巾纸。
1: 这时候就别低调了，整个大楼都是你前女友的，来吧。
0: 谢谢。
1: 那啥，我问你个事儿啊，你刚才是真不想干了，还是为了面子在那演戏呢？
0: 不是，难道我在你们心里我就没有一句实话吗？
1: 你有吗？
0: 我怎么就没有啊？
1: 哪句啊？
0: 我刚才真跟奥龙搏斗了，虽然我没干过他，但是他也没占着我啥便宜。
1: 我的妈呀，你别给他弄死了，2500不够赔呀。
0: 弄死他干啥呀？你还借我2000块钱，我能弄死他吗？我呀。

0: 放心。
1: 哎，哥，
2: 咋样？行吗？
1: 啊，行不行？
0: 咋的了，哥？你这来的路上让推土机碾了？
1: 啥玩意儿推土机碾了？这个呢，是我精心打扮的，就是为了一会儿相亲对象，我让他看不上我嘛。
0: 哥，你多虑了，就你正常发挥，他都够呛能看上你。
1: 你啥一边啊？就我这条件差啥呀？一堆一块的搁这摆着呢。我呢，安排你的事儿，整明白没？
0: 明白了，不就是给那个跟你相亲那个女孩吓唬走吗？
1: 对，
0: 但我有点不明白，为啥非得搅和黄呢？
1: 因为我已经有喜欢的女孩了，她呢叫小燕儿，是我的同事。那天微风正好，天很蓝，她穿了一件白衬衫，她一抬脚，我就看她穿了一条红色的秋裤。
0: 哥，你这口味可真够重的。
1: 那是，
0: 那你还相啥亲呢？
1: 这不都是我爸逼的我吗？我爸跟我说，我什么有个娃娃亲，然后呢，人家对咱家有救命之恩，非让我跟那女孩见一面。我现在都准备追求小燕了，那小燕知道我跟别人相亲，我成啥人了？
0: 但是哥，你说你都没见过这个相亲女孩，万一她比小燕好看呢？
1: 就算她是仙女儿，也比不上我的小燕。
0: 我哥真专一。
1: 对了啊，等一会儿啊，一会儿你记住啊，只要谁拿这个玫瑰花了，他你就给他领到这个屋来，然后想尽一切办法，用各种手段让这场相亲不欢而散。
0: 放心吧，都安排好了。
1: 等我，来等等。哎呀，就这样呢，人家再要看上我，那就是我的才华了，太拿人了，太好看了。啊，嗨，小燕儿，
3: 欧阳，
1: 哎呀妈呀，
3: 你怎么穿成这样啊？
1: 不是，你咋来了呢？
3: 啊，那个，我妈让我来相亲，还说是娃娃亲。
1: 我爸跟我说的相亲对象就是你呀。
3: 我妈说的那个人是你。
1: 哎呀，这幸福来得太突然了。来来来，燕儿，请坐，快坐。

0: 你吃饭没呀？
1: 还没呢。
0: 正好我也没吃，咱俩呀今天晚上就在这吃，随便吃啊。服务员点菜。服务员，
2: 哎
0: ，waiter
2: 来了哥，
0: 来，这么的，咱俩换一下，来走。
2: 哎，这不欧阳哥吗？
0: 今天有点事儿，我呢过两天再来吃啊。
2: 等会儿哥，这怎么回事？这
3: 换人了？
2: 这个可没有上回那好看啊！
0: 不是你别说话了你。
1: 欧阳哥是总带别人来这里呀？
0: 燕儿，不是那么回事儿。
2: 咋不是呢？昨天的 Mary。前天的 Cindy， 大前天的蒂芙尼吗？
0: 行了，你什么问题？
1: 看不出来呀，你还挺忙。
2: 那是相当忙了。这么跟你说吧，就我们这个餐厅，那80%的业务，那都是我欧阳哥带来小妹儿消费的。今天这么的啊，老弟呢表现一下，免费赠送二位一盘羊腰刺身。
0: 你这个这，你去一边去吧，你哥呀。
2: 咋的了？那个二位喝不喝酒？
0: 不喝。
2: 咋的了哥？戒酒了？
0: 啥玩意儿戒酒？我压根儿我也不会呀。
2: 对，我忘了，我欧阳哥不喝酒。欧阳哥一般都是拿酒过老妹儿嘛。这么着，我把你存咱们店那个三箱酒就上来呗，让老妹儿炫了呗。
0: 你别说话了，行不行啊？你就别提酒的事了，你就下去。
2: 那二位吃点啥呀？
1: 也没什么胃口了，随便吧。
2: 那我就给你介绍一下欧阳哥平时爱吃的菜吧。
1: 什么菜呀？
2: 哎呀，欧阳哥那爱吃的可多了，比如什么臭豆腐烧肥肠，安徽臭鳜鱼，榴莲焖纳豆。
1: 这都什么菜系呀？
2: 这都是欧阳哥最爱吃的下水道菜系。
0: 都给我说恶心了都。
1: 我是吃不下去。欧阳，你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啊。
0: 小燕啊，我跟你说，我
2: 哎呀，对了哥呀，你上回落咱们店的卡我给你带来了。
0: 啥卡呀？
2: 这不这儿呢吗？这个快捷酒店房卡。这个好妹妹洗浴月卡。这个大哥别动足疗店 VIP 卡。
0: 干啥呀你？
1: 欧阳，你生活挺丰富啊。
2: 那是相当丰富了，一天都不在闲。
0: 不是，就是玩。你先等一会儿啊，你别说了行不行啊？
2: 咋的了？
0: 他就是我跟你说的小燕儿
2: 啊，
0: 就是我喜欢那个小燕儿，
2: 红秋裤。
0: 你快点过去跟他解释一下。
2: 不是哥，现在不是解不解释的事儿了，你不让我安排吗？我已经安排到第二步了。
0: 还有第二步。

0: 这个谁欧阳啊，站我面前来，来，你欧阳啊？他也没说欧阳是个女的呀。老妹儿别怕，哥不打女的啊。
1: 哎，干啥呢？我是欧阳，咋的？
0: 你就欧阳啊？
1: 嗯呐，
0: 欠我80万，啥时候还？
2: 你欠了这么多钱？
1: 不是这样没有的事儿啊。
0: 啥玩意没有的事儿啊？你斗地主、打麻将、石头剪刀布，输的80万不我给你拿的吗？
2: 你居然还赌博？
0: 他那叫赌博吗？他那是给别人送钱，他赢过吗？
2: 你还这么没脑子，石头剪刀布都能输80万。
0: 我只没脑子，他就是个傻子。他欠我8万，后面零我添的，他都不知道。但不还钱不没事啊，老妹儿。跟哥钻树林去？
1: 你干啥呢？你干啥呢？
0: 那就还钱。
1: 没钱
0: 咋的？跟我来硬的是吧？靠你，哥就喜欢硬碰硬。

0: 有人打我。
1: 大哥，
0: 他属实打你了。
1: 你打我，他也没说有打戏呀、啊，这戏得加钱，
0: 加钱是吧？
1: 对，
0: 我拿家伙事打你、啊。
1: 哎，欧阳，我告你啊、哦，你打我两下子，我可没还手，今天就到这，下回见你不还钱揍你啊、哦！
2: 欧阳，你就到这儿吧。
0: 不是，小样啊，你先坐着，你听我讲了。你看你，这办的都是啥事啊？
3: 哥，你骂我吧，不，你打我也行。
0: 啥意思啊？
3: 你猜呢？
0: 还有第三步，
2: 欧阳，你个王八蛋！啊！快来人呐！
0: 停！他是谁呀？
3: 女朋友，
0: 我的。嗯。你下回能不能给我找个岁数小点的啊？
3: 还能有下回吗，哥？
0: 大姐呀，大姐，
4: 叫谁大姐呢？你叫谁大姐呢？得到之前，管人家叫小甜甜；得到之后，管人家叫大姐。
2: 我是听不下去了，我先走了。哎，
4: 站那！欧阳，给我解释一下，这个女人是谁？
0: 不是，你先，你姐，你先别晃啊。我现在都不知道你是谁，你就别管他是谁了，你撒开行不行？
4: 不，我不能放手，我怕我一放手你就会飞走。不是，哎，就这女的，她哪点比我强啊？哪点比我好啊？啊，你居然为了她抛弃我？你说呀，你说呀，哎呀呀呀，你说呀。
0: 我这姐，就算我当初啊，我瞎眼了，我曾经跟你有过这一段。来来来，你站着来，就你俩这一堆一块的放着，我因为他抛弃你不应该吗？
4: 渣男，想当初我为了你，我抛夫弃子，我为了你不顾一切，我还花了40多万整容，就为了整成你喜欢的张天爱。
0: 你这不是张天爱呀，你这是江南奇怪呀。
4: 你把人当初都给你掀完了，你现在跟我说这话啊？这些年我供他上大学，给你买车买房，现在你说不要我就不要我了，好使吗？
0: 不是大姐呀，这么的啊，你都给我说恶心了，别人给你多少钱我不管，我给你双倍，你走行不？
4: 呸！想用钱收买我，没门！哼！欧阳，
0: 你干啥呀？哎，自重啊！是大姐，她自己脱
4: 了。看，这是什么？
0: 赘肉啊！
4: 这是你的骨肉！
0: 你可上一边去吧，你可呀！
4: 今天你必须给我和孩子一个交代啊！宝宝不怕啊，爸爸不会不要你的啊！
2: 欧阳，你简直就是个人渣！
4: 你与爸爸……
0: 你搁这看啥呢？打电话让他停啊！大姐，大姐，你闭眼，
4: 上一边去、啊！太狠心了！
0: 你快点，一会儿生台
3: 了！啊，
0: 对，你跟他说一下，大姐，进来。
4: 喂，明白。好了，来，各位老师收工了，收工了啊！辛苦各位了。来，那个你们谁把账给我结一下来？
2: 你们什么意思啊？
0: 你先等会儿啊，燕儿。大姐，你现在是不是演完了？啊，安的好。来，弟呀、啊，还有第四步没？
3: 没有了。
0: 那行，来，燕儿你过来来。情况呢是咋回事呢？今天我爸安排相亲，我喜欢的是你，所以呢我就安排大星把这场相亲呢搅和黄了。但是我没想到相亲对象一上来是你，我发现后悔，我就来不及了。
2: 你说这几个人都是你安排的？
3: 对，我是欧阳哥好朋友，然后他就拜托我，我就找了这么群人。燕儿，对不起，吓着你了是不是？但是欧阳哥对你是真心的。
0: 对，燕儿，你看到这一切，他都是误会。
2: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吓死我了。
0: 燕儿，你能给我一次追求你的机会吗？
2: 嗯，看你表现吧。
0: 燕儿啊，你等我一会儿，咱俩看电影去。燕儿，
3: 大姐你搁这看啥呢？赶紧走吧。
4: 老弟，你有对象没？
0: 你妈呀。
4: 哎，老弟，老弟。

精彩尽在吉林卫视每周四晚话题类喜剧节目《欢乐东北风》，欢乐在线，惊喜不断。

0: 啊？不是，这哪儿啊？这长春呐、啊？不是，那现在是哪年呢？哎呀妈！我说的我，原来我才明白，我真穿越了。这样，台下有没有想跟我穿越回古代的？局长，局长，局长，我告诉你啊，幸运了，还可以成为王妃啊！来，我举手，现在就开始哈、啊！来，热闹点，都热闹点啊！一定要，哎呀，就是这种感觉，要参加。
1: 来了，哥，看我有拜脸了，看看。
0: 你说你们俩干啥去了？啊，我这剧组人都找好了，就等着拍戏，要骗那人呢。
1: 来了，让我灌迷糊了，在后边都换好衣服了，睡觉了。
0: 换好了
1: 啊？换好了。
0: 你说你们整的叫啥事儿啊？啊，让我一个演员副导演跟你们去骗人，
2: 这怎么能是骗呢？
1: 对呀，
2: 这是帮。
1: 哎，
2: 导演，我跟你讲，就我那个朋友佳楠，他现在就是心里得了一种严重的心理疾病。现在他现在就认为就越瘦越好看，越瘦越漂亮，每天吧也不吃饭不睡觉，大把大把吃减肥药。哎呀，长时间这么下去，这人就完了，你得帮帮他。
1: 可不嘛，人大夫都说了，一定得把他心理调整过来，要不以后准出事儿。我们这不也不是没招了吗？这不才找您帮我们演这场戏吗？
0: 咱等这个穿越他能信吗？
2: 哥，以前我不信呢，但我现在看见你，
0: 怎么的？
2: 你就是个太监呢，你比太监都太监。哎呀，太行了！
0: 行啊，我让你俩给我绕那就来吧，各部门都准备服装、音响、灯光、道具都准备，赶紧的。

0: 你们两个搁这干啥呢？赶紧把整醒了吧！
1: 哎呀，谁掐我呢？妈呀，我这是在哪儿呢？哎，瑞仔，那个你怎么穿成这身了呢？
2: 姑娘，认错人了吧？我不叫瑞仔。
1: 你不叫瑞仔，那你叫啥呀？
2: 我叫杨环环。
1: 你可真能闹！你要杨环环，那我还武天天呢我。哎，我记得咱们四个刚才不在一起喝酒的吗？一平，你不还劝我吃大肘子呢吗？
3: 我也没走啊，我一直在这儿呢。哦，
1: 我明白了，你们仨是给我惊喜呢，整 party

0: 奖。我说你们呢？你们都下来，下去吧，下去吧，进吧，进吧，进吧，进吧。王爷，您请。
1: 我说郭总管，
0: 奴才在。
1: 跟北王选妃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0: 按王爷吩咐都办妥了，就等您定妥了。
1: 好，那就抓紧时间吧。
0: 好嘞。我说你们几个都干啥呢？见到王爷怎么过来见礼呀？
2: 小女子王氏见过王爷。
3: 小女子徐氏见过王爷。
4: 小女子杨氏见过王爷。
5: 小女子来自长春市见过王爷。

0: 什么，我冒昧的问一下啊，咱今天这个 party 它是一个什么主题呢？
1: 六王爷选妃。
0: 啊，选妃呀、啊？
1: 嗯。
0: 那我这是搁哪呢？
1: 王爷府啊。
0: 王府？
1: 对呀、啊。
0: 我穿越了。
1: 坐下。
0: 啊。
1: 王爷，可以开始了吗？
2: 开始吗？
1: 来，第一局比试体重。
0: 体重？这事儿我跟你说啊。那我绝对赢了，你们都不知道，那我为了维持我今天这个体重，我差点没饿死了。
1: 请问你认为何为美呢？
0: 那还用问呢？瘦呗。
1: 错。坐下。来，第一位你先报体重。
3: 小女子110斤。
1: 王爷，那位110斤，您看
2: 太瘦。
1: 哦，王爷说了，110太瘦，没有肉，扔南湖里喂鱼。
4: 别介、啊，王爷，110还瘦啊？我不走，别介。
0: 不是，不用了，
4: 我都非得
0: 给他放下。110不瘦了，那都胖啥样了？
5: 哎、看去了，那不能穿帮吧？
1: 穿什么帮？真扔湖里了？
5: 啊
1: 啊啥啊呀？你不当我可能信吗？
5: 不是，那咱们也不能闹出人命了呀。
1: 对呀，你放心吧，他水性好着呢，一会儿就上来了。不但上来，还得拎两条鱼上来。
5: 哎呦妈！
1: 哎呦，
5: 那行那行，我放心
1: 了。
0: 我的妈呀！真给扔湖里了！哎，瑞在一平，赶紧把手机给我，我得报警啊！这玩意儿太吓人了。
6: 想我大唐女子，怎能如此失态，粗鲁不堪？
0: 快吧，那个，咱不开玩笑啊！你们就告诉我，现在是哪年？
7: 天宝十年。
0: 天宝十年。我真穿越了，不是玩呢。
6: 赢了就跟王爷玩，输了就跟阎王爷玩，
1: 吓不死你。
0: 我的妈呀，我真穿越了，你说我还穿这么个朝代，谁受杀谁。
1: 来，继续报体重。
6: 我120斤。
0: 我180斤。
6: 我160斤。
1: 你180，你160。
8: 大胆。
2: 你160，他得有190。
0: 你得有190了，你都胖的没人样了。
2: 不是，你这180也太单薄了吧？
0: 我这180，他不衣服显瘦吗？
1: 啊，好好好，那进行第二项，来开始啊，比才艺。哼，来，你先来。偏偏你看，这下到
6: 我今天给王爷献上一段舞蹈。
1: 王爷就喜欢胖。
8: 像这么胖的再给我留俩。
1: 不客气，都给您备着了。他这边街舞跳得真好。哎，到你班了。
0: 你这他
1: 来，我就让你来。
0: 那问题我也不会跳舞啊。
1: 啊，
0: 哎，这么的，我给你们唱个歌吧。
1: 唱歌行。
0: 那想当年我搁 KTV， 那我那嗷嗷一嗓子，那家伙老有牌面了，
1: 是吧？
0: 行不行？
1: 来，那也是才艺，开始。
0: 哎，高了，
1: 矮点。
0: 哎，好嘞。那是一条深，也不是这调啊啊。那是一条深。
1: 什么样的狗啊？
0: 神奇的天路。
1: 那你老那是一条，那是一条。
0: 你别老打岔呀！你这本来这氛围的就不是 KTV 那氛围，我唱的就有点不怎么那个啥玩意儿，你还非得搁这那什么？你就帮帮忙呗，在这啊，你给我壮壮胆。对，

0: 你说咋样，老弟？
1: 这是你唱的啊？啊？你搁那摇头尾巴假的干什么玩意儿呢？
0: 不是，我这不合计给他留点展示的机会吗？
1: 你给他，你一共就唱了一句，还高音有点您唱的，还会别的吗？
0: 别的你分干啥呗？啊，嗯，
1: 还干啥？比方说，出师答对。

0: 没错，
1: 行，明白了，你靠边吧。
0: 我还多余了。
1: 你看你兜俩眼就刺个大牙，你弄这嘎我做的彪呼呼的，你自个心里都一点数没有吗？啊，你还弄这嘎取费，你跟那个印儿一样。你再看看你选那两个印儿啊，跟那个洗手机里面那个奔波八和八波笨死你。你再看看这老玩意儿啊，搁这嘎呜呜学学，我不是学你，要不是因为我是穿越过来，我肯定跟你好好做做对。做对完毕。
2: 那这、哎、这啥意思啊？哎、
1: 啊，没听懂啊。夸你呢，
2: 啊，夸我呢，那留下郭正管，留下
1: 留下。哎呀，早知道我上来就骂他好了。
3: 哎呀，
2: 留下。
3: 哎，是不是该进行下一项了？
2: 下一项。
3: 哎，下一项啊，比体力。
1: 稍等，你们这是选妃呢，还是搁这嘎子选立功呢？
3: 少胡言，我告诉你，想我们王爷选妃，必须体态匀称，德才兼备，更要身体健康。哎呀。知道吗？来，你们谁先来？
4: 我先来。
1: 不是，哎，你俩干啥呢？你别整这事。
4: 我先来。
1: 不是啥意思？
3: 赶紧的，
1: 是不是这个？
3: 就那个。
1: 哎，对对对，你这
3: 个。我告诉你啊，拿这个为胜。
1: 哎呦我的妈！你说你俩啥用心啊？干啥呀？
3: 哎呦我，哎呀！太厉害了吧！哎呦我天妈呀！
5: 太霸道了，真有劲儿。
3: 太有劲儿！
1: 这啥玩意儿？你说你俩，哎。
5: 漂亮！哎呦，
1: 哎，镜子整的没用的，真的。
3: 哎，什么整没用的？到你掰了。
1: 我都三天没吃饭了，
3: 快点！
1: 你俩搁这整这玩意儿干哈？你说，哎呦
3: 我
1: 的妈！
3: 我告诉你，拿不起来就扔南湖里。
1: 哎呀妈，太沉了！
3: 石大姐，
1: 好嘞好嘞，
3: 扛起来。
1: 啊，好，明白。哎，一。
6: 护驾！护驾！护驾！护驾！护驾！
3: 哎，保护王爷！保护王爷！唰！
7: 哎，等会儿，哎，王爷在这儿呢，王爷。哎，
3: 这咱呢？
6: 这咱啊，
3: 这王爷说这暂时留下，暂时留下。哎呀，我的妈！这都什么玩意儿啊？哎呀，来进行下一项，上菜比饭量。
1: 你们这是搁这嘎达选饭桶呢，还上菜呀？
3: 想我大唐女子，能吃者即为福，吃不了斩。第一位能吃吗？
8: 能吃，要是有酒就好了。
2: 可以，可以。
3: 第二位能吃吗？
8: 能吃。要是多来点就更好了。哎呦喂，
3: 你能吃吗？
2: 怎么的？
1: 我刚吃完减肥药，我闻着味儿就想吐啊。
3: 是呗，伺候他。
1: 不是，哎，大哥，你就不用过来了，你搁那，你别整这眼神啊。我吃。我吃不下去呀。啊？哎，能吃。
3: 好吃不？
1: 嗯，好吃啊！
3: 大家好，不许嚼，硬咽。
1: 能吃。
3: 我说以后你还能不能吃了？
1: 能吃。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穿回去的机会的话，我再也不减肥了。
3: 好，我宣布。
1: 别斩我！
3: 演戏结束，杀青。哎呦我的妈！你俩什么意思？
8: 这给我整的！
1: 谢导演！太成功了！
8: 谢谢！感谢！
1: 辛苦你们了！你们搁这干啥呢？
9: 我告诉你，别再减肥了，你再减肥，你命都没了
8: 啊！这回知道啥是美了吧？啊！哎呦我的天哪！
3: 我告诉你，美不代表瘦，哼啊！记住了，
5: 你也太瘦了，
1: 我这，哼，
7: 活鸡骨呛。
10: 他说的对呀，
1: 那啥玩意儿啊，
11: 导演呐，我回来了，捞了两条鱼，老嫩了，导演呐。哎妈，我是不是上早了？
1: 你啥玩意儿上早？你刚才不扔湖里了吗？

0: 就少白头，
1: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2: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3: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4: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3: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5: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3: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7: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8: 大家好，我是文双。
9: 我叫张随梦。
5: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7: 58。哎呦，
5: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7: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6: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5: 叫姐姐啊。
6: 叫姐姐。
7: 是。哎呦，
5: 挺显老的。
6: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5: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7: 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5: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7: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5: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7: 是。
5: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7: 好。
5: 来，我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来，赵老师欢迎您。
3: 赵来明，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5: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4: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它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养发，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胃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

0: 题同学这三个脏器呀、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张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经历过无数个案例了，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0: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用更年期来解释她这个现象，那你根本就解释不通。
1: 对，
0: 那就说明啥呢？说明她五脏六腑的功能肯定是有所下降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0: 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1: 比这还好呢。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敞亮一点，赵老师能公开一下吗？
0: 这个没问题。这房子啊不是我的房子。这个房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0: 这里边这个成分呢，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虎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交糖，我们说他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金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7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 棋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五千年的中医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往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的地儿都白。
3: 是。
1: 高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3: 对，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哦，
0: 耗上了肝阴，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别说没事就脑瓜顶先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的，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0: 用这种方法。
1: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外调用什么呢？
0: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
1: 那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4: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1: 对
4: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3: 还有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1: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3: 不是让人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氧化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很有用，
0: 效果好。
1: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0: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0: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

0: 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了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1: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0: 哦，不是染的。哎，
1: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0: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1: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呀年龄相仿，所以说呢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分，特别高兴。哎呦，
0: 真是啊，
2: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3: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们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1: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4: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5: 是。
0: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5: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呀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2: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5: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0: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3: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 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4: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6: 您好。哎呦，
0: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6: 我叫李秋暖。哦，
0: 李阿姨啊。
6: 对。
0: 那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6: 你猜猜。
0: 我猜呀、啊。您50？
6: 哎呦，我太高兴了。
0: 啊、是吗？
6: 再猜猜。
0: 说小了。55。哎呀，顶到头了。55。
6: 我这真是太高兴了。嗯。我74了。啊。
0: 啊。70多岁了。
6: 对对。哎呦，
0: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嗯。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6: 对。
0: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6: 你说的太对了。
0: 是吧？
6: 对。哎、
0: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6: 对对对。
0: 哎、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7: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说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这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0: 哎呦喂，您看看，
6: 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0: 也就50岁，
6: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0: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6: 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0: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6: 谢谢
0: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6: 谢谢。
3: 这位大姐呀，逐渐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她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4: 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8: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那些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0: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9: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会。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0: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9: 没错。
0: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非常了解啊。
9: 对对。
0: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3: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 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非常的有精气神。
4: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0: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9: 没错，
4: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9: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0: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9: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会。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0: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9: 没错。
0: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肯定非常了解啊。
9: 对对。
0: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3: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非常的有精气神。
4: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0: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9: 没错。
4: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0: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4: 1961年秋。
10: 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三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择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林爽。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是一片被密林守护的红色热土，山石之间铭刻着多少不为人知的英雄故事。当历史的回声再次响起，我们又能从中找寻到怎样的精神力量？长春正从源头投放终端收运入手，精细化破解垃圾分类治理难题。这场向心而行的绿色变革，将在未来激发出怎样的城市治理新可能？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81年前，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彻底打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书写了捍卫独立自由史册上可歌可泣的一页。

0: 在国334磐石段藏着一片被密林覆盖的红色热土，红石来自抗日根据地遗址。这里不仅是长白山余脉的险峻山系，更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创建的第一块抗日游击根据地。
1: 游客从334开车过来到国道之后还得开多远？
2: 就是从咱们今天下高速那个位置啊，大概也就20多分钟就能到咱们这个山上。天气好的时候人很多，因为这个山里比较凉快嘛，有个别的区域他们在这露营，
1: 尤其是带着孩子来的人可能也比较多啊。
2: 省的这个保护单位的碑，然后旁边这个是19年立的，是国家的。这个位置是距离山下最近的一处遗址。
1: 游客来到环线上呢，是可以亲身进到这个地印子里来体验一下，来感受一下的。为了方便游客避雨避暑呢，在这个山路上还设置了很多这样的小亭子，周围呢可供游客进行休息。
2: 然后这一块呢，就是有红军医院的一个简介。就是它就是整个对我们这个红军医院进行介绍的。然后这个红军医院简介呢，它是叫李克龙他所回忆的。
1: 游客来说，只要顺着山路一直走，就能看到这些大大小小的景点，
2: 对
1: 对吧？
2: 对。
1: 然后每一个景点周围都设置了非常详细的这个文字介绍，游客也能很快的了解到这段历史。
2: 对。
1: 现场的介绍图呢，在左下方都有这个二维码，咱们拿手机一扫，就能有电子版的介绍，同时呢，还有一些视频可以用来播放。
3: 功能为抗联战士营房，由居室和仓棚两部分组成。
2: 我们通过几个人的这个口述史，加上考古挖掘，然后也说可能是几代人这么努力，然后最终可能确定这块就是这个南京将军的指挥所。
1: 在这一路上呢，我们能看到很多红色五角星，那每一处红色五角星都代表着一处抗联活动或者战斗过的遗迹遗址。
2: 我们现在5公里环线建设完成之后呢，大家可以徒步来旅行，然后体验一下咱们抗联战士当时生产生活然后战斗过的地方，然后我们也可以走进地印子里面，看到当年咱们杨炬领导的抗联战士居住的环境。

0: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81年前，中国人民历经14年浴血奋战，迎来抗战胜利。14年抗战始于东北，始于白山黑水。吉林则是东北抗联浴血奋战的主战场之一。东北抗日联军是党领导下最早对日作战、斗争条件最为艰苦的抗日武装。将士们在冬季气温最低达到-40多度的艰苦环境下浴血战斗，绝不后退。杨靖宇将军壮烈牺牲后，凶残的敌人剖开他的胃部，里面只有枯草、树皮和棉絮，没有一粒粮食。如今蒙江县更名靖宇县，通化市杨靖宇烈士陵园更是祭奠不断。在博物馆、纪念馆，在抗联密营遗址，一代代吉林人宣讲抗联英雄故事，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淡忘英雄的民族没有魂，不懂历史的民族没有根。新时代的我们，当接续先烈风骨，扛起时代担当，以无畏之奋斗，共护盛世之中华。
1: 作为省属国有文化科技上市企业，吉氏传媒围绕文化科技融合品牌建设，以改革创新锻造特色国企品牌，走出一条传统广电向数字综合服务商迭代升级的特色路径。
2: 近日，由吉氏传媒联合出品的 AIGC 动漫电影《赤水》进入后期制作，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前上线。近年来，吉氏传媒持续加码 AIGC 产业赛道，上线 AI 漫剧、微短剧，启动《长白山密码》项目，承办中国长春电影节 AIGC 剧本创投，建设东北亚 AI 加微短剧基地。这一系列动作也是吉氏传媒在内容加科技转型赛道上的重要战略布局。
3: 坚持以呢订单先行，产业集聚发行赋能这样一个思路，通过头部企业的带动，中小团队集聚的模式，搭建起呢工业化的生产体系。
2: 除了内容加科技，吉氏传媒还聚焦智慧广电加文化数字化转型赛道，推动电视终端从看电视向用电视跨越升级，上线吉林云校公益平台，打造吉氏问农服务平台，全面推进有线电视加 IPTV 一体化运营，同时完成东北虎豹天空地一体化监测平台升级，建设运营一机游吉林省级智慧文旅服务平台，搭建通算智算协同云计算平台、数据库集群与一体化数据服务平台，参与文博场馆数字化提升建设，对历史遗产、非遗、红色文化等资源开展数字化采集、 AI 文旅应用开发。数字化底座是文化科技深度融合的重要根基，吉氏传媒立足全省宣传文化系统数字化建设现实需求，依托万余平方米标准化专业机房，建成云、网、算、数、智安全与数字化支撑底座，为全省文化产业数字化升级筑牢硬件支撑。
4: 连接了全省的各大的文化机构，还有企事业单位，通过我们智慧广电加这张网，那我们要做全省的文化数字化的底座啊，包括它的算力网络，为未来我们吉林省这个文化的传播打下坚实的基础。
1: 日前，千里秀色风拂大地王建国油画作品展新疆展在新疆美术馆开展。
5: 本次展览是2026年度吉林省文化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支持项目，设于新疆美术馆12号展厅，全程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共展出王建国105件油画作品，为新疆观众带来一场扎根大地肌理、融汇东西美学意蕴的高品质艺术盛宴。
6: 可以感受到他的画作多数聚焦城市题材，深刻诠释现代社会语境下的人与自我、人与群体、人与社会的多元连结与精神内涵，让人非常惊喜。
7: 我在这些画作中，我看到了东北大地辽阔的自然景象，通过这些作品看到了东北的美，希望以后能去东北转转。
5: 王建国是当代中国写意油画领域有代表性的艺术家，多年来深耕油画创作与艺术研究一线，淬炼出雄阔沉厚、质朴大气的独特画风。近十年来，其创作步履从现代都市奔赴广袤乡野，从东北黑土地迈向全国山河大地，让写意油画真正扎根自然，贴近生活，浸润时代。
8: 全面的反映吉林的生态之美、冰雪文化、工业文明和红色经典。手边疆、爱边疆，也是我在绘画当中非常重要的主题。这等于是天山和长白山的文脉相连，所以说它更有意义。
9: 我们新疆的美术界同行们，不光是看到它的这种学术的高度，同时呢，在学术的交流上，在相互的借鉴上，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我们两地的文化交流起到了推动作用。
1: 为推进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置，完善垃圾分类全流程治理体系，长春市聚焦前端源头分类、终端收集转运两大环节，解锁城市精细化分类治理新思路。
2: 长春市万科百翠园小区是2018年首批垃圾分类试点小区，共54栋楼栋，2314户居民。小区摒弃单元门口零散垃圾桶布设模式，科学布局了5个垃圾分类集中投放点，配套布设44组标准化垃圾分类箱，从源头优化投放场景，解决垃圾桶异味、外立面脏乱、蚊虫滋生等问题，助力生活垃圾减量治理。已经入住7年多的小区居民邓月莹切身感受到垃圾分类带来的居住变化。
10: 没有异味，比较整洁干净，我就觉得就是我们遛弯啊这种心情都很好，住得很舒心。
2: 餐厨垃圾是垃圾分类管控重点，长春市属地执法部门常态化上门督导，定期宣讲餐厨垃圾分类规范存储要求，从源头解决餐厨垃圾混头乱排问题。鹿园区吴越广场推行全域生活垃圾分类，搭建干湿分离双垃圾房，实行分时投放、分区管理、分级监管模式。
11: 每天垃圾房会有专人收拾卫生，隔一段时间会对新的商户进行垃圾分类的培训。
2: 长春市依托试点社区开展科普宣讲、实操教学、趣味活动等宣传工作，指导居民规范投放、使用分类设施。
1: 长春市持续完善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运体系，看似是环保举措的再升级，实则是城市治理现代化的一次深层的实践。从源头分类到终端转运，全流程的精细管控，折射出城市管理由粗放式向内涵式转变的坚定决心。垃圾分类不是孤立的卫生行动，而是检验社会治理效能的试金石。它既需要设施的硬投入，也需柔性服务的引导。当垃圾分类内化为城市运转的常态逻辑，便为生态文明建设注入了源头活水，也勾勒出未来城市高品质生活的应有模样。
12: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

0: 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高晓源。近日，通化市就业援助专项招聘活动启动，
1: 现场100多家企业计划招聘1000余人，涉及医药、冶金、电商、服务业、机械加工等多类别。现场还设置咨询专区，解读就业创业扶持政策、残疾人就业保障相关细则，同步提供职业指导、人岗精准匹配等一站式就业服务。
0: 日前，中车常客微信公众号发布了2027年校园招聘公告，来看一下具体信息。
2: 工作地点长春市，需求专业机械类、车辆工程、载源工具运用工程、机械工程、力学、机械电子、暖通空调、智能制造、能源动力等机械类相关专业。电气类、电力牵引传动、电气工程、控制工程、自动化、轨道交通信号、电磁兼容等电气类相关专业。计算机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数学等计算机类相关专业。材料类、化工、材料成型焊接、化学、复合材料等材料类相关专业。管理类、法律、审计、会计、财务管理、物流管理等管理类相关专业。应聘要求：一、博士、硕士、本科应届毕业生；二、专业对口，综合素质优秀，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沟通表达能力、团队合作能力，有质量安全意识；三、身心健康，符合职业健康标准要求。求职者请关注中车常客公众号，进入网申端入口报名。
3: 浅浅秋色漫过吉林大地，一山一水尽是时节赠予的温柔与诗意。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今天我们做饭用锅，吃饭用碗，那么在古时候人们吃饭用什么器具呢？答案是簋。簋即盛放煮熟的俗鸡稻粮之器物，温食器，通俗来讲就是古代人吃饭用的高级大饭锅。收藏于吉林省博物院的固龙纹铜簋，铸造于西周中期，口径17厘米，高12.9厘米，腹径23.1厘米，圈足直径18.9厘米，连口鼓腹，起身呈扁球形，双侧一对兽首环耳，环耳下有垂耳，颈部是有一圈固龙纹，腹部铸成瓦纹，圈足较低。簋内底部铸有做宝簋三字，固龙纹亦称回首龙纹，是龙纹的一种，形态多以两条龙相背、中轴对称的形式呈现，突出龙回首而视的状态，表现龙的威猛灵动。3000多年前的西周国力强盛，为了进一步巩固统治，西周初期开始实施议酒令，于是酒器不断减少，食器逐步增加。再加上当时实行的宗法制度强调等级与继承，被后世称之为礼制，所以这个时段出现的青铜器就成为了此种礼制的物质载体。簋作为饭锅的老祖宗，一定也有其过人之处。
1: 周礼《地官舍人》记载，祭祀供福簋；《礼记乐记》记载，簋辅祖豆，制度文章，礼制器也。簋呢，常与鼎做组合，在古代贵族祭祀宴享时发挥重要作用。西周中期确令的列鼎制度中，天子配享9鼎8簋，诸侯配享7鼎6簋，卿大夫配享5鼎4簋，士配享3鼎2簋或者1鼎。
0: 数千年来，生活总催我们迈步向前，人们整装、启动、跋涉、落脚，停在哪里，哪里就会燃起灶火，哪里就会升起文明。3000年过去了，又一龙年，多亏了这固龙纹铜簋，我们能在吉林这片被誉为国家粮仓的沃土上，再次嗅到西周的烟火气息。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可以查。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王叔，哎，这个是啊，我开的。哦，这参观参观，啊，进去坐会儿吧，啊，来，
1: 王叔啊，你说你一看到点石这俩字，你就进来了，
0: 那就证明我这个公司还是有那么点小魅力。
2: 我这不是好奇吗？再说是你把我请进来的，
0: 好奇不就对了吗？好奇是通往成功的第一步嘛，
2: 还第一步呢？我这都快退休了，我走不动了。
0: 哎，这您走不动，我哥可以替您走。
2: 哪个呀？
0: 黄显峰啊，峰哥呀。
2: 不是你这，应该不叫点子公司啊，应该叫算命公司。
0: 怎么样？是不是说心里头去了？
2: 那行，你给你哥算算，他能干点啥？
0: 您看这个，这是价目表啊。
1: 起名有起名的价，支招有支招的价。
2: 你小子想钱想疯了吧？你这还没算呢，我哪知道准不准呢？我就给你钱。
0: 钱不小命根吗？
2: 行，哎呀，我呢就当做好事了啊，给你开个张。来。你给叔算十块钱的，
0: 这我峰哥呢，以前毕竟也遇过事儿，对吧？那所以别人用他也都是小心翼翼的。那既然这样，你不让他单干，
2: 他能干啥？他除了吃还能干啥？哎，
0: 你太小看我峰哥了。那前段时间我还听说他老跟一个大老板去歌舞厅玩呢。
2: 我说这小子老也晚上不着家呢。
0: 我觉得。这既然峰哥能靠上这么一个大老板，那就说明有贵人相助呀，那这就是他的本事呀。既然我峰哥那么爱去歌舞厅玩，哎，你不如直接让他开个歌厅，而且现在歌厅多挣钱
2: 呀。他可拉倒吧，你干歌厅的那不是狠人他能干？
0: 我峰哥还不够狠啊，那都拿刀捅过人坐过大牢的，那还不是狠人？
2: 你什么意思呢？你得把钱拿来。
0: 对吧，哎，你别生气，别生气，您先坐，您听我说嘛，您听我说啊，我的意思呀，那我峰哥在别人眼里那绝对是狠人，就凭有命案这一条，那什么厂都挣不到。哎，你们那机械厂是不是还闲着一块地儿呢？
2: 哪块啊？
0: 圆明阁那歌舞厅。
3: 这个歌舞厅呢，之前是欠了机械厂八年的租金，我爸之前在厂里就管这事儿了，
4: 那咋没有收回来呢？
3: 收不回来呀，包这歌舞厅的人是机械局副局长的儿子，这你就明白了。
4: 但是今年这副局长退了，
3: 厂里就想着借着改革的由头把这歌舞厅就给收回来。老贾，你要是觉得这地儿能操作，咱就使使劲儿。
4: 我看了一下，这是地角没问题。嗯，能不能拿下就看你家老爷子了呗。
3: 老爷子肯定没问题。
4: 我就不冲爷子，我就冲好好。我能差钱吗？我。哎

0: 不行了，不行了，哥，打不动了我。你现在这球太刁了，我都摸不着。少废话，你小子这两年没少跟我大人情世故的球。哎，哎，哥，我真得谢谢你，能把盐厂长那么大的单子给我们。你看我们之前那些订单吧。 也就够吃个三四分饱，现在这一下问题全都解决了。咱俩别感谢来感谢去的了，要说感谢我还得感谢你呢。你那小厂呢，都快成咱机械厂的下个工人收容所了吧？啊？
1: 我也没收多少，我们厂的体量毕竟还是小。
0: 行，
1: 往后有单子我也想着点你啊。
0: 那谢谢哥了。
1: 行了行了行了，你说咱俩大大小小也算俩厂长吧，不说日理万机，那忙起来也是脚踏后脑勺。哪有时间天天打乒乓球啊？所以你小子啊，一找我打乒乓球，那我就知道肯定有事儿，师傅。
0: 还是你了解我哥，确实有事儿。
1: 说，什么事儿？
0: 我听说咱机械厂淘汰了一批设备，还没处理呢。
1: 是，
0: 这些设备吧，在我们这些小厂子里，那都是宝贝。
1: 然后呢？啊，就这点事儿啊？就这点事儿。
0: 那您哪天你有空上仓库看看，你有用就拉走呗。
1: 真的哥？
0: 啊，那可啥的呀？
1: 就是，你也知道我们现在这情况，可能价格这方面。
0: 哎呦呦呦呦呦呦！什么价不价格的？你帮我安置下岗工人，我作为曾经的厂长，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呢。什么价不价的？价格价格的。
1: 哥，这这这，哥，这事儿咱真得以码归码。
0: 那就这样。
1: 你按着破铜烂铁收废品的价给我成不成？成。哎，那我就替下岗工人们感谢刘厂长。哎呦，
0: 谢什么谢？人家不戳我脊梁骨，不背后骂我，我就烧高香了。
1: 哥，你放心，只要有了这批设备，他们非但不骂你，还都得念你好呢。
2: 我跟大家伙说啊，这调扣是最考验咱本事的，不管是梯形扣、矩形扣、三角扣、外圆还是内孔，反正多注意，弄不好啊，很危险，容易受伤。啊，咱们拿废料再去练一练，好不好？
3: 哎，练练啊！老曹，你也知道，盯着点。哎，辛苦啊！
2: 师傅，
3: 啊，
2: 这都最基础的活，整天练这干嘛呀？
3: 那厂子里没啥活，是吧？
0: 留着大家伙呢，
4: 多练练技术，要不然这人心呀，给散了。进，
0: 厂长。
4: 哎呦，老厂长。
0: 哎，您怎么来了？快坐坐坐坐坐。
4: 哦，好。
0: 走，我给您倒杯茶去。
4: 哎，不忙了不忙了，说点事儿就走。
0: 啊，啥事儿啊？
4: 嗯，我想跟你说说我们厂里的事儿。
0: 我先跟您说险峰的事儿。 险峰托我找工作呀，我问了好几个厂子了，但是毕竟险峰这不有案底吗？各方面情况都比较特殊，不太好办。我们厂子呢，现在也牵扯到下岗的问题，我也不能违反原则。您说呢，老张？
4: 哎，不提那小兔崽子，咱们聊正事儿。
0: 啊，您说，
4: 我们厂那个圆明阁是不是已经8年没收上来房租了？
0: 啊，咋了？
4: 哦，是这样啊，我在外面呢遇见一个老板，他呢想开一个娱乐城，啊，我觉得我们圆明阁那个地儿就不错。你看，如果这个娱乐城能开业，他第一呢，先把欠我们8年的租金给收回来；你这第二呢，他的佣人呢，我们这个下岗职工他也好安排啊。你说到时候，谁还敢说你不好？
0: 你再有，你不能所有的好事儿你都让人家装学习给占了，你也得树立一下你的高大形象啊，对不对？你算算，一举几得了？哎呦，老厂长啊，您说的这个没毛病，但是这个事儿呢，我也得跟上面汇报一下，而且对方光付8年的租金肯定是不行的。现在好多人看上这儿了，这不上午上午我还接待好几波呢。 谁都知道这个地方寸土寸金的，谁给的钱多我就给谁，很公平，对吧？这样吧，8年的租金，另外再加上2年的押金，还有啊，想召回咱们。

0: 些下岗员工，工资一定得比别的地方高，这样我也好跟上面有个交代。您说呢，老厂长？
1: 那行，我尽力的去说吧。
0: 好，
1: 尽量把事情促成吧。
0: 对，尽量促成。
1: 啊，那你忙。
0: 那您走啊。
1: 好好好。别送了。
0: 老厂长慢走啊，不送您了。
2: 圆明阁最近怎么样啊？
3: 不咋行
2: 啊，说是好多人啊
3: 去这 KTV 了。那天听老舅说，说有可能要改成什么娱乐城，说现在流行啊把这唱歌吃饭洗脚都合在一块儿，
2: 那得投不少钱吧。那你怎么办？
3: 走一步看一步吧。
2: 要不你上我们培训学校来吧，我跟少团说一下，他也知道你。
3: 我去给小孩上课呀，别让人耽误着孩子了。
2: 我们那儿有老年合唱团。
3: 算了，连五线谱都不识，我就要去了，给你们学生笑话。
4: 厂长，
1: 嗯，
4: 你看一下这个排版怎么样？
0: 哎，刘成，哪位？
5: 啊，刚才妈打电话
6: 问什么时候有空回家吃饭。
5: 庄叔和学姐想谢谢你。
0: 哎呦，一点小事儿，吃什么饭呀？跟爸妈说别客气啊，应该的。
5: 嗯，晚上回家吃饭吗？我给你煲个汤。
0: 哎呦，今天悬了吧？我估计早不了。前两天打电话确实有点激动，这两天厂子里啊工作太忙了，压力大，确实脾气也没搂住，你别放心上啊。
5: 我也是，对不起啊，我不该那么大声的。
0: 没事，跟爸妈说一声啊，大家都是一家人，不能客气啊。没什么事我先挂了啊。
5: 嗯，挂了。
0: 这个招聘启事啊，跟他们说多印，贴到机械厂家属院门口最明显的地方。
7: 好。
8: 是吧？
7: 哎，
8: 姐。
7: 哎，你怎么来了？
4: 圆圆姐，那你们先聊，我先走了。
7: 哎。
8: 这不想你了吗？过来看看
7: 你。你少来这套，你不用撅屁股都知道你要干什么。
8: 我下周兄弟媳妇要过生日，再不好好表现就打光棍了。
7: 你表现，我买单。
8: 我不忍心看我打光棍没人疼没人爱。

0: 见他吧，我走了。
1: 哎，回来，我不想啰嗦你啊，但你现在这么大了，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要一个人，我就不说什么。你现在不是有个对象吗？以后不考虑结婚生子啊？
0: 人不开着公司呢吗？
1: 哎呦，你还好意思说呢？你那公司就是投机取巧，一天天没个正经事儿。咱妈拉扯咱长大不容易，你知道。那现在你长大了，别的我不说，至少别让大人跟着担心。为自己争口气，行不行？
0: 我知道行。谢谢姐。
1: 行了，我上课去。
0: 哎，姐。
1: 你又干什么呀？
0: 姐夫，你看着点啊！现在外面有些传言，说他跟他那个秘书成天腻腻歪歪的。姐夫现在是飞黄腾达了，但面对的诱惑也多，那你自己注意吧。
1: 别听别人瞎说，没有的事，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你赶紧走吧，你。
0: 行，我走了。
1: 嗯，慢点啊。

0: 今天喂鸡，去年我鸡的江娜和他爸一人就吃那一口，我自己吃不了都烂了，今年我可不费那劲了。
1: 事儿，你要想吃了你就随时来拿一颗。
0: 行，那我得帮你干点活啊。
1: 来，
0: 哎，你家今年这鱼可没少整啊。
2: 你瞅这是黄鱼、鲅鱼、偏狗，应有尽有的。
3: 夏天我们家饭桌上最受欢迎的就是这咸鱼，配上点干萝卜瓜子，上锅一蒸，再烘上点新下来的苞米面饼子，大鱼大肉你是不是都不换？
0: 好吃。哎，那偏狗鱼蒸熟了，把肉一撕，跟白菜丝一拌，那更香。你奶在的时候我吃过。
1: 你这想吃随时来，我随时给你拌啊。
0: 我就这意思，你现在一提我都流哈喇子了。
3: 哎，小叶，你怎么没上学习那儿上班去啊？啊，
0: 我师傅跟我说了，但我寻思我也干不了啥技术工种，我就不去拖着后腿了。
3: 还是你知道照顾你师傅。
0: 哎，对，那曲月真跟我说你唱歌那地方要拆了，真的假的？
3: 是。
4: 慢点，师傅啊！

0: 真就没了，没了，这就彻底完了。什么没了？什么完了？
1: 黄总，我怎么觉得这是新生啊？这就叫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哎，不是，你还来这干啥呀？啊？
0: 来是念古诗，炫耀自己那几年没白留级，是不是？你怎么老哪壶不开提哪壶呢？我是给你们报喜来了啊！这个地方让老贾盘下来以后，改成娱乐城，我呢当个总经理。<笑>不是，黄总，你意思是盘下圆明阁的是贾总， 还有我？哦，
1: 哇，黄晓峰，你真行啊！
0: 还真让你攀上一大老板，什么叫攀攀攀？开玩笑呢，黄总啊，这叫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是吧？你妈，这个人能力，这
1: 贾老板怎么那么有钱呢？
0: 他比这有钱多了。我告诉你，除了这儿，后面那一大片闲置的地方，他全要了。圆明阁后面那块空地，嗯呢，贾总全都弄了。
1: 他觉得这买卖合适啊。
0: 哇，
1: 那真是买小姨赠大爷，值大发。
0: 他是值大发了，咱这饭碗不全丢了吗？啥呀？那不能啊！我跟你说啊，我呢跟老贾说好了，圆明阁虽然是没了，但你装好还是装好，以后你就来这个好望角娱乐城当副总，啊！哦，好事好事好事，可以可以可以。
1: 对呀，我当副总呢？啥呀？拉倒吧，我只会唱歌，我当不了什么副总。
0: 以前你可以为什么？
1: 哎，不是，你要真要找副总，你找他呀。
0: 不不不，我这不是人老梁的事儿，你咋不懂呢？那好望角为啥叫好望角啊？那不就是用你这装好的好字吗？老贾亲自定的，你心意你得不明白。你
1: 要找老舅做副总，我就去好望角。
0: 我，行，那我跟老贾说说。
1: 好好，哎呀，真是遇着鬼了！你知道我今天看见谁了？谁呀？单宝坤，他回来了，在我们那儿教小孩弹吉他。去你们那儿了，挺好的。哎，怎么一点都不吃惊啊？你知道他回来啊？
2: 回来好久了，是不是在圆明阁干了好一阵了？
1: 不是，哎，那怎么没听你回家来说呢？
2: 这事儿跟你们说了干啥呀？跟你们说，那除了添堵，能有啥好处啊？

0: 怎么从圆明阁出来的？他待不住。培训学校，培训学校挺好的，教课拿钱，只需要教小孩，适合他。看，你跟他现在，我跟他现在啥事也没有。
1: 现在他上我们那儿去了，我真发怵，下回碰到他，我跟他说什么。你们就各教各的课，真要是实在遇上了呢，就打个招呼，点个头，最多也就是这样。
0: 我真想好好问问他，当年是怎么回事。
2: 妈，
0: 都翻篇了啊，过去的事儿，不再说了。
2: 那这事儿要跟你爸说吗？
0: 不说。
3: 回去把我说的做完了，行，再巩固一下，下个星期过来把新写的带过来。
4: 好，
3: 嗯，
4: 知道了。
3: 嗯，
4: 回家吧。好，报纸、纸巾。不说啊，吃了吗？
3: 刚下课，还没吃呢。一天呐，给人补课，自己饭都顾不上吃。
4: 不知道我的寻思给你多少钱呢？
3: 就是一个家属院的，哪好意思要钱呢？
4: 那有啥不好意思的啊？那他们上外边补课不得交钱呢？
5: 哎，
4: 前两天不是送来一箱苹果吗？那能值几个钱？
3: 我饿死了，快吃饭吧。
4: 没钱你拿啥吃饭啊？你要这么爱无私奉献，你就给加纳还有向上补补作文去。
3: 我作文不用补，倒是庄夏上应该补补，他的语文成绩老是上不来。
4: 他又跟不上趟了。
3: 他的语文一直学腿，不应该呀。按理说他的语文最应该好，人家我师傅天天在家独处看报的呢。
4: 认识字就能读书看报，这又不代表语文学得好吧？
3: 也是，他们家人啊都是理科好，你看人家学习，大学毕业就进研究院了。
4: 那天天上的是理工学院呢，要我说还是得学理科，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
5: 都不怕。
4: 哎，
3: 这我不能认同你啊，
4: 佳娜，不管文科理科，哪科学好了都有前途。
3: 对呀，我爸还是作家呢。
5: 哎呀，爸爸算什么作家？半辈子了就发表了一篇小说。
4: 你多亏没寄去写，你看现在有几个靠写小说能挣钱能吃上饭的。
3: 你还是给学生补课来钱快，那都是现钱。
5: 姐姐，越来越俗气了。
4: 没钱你咋活呀？我以前我多热爱文学呀，我还写诗呢。你看现在，我要不为了钱，我能接外贸的活，天天搁这织毛衣啊？你干啥去？要吃饭了？
3: 让庄学习给我补补数理化。
4: 他没在家。
3: 你怎么知道？
4: 我咋不知道呢？他天天在厂子里待着，现在整的像农村人似的。
5: 赶紧洗手吃饭了啊！
6: 来，过来，坐过来，准备吃饭吧。
7: 佳娜，不能老叫庄学习的大名，不礼貌。我就嫌叫他大名，庄学习，这不多好玩啊！
6: 好玩啊！
7: 好玩。
6: 行，来洗手吃饭。
8: 哎妈，不等我爸了。哎，
7: 学习厂子今天上设备，估计走不了。
8: 哦，学习厂里进新设备？
7: 哎呀，机械厂的旧设备，当破烂卖给他们的。
8: 哎，破烂了还卖什么卖？
7: 说是破烂，你庄叔说了，学习他们那儿没有这些设备还真运转不起来。
8: 行，这厂里挺有意思的。
7: 向上，吃饭了。哎，这肉还炖着呢，还好一会儿。向上，
8: 哎，你
7: 回去吧，回去再读一会儿。
8: 哎，
7: 就差这么一会儿了，哎呦，这一会儿能读不少呢。
5: 说起来了，
8: 一个外感上魔鬼训练了，一天到晚盯着向上，你不把他累坏了。
7: 真脑子不用会秀坏，没听说过会累坏的啊！
8: 哎，
7: 我
8: 刚回来的时候，我还看一个孩子从意外花钱出来，应该是找头衔补课的。
4: 可不嘛，你说人现在都偷着学，偷着补，那自己不再多花点时间，那能行吗？
8: 吃饱了，
7: 要不吃点啊？
8: 我
5: 回屋看看书去。
8: 你
5: 再
6: 吃点啊？
7: 不用了。
4: 哎呀，一天呢就吃着点猫食儿啊。

0: 后谁要再找你补课，要么不补，要么收钱补啊。
1: 哎呀，你说我补课能是瞧得起我？而且补课不是做买卖，又能开口问人要钱呢？
0: 我发现你真是死脑筋呐！这都什么年代了，钱是人的尊严，感情的纽带，钱是人生的动力，表达爱的工具。
1: 看你是掉钱眼里了。
0: 什么叫我掉钱眼里了？那现在谁不钻地找钱呢？
1: 别人怎么钻，我不管，反正我不钻。我是老师，老师如果钻钱眼里，这社会就完了。
0: 我说老瓜呀，我发现你这脑瓜壳子真是个瓜呀，大冬瓜、大面瓜的瓜。
2: 点子也能卖钱啊？说句话就能卖？
3: 嗯，当然能了。还能挣大钱，
4: 书都没读多少，脑子里有什么好点子？哎
3: 呦，那你看你还不信？就前段日子，我刚卖了个金点子给黄殿堂，他就让黄显峰把圆明哥买走。
4: 你出的点子啊？
3: 当然了。哎，要是早知道他听我的话，我就应该多问他要点点子费，就得要1000，也不对，10000都少。
4: 浩浩，那圆明哥卖了你怎么办啊？哎呦妈！
3: 我姐歌唱得好，那上哪儿唱不一样？有的地方追着样。哎呀，我到时候给你包装一下，你包装成大专辑，那挣老鼻子钱。
4: 行了，你别做这白日梦了啊！我自己啥样我自己知道。
2: 那老姐，你不去唱歌，成天在家干啥呀？
4: 我在家看着你呀，我在家干啥？你快点吃啊！人家赶紧吃完就去做作业。多吃点，你不喜欢吃这个吗？
5: 回去对着镜子多练一练。
6: 好嘞，嗯，谢谢你啊，苏老师。哎，
5: 不客气，再见。
6: 我先走了，哎，
5: 再见，再见。哎，
6: 快点，老子还有酒，你会不会跳？啊，
5: 对，这样才带动。
6: 谢谢老师。
7: 只要肯学，多多练习，就能进步。
8: 知道了吗？
9: 知道了，
10: 再见，张老师。嗯，
5: 好，谢谢张老师，
9: 再见。
7: 苏老师。苏老师，苏老师，
5: 哟，是你啊！你从国外回来了？啊，
7: 好好，他最近过得怎么样？
5: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问这话是不是问的有点太晚了？听说你在国外结婚了，怎么回来了？混不下去了？
7: 之前是我对不起浩浩。
5: 这种话你希望我说什么？没关系，我告诉你，我们全家人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
7: 我没有希望你们原谅我，我也没有别的意思，我就希望浩浩能过得好。
5: 他过得挺好的，不用你操心。

0: 子能干什么呀？
1: 那肯定是管理岗呗。那刘成不跟黄建堂说了吗？说我这人有责任心，办事踏实，那肯定是让我过来监督这里的大事小情了。哎呦
0: 啊，你这真是花老爷进入大观园了呀。
1: 怎么样，关老爷，见世面没？
0: 你在城里干的那都是端茶倒水，出个报表，递个文件啥的，这管理的事儿咱不懂啊。你是二把刀，你别跟着瞎掺和。
1: 行，那我就不当经理呗。这娱乐城确实我不咋懂，我就干个副经理吧。
0: 副经理？啊，你是真敢想。
1: 那怎么能是敢想呢？那咋的也不能低于副科吧？我在城里那可是副科级待遇。
0: 哪儿走啊？
1: 那边。
2: 黄老师，花姑姑，哎，就这屋了，快坐吧，坐吧。哎呀，里头坐，里头坐。哎
1: 呀，小黄，你这办公室真不错呀。
2: 啥不错呀？这都还没收拾好呢，乱七八糟的。哎，对，我那饮料。
1: 哎呀，不用忙活了。
2: 这不是万一渴了呢？是不是？
1: 你看你，你这孩子，你客气啥呀？那我和你爸的关系你不知道吗？
2: 知道，
1: 我是他老下属嘛。再说了，你还是侯老师培养出来的学生，那打小侯老师就说你这孩子将来肯定有出息，你看这不当上总经理了。
0: 嗯，这个功劳我可不敢沾，这都是人家先锋自己努力的结果。
2: 没有没有，这都是侯老师培养的好。
1: 培养也是应该的。我是啥意思呢？咱们不能因为这层裙带关系搞特殊。我的工作能力你爸是最清楚的，只要我来肯定帮你把这娱乐城搞好，咱们搞得积极向上的，绝对不走歪门邪道啊。
2: 啊，这肯定是不走歪门邪道，那绝对是康庄大道，是吧？
0: 对，那肯定的。先锋，你爸是他的老领导了，要干什么需要怎么干直接跟他说就行。
1: 是，那个也不用安排太高的领导岗位，只要能辅助你开展好娱乐城的各项工作就行。啊，实话实说呢，咱们呢对于这个娱乐城方面的工作都还不太熟悉，怎么在新领域开展好工作，还是得摸着石头过河呀。
2: 是，
1: 那小黄，你看你不用有畏难情绪啊，咱们有困难一起解决呗，对吧？我呢就是比较擅长思想工作还有后勤工作，你就酌情安排个岗位就行。待遇的话，我在厂里啊就是副科级，你就安排个差不离的，我不挑啊。
0: 先锋啊，你别为难，酌情酌情就行了，你千万不要为难。
2: 倒是不为难，
1: 你看我说啥了？那我就说小黄能重用我吧，这孩子有眼光。
2: 眼不眼光倒是，这不是侯老师面子在这儿了吗？是吧？
3: 啥？他当领班？
4: 他可当不了，我太了解他了，一天到晚的处决横丧，横挑鼻子竖挑眼的，净瞎操心。
5: 你懂啥呀？我觉得我儿选择很正确。你说娱乐城是啥地儿？那多不正经啊！就需要像小叶这种心明眼亮的人去把把关。
3: 那这方面你比他强。哎，
5: 你还说对了。要不这样吧，下个月我就从街道上退下来了，我可以去你们娱乐城当个副总，有我在，你们就有了主心骨啊。
2: 不是妈，你把娱乐城当啥地儿了呀？到底？那是让人开心、快乐、舒服的地方，我可不缺祖宗。
5: 妈说句你不爱听的话，你毕竟是进去过的，上不得台面。
2: 是，那我肯定没你能上得了台面。哎，要不这样吧，我跟老贾说一下，让他把总经理那位置腾出来。
5: 我干行政没问题啊，装思想工作是绝对好手，但是业务方面暂时还不是很熟悉。哦，
2: 这再说你胖你还喘什么？
3: 你儿子讽刺你呢，你不知道
2: 啊？啥破玩意儿？
0: 是喝着苦，
4: 还不如拿茶缸子泡呢。
6: 啥？你这不懂，好红茶就得这么泡。
2: 就是。
6: 哎，爸，你说刘成这事儿是不干的不地道？给我塞那么老些基业厂的人来，把我这好望角当收容所。
4: 我那怎么的？
5: 干啥呀？你一气一下的？
4: 你不收我们下岗职工，能给你们便宜那么老些房钱呢？
2: 那倒也是。
5: 你说叶领班，他领几个人？
3: 领啥班呢？一个打扫卫生的。
6: 不是打扫卫生啊，
5: 就是
6: 正经领班，领头打扫卫生，
7: 那就是领着大家伙上班呗。那是领导啊，这名儿起挺好啊。来喝水。
8: 哎呀，这要不是黄殿堂求着，我还真不想去呢。他说得给刘成个面子。
7: 哎呀，我跟你说，你师弟啊，当初就因为你下岗这事儿老内疚了啊，跟我说了好几回。行，这次把你这工作问题解决了，他也了个心病。
8: 谢谢师傅啊，你没少帮我说好话。
7: 哎呀，你谢我干啥？这说话，人家是给你办事儿，对吧？你这情你得领人家刘成。

0: 饺子好了啊！哎，爸，你洗手去吧。哎，那我就回去。
1: 哎，月吃饺子吧。
0: 哎，花姑，你留着吃，我这碗都给你备好了。我今天做的那个海胆饺子。哎，
2: 海胆还能包饺子呢？
0: 可不嘛，我也是听说的，我就是头一回试。人家说那个把海胆肉挖出来，然后加点五花肉啥的，那包着可鲜溜了。
3: 妈呀，家里还有俩人呢，老瓜今天给他们补课，我没来及做饭呢。
0: 那向上不也在那补着吗？你放心，我这量都流出来了，待会他们补完了我就现给他们下。
3: 行，哎，那你也不用现下，你就一锅煮了得了。
0: 那不行啊，这海胆饺子肯定是要吃现煮的，不然都坨了。
3: 行吧。哎，对，你好好，我刚才想问你来的，这个后勤领班都干点啥呀？
0: 我也不知道啊，黄晓峰没跟你说啊。
3: 没说具体的，就说是领导，相当于副科级。哎呦，
0: 副科长您快坐啊，我给你拿饺子。
4: 好望角娱乐城高薪招聘，
5: 每月底薪700，还有奖金和分红。哎，
4: 这可以啊，
6: 700块钱赶上我们那个时候俩月工资了，
5: 可不吗？哎呦，真不错。
4: 这刘成可算是干了一件人事儿啊，这是
7: 啥呀？
4: 刘成高薪招聘嘛。
8: 看啥呀？
6: 过来看看。
7: 还别说，他不还给咱俩弄订单了吗？
6: 大哥，你也去看看去呗。
4: 我让你
9: 别瞎说，我去干啥去？
6: 你们三合长，
3: 当然
7: 七点。
4: 哎，魏总，你让你媳妇儿去呗。
7: 拉倒，七点什么岁数？
9: 走啊，看啥呢？
10: 张师傅。
11: 你家女婿真行啊，嗯，不仅给我们谋福利，你看看还花这么多钱雇咱们。
12: 喂，小曼。
0: 少谭，
12: 你来了。哎，哈哈哈哈，一看见他就知道今天星期三。
0: 是啊，他们学校老师今天正式学习，把他一个人放在家里我又实在不放心。叫大大。
13: 大大好。
12: 哎，你好。呜，长高喽。去吧去吧。
0: 一会儿就在屋子里写作业啊，不许乱跑，听见没？
13: 知道。嗯。
14: 进。哥。哎呦，你怎么有事过来了？丰源那批单子完活了吗？
15: 上个月就交工了。哦，哥，你帮我跟严厂长说说呗。这按照合同，他早就应该结款了，可是我这催了好几回都没下文呢。
14: 啊，行，我帮你问问。哎，但是也不能催得太急，老爷那边的单子多，就是结款的时候费点劲，但是你放心，到最后都能结。
15: 可是合同条款写得很清楚啊，交工后一周之内付款。
14: 学习，我觉得你还是书生气太重了。你记住啊，这合同在君子眼里是合同，在小人面前那就是废纸一张。
15: 那倒是，不是，那这合同在严厂长那
14: 儿。对呀，你把心放肚子里。
16: 厂长，哎，明天好望角娱乐城开业，这是贾总送来的请帖。
14: 哎，好，搁这儿吧，没事忙去吧。
15: 那行，哥你忙着，我也撤了啊。
14: 哎，你等会儿，这个好望角娱乐城开业，明天咱们一块儿去。
15: 我就不凑这热闹了吗？哥，
14: 你要凑热闹啊，我也不想去。但是呢，这块地首先就是机械厂的地，人家也是给咱机械厂送钱的。况且你以后应酬也多，你得适应适应啊。
15: 我听我姐说那儿弄了好多卡拉 OK 包房。
14: 是。哎呀，现在的应酬啊，不仅是吃吃喝喝了，吃吃喝喝之后还得唱唱跳跳。
15: 这一套整下来实在是麻烦。
14: 嫌麻烦也得干啊。怎么办呢？现在是人情社会，你下海的时间又短，很多事情你还没搞明白。不该挣的钱不挣，不该干的事情不干。科技生产力是重要，但人脉关系有时候更重要。
15: 我吧，就是想好好做事儿，活得简单点儿。就你刚才说的这些事儿吧，我这脑子实在是弄不明白。
14: 就是你嘴里说的那件事儿，恰恰才是最重要的。你记住了，风只要能刮起来，自然有它刮的意义。水至清则无鱼啊，只要思想搞活，经济才能搞活。
15: 你这套理论啊，我一时半会儿还整不明白了。
14: 整不明白啊？ 傻小子，整不明白你就等着遭罪吧。
15: 我这现在正遭着罪呢。哥，就严厂长那儿
12: 帮你问。

哎。

0: 你是吉他班的，喜欢吉他，想学吗？我可以教你。
1: 真的？
2: 嗯。
3: 先生，
1: 老妈，我在这儿。

0: 哎，法官，少团，教的不错，孩子们和家长们都说你教的好，继续努力，加油啊！
1: 谢谢少团，少团啊，
0: 还有个事想问一下您啊，
1: 刚才苏老师领了个孩子，管他叫老妈。
0: 哦，那是他儿子，为了要这个儿子啊，季全的工作都丢了，不容易，我去开会啊。

1: 行，你们是来唱歌的还是来选美的？这家伙一个个穿的那都光胳膊露大腿的，那这裙子短的赶上裤腰带了。
0: 你侮辱人，
1: 还我侮辱人？是我侮辱你呀，还是你们自己侮辱自己呀？
2: 都听我的，要么把衣服换了，要么都给我走人。哎，
1: 这咋走人了呢？这刚上班。
3: 黄总，花大姐胸部穿的不好看。
1: 什么花大姐？那花二姐还轻盈瓢虫的呢。
2: 不生气，不生气，不生气。尊称，都岁数小啊。
1: 你这穿的，这好看啊！你瞅他们穿的，你别说男的了。
4: 那我看着都脸红，
5: 我们来这就是让咱脸红啊！你看，怀着脸就红了。
4: 什么我脸红灯照的，还笑？别不行，客人来了朝着客人笑，听懂没？
0: 听懂了。
4: 哎，行，那个花姐，讲义气，这无理说无理说，都忙自己的去啊。
5: 好，
4: 刘哥，咱们继续往这边走啊。 您看这个喷泉，是不是还挺好看的？咱们都是请的能人巧匠，哎，特意打的。您看这些狮子，多威武霸气啊！哎，这个水是什么寓意呢？遇水则发，是不是？咱们这娱乐城肯定经营的是风生水起，是不是？刘哥，咱们继续往这边请啊。这个呢，就是咱们娱乐城里最豪华的一间包房了，啊，它是888房间，寓意就是发发发。来，刘厂长，请。 这就是咱们的包间了。之前啊，咱们在这个歌舞厅，都是在大厅里头听别人唱歌。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有这个卡拉 OK
6: 包间了，咱们就能自娱自乐了。
7: 这回唱歌是不是就不用去歌词了？
8: 没错。
6: 对，俺们这歌词都在这个电视屏幕上滚，然后那个你就拿着麦克风照唱就行了。还有一点非常关键呢，咱们这个包间私密性好，哎，保护客人的隐私，他不会被人打搅吗？
9: 没错。
6: 那个刘厂长，让我吼两嗓子。
9: 啊，我就不吼了。啊，
6: 行，反正有了你们这个什么什么。 OK 呀，谁都能当歌星啊！是的，是的。哎，庄浩好怎么没在？哦，哎，好好他是晚上来上班，之前让他来当经理，他不乐意。
9: 有他在，你们这儿就更蓬荜生辉了。
10: 是，不过也是，人家大歌舞团都不进的人，你这儿……哎，你说的太对了。 来听好唱歌的人啊，老多了，他一个人啊就撑起了800个圆明歌。
11: 那好好就是我们这儿摇钱树啊，那好望角就从他这儿来的嘛，让大伙儿都好好望一望俺们这个角嘛。
10: 没错，望一望。

0: 姐，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不搁这儿，搁哪儿啊？天天搁那厕所里闻味儿啊。
2: 哎，刘站长，咱们继续往前走啊。接下来呢，我准备带您。哎，刘站长。
3: 二姐。
1: 哎呀，刘大厂长来了。不好意思啊，我没出门迎您。
4: 这话是怎么说的？
1: 没事儿，都挺好的。谢谢你啊，让我上这娱乐城打扫卫生来。这活我干不了。
5: 这就有点冲动呗。
6: 倒点热的啊！哎呀，不干就不干吧，反正那地儿也不适合你，是吧？
1: 要不是为了替刘成把关，我能上那娱乐城丢人现眼去？
6: 不是，这刘成开始让你去，那肯定也是好心。那至于干啥，那不黄显峰他给安排的吗？你再说这后勤的事儿嘛，那不就吃喝拉撒这点事儿吗？那就凭力气挣钱呗，你也没啥丢人的。
1: 那哪是吃喝拉撒呀？他也不让我管吃喝啊，光让我这整拉撒。那照你这么说，不还是我矫情了？
6: 我不是那意思。但是你说你在那地儿干活，对吧？你跟你原来咱在机械厂的不一样。你说咱在厂子里干活，那咱是主人翁。你现在你给人私人老板打工，那你就是个打工的，对吧？你的心态你得变化。
1: 反正我宁折不弯。
6: 还怄气？那咋的？那你上学习的三合厂找点活干啊，看能干点啥。
1: 你可拉倒吧，那超英都跟我说了，你把咱厂那些人全整过去了，人家学习那根本没有那么多活。那学习为了照顾他们，让他们挣点钱，现在都轮班上呢。那超英都上好望角卖酒去了。
6: 哎，那咋整啊？
7: 哎，别来了啊！你别来了。
8: 哎，我推我干什么呀？
9: 咋的呀？
7: 整这么大岁数，他推销的酒能喝吗？
9: 你不喝就不喝，跟我多大岁数有什么关系？
7: 废话，老子来这儿找乐了。滚滚滚滚滚！
8: 真难伺候。吴姐，咱不跟他一般见识了啊，咱换个地方卖。
10: 谢谢你啊，浩浩。那我再去别的包间试试吧。

0: 真是不行，一进房间客人就让你唱歌，不会唱就喝酒，就一晚上出三回了。
1: 哎呀，别喝了啊！
0: 你以为现在是我们那会儿了？房间里要求多啊，谁得罪客人就开除谁。要是没有你，我早都卷铺盖滚蛋了。
1: 要滚，咱俩快滚！
2: 好好。
1: 哎，你怎么来了？
3: 客人点到这儿。哎
4: 呀，方先生，你这是第一次来啊？啊，订房了没有？
3: 还没定呢，这都开业了，你也不告诉我一声。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是我合作单位的陈经理，他爱唱歌，号称陈 OK。 哎，
4: 开玩笑的。
5: 方总，你有这么漂亮的朋友，不给我介绍一下？
3: 庄小姐，梁经理。
5: 你好，庄小姐。
1: 你好，陈经理。
0: 这样，就这个房间吧，我们最大，好不好？就这边，我招待二位。
6: 方总，方总，方总。
3: 小七，你不是回家了吗？怎么又过来了？
5: 我打电话让他来的。我们两个臭老爷们唱歌有什么意思啊？
1: 行，赶紧去吧啊，就这些。
0: 请吧，这边来，里边请。来。
7: 哎，对了，庄小姐，能不能赏个脸一起喝杯酒啊？
3: 哦，庄小姐还有工作呢，先去忙吧。
7: 对，哎，人家庄小姐的工作不就是陪好客人吗？啊，我们不就是客人吗？是不是？
1: 是，方总的朋友肯定是要好好招待的。我一会儿就来，你们先去。
0: 行，一会儿来，这边请，这边请，来，这边。
1: 吃的喝的，
3: 好啊，去忙吧，不用管这里。
7: 方总，你什么意思啊？明天的合同是不是不想签了？
8: 哎呀，陈经理，您可别吓唬我们方总了，我们公司明年就靠您这个大单才能扭亏为盈呢。
3: 是啊，还得靠您呢。哎呀，
7: 方总，只要庄小姐给我唱一曲，唱好了，唱高兴了。一切都 OK 的嘛，
3: 陈经理，我敬您。
8: 方总，你胃不好，你别喝了。
7: 庄小姐，考虑的怎么样啊？给我唱个什么？说话呀。
3: 陈经理，哎，吃个水果。
7: 吃个水果。怎么着？诚心的吧？啊？
1: 哎。给陈经理唱一个《玫瑰玫瑰我爱你》，行吗？哎，
7: 好，太好了。

0: 经理，小谢，你回去告诉那个姓方的，不光这次的生意不做了，以后我也不会跟你们公司做一分钱生意。哼，
1: 经理，您误会了，方总他就是喝多了。
0: 不要跟我说这么多。
1: 陈经理，
2: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没想到连累到你工作了。真是，除了对不起，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0: 跟你又没关系，是我自己没把持住。
1: 那你晚上回去早点休息吧，我改天请你吃饭。
0: 好，改天去吃海麻馅饺子。
3: 老妈，明天有集大班吧？
4: 你说了不准去。
3: 为什么呀？
4: 要不你学个别的？我告诉你，学吉他手疼。
3: 我不怕手疼。
4: 说了不准学就不准学啊！
3: 你不讲理，我跟老爸说。
4: 你跟你老爸说也没用，你老爸同意了，老姐也不能同意你。
3: 老姐她管不着，她必须听老爸的。
4: 老姐也是为你好，怕耽误学习。
3: 我就要学，
4: 让乖听话啊！
3: 老爸，
4: 回头再。
5: 哎，
3: 我要学。
5: 咋的了？
3: 老爸，我想学吉他。
5: 不耽误学习，那就学呗。
3: 谢谢老爸。
5: 哎，我跟你说，有个爱好挺好的，孩子。哎，你们那个辅导班有没有那个教吉他的呀？
3: 有，那个老师可喜欢我了。
5: 那就学呗，学费多少钱？
4: 哎呀，不是钱的事儿。
5: 那啥事儿啊？
3: 老姐不让学。
5: 那咱们不怕呀，啊。
4: 小生，去把作业做了啊。
3: 反正老爸同意了，
4: 把门关上。
5: 咋的了？
4: 你坐那儿，我跟你说。

0: 要不是向上要学这个吉他，你们还打算瞒着我？
1: 不是想瞒着你，就觉得没这个必要。他跟我们家有什么关系？
0: 你说有啥关系？那向上呢？
1: 向上是咱俩的孩子。
0: 好好，他是不是早就知道他回来了？
1: 好好也是怕你知道了生气上火，那还不如就当没这回事儿呢。
0: 咋能当没这回事呢？他毁了咱好好的一辈子了，我写这条腿都是应该的。他啥时候上课？
1: 你干嘛？你还去找他？
0: 我得跟他说道说道。
1: 你跟他说道什么？还有什么可说的？该说的好已经跟他说明白了，也断了他的念想了。你掺和进去无非就是撒撒气嘛。你能说什么啊？向上的事儿你能跟他说吗？你说一个试试。越说越乱，告诉你。

0: 带着老婆孩子回来的，不知道。你跟谁带谁？咱们过好咱们的日子就行了。小尚要学吉他，给他找别的老师。
1: 我跟小尚说了，他偏要跟沈茂坤学。我都答应孩子了，这改口不让他学。
2: 我得有个理由啊！理由还不好找啊，就说耽误学习。咋了吧，老姐？你换鞋？
3: 可不，我给你要杯水。
2: 你这今天？
3: 干啥呢？没事儿，你辛苦了。我不知道，你这是虚情假意的一世献殷勤。你是不是今天在学校被老师批评了啊？
2: 没有，今天检查老师还夸我了呢，说我脖子干净，指甲没灰，剪得不长不短。
3: 有啥事儿啊？说吧。
2: 老爸老妈都同意了。 你不能不尊重长辈啊！
4: 我可没同意啊。
2: 老爸同意了。
4: 同意啥呀？
2: 我想学吉他。

0: 不能学，这怎么就不能学了啊？我的艺术细胞都是遗传的。说什么呢？我遗传了老妈的艺术基因。遗传谁的基因都不行，你学这个东西影响学习。你就知道学习，你一个学生你不好好学习，你想干什么呀？老爸，你倒是说句话呀！谁说的没用？说了不能学就是不能学。老妈。
1: 老妈，老妈，你们怎么不管着她呀？老让她骑在我脖子上拉屎。
2: 不要哭了，香商。
1: 香商，你怎么回事啊？
3: 已经是没完没了了，是不是啊？
1: 我就没完没了了。看你真的是欠收拾了，你。
2: 哎，别说了，
1: 你。
2: 哎呀呀呀，
1: 是不是？
2: 哎呀，
1: 我真的，他都要睡觉了，你跑进来干嘛？你出去，出去，出去！
2: 我告诉你啊，你最好给我安安静静的，马上睡觉，这事不许再提了，不然我真要收拾你了。
3: 你还越说越来劲了。
1: 我不管，我就要跟张老师学。
3: 想都不要想，你不许学习，他你根本可能跟他学，你知道吗？为什么不能跟他学？
1: 哪来那么多为什么呀？哈，我说了不许学就是不许学，没有为什么。给你脸了，一天天的。
3: 给你脸了，是你妈，你爸为什么要听他的？我不要他管，就不要。
1: 什么呢，庄向上？
2: 考考，别难过啊！哎呀，向上也就是脱口而出的，你别太往心里去。
3: 我知道，向上现在大了，
2: 你以后教育他得讲方法，不能总是硬来。
3: 我都知道，我就是有的时候，我一看见他，我就总觉得我看见。再加上你说他今天那个非要弹吉他的样子，
2: 这就是基因瞒不住的。早晚我们得告诉他。不行，妈妈，
3: 先开始说好的，要瞒就瞒一辈子的。
2: 好好呀，这件事情这么多年了，就像一块大石头一样压在你心里。你真的想背负着他一辈子吗？我背得住，但告诉他了，他可不一定背得住。这事儿不能压在他的身上。行，那就再等等，等他再长大一点儿。 还有这个学吉他的事儿呢，也别跟他硬来，先拖着，也许过几天他兴头也就过去了。

0: 好，我找你半天。哎呀，你怎么来了呀？又有客户？没有，就是想过来看看你。
1: 有事啊？没事儿。
0: 怎么了？不舒服啊？
1: 没有。
0: 要不跟老舅说一声，休息一天，我送你回家。不用了，
1: 好一会儿就好了。
2: 豪姐，
1: 黄总让您去那班巴巴，贾总点名要和您一起唱歌。
0: 你去跟他说，浩浩不舒服，不能再唱了。
1: 可是我
2: 没事，你先回去吧，上班呢，我过去看一眼。
1: 好，豪姐。

0: 已经离岸了。
1: 不玩不玩，只要贾总把航母小姐抱进小船上，随着清风荡漾，微波起伏，有钱人不在乎早晚的。
2: 是啊，先喝交杯酒，再上小船。好好，就是你。
3: 喝一杯嘛，喝一杯，
4: 我就一杯，大家开心嘛，
3: 对对对对对，来一小酒杯，
0: 喝一杯，喝一杯，
5: 各位老板，
0: 喝一杯，
5: 好好，今天胃疼，这酒确实喝不下，我来给他送药的。
1: 你这宁可胃上拉个洞，也不是感情立条缝啊。
3: 是
1: 啊，
3: 这咱就是喝一小口呢，
1: 没
3: 事，
5: 喝不了。以后陪酒的事儿也别找他。
3: 你谁呀？
5: 我是他男人。
6: 我再强调一遍啊，那句话我可不是一时冲动才说的。
7: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打圆场才说的。你那么晚去那儿找我，本来是啥事儿啊？
6: 我最近要出趟差。
7: 出差？去哪儿啊？
6: 远东。
7: 远东？你的业务不是都在什么日韩、新加坡吗？
6: 我辞职了。
7: 这么好的工作，说辞就辞了？哎呀，该不会是为了上次那个陈经理的事儿吧？那我还是找个机会去跟你们领导解释一下吧。
6: 不是他们辞退了我，是我不干了。当外贸这么多年，有一种感觉越来越强烈了。从经济角度看，这世界越来越像一个大市场，各国之间的交易往来越来越多，越来越紧密。这几年，我国原有的外贸体制因为改革已经被打破了，总公司一手遮天的一统制也已经取消了。我呢，不想一直窝在体制里。
7: 那你说你去远东是因为看到什么商机了吗？
6: 修船。远东有世界上最大的渔船船队，我们昆城啊不缺修船工人，如果能在这个领域有一席之地，那前途一片光明。
7: 但是应该需要挺多钱的吧？你哪来这么多钱呢？
6: 我找了一个投资人，他特别看好我的想法，已经决定给我投资了。
7: 那挺好的。那这样，我就用这疙瘩汤代酒，祝你这修船的生意啊，越做越好，越做越大，大到以后啊可以造船。
6: 那你这个祝贺有点伟大啊。跟这疙瘩汤也不搭呀，
8: 不搭，也喝不了几天了。
6: 老板，您能不能有点眼力劲儿啊？这个时候您插什么话呀？啊，
8: 我插什么了？
7: 是老板，啥叫喝不了几天了？
8: 出事要回老家了，没了他，这个小店就没有味道了。
6: 那就再找一个呗，那厨子还不是满大街都是啊。
8: 上回倒找了一个打替班的，老客人糊弄不了。再说我也老了，干不动了。
7: 老板，那你把你这店兑给我吧。
8: 姑娘，你没开玩笑吧？
7: 你不是总是鼓励我开个饭店吗？
6: 好，开饭店好。
7: 谈好了。
6: 好好，饭店的事儿还是要慎重一些，回去跟家里人商量一下再决定。
7: 我不是心血来潮的，我爸妈早就不想让我干现在这个工作了。你说这地方三天两头的要出麻烦事儿，年轻的时候觉得还行，干了这些年了，现在确实觉得有点厌倦了。这些年也总是在想能不能出去干点别的，但确实也没别的本事跟力气再出去闯了。但你说开饭店这个事儿 确实是我。

0: 想做一些自己熟悉的也适合我的事儿，也简单一点，试试呗。
1: 开饭店可不简单啊，这要操心的事情可多着呢。
0: 那做什么不操心啊？我不怕苦不怕累啊。开饭店我觉得讲究的是用心经营，只要用心经营问题不大。
1: 那你以前也没干过餐饮？
0: 但我从小喜欢做饭呀，从小家里的饭都是我做的，还有上次在饭店你不也看着了吗？我还行吧。
1: 那倒是。
0: 不是，怎么你现在反对起来了呢？这主意之前是你提的呀。
1: 我就是想看看你立场坚不坚定。
0: 我当然坚定，我想好的事儿啊不会变。
1: 那我现在也坚定了。
0: 你坚定啥呀？
1: 坚定支持你啊，一直陪着你。
0: 我都35了。
1: 35怎么了？是谁之前说年纪不是障碍的？再说了，我比你大这么多，要有压力也应该是我。我怕你嫌我老嫌我丑，不过除了这两点没有其他毛病了。
0: 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是真的怕我自己耽误你。
1: 都耽误15年了。

0: 来，好好。
1: 我跟你说啊，你这外边啊里边啊就别大动啊，别花那冤枉钱了。那边那不是新整了条街吗？人家饭馆都搬那边去了，你这地儿啊你干不了几天。
2: 不是爸，你能不能说点吉利话呀？
3: 就是好好做饭好吃，没有干不好的道理。
2: 你看看我妈，我跟你说啊，只要我把给你们做饭的那个心思用在我店里，这店就没有开不好的道理。
1: 可以啊，
0: 哎，看看这个，啊，这就是按照你给我那尺寸，我给你画了个草图，这个厨房啊、大厅里边该咋改造的都给你画好了。
2: 感情是刚才就是啊啥试探我啊？
1: 那是，你这该泼的冷水，我得先给你泼了，是不是？
3: 你爸就爱卖关子。
1: 哎，这上面的小阳台你没跟我说呀？我上去看看，我给你设计设计。
2: 上去看看。
0: 台阶有点短，回头我给你加长点啊。
1: 哦，这边将来整个大点火是吧？
0: 这块要不整个包间儿再？
2: 这整不了包间了，只好向上就在这儿学习吧。
4: 我调查了一下，在这片区域有不少的轮船公司和渔业公司，
5: 如果我们能搞定一家的话，那就真的进了一大步呢。
6: 哪那么简单呢？现在不管哪家公司，只要有待修的浮动母船，那各个代表团明争暗斗的抢活啊。
7: 明争暗斗也正常。哎，一条浮动的母船，那就相当于一座万吨级的移动加工厂啊。大修加上改装，800万美元的合同啊。我们这次来，只要能够拿到其中的一份份额，就是旗开得胜的大成功。
8: 欢迎进入布鲁斯的。
9: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господа. У нас очень вкусная колбаса. Говядина маринована. Маринованные огурчики, лосось, говядина, запеченная в горшочке. Отведайте наше блюдо. Да, почему бы вам не отведать нашей водки?
6: Я говорю, 咱们这么好的菜啊，不喝点副的岗，那是太可惜了。
7: 跟他说，下回再喝。
8: Хорошо, беги в пустыни до шарас.
9: Наслаждайтесь, не спеша.
10: 我觉得，要不咱们还是喝点吧。
7: 你还是攒着酒量，明天去跟甲方喝吧。波罗的海这个案子要是拿不下来，那咱们给新料厂的介绍费他就要不回来了。
10: 这小子真的太黑了，还没怎么着呢，收了咱们一半的介绍费，这要是黄了，介绍费可就打水漂了。
7: 这件事情啊，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1: 大家先试试，谈谈一险。用你们的无名指谈一险，在这个位置。对了，很好啊。然后用你们的中指谈二险，用食指谈三险。来，大家都看向我。一险用无名指，二险用中指，三险用食指。
11: 慢点啊！
12: 嘿，
11: 喂，向上没在家？不见了，
12: 那我去学校找找。
1: 很好啊，
13: 老师再见，
14: 老师再见，
1: 再见。
5: 来，把这个放这儿。
1: 对，就是这样。
11: 向上。
5: 对对对。
2: 果然又跑这儿来了。
15: 老姐，我的作业写完了。
11: 走回家。
15: 我不，我要就要在这儿学习。
11: 我是不是说过不能学？
1: 你弟弟挺有天赋的，
11: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回家啊！
15: 我不，老师都答应我了，而不收我学费。
11: 我说了不能学，就是不能学。
2: 咱们回家啊，回家商量，好吧？
13: 宋老师，向少喜欢吉他，你就让他学吧，我一定会好好教他的，而且他聪明，一学就会。
2: 咱们走。
11: 尚宝坤，我警告你啊，我们家的事儿跟你没关系，你以后离我们家的人都远点儿。
13: 向上喜欢吉他也有天赋，如果你觉得我教他不可以，我可以帮他找别的老师。他是个好苗子，不学可惜了。
11: 他可不可惜？他这辈子什么样都跟你没关系。
13: 好，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

0: 算什么东西？你有什么资格问我我现在怎么变成这样？
1: 是我对不起你。有什么话你冲我来，你别冲孩子，他是你亲。

0: 别老当着人面喊我什么庄总庄总的。
1: 庄总咋了？
0: 咱这就是小本生意。
2: 那也是啥小本生意啊？哎、这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1: 对呀、
2: 啊，别人教不教我不管，我得教。
0: 要不是好好照顾我们这些老人，我们现在还在家喝西北风呢。哎、
3: 就是，
1: 那我更得教。你这庄总不教，我那叶经理也没法教了。
2: 就是、啊，你俩唱双簧呢。
0: 行，我不唱了，我招呼客人去了啊。
1: 以后你就是老总啊！哎
4: 呀，行行，咱就这么叫啊！要不然我这总的爹咋叫啊？是吧？
1: 人家学习早就当厂长了，你不早就总爹了吗？哎，
4: 对，我家呀孩子多啊，我以后就是这个一堆总的总爹。哎呀，
0: 习呀！哎呀，
2: 这好日子怎么少得了我们俩？
5: 老庄，你这就有点狭隘了，你知道吧？孩子这个创业，当长辈的能不来吗？哎呀，
4: 谢谢啊！
5: 再说我这个身份，多少不能给他撑撑场面吧？
4: 你啥一个前厂长你？
5: 不是你老当着孩子的面这么说我合适吗？你行行行，好好啊！我跟你说啊，大爷以后天天带人过来捧场啊！哎呀，
0: 谢谢好大爷啊！
6: 好好，听说了，你现在男朋友是个大老板啊！
1: 你搞对象了？
6: 可不嘛，行不说了。记者，记者打两次仗了，一会儿我觉得可以呀、啊。你先就你这么好，
4: 你别走，你跟你媳妇走吧你。哎，
6: 咋回事？
4: 我不知道。
6: 我也不知道啊，又有人为他打架了。
4: 刚才那个曲别针说那事儿是真事儿啊？
6: 啊，那没那么邪乎啊。谁啊？哪天带家来，让我跟你爸看看。啊。
0: 妈，你还真见过啊？你记得当年咱那个中外交流会不？我上台前在后台不是有人鼓励我来着？
6: 哦，好像是有这么个事儿。
4: 对，人咋样啊？
6: 这都十多年前的事儿了，我哪记得住啊？你得问好好啊。
0: 啊，挺好的。
4: 我觉得这人有点靠不住啊。这好好这边店里边开业，不露个面儿？哎呀，
6: 不是，人在国外出差呢，人忙，那门口好多花篮都是人家送的。那也惦记着呢，国外出差还能想着你这小店开业？
4: 你别再冒啥气啊！
7: 好好，有人找你。
6: 好。哎，
0: 你咋今天回来了？不是上周回吗？
5: 这不是想着给你个惊喜吗？啊，
0: 我爸我妈。哎，爸妈，方亮，
6: 小方是吧？
5: 是。
6: 咱们见。

0: 见过啊，中外交流会在后台。
1: 苏老师，
2: 哎，阿姨好。哎，
1: 叔叔，哎，你好，你好，我这手都是面。
2: 那叔叔，那我帮着你们一块儿赶吧。
1: 你会干吗？
0: 会干。
1: 那
2: 洗洗手去啊。
1: 哎，
2: 洗个手。
1: 哎，先洗个手。
2: 哎，
1: 那围裙袖套记得穿上啊，就在那儿。
2: 看啥呀？
3: 看看。哎，给你这个。
1: 哎，小芳，你特地从国外赶回来的？
2: 特意赶回来的。哎呦，
1: 都没回家吧？
2: 还没呢。哎呀，
1: 你爸妈都还好吧？
2: 都挺好。哎，
1: 这样小心点，小
3: 芳。好。你现在干啥呢？
2: 下海了。
1: 爸。妈。帮我去把这三轮上了。
3: 你上去吧，这不唠嗑。
1: 我忙着呢，
4: 快点儿！
1: 你赶紧给送一下，客人等着。快去帮我上来。啊，
4: 妈，你也去那个机械厂那桌，哦，不去照顾一下呀？
1: 对对，是。
4: 你俩再不去啊，一会儿那儿黄大爷跟曲姨又挑理了啊。快去。
3: 不是，这你俩能行啊？
2: 啊，我们俩行。哎，
3: 李燕，是三 T 哪桌的？
1: 咋样啊？这趟顺利不？
2: 挺好的。
1: 本来不是说下周才回吗？咋今天突然回来呀？
2: 为了赶在开业这天回来，玩命的缩短远东的时间。
1: 那没耽误工作吧？
2: 不光没耽误，效率还上去了。俄罗斯勘察加州的那家公司想和我们合作，把一个大修加改装船体的单子给了我们。不过要和一家韩国的公司竞争，谁的周期短，谁就能站稳脚跟。
1: 哦，那你们这周期大概多久啊？
2: 估计11个月左右吧。
1: 那这意思就是，就这一去又得再去11个月。
2: 放心吧，有你在这儿呢。我肯定争取早点回来。
5: 嗯，这都几点了，咋还没有人来呢？
1: 再这样下去啊，咱们这小店撑不了多久。
5: 哎，好好，我看别人家都整点抽奖啥的，要不咱也抽啊？
1: 抽奖？不是，你说这抽大了咱也抽不起，抽小了没啥吸引力。哎呀，搞好饭菜吧，搞好饭菜才是长久之计。
5: 说对呀，这饭菜不好吃，整啥花里胡哨的都没用。
1: 那你不也得有人消费到多少送一瓶红酒？
5: 红酒？那咱也送不起呀。
1: 是啊，
5: 顶多送点散白呗，一桌两杯呀。
1: 那咱也送不起呀。
5: 那咱送啥呀？
1: 咱送疙瘩汤。
5: 疙瘩汤？
1: 疙瘩汤？
5: 疙瘩汤行，那玩意儿成本低，大伙儿都爱喝。
6: 那行，咱们就这么定了。
1: 哦，行。
7: 包子来了啊！哟，
5: 人还挺多。
7: 多吃点。
8: 爷爷，叔，吃饭呢。哎，
9: 姑娘，你是这个店的老板？
8: 啊，对呀。
10: 啊，你贵姓啊？
8: 我姓叶。
10: 啊？那不是说这个店是一个姓庄的姑娘开的吗？啊，
8: 您说的是我们大老板。哦，好吧，他是后厨包饺子的。您认识？我给你介绍。
10: 不，我不认识，我不认识。我们是听说这店的饺子特别好吃。
8: 那你可来着了，我们这饺子可太好吃了。那里面行吗？哎，
10: 好。
8: 来，哎。今天我们每桌还送一大碗疙瘩汤呢。
10: 哦，那太好了，太好了。哎
8: 呀，就这点儿。
10: 哎，哎，你看一看。啊，
8: 要吃饺子是吧？这全是，啥馅都有。嗯，
1: 你来。
10: 哎，我来。那就来一个海螺的。哎，来一个蚬子的。
8: 好嘞。
10: 再来一个海肠馅的。
8: 好嘞。
10: 再来一个三鲜馅。
8: 够了。

0: 三鲜那还要不？不要。要还是不要吧？要。行，听叔叔的啊。那你们等一会儿，我让他们先把疙瘩汤送上来。
1: 哎，好。
2: 嫂子，哎，
0: 新来的哥，
2: 送脏服啊！哎，行，就来啊。
3: 你整不了我。
0: 行，听你的。咱这客人要都这样，这买卖可好了，俩人点四份饺子。
2: 俩人点四份？
0: 不是太多了，是肯定吃不完。你管他们吃不吃得完呢？人家爱吃呗。
2: 你是不是第一回来，不知道咱这店里分量大呀？你去跟人说一声，把这四份，哎，都改成半份吧。
0: 改啥半份啊？你傻呀？你挣你钱得了呗。那不是，这真吃不完，吃不完带走呗。你好不容易来生意了，你天天白搭那疙瘩汤。
2: 你慢点吃，你还真是来吃饭的。
4: 主要是好吃。
0: 您的疙瘩汤来了啊！
5: 哎，老板，哎，再来一份海麻馅饺子。
2: 没问题，您稍等啊。
4: 姑娘，姑娘，来，哎，
2: 您还需要什么呀？
4: 没有，姑娘，这个您这饺子包子太好了，谢谢您啊。那您以后常来啊。哎，姑娘，您贵姓啊？
2: 我姓庄，小庄姑娘，您真好，谢谢。那我再给你们加点啥？
4: 不要了，这都吃不完，量太大了。你叫个服务员来帮我们打个包吧。
6: 哎呀，我刚刚就担心啊，觉得你们点太多了，我们店吧这分量足，你说点多了吃不完多浪费啊。
7: 是是是是是。
6: 那你们稍等啊，我找人给你们打包。
7: 好嘞，谢谢啊。
8: 这姑娘真不错。
6: 我说这次饺子没白吃吧。
7: 先生。
0: 赵老师，包子来两屉是吧？对，
7: 还要点别的吧？
6: 就先这些吧。
7: 行，稍等一会儿啊。哎，
6: 不，
7: 哎，好好，你刚刚介绍向上了没有？
0: 没用啊。
7: 奇怪了，这个点怎么还没到店里啊？
0: 是不是直接回家了？
7: 没有，我刚给家里打电话也没人接啊。
0: 那就跟同学玩去了呗。
7: 又玩去，
0: 半大小都这样，正常啊，没事的。

0: 在播报新闻简讯。1993年全国十佳运动员近日揭晓，王军霞、谢军、屈云霞、叶晓波、邓亚萍、黄志宏、戴国福、王涛、杨文义、李小双当选。
1: 据新华社消息，全国已有1100个县市对外国人开放，北京市4家企业经批准公开发行股票，

0: 大哥，你们家翠月是不是打算要你了啊？
1: 你真是歪嘴和尚念不出什么好经啊。
0: 我又不是和尚，念什么经？这常言说得好，留住男人的心必须先留住男人的胃。你瞅瞅你那饭，连个宽心都没有。
1: 那我看你的，看你的。你那面好往哪去啊？
0: 我饭怎么了？我饭虽

0: 说没有大鱼大肉，但是它有肉丝了呀。
1: 这肉丝了炒白菜美得很，
2: 肉丝了在那嘚瑟什么呀？
3: 你媳妇儿啊是不想给你做，没准啊在给别人做红烧肉呢。
0: 我就不喜欢吃红烧肉。
3: 是、
0: 啊、我就喜欢吃肉丝了。
3: 是啊，你是不喜欢吃红烧肉啊，但是有人爱吃啊。
0: 我就跟你操个心，你看你说
3: 行行行了，
4: 叫你臭
3: 微嘴是肥肉，咱们肥也别说肥呀、啊、
2: 说点正经的，这工资几个月都没发全了，是谁家也顶不住啊，这有口饭吃都不错了，你们还给你这大鱼大肉呢。
5: 老杨哥大哥啊，你们跟庄总平时走得比较近，这庄总有没有说过什么时候发工资啊？
6: 是啊，好几个月了，要不庄总人好，我早就回家种地去了。哎
0: 呀，你说那话我就不爱听，那冬天地里有啥呀？
2: 那是冬天地里啥都没有，我可以回家歇着，我不用干活呀。你哪像现在啊，天天干活还拿不到钱，这不双标吗你？
3: 哎，差不多得了啊，庄总成天到晚的在外面跑为了什么呀？不就是为了咱们厂要钱的吗？以后啊，在庄哥面前，谁都别提工资的事儿啊。
6: 二哥说的对，再忍一忍，慢慢就好了。
7: 来来来来来
0: 来，哎，来来来来，
7: 老师，哎呀，这东西啊，哎呀，
3: 买这么多吃的，
8: 吃上了你们就啊，这主菜还没来呢，来，这啥，咱小卖部也就这样了啊。哎，这啥，大家伙吃来。
0: 老庄，你破费了啊？哎
8: 呀，这破费啥呀？
4: 来，师傅，我给你拿饭去。
8: 啊，不不，你等会儿。哎，这咋都站起来？坐坐坐坐。哎呀，刚才你们唠那嗑啊，我俩在门口听见了。咱三合厂呢，的确是面临好多这个三角债问题。那学习呢，也在外边这使劲的要呢。但是咱不管这些事儿，咱该干活干活，咱该吃饭吃饭呗，咱不瞎操心。
3: 对啊，庄哥，我们不着急啊。
8: 来来来，
3: 我们不急，
4: 吃饭
3: 不急，
8: 吃饭吃饭。这你呢？你呢？来来来，
4: 我给您拿饭去。哎
8: 哎，行行行，好。
3: 哎呀，还有鸡爪呢，这又得来一个呀。哎，
8: 这还有呢，来来来。
3: 这又得来一个，
9: 来一个呀！这鸡爪真不错，哎哎！
10: 厂长，新到账的钱加在一起，工资也只能发到这个月了。
11: 哎，这上面怎么没有我爸的？那个，就是庄师傅的那个工资情况，怎么上面没写啊？
12: 他从开始就说不要工资，还不让我告诉你。
11: 一直都没给我。
12: 再跟您说个事儿，就算去掉了庄师傅的工资，剩下的钱最多也只能撑半个月了。
11: 行，这样，你召集大伙儿，咱们开个会。
12: 好。
11: 各位，今天把大伙儿叫过来开会呢，是想跟大家说一下咱们厂现在面临的情况。严厂长的那批货一直没有结款，再加上我们前期垫资，所以现在厂里的资金出现了一些问题。大家下个月的工资呢，我可能不能保证了。说实话啊，我从一个做办公室的下海接管了这个厂子，要是没有大家的帮衬，咱们生产也不可能那么顺利。可是三合厂走到今天，走到了坎儿上，遇到了困难，坚持下去是我必须要做的。可是各位，你们都有家有口，有老有小的，都是家里的顶梁柱，所以没必要跟我在这耗着。厂子里有很多人已经去了娱乐城，我听说他们那儿现在还招人呢，薪资待遇也都不错，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机会。所以各位不用觉得不好意思啊。这样，我给大家10天的时间去找工作，工资照发，大家好好想一想，想好了呢到张姐那儿把钱你们的工资领了，对不住大家了。
6: 庄总，我
13: 对不起，
6: 我老婆生病住院，家里确实困难，

0: 你姐，小姐，代大哥把工资领了。谢谢庄总，谢谢。
1: 庄总，千万别客气，千万别客气啊！谢谢，谢谢庄总。
2: 建广哥，各位叔叔，跟我就别客气了。
3: 建广啊，大哥，白总，别抹不开面子啊！咱也不能说靠喝西北风活着。再说现在也不是过去那讲哥们义气的时候了，啊，去吧。咱老哥几个能在一起这些年，我挺高兴的。但是这天底下呢，没有这不散的宴席，是吧？去领钱去吧，啊！
4: 师傅，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要不是因为您，我啥也不是。我现在要是走了，我成什么人了？不是，
5: 建广，就你会说话，显得你仗义，把我们哥几个晾这了。
4: 白嘴，平时你那么能说，今儿怎么不说了呀？
6: 站树下山什么情呀？有山丘那功夫，多干点活比啥都强。
7: 我让包子干活，
8: 这块向老白同志学习。

0: 我跟你管钱，严厂长，严厂长，严厂长，严厂长，严厂长来了。
1: 妈的，找人跳窗跑了。
0: 那严厂长哪有拿能耐呀？关键是欠这点钱也不至于啊。
2: 不至于倒是给呀，活干完了，三个月不结账，
0: 这都是三角债给害的吗？啊，理解一下啊，理解万岁啊，理解万岁啊，谢谢大家伙。
2: 刘主任。
3: 严厂长，今天还能回来吗？
4: 够呛，严厂长也出去要债了，别的厂也欠我们厂了。诸位啊，那个到饭点了，我们食堂呢给大家准备了点便饭，我们厂啊是欠账，但是呢，我们厂它不赖账，这严厂长啊出去要账钱，特意的叮嘱我们啊，中午一定让大家伙吃好啊，大家伙去一楼食堂吃个便饭，好不好？该要账要账，该吃饭吃饭，吃完饭再来要账。厂长要回来的话，一定第一时间给你们解决问题，也当我求大伙了，谢谢大伙啊！一楼食堂吃口便饭。
3: 行啊，我们吃完饭呢回来找你。走，吃饭去，走。
5: 刘主任，
6: 兄弟，
5: 看你不上要债了，
6: 我说咋的？要债的脑门上都得有记号啊。
4: 要债的都是我这样的，你哪行？你看你就是知识分子。
0: 行，谢谢您啊。好，记得要债找我啊。
1: 哥，我那意思是说，你能不能再报约一下这延长员？哎呀，
2: 行吧。不过最近啊，这都是罗圈债实在太多了，你欠我的，我欠他的，我们转着圈的欠。
1: 是，明白。我听说他还在外面追债呢。我那意思是说，能不能等他把钱要回来以后，先给我们一部分？
2: 行，我帮你约约看吧。 不过最近我这边实在是太忙了，我就不作陪了啊。
0: 行行，哥，我明白。行，那哥你联系好了跟我说一声呗。
2: 行，那先这么着。

0: 哎，严厂长，我刘成。哎，您跟学习的声音进展的怎么样啊？
1: 是是是，大家最近都这样，非常紧张，但咱都是老朋友了。您要实在周转不开的话，学习得让，可以拖动。哎，但是别拖太久。嗯，好，那就这样，再见啊，严厂长。
2: 你弄哪条里边呢？你干嘛呢？数老鼠的方向。
3: 不是，这钥匙不是塞这底下吗？哪去了？
2: 哎呦，在这儿呢！不是你自己放的吗？忘了？啊？你找什么呀？
3: 我看看家里还剩多少钱。
2: 你要多少钱啊？
3: 刚取了200，买菜花了点儿。不是，那不够。啊！你学习那厂子里边出点事儿，我说我给他应急。
2: 出什么事儿了？
3: 哎呀，不是啥大事儿，就是那谁啊，大个儿，还有歪嘴他们几个，我说给他们先支点钱，这俩月没发工资了。
2: 那么些人呢，你管得了吗？
3: 不是，咱能管几个算几个呗，因为他们几个吧，就靠这点死工资呢。你不给他这钱吧，他家里揭不开锅。
2: 那不是下岗的时候发了买断工龄的钱吗？
3: 那钱哪够啊？再说现在哪不对得要钱吗？
2: 也是，那得跟好好说一声。
3: 跟好好说啥？你向上升了之后，不是财政大权归你了吗？
2: 必须得说，大头都是人好好挣的。
3: 我先看看行吗？
2: 咋就剩这么点钱了？本来是有点，这不是。
4: 开饭店投进去了吗？还有你买的这些股票躺抽屉里，睡好几年大觉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醒。
2: 我今天早上听说啊，这个北京有4家这企业都上市了，咱这也快了。做梦吧！那还有3张定期，3000这是最早到期的，要明年6月份；还有个2000是明年11月。
3: 再有1000年，后年2月了，你都取出来吧啊！
4: 取了，利息就成活期了，损失好几百呢。
3: 不是，你看这不这是着急吗？你还管那些利息干啥呀？你给我吧。
2: 你看，
3: 今天来不及了，明天吧啊！
2: 这么着急啊？
3: 你要不人家揭不开锅？哎，这钥匙你藏好了啊。
5: 还藏什么都没钱了，你操！比如刚才这首《爱的罗曼史》，你能想到什么？浪漫、夕阳，甚至爱人的微笑、离别的感伤。
6: 老师，你弹这首曲子的时候能想到什么？

我能想到公交车站。柿子树下。一个漂亮的大姐姐在台上演出。机场离别时候的不舍。

0: 你把我刚才跟你说的再消化一下。老师，你生病了吗？没事，普通感冒，就是到这儿该吃药了。
1: 哎呀，误点了，这下可完蛋了，我姐姐要骂死我了。
0: 哎，你觉得这么怕你老姐？
1: 她呀，就是个母老虎，比母老虎还可怕。
0: 等会儿我送你回去。那再来一个这个红烧海参。
2: 哎，
0: 烤大虾。
2: 行。
0: 然后这个全家福。
2: 好嘞。
0: 还有这个，这什么？这
3: 叔叔阿姨。
0: 哎，
3: 又来了。
4: 小张姑娘你好。
3: 今天吃点啥呀？
2: 好吃的都点了，你看。蚬子面、海肠饺子、海麻馅包子、红烧海参、扣大虾、全家福，还有一个
0: 这个
3: 哎呀，对对对，
2: 哎，
3: 这
2: 是
3: 这太多了
0: 啊！
2: 这不好吃吗？哎呀，
3: 你进去帮忙催姨
2: 啊，
3: 你坐着啊。
0: 哎，
3: 叔叔阿姨，咱店这红烧海参啊，一大份，你们肯定吃不完。这样，我往你们这个蚬子面里面一人加一根，行不行？
0: 哎，行，
3: 然后啊，这个蚬子、海肠、海麻蟹都挺寒的，你们这一次性吃太多啊，对肠胃不太好。我建议你们换成这个鲅鱼饺子跟虾饺，好吗？
0: 那就听你的。
3: 行，你看每次点太多都得打包，那打包回去它就不好吃了，是吧？真要想吃啊，下回再来。
0: 好。
3: 行，那稍等啊，一会儿给你们上。
4: 小庄这孩子真好，不再浪费。
3: 刚那些都先别做啊，饺子给我换成鲅鱼饺子跟虾饺，然后蚬子面里面加两个海参，够了。
2: 那不是，那个烤大虾、全家福啥的都不要了？
3: 不要了，哎呀，人家就老两口，那真的一口气点那么多海鲜，真吃了了，那吃坏了都。
2: 不是，哎，那你也不能把那贵的挣钱的都拿下来，专留那便宜拉搜的，你这买卖干不干呢？
3: 好好，这小叶说的对，这送上门的钱怎么往外推呢？
2: 是呢。
3: 人常来，那你看每回来每回都点那么多，哪一次吃完了呀？每一次吃不完，每一次都打包啊。
2: 打包打包呗，人家照顾你生意还不好啊。
3: 哎，你俩说的是隔三差五来的老两口吗？
2: 对呀，那多够意思啊。
3: 是啊，你就感觉吧，这隔三差五来了都不是吃饭，像送钱似的。这送钱多好呀。
2: 就是呢，人家就是喜欢吃咱这儿的饺子，那就奔你来的。第一回来人家就知道说老板姓庄，饺子包的好。你再说了，你看后来人家多喜欢你呀，一看见你跟你说话那嘴都咧到耳朵根子了。
3: 对呀，好好，你是不知道有几次你不在，这老两口啊非得等着你来了见了你面了才走。
2: 你看这孩子，人家花钱买又高兴，你还左拦右拦的。
3: 今天吃的怎么样？
5: 庄，
4: 庄姑娘，听你的真对了。你看，我们差不多都吃光了。
3: 叔叔阿姨，我看你们总常来的，这样你们下次来之前啊，给店里打个电话吧，我让他们给你们留座。
5: 哎，好，这样好。
3: 叔叔，那我记您个电话，请问您贵姓？
5: 我姓巴。

0: 请问是不是方亮，让您二老来的呀？庄姑娘，是他让我们来的。可你这的饺子，他确实好吃，我们喜欢吃。
1: 是，
0: 你们喜欢吃自然是好，你们下次要想来随时来，但来了吧。 别每次点那么多了，吃了吧，消化不好，那不吃也挺浪费的。你们下次想吃什么，告诉方亮，我做了，我让方亮带回去。好，有空上我们家去坐坐呗。 行，我空了就去。
2: 完了，被你识破了。老头老太太

0: 看儿媳妇心切，我也没办法呀。
1: 被你识破了也好，家里冰箱里头都塞满了你包的饺子，时间长了都串味儿了。我每次拿走送人的时候，老太太看了就直喊心疼。哎呦，
0: 你快跟老两口说，冰箱里的东西不能这么放啊，该扔的就扔一扔。真要想吃了，告诉我，我做了再送去就行了。
2: 不用，想吃的时候我过去吃，还能看看你。
3: 我听老头老太太说，你那客人多起来了，
4: 还行，回头客还挺多。
5: 严厂长，里边请。哎，
6: 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啊，我这来客人了。
7: 哟，生意不错，客全满。哎，
5: 这叫啥事儿呢？那要钱那跟孙子似的，欠钱那倒成爷了。这就是学习太老实，你知道吧？他们才敢这么欺负人。
6: 可不是嘛，说这严厂长啊。
5: 不仅自己欠钱，他还到处要债。本来说是要请他去这大饭店吃饭的，结果不能去，说去了怕被他那些债主发现了。
7: 那正好，就让学习告诉他，今天再不还钱，把他那些债主全找来。
5: 哎呦，可别了，一不小心再把咱们店给砸了。现在啊，当务之急是让学习赶紧把这钱给我要回来。我可跟你说，这钱再不要回来，真不行了，我爸。
8: 把自己的钱拿出来，现在给厂里人发工资。那你家日子还过不过了？哎呀，
5: 行了，我赶紧出去看看他吧。今晚你帮我盯着点啊。
9: 严厂长可不轻易找他吃饭，这回可是给足了你面子啊！
10: 严厂长，我们是真解不开锅了。
8: 我但凡有点别的办法，我也不至于让刘厂长去联系。
10: 刘厂长，哦哦，老刘啊，哎呀，我跟刘厂长的关系啊，也这么多年了，按道理说他开了口，我得给你这个面儿。但是啊，庄厂长，我是真没钱呐。你不信，你问问刘主任，
5: 庄厂长，
10: 外头欠我们多少钱呢？
8: 欠老鼻子了都啊！
10: 不是，那严厂长，我们这情况啊，
5: 严厂长。 庄厂长，庄学习，我弟。啊，你们俩是姐弟俩呀？对对对。哎，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呀，先跟您说声不好意思啊，您说今天我这店里啊，里边这包房都满了，只能让您坐外边，真的是不好意思。
10: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5: 这个呀，下午刚送来的小扁口，刚炸出来的，可香可酥了。尝尝。
10: 闻着就不错。
5: 送的。
10: 嘿，我说刘主任啊。
5: 你看人家老板娘，人长得漂亮，会做生意，而且这菜做的也地道，以后再来客户这儿就是咱的食堂了。
10: 妥了啊！这菜做的好吃啊，还不嫌山不漏水的呢啊！可不是咋的。
5: 谢谢您啊，谢谢您，袁厂长。这样，来，我先敬您一杯。谢谢您啊，平时照顾我们家学习，听说您生意上可帮他忙了。来，今天的酒啊，我包了，你们尽情喝。
10: 就您也是，真说过呀。
5: 说，哎，好，上班。哎呦呦呦，你这好姐。但是严厂长啊，我弟弟这人吧，他一个读书人，他这人做事儿啊踏实，做人吧也比较老实。
10: 您吧，别欺负他。哎哎，这会儿哎，
8: 姐，
10: 什么叫欺负？嗯，不知道。人家严厂长啊，那讲究人，就我们这帮要债的啊，去人严厂长厂里，但凡赶上饭点，人都得管顿饭。那是，哎，我这人就这样，就是刀架在脖子上了，到了饭点儿。
8: 也不能委屈了肚子，
5: 那肯定亏不着肚子。是是是，一看就讲究啊，做大事的人哪得起放得下？
8: 什么做大事？能做什么大事？严厂长，严厂长，
10: 哎，
8: 我来敬您一杯啊！
10: 你还能喝呀？
8: 能喝。
10: 我呀，感谢您对我们厂的支持。来，我敬。
5: 哎，他不行，我替他敬您。
10: 喝。
5: 来。
10: 狱中豪杰，那巾帼不让须眉啊！
8: 哟，
10: 来干！

0: 袁厂长啊，
1: 忙呢。
0: 你看啊，我弟喝成这样了。他这厂子吧小，真经不住啊这风吹雨打的。您说您那个厂，您那身上拔下来那一根毛啊，那都比他们腰要粗，对吧？
1: 哥们儿啊，现在干什么事儿不难呐、啊？我出去要债，那也是孙子。就是上回就争他杯子，人说了，喝一杯给5万，你喝不？你喝不？那你有什么辙？我就咬着牙，捂着胃，闭着眼睛，一口气5个，哎呀，5个呀、啊！
2: 厂长啊，
1: 你光说拇指，你从来不替我解愁。
0: 明白了，袁厂长。5杯，25万，是吧？嗯。咱今天就按您这标准来，1杯5万。
1: 哎，别！我厂子小，庙小，供不起那么大的菩萨，1杯就2万。
0: 你怎么说变就变呢？您刚还说您是个讲究人啊。
1: 那你可以不喝吗？
3: 2万。

0: 别说话算话啊！哎，
1: 阿刘数着，
2: 妥妥的，妥妥的。
0: 不行，就算了。
3: 算啥呢？有量能喝，厂长，有量。

0: 说。
1: 喂，你在哪儿呢你？
2: 哎，云，我还有一点应酬。
3: 哎，你出去，你别等我。
2: 啊，不，你啊，你等会儿啊，
4: 哎啊。哎，云云，我黄远峰。
3: 不是怎么那陈哥跟我在一块儿，你还不放心呢？
4: 你就睡你的啊，完事儿我把他送回去。
1: 你让，喂。

0: 我给你送一下吧，
1: 不用不用，完全不用，
0: 不用，我送。
1: 谢谢。
0: 那你们回去吧。
2: 谢谢。
1: 我看也不用，
2: 哎，
0: 也照顾的比我们细。
1: 慢点啊，
2: 行，
1: 让您的抱
2: 哎，回去吧啊。
1: 哎，
2: 再见啊。
0: 注意安全啊。
1: 好的，
2: 慢点。
1: 再见。
2: 慢点开啊，慢点开啊。

0: 好好，怎么样啊？好点吗？
1: 哎，没事儿。小叶给你熬了点小米粥，说暖胃的。
0: 哎呦，你说折腾这个还让你跑一趟，放这儿好，一会儿掉完了。嗯。哎呀，知道胃不好还喝酒，真是的。哎呦，学习咋样了？他没什么事儿，小叶在店里陪他呢。学习也是，不能喝，整这能干啥？
2: 姐，阿姨，你怎么样了？
0: 你咋样了？你醒酒了没有啊？
2: 我没事儿。都怪我太不争气了，都让你喝成这样。
0: 哎呀，没事儿啊，是我自己今天本来就胃有点不舒服，我一会儿吊完这个再开点药就没事儿。但今天这酒喝得值啊。你看严厂长刚刚不是答应给钱了吗？你明天一大早就去厂里找他要钱。
1: 雪溪啊，你姐本来胃就不好，你还把她喝成这样，你也不拦着，就为了要债，拿你姐当什么了？
0: 哎呀妈，不怪雪溪，是我自己要喝的。
2: 姐，对不起，我都这么大人了，还得让你护着我。
0: 没事儿啊，别跟我爸讲。
1: 雪溪。在酒桌上你不能太实在，你不能喝你就滴酒别沾，人家就不惯你了，喝成这样不是自己遭罪吗？
2: 我这不是也是为了要钱吗？
1: 要钱不要命啊，我看你们姐弟俩真是豁上命去。
0: 明天一大早就去城里堵着他，趁热打铁。
2: 这钱吧，我也不抱什么太大希望了。
0: 不是，咋还不抱希望啊？刚刚人家都答应了。再说刘成坤的面子人家会给的吧？
2: 那他都答应好几回了，每回都是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的。
0: 行，明天我再陪你去一趟。
1: 还喝啊？
0: 哎，不是，
2: 别去了姐，这钱啊能拿着就拿着，拿不着的话你去了也没有用。
0: 必须给我拿着啊，我就
2: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不是，我这就不信这邪了。

0: 你这么早睡吗？你在哪儿睡的？哎呀，别提了，办公室。
1: 你哪一女？办公室睡的。你什么意思？我昨天去好望角找你了。你肯定是误会了。昨天妈真是喝大了，他们就把我送回办公室了。我回去凑合了一宿，怕回来打扰你。
2: 姐帮学习去要账，喝酒喝到胃吐血，你知道吗？不知道。我家里人对你那么好，你最不该算计的就是庄学习，还连累我姐差点丢了一条命。当时你口口声声说给学习介绍客户，我就觉得不对劲儿。 学习和庄叔收留了你搞下去的那些人，你转眼就把老赖介绍给了学习。我当时还在想，我是不是这么想你我不对，我这么想你我错了，但我真没想到刘晨，我真没想到你这么没底线。<笑>
1: 行啊，庄学习终于出来了。哎，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那些破事儿。
3: 刘成，你别给我造谣啊！你
1: 造谣什么了我？哎，王媛媛，你敢承认你不喜欢庄学习吗？你敢承认庄学习一直不接？

0: 婚是因为你吗？敢吗？
1: 我刘成，你什么时候变？你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人了？你
0: 我变成什么样的人了？我刘成一不偷二不抢，我妈一个人把我拉扯到大，我现在得到的一切都是我一步一步努力换来的。我怎么了？我二十好几了，我离开机械厂考个大学，我因为什么呀？我他妈就为这口气，我要看着那些曾经看不起我们的那些人被我狠狠地踩在脚底下，让他们知道知道什么叫狗眼看人低。我就是要看着曾经那些高高在上的人现在变成恭维我的一条狗。哎，我开心死了，我真的开心死了。你知道我回来这个半死不拉活的机械厂当厂长喝了多少酒，吐了多少回，你知道吗？现在你反问我，我是什么人？王媛媛，没有我刘成，你能住上这31厅的大房子吗？没有我刘成，你出门能高人一等吗？没有我刘成，我估计你现在还跟着你爹妈在那个大大院里等着蹲旱厕的吧。
1: 他妈混蛋刘成，我爸也是你爸，是手把手把你带出来的师傅，你能这么侮辱他吗？
0: 王媛媛，能过就过，不能过就拉倒。
1: 行，咱们离婚。
0: 行，但你给我记住了，这是你王媛媛亲口说的，别后悔。
1: 我告诉你，我王媛媛跟你结婚就是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你的财产我一分都不沾，你跟那个秘书的破事儿我也不再干涉，不再管。但是我告诉你刘成，下个月是我庄叔的生日，我希望他生日那天能开开心心的。如果你让我庄叔不开心了，刘成，我告诉你，我会到你厂子里面把你这些破事全给你抖出来。

0: 就这里边，
1: 对。
0: 严厂长到底在哪儿？到底什么时候给我们结款呀？
2: 这钱还能不能结了？
0: 严厂长啊，真没在啊！他今天一早啊就坐飞机去南方要债了，跟你们一样。大家放心啊，你们的诉求呢，我全都记下来了。严厂长也说了，只要这个账一进来，一定第一时间给大家支付啊。
2: 大伙儿也别在这干等了啊，等也没用。刘主任呐，你就告诉我们这严厂长到底什么时候能回来？最快也得下周一吧。
0: 这你没骗我们吧？我骗你们干什么？这厂里一大堆事儿呢。
2: 大伙儿啊，多别信他的话，我们就在这等着，就在这死等着。
3: 对，就在这死等着。
0: 那行。 那还是老规矩，中午管饭。那大伙儿去那个一楼会议室等，还能喝口热乎水。大家也体谅我一下，拜托各位了啊！体谅体谅。
2: 行啊，我们吃完饭再回来。什么破事儿？
4: 你赶紧想办法把款给我们结了。
0: 就是。哎。
4: 刘主任，哎，
0: 刘主任，庄厂长，那个老妹儿昨晚没什么事吧？没事儿，
4: 劳烦您惦记了。哎，您说您这一天天挺辛苦的，得这样演戏。
0: 哎呀，可不嘛，天天演，你说没钱给人家还不得笑脸相迎吗？
4: 我们懂，我们懂。您说这样把他们支开，也更方便单独给我们钱，对吧？谢谢您啊，
5: 谢谢刘主任。

0: 刘主任，昨晚喝酒的时候，您跟我们严厂长是亲口答应今天给钱的，对吧？哎，您放心，我们也懂事儿，我们悄无声拿了就走，不会给他们发现的。
1: 对，二位啊，不是不给，是真的要钱，没有办法，真的要钱。
0: 那您得好好给我解释一下了，怎么严厂长亲口答应的事儿，到您这儿不行了呢？他严厂长，他跟谁都那么说啊？那这姓严的挺不是个东西的，有他这么做人的吗？哎呀，没钱有什么办法呀？只能就连蒙带哄呗，连哄带骗。
1: 你也挺不是个东西的。
0: 刚刚跟他们说，严厂长去南方催债了，你们这帮人撒谎都不带长眼了哈！老妹儿啊，说给钱的不是我，你跟我较劲没有用啊！
1: 怎么昨天晚上不是你跟着他去蹭吃蹭喝的？
0: 庄院长，要这么说话的话，就没意思了啊！
2: 十二千，差不多行了，
1: 差不多行了。 说给就得给，刘主任，有个急事儿。

0: 庄厂长，这市里啊有个会，我得去参加一下。二位要是不着急的话，就坐这儿慢慢的等。我让那个办公室的人给你们泡茶。
1: 泡，条件好的泡呗，我们等。
0: 没问题。
2: 那庄厂长，失陪了。
3: 你咋还有心思喝茶呀？

0: 哎，关哥，
1: 不是，我跟你说点事儿。
2: 啥？
1: 我听财务说你拿钱给我们垫的工资啊？
2: 这小丫头片子，传这事儿干啥呀？去，厂子有钱就还给我了。
1: 不是你可没听说他算是怎么回事啊？回头跟歪嘴说这钱我们不能要，真不能要。
2: 别别别别，那学习啊，又去跟人要钱去了。这次应该没问题了。
1: 真的假的？你别骗我。
2: 哎呀，你别瞎操心了，赶紧
1: 去！我把钱还你得了。
2: 你跟我瞎客气啥？你客气？去。

0: 严厂长，是我。厂长，小点声，吵什么呀？我这儿我有急事儿。
1: 进来，进来。哎，哎呦，差点夹着我手了。哎，
0: 你们来了。
1: 严厂长，南方回来了。
0: 啊，可不，刚进家门，鞋还没来及换呢。哟，
1: 来的挺巧的，赶上饭点了哈。
0: 你们吃了吗？巧了，我们姐弟俩今天为了找你，还正好一天没吃饭。那就一起吃点。行。
1: 拿两个五万块去。刘主任，你别一直站着，坐下吃呀！哎呀。

0: 这螃蟹没碗啊，这样你别嫌弃啊。您看您这没碗，你咋吃啊你？来来来来，自己人自己人啊，没碗不行。别嫌弃啊，别愣着一块吃吧。哎，这螃蟹好啊。来来来，谢谢你来一只啊。
1: 严厂长，您也来一只。
2: 我不敢，我也来一只啊！你说我这平时我也吃不上这个。哎呀，就三只。
1: 没事，你吃，我海鲜过敏。
3: 不好意思啊。
1: 严厂长，您昨天晚上说那话还算数吗？
2: 昨天晚上？啊，我昨天晚上说什么了？
1: 哦，嗨。
2: 我昨天晚上啊，喝断片儿啊！你看这两天啊，到处出药钱，连轴转着喝呀，身体喝坏了也就算了，这记忆力吧，喝丢了。<笑>意思就是，人家严厂长啊，不记得昨天晚上说啥了，对吧？没事儿，咱今天就着这饭吧，重新数。
1: 我昨天晚上说什么了？
4: 对呀，说什么了？你昨天晚上说什么了？
2: 啊，对，我昨天晚上是说呀，我们厂现在特别的困难，没钱呐，我现在是英雄气短的。严厂长啊，您这没钱啊，没钱的挺特别的。你说人家没钱吧，那是卖房卖车揭不开锅；您这没钱，不耽误吃喝。你瞅瞅这蟹，哎呦，又肥又鲜的。
4: 这一桌全是硬货，你说这一桌菜，咱家一年能吃上几次啊？这英雄气短啊，都吃成这样。这英雄气不短的时候，得吃成啥样啊？来，
5: 没钱气短那很正常，但是没钱有没钱的办法。你这一直躲着不见人，说不过去吧，严厂长。
4: 我们今天既然来了，见不着钱肯定是不走了。
5: 庄厂长，咱们这个都是公家的事儿。
2: 这你们跑到严厂长家里来闹吗？不大合适吧？啊，刘主任，您这话说的呀！我弟给你们干活，你们不给钱，搞得他自己厂子都快黄了，工人都付不起工资了。我爸家里那还没到期的存款，提前取出来给他工人付工资，您瞅瞅这合适吗？
1: 严厂长，你说合适吗？哎，也不是说不给，就是缓缓吧。缓缓吧？缓缓，这都缓多长时间了？多半年了吧？啊，你们在家好吃好喝的，我工厂的工人不吃不喝，多半年，啊，都扎着脖梗子过日子。
2: 多吃，多吃，什么都给，多吃，吃，多吃点啊啊，别着急。
6: 这鸡汤看着不错，
2: 哎哎，鸡汤养胃啊，舀着碗里喝。啊，我就算了。哎，你说这鸡汤闻着真鲜。哎呀，哎呦，哎呦，哎呦，严厂长您瞅瞅，哎呦，严厂长您看这真是不好意思，实在是不好意思。哎呀，您瞅瞅。 这不昨天晚上陪您喝酒，给我这胃喝坏了，我给忘了。我这记忆力跟您一样，我这忘了。但这胃记得呀，这说明啥呀？说明您这鸡汤啊，油水太足了，这喝的都烫嘴。
5: 这你们还蹬鼻子上脸了哈？
7: 我说方爷说话。
5: 那咱们就公事公办。
2: 咱们到厂里去说啊，这是在人家严厂长的家，这都是什么玩意儿啊？啊！你说这现在欠债的，都挺理直气壮的，要钱还大声。行吧，那咱回厂里公事公办吧啊。正好，您说那厂里吧，还有那么多工人等着在那要债，回去记得提醒一下那帮工人，说以后跟严厂长办事儿啊。 千万别请他喝酒，别请他吃饭，在厂里等着公事公办啊！
1: 对，
2: 可别来严厂长家里啊！别扎堆儿来，赶紧回去说。
1: 哎，等等。

0: 给你们钱还不行吗？张张，你说这叫什么事儿？
1: 好好，要我说你找小芳你就偷着乐吧，人小芳多好啊，要文化有文化，要模样有模样，那高大威猛还心灵美，
2: 看把你厉害的还看出心灵美了、咋的，他心上上雪花膏了？
1: 上啥雪花膏啊，你没看人家一来就去给向上和加纳补英语啊？你知道现在出去找个家教得多少钱？再说了，我瞅他俩可爱学了，一边学一边乐得嘎嘎的。
3: 哎，你俩别做那么多啊，他吃不了。
1: 哎呀，人家专门来看你一趟，你还不样样给人做点尝尝啊？再说还有向上和加纳呢。哎，好好，你给他俩做个溜肝尖儿呗，吃猪肝对小孩眼睛好。我瞅他俩那眼睛都蛐蛐了，长大别再戴眼镜。
3: 向上
2: 戴眼镜咋了？这侯老师戴眼镜挺有文化的，你不也挺喜欢的吗？
1: 以前觉得戴眼镜好，看着有文化，后来我才知道那干啥也不方便呢。冬天水汽一哈，啥也看不见了。嗯，你平时亲个嘴都挡开。
2: 看来你俩在家没少亲嘴啊。行啊，小叶。
1: 不是，亲嘴咋的了？你跟丁师傅不亲嘴啊？好好，你跟方亮不亲嘴啊？
3: 行了，你快做你的吧啊。
4: 咱们先看这第一个英语单词啊 ，ponderous， 它中文意思是什么？沉重的、笨重的、缓慢的。
5: 是挺笨重的，拖拖拉拉这么长。
6: 对，估计一口气读下来能憋个半死，这要怎么记住啊？
4: 其实这学外语啊也是有窍门的，咱们来看看啊，这个词的意思是笨重的，笨重的东西是不是都胖的要死？那不就是这个英文单词的发音吗？
6: 哦，这个好玩，胖子要死，胖子要死，侯家长你胖的要死，
5: 你才胖的要死呢，这回记住了。
3: 哎，来来来，吃水果啊。有没有好好学啊？就净听着笑了。
4: 庄浩同学，这你就不懂了啊，谁说这学英语就要愁眉苦脸一本正经的了？哎，你要是想学，我不介意多收一个同学啊，搬个椅子坐旁边。
3: 我学不了啊，我这年纪了我学这些？
4: 学外语奔什么年纪，想学就学呗。来，咱们给你们老姐啊展示一下我们的成果，让她刮目相看。我读一句你们读一句啊。 You are the only one.
7: You are the only one.
4: 什么意思啊？
6: 你是唯一。
4: 对了。 You are the best.
6: 这个我知道，你是最棒的。
4: 说得好。那如果咱们做一个延展啊，在 you are the best 后面加上 for me， 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对我来说，你是最棒的。那咱们举一反三啊，在前面那句话后面加上 for me， you are the only one for me， 什么意思？
6: 对我来说，你是唯一的。
4: 答对了。我们把刚才学的那两句啊，我念一遍，你念一遍啊。You are the only one for me.
7: You are the only one for me.
4: You are the best for me.
7: You are the best for me.

0: 我就看看。
1: 给我。
2: 庄向上，你是被吉他勾了魂是吗？说多少次就是不听啊！学会自己偷偷练了，那你这做什么作业呢？你装模作样学给谁看呢？
3: 我作业都做完了，你就想换换脑子？
2: 换脑子非得靠吉他换脑子吗？
1: 作业做完了，卷子呢？磨蹭一晚上了，你坑是别人做几道题呀？
3: 这卷子有点难。
1: 是卷子难？是卷子难还是心没放在这儿啊？你看我给你鸡蛋去给你撕了，我看你还难不难？你
3: 给我，还给我！
4: 你就干啥呢？这是？
1: 你自己看。

0: 看什么？一个晚上了，在屋子里假装学习，你这是骗自己还是骗我呀？
1: 老爸，我这张卷子有点难，我就想换换脑子，找找灵感。
0: 狡辩！找什么灵感？
2: 换换脑子，这不也正常吗？列宁还说过呢，不会休息的人那就不会工作，对吧？这学习上换脑子也是对的。
1: 还是老爸理解我。
0: 休息休息，别学了别学了，你这卷子以后别做作业都不做。
2: 你咋这么霸道呢？你干啥呀？这是
1: 对霸道，他比咱爸天都霸道。
0: 爸，你就宠着他吧。啊，你是宠着他，你看看他以后能不能给他宠成那种只会弹吉他的废物。
2: 睡觉吧。啊，哎，你看，你把你老姐给气的。你问你老姐每天在店里边多累啊，多忙，回来还得管你学习的事儿，是不是？咱不气她了，行不行？你想这个弹吉的，等咱上了大学咱再谈，那会儿有的是时间。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知道吗？
1: 老爸，你就会和稀泥。
2: 那我就霍霍你这个稀泥啊。啊，我霍霍你，我霍霍霍霍霍霍。来看看，我看看你老姐让你写啥呀。啊，写哪个卷子呀？这不写这老些了吗？这没几道了。来来来，老爸陪你接，咱接着写啊。来，
3: 知道前段时间国家出台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吧？
0: 听说过。
3: 这里面就有很大的商机。
0: 这不开玩笑吗？国家的法规怎么可能有商机？
3: 你看，这就是我能开点子公司你开不了的原因。那保护法里面有规定，如果你买到假货，那就可以翻几倍的索赔。
0: 是有这么个说法？
3: 那如果你要是天天去买假货，天天去索赔呢？
0: 高，实在是高啊！这点子我要了。哎，
3: 不好意思，这个点子我已经卖给别人了。

0: 该给我看啥嘛？
1: 你包着呢，也看不见。
0: 缝了几针啊？
1: 缝了六针嘛，我回来跟你说一下。
0: 这么大个口子呢？你报案了吗？嗨，
1: 报什么案？我把他也给打了，那他起来估计也得两三个月呢，就算扯平了。
0: 你说你呀，这……那你公司怎么办啊？
1: 我这……咱们这边观念太落后了，我就想着到南方去闯闯吧。
0: 你不是说生意挺好的，都是大客户吗？
1: 好是好，那老是欠钱不给，对吧？拖都拖死了，就那三角债嘛，我就是其中一角。
0: 我懂，你姐刚帮学习要回一笔债来，那你去南方能干什么？
1: 哎，我就去看看再说呗，找找商机啥的。
0: 你要真想赚钱，上你哥厂里啊，正经上个班。
1: 我从国营大厂啊，我跑到乡镇企业去，我有病啊我。
0: 他那现在发展的挺好的，哎，我跟你哥说说，给你找一个合适你的活儿。
1: 我不去啊，窝到那小破厂，我这辈子我就废了。
0: 你爱上哪上哪，别跟我说。
1: 不是，妈，哎妈，这钱我不白要。我卖个秘密给你。
0: 哼，你肚子里就没有二两油。
1: 我这个秘密啊，那可是关于我姐和刘成的。

0: 妈，你怎么来了？我顺道过来看看你。最近怎么样？挺好的。
1: 挺好的。嗯，
0: 妈。

0: 这不是捕风捉影的事儿。
1: 什么？真有这事儿啊？
0: 没有真凭实据，我能说吗？
1: 找刘成去。
0: 哎呀，不用找，
1: 我得跟他问清楚。
0: 你问清楚能怎么样？你说这苍蝇我是咽下来还是吐出去？
1: 刘成怎么是这么个人呢？你是怎么想的？我不管你怎么想怎么做，妈妈都支持你。有什么事儿你跟妈说，不要憋在心里，咱们一块儿想办法。
0: 放心了，妈心里有数。
1: 哎呀，行了。
0: 喂，姐，下周庄叔过生日，我订蛋糕啊，提前跟你说一声，别又订重了。
1: 哦，别订了啊，圆圆，爸说了他不过，
2: 他等六十大寿的时候再过，咱就听他的吧啊，他本来也不爱过。
1: 哎，他倒是说，你下次要回来之前啊，得提前说一声，他说他要亲自给你做你最喜欢吃的蟹子。
0: 行，知道了。
1: 圆圆，那个。刘成的事儿妈跟我说了，
2: 我跟妈态度一样啊，不管你怎么想怎么做，
1: 我们一家子人都支持你，只要你能好好的就行。还有你要心里真有什么事儿，你得跟家里人说，你别什么委屈都憋在心里，
2: 知道吗？
0: 好，我没事儿。哦，你跟妈说别太担心啊，我能处理好。庄叔不知道吧？
1: 你放心吧啊，妈心里有数。倒是你，
2: 你呀，你别总是为别人考虑，你也多为自己想一想。
1: 你把自己照顾好了，你得让我们放心，你听见了吗？
0: 听见了，姐。那个，我还得上课呢，我先挂了啊。
2: 你回来之前记得提前说啊。
0: 知道了，姐。挂了。

0: 我在楼道碰到主任了，主任让咱俩下周去杭州参加一个培训。哎呀，我这去不了的，跟他请个假。啊，我还寻思咱俩做个伴儿，顺道去乌镇西塘逛一逛呢。家里有点事儿。干嘛呢？哦，明白了，老公不让去，舍不得你。行吧，理解。 我上课去了，
1: 哎，
0: 给你老公说别那么腻歪。我先走了，哎，一会儿一起吃饭啊。

0: 我出来说，怎么了，圆圆？庄叔生日不过了。啊，他一直不爱过生日，不过不过了。咱俩明天把事办了吧。 在听吗？
1: 我在医院呢。
0: 怎么了？

0: 妈，你别忙活了啊！
1: 喝多了，哎呀，快！
0: 别说了，都拿回去，跟刘成和妈
2: 你留着吃。哎呀，
0: 不行！
2: 哎，
0: 梁主任，哎，
2: 老太太精神头不错呀！

0: 外的。
1: 哦，
2: 哦，你好，杨主任。
1: 啊，你好，大学老师是吧？
0: 啊，嗨，这个妈一来就跟大夫护士们说，说她儿媳妇是大学老师，可棒了，是不是妈？
2: 啊，是啊，逢人就说。
1: 你们家老太太以你为傲，瞧不上我这个赤脚医生。
2: 没有，不好意思啊，杨主任。
1: 没事没事，老人家高兴就好，叫我什么都行。这个病呢，通常多见情绪低落、抑郁、情绪暴躁等症状。
0: 明白。
1: 像他这样乐观的还真是不多见，挺好的。这个病最怕就是受到重大的生活打击，你们家人呢要多留意他的情绪变化。
0: 明白。
1: 那行，那你们照顾好他。
0: 好，杨主任您费心啊。
1: 哎哎，
2: 来，我放着。哎，
3: 这是给圆圆的，你别动。好，
0: 给圆圆，给圆圆啊。嗯，圆圆圆，妈拿着。
4: 不要，
0: 刚才我妈都急眼了，就怕杨主任拿走，快拿着，阳台上看着呢。
3: 圆圆，啥事情啊？妈拿拿拿。圆圆，
2: 嗯，松手。
0: 你去哪儿？我送你吧。
2: 不用，我坐的车。
0: 哎，那咱们重新开始行吗？
2: 不可能，把手给我松开。
0: 那咱过段时间再说行吗？怕我妈一受刺激，病情再加重了。哎，圆圆，只要我妈病情稳定下来，你做的所有决定我都尊重，行吗？
3: 明天来。
2: 哎，
0: 来来，妈。
2: 妈，回去吧。
0: 谢谢啊。
2: 松手，是不是走？
0: 慢点啊。回吧吗？
2: 走了，走吧。喂，方亮，
5: 好好啊，向上几点放学啊？
2: 向上，4点呀、啊，怎么了？
5: 我正好啊，要去送客户，顺路去接他吧。
2: 哦，你要去接他，这会儿是不是有点早啊？
5: 不早啊，顺路的事儿你就别折腾了。
2: 哎，行，正好这会儿店里也忙，那你去吧，我忙去了啊，再见。
6: 向上，快点。

听过杂音，我找人修了一下，一会儿你弹弹试试，看看顺不顺手。

0: 麻烦问一下，刚刚拿吉他那个人住在哪个屋？
1: 不知道，哎，好像在三楼，但在哪个屋不太清楚。
0: 谢谢啊。

还有一个条呢，它好了我们可

0: 你找谁啊？
1: 我找庄先生，他是不是在这儿？
2: 方亮哥哥，我求你了，方亮哥哥，你别告诉我老姐和老爸老妈。
3: 学乐器多好的事儿啊，为什么要瞒着他们？
0: 他们不让香山跟我去。
3: 为什么？有什么不能说的？你老姐，
2: 方亮哥哥，你别告诉他，我求求你了，别告诉他。
3: 你先别出声。
1: 好好，
4: 你接到香山了吗？
1: 接上了，就在我身边呢。你放心吧。
4: 不是，你这怎么听着吞吞吐吐的？没事吧？
1: 没事儿。
4: 真没事儿？
1: 真没事儿。接完相声就没事了吗？我就想，最近上了好多新电影，我想晚上请你看场电影。
4: 哎呦，我还看电影呢，我这正要是最忙的时候。
5: 行，那你接上我就放心了。那我去忙了啊。
1: 哎。有我在，放心吧。
2: 谢谢哥哥。
1: 向上，你先自己练会儿琴，我跟老师说说话。
0: 向上，你把刚才我教你的再练练。嗯。
1: 谢谢。
0: 烫，待会儿再喝吧。没想到有人会发现我跟向上的事儿。
3: 这世界上哪有藏得住的秘密啊？今天我发现了，明天就有可能被别人发现。
0: 能藏一天是一天吧。
1: 刚才你说，向上的家人只反对向上跟着你学弹吉他。到底为了什么呀？
0: 刚才当着向上的面我没法说，我跟好好正好好出国朋友。
1: 什么时候的事儿？
0: 十五六年前了。
1: 好了多久？
0: 快四年了。82年我出国了就。
1: 那确实你不应该当向上的老师。
0: 我其实也帮向上找过别的老师，可是他不愿意，死活要让我教。我也喜欢向上，要说酷爱和天赋，他都胜过我。
1: 可向上是未成年，你这样背着他的家长去教他，万一让他们知道了，
0: 大不了骂我一顿，还能怎么着？到时候向上成才了，他们怎么骂我都无所谓。
1: 那你应该把这些道理跟他们讲，也许他们就不会阻拦了。
0: 你怎么会认识向上的？
1: 我跟他老姐老妈早就认识了。15年前，他们随时歌舞团，参加中外文化交流的演出，我做翻译。
0: 是后来演出换在礼堂那次吗？
1: 你怎么知道？
0: 我那会儿是吉他手，我那会儿留的长头发，披肩长发，到这儿。
1: 对对对对对，当时。那个外国人琴弦断了，是你上台救的场，把所有人都镇住了。当时好好还上台唱了歌，你在后台还……所以你们俩那时候就谈恋爱了。
0: 对。
1: 向上知道你跟他老姐原来的故事吗？
0: 这种事儿怎么会跟孩子说？
1: 当年你是因为出国才抛弃的好好。那你怎么又回来了？我看你一直都没结婚，不会是想跟他复合吧？
0: 不说这些了吧。浩浩早就把我放下了。
1: 那你把他放下了吗？
0: 我希望他过得好，找一个他爱的人和爱他的人。

0: 那我就放心了。我刚才听你们说话的语气很亲切，但你得知道，浩浩现在只相信他自己，不会再轻易相信任何一个男人。所以你就不用操心了。见过世面的女人，知道什么样的男人才是好男人。
1: 专心点儿，别怕又认错了。

0: 真不错啊，一点都不酸。
1: 新华社消息，日前，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及上海、深圳两市负责人在京开会，分析股市形势、工商稳定、规范、培育和发展。
2: 你买的那只股票啊，一点动力没有，
1: 躺在抽屉里都快成废纸了。
0: 没准哪天这就翻番了呢，咱就发财了呢。
1: 你做梦呢？
2: 我不当年我就是做梦，我梦见我说我要娶你，我不就美梦成真了吗？
3: 喂，阿姨，跟你说一好消息啊！嗯，机械厂的原始股要上市了。机械厂的原始股要上市了？真的啊？这家伙还这让我说着了，这不美梦成真了吗？这啊，嗯，
2: 哎呦，
3: 那我就
2: 西瓜。
3: 哎，水姐，
4: 爸，
3: 你是消息保准吗？
4: 真的，真的，真的。
1: 哎呀！小叶，哎，主任，哎，这咋的？没到饭点呢，现在。
4: 不是来吃饭的，装好的。
1: 他买菜去了，你找他有事儿啊？
4: 正好，我找你说点事儿。
1: 找我呀？那你坐一会儿，我给你倒杯水啊。
4: 小事儿啊，小事儿。
1: 西红柿多少钱？
4: 两毛。请你拿个袋子给我吧。好的。
1: 哎，你不要了吗，老板？
4: 啊，我明儿再来。嗯。咋的了？这么的。 我们家雪峰在好望角不是挣点钱吗？我就想着呀，那小叶是对我们家好的人啊。那1500块钱的原始股，虽然说只给了1000吧，那可是救了我们家的燃眉之急啊。
1: 所以这儿呢，有2000块钱，是我们全家的一点心意。
4: 不是嫂子，你这是干啥呀？那当初都两厢情愿呢，
1: 不用，
4: 别呀。
1: 我知道你这人做人讲究，你们黄厂长就老夸说小叶是个好人啊。那时候在机械厂工作那会儿，啊，他工作认真负责的。这话说的，嫂子，那我要那么好，那我就下不了岗了。啊，他们瞎，没发现你是个人才，那是金子在哪儿都层层的发亮。
4: 得了，我哪有那大能耐呀？那我再好望角，我不就没发出来吗？
1: 黄雪峰也瞎，他后悔了，他后悔的肠子都青了。我抽他来着，这眼泪一把鼻涕一把的。
4: 行了行了，嫂子，我就那么一说，这事早就过去了啊。人家显峰现在都当总经理了，你可不能像打孩子似的打他了啊。 你跟显峰说，我现在在好好这儿当总经理，挺好的。让他有空就多带朋友来呗，
1: 那必须的。

0: 这钱你赶紧收起来啊！
1: 咋样了？好多了。
0: 不是你这扣要不你解开点，这憋得慌吗？是没有，赶紧来把药吃了啊！哎呀，你看我这没出息的，你也是非把好好叫过来干啥？
1: 不是你今天不是说要去店里吗？我跟他说一声，你不舒服就不过去了。您结果这孩子关心你。
0: 好，我就是昨天晚上没睡好，兴奋的。
1: 一夜都没睡着，早上起来心脏就有点不行了，头还有点晕。哎呦，真是没想到啊！你说一猛子，一块钱抽13块钱。
0: 行了行了，你别高兴了，赶紧把药先吃了吧啊！好，先含着啊，先别吞啊，都含着吧。你这人呐，
1: 你就不能有大钱，没出息劲儿。
0: 好像你有出息。
1: 说啥呢？我都听不清。不是，他跟着我就算跟上大款了。哎呦，
0: 大款！这又说啥呀？
1: 不是我说的对。<笑>哎呀，
0: 这叫你多含一会儿。
1: 我再含着，你爸不定编出什么来。哎呀，
0: 我以为这叫心有灵犀呀。
1: 本来就心有灵犀嘛，那咱俩一对眼神，就知道彼此心里想啥。
0: 对，
1: 是不是，小曼曼？啊。
0: 你说我肚子里的蛔虫，你还蛔虫呢？我恶心。你不是说我是你知己吗？哎呀，行了吧啊！你俩酸的我牙都要倒了。你看，挨批评了吧？
1: 哎，你啥时候你找个正经知己啊？
0: 哎呀，行了，这事儿你让好好自己考虑。就是，哎呀，来来来，你们说更重要的啊，今天早上学习跟我说啊，就现在这趋势啊，很有可能今天收盘的时候还要涨。
2: 别再涨了，别千万别涨，再涨咱家得出人命，冷静冷静。
0: 我是问你啊，我中举。爸，你到底算没算过？你总共有多少运势股啊？4500股吧。4500股，哎呦，我又忘了。哎呦，咱真成大款了啊！真成大款了，恭喜你同事。这么的吧。
3: 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哎，像钱呢，2000块钱，比原来1000块钱多1000呢，你把那原始股再卖还给我呗。
4: 那原始股不都卖给我师傅了吗？
3: 啥？
0: 你咋没给周先进了呢？
3: 不是你让我卖给他的吗？你在我家让我想招吗？
4: 我就这么一说，你咋真卖给他了呢？
3: 不是那嫂子。
0: 我这帮忙还帮出毛病来了，我多余跟你说了，我找周先进不就完了吗？真是，拿过来。啥玩意儿？哎呀，那几个卖给你股票的工友，要知道涨成这样了，心里该不平衡了。
3: 肯定不平衡，那这有啥办法呀？
1: 当年那些原始股是他们自己不要的啊，我爸是好心收回来的。那我也想这个事儿呢，你说，跟你俩商量商量，这事儿咋办好啊？
3: 这有啥咋办的呀？你说这原始股要是一直攥在你手里，压根儿就没上市，那是不是它就一直一文不值的？
1: 但是我总觉得这钱吧，是笔横财。
3: 你也不能说它是横财。 咱们家这也是凑着钱真金白银给人买回来的，再说咱们家也不是没有要花钱的地方啊。天天马上研究生毕业了回来啊，找对象、结婚、买房子，这哪个用不上钱啊？
0: 哎哎哎，没钱的时候发愁，现在有钱怎么还愁上了呢？哼。
1: 哎呀，这钱呀，我要都自己拿了，我觉得我这心里边不踏实。
0: 那要不然就给他们点儿补偿？
3: 不成，行啊！那你说这补多少呢？现在1块钱变成13块钱了，你说给他们多少，他们能满意啊？
1: 不行就那样啊！这个家里条件好的呢，咱就少补点；家里困难点的，咱就给人多补点呗。
3: 哎呦，那不行啊！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你要这么干的话，你这一传出去，那像什么话呀？
0: 要我说，你就当年原始股的3倍。
3: 给人家，这样总算是仁至义尽了吧？嗯，好好说的有道理。行吧，这事儿你们就自己商量吧啊！你们决定，我得先走了。哎呦，我那店里客人都要来，
0: 我跟你一块儿去。
1: 哎，别别别别别别。

0: 你们留着好好商量这事儿吧啊！对，那你不去买菜了？哎
1: 呦，我这菜早让人送去了。
2: 你说这歇歇吧你啊啊！
0: 行，歇歇就歇歇。
1: 你要躺会儿吧，躺会儿。
2: 不躺就不用躺。
0: 你这不能有大气儿。
1: 喝点水。
3: 好好，不好意思啊，这么晚了，耽误你下班。没事儿。穆姐，建光哥，这么晚来是有事儿吧？嗯。嗨，我替他说吧，其实吧，就还是工作的事儿。这个三合厂吧，确实不错，但是朝英家吧，还有老人要照顾。
1: 那离他家太远了，所以我就想，好好你这儿是不是？啊，没事儿，好好，你要是不方便就算了。哦，没有没有，哎呀，我这店虽然不大，但生意还行，人多的时候吧，确实也需要帮手。来吧，明天就来。
4: 早上早点来，我交代一下。哎，
5: 这好好都答应了，你赶紧谢谢人家吧。
1: 谢谢，好好，别谢我了，也谢谢他。
4: 谁呀？哎，来喽！
6: 张师傅。
4: 哎呀，你们两口子来啊！来来来。
7: 进来，
4: 还送礼呀、啊，还、
7: 哎呀，这个大哥下班的时候啊，在农村道边上买了两斤樱桃，比农村大鲜，比市场新鲜多了。哎，
4: 坐，赶紧坐。
1: 那什么，
4: 哎，正好我这刚沏的茶，来坐。
7: 哎，我来吧。
4: 来，我来。
7: 哎，大哥，啊，最近这是要新来一批活啊？
8: 啊，对，今天来了个机车厂的活。
4: 哎呀，那这订单要能接下来，那以后就续上了。
7: 对，
1: 放心吧，我们外组我们盯着呢，就是有几个关键的地方吧，我们商量着还得明天你去厂子里边帮我们再把把关。
4: 是，你说好了，明天我过去嘛。
7: 对，
4: 啊、
1: 你看吧，这学习的厂子里啊，得亏有庄师傅这样的技术大拿把着关，这叫啥？上阵父子兵。
7: 哎呀，这地球啊，没谁都能转。那大个儿还有那个歪嘴儿，他们在哪儿呢？都是个顶个的大拿。
4: 啊、
1: 他哪能跟你比呀、啊？你可是。
7: 是劳模，他就得过一回什么分厂的先进工作者，这不是你让给他的，他才得的吗？
4: 啊不，那年本来就应该他得。
7: 哎呀，就得了一个红脸盆。得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份荣誉。是啊，他把这份荣誉啊看得可重了，人家红脸盆用了几年了，词儿都掉了。我说你就扔了吧，他不让。哎，我说那个，把他当个洗脚盆吧，他火了，说这荣誉怎么能踩到脚底下呢？哎呦，得亏。
9: 呀，厂里没给他更大的荣誉，他要当个市劳模，那不得把厂子当祖宗供起来呀？哎呀，
4: 咱们哥俩一样啊，我那边也留着呢。
9: 你没厂子，我喝西北风去啊！我
7: 是啊，要不庄师傅把你接到学习的厂子里去，你先可不是喝西北风吗？
4: 没有，这大个儿在学习那厂子，那是给学习帮大忙了。
9: 就是，学习老回家说啊，说还是机械厂的师傅手艺过关，要是没有他们呀，好多活都接不了呢，是吧？
7: 是。 庄师傅，小曼，你们一家真是我们的恩人，我们得感激你们。哎，我们家的情况你们也知道，我们这两家老人吧，这身体差，这每天都得吃药。这现在小哲结婚了吧，又有了孩子，这用钱的地方越来越多。就大哥那点钱能干啥？这但凡我们有点闲钱，也不能逼着他把原始股让出去，是吧？
1: 你别说了，我都没脸在这待了。哎呀，
10: 当初是我求人家收的，你这
1: 怎么着？就知道你要脸，我不要脸是吧？来，我给你算算啊，你弟结婚没钱，你妈上家里要钱，你妹妹孩子读书没钱，又是我们出钱。你爸病了，我没日没夜的照顾他啊，最后又是我们出钱，怎么着？我就活该跟你一起拉帮套是吗？
10: 哎，不是，不是家里老大吗？
1: 老大就怎么了？活该是吗？
9: 不是，那房子不是给那个小乔住的吗？哎，你拉倒了吧，那破房子不知道合理马建才能拆迁，我不提那样含不上毛眼里深屈的事儿。哎呀，
4: 小曼，
9: 崔师傅，你俩也别为难了，这原始股的事儿啊，先进跟我都商量好了，就按。

0: 照当初价格的三倍补偿给你们。
1: 我
0: 啊，这
2: 拿着，
3: 回头这个股票卖了咱再说。
2: 本来呀，我想呢，明天我去厂里的时候，把这钱呀、啊，你的还有那个歪嘴的，我都给你们拿过去。
1: 哥，这钱没了，真不能用。
2: 你拿着，拿着
0: ，
2: 就是
0: 啊，
2: 就是
0: 拿着，
2: 随便拿着。
0: 我这真没脸。
2: 你别这么说你、啊。
0: 庄师傅，小曼，

0: 你什么心？
1: 滚！离婚！你刚不说要离婚吗？离就离！
2: 我那不是一时犯慌吗？我
1: 你一时犯昏，就几千块钱都不要了是吧？来的时候就磨磨唧唧的啊，到人家家里又瘪钳子了。我这好不容易把钱要出来，嘿，你又装大个不要钱，你真是没白叫丁大个。
2: 正因为人家要给，咱就更不能要了呀。
0: 不给想要，给了就不要，你是不是扁我你？
3: 老庄都把事办那么敞亮了，咱要是要的话，就把咱婆子后面的灰都照出来了。
1: 赵小赵，我从来没有灰。
2: 不是，哎，
4: 哦，回来了，
1: 回来了。
2: 咋样啊？那原始股的事儿，你俩商量的？
3: 我跟你爸商量了，就按照你说的办。今天晚上崔月和丁师傅两口子来。
2: 哎，
4: 人家就来串个门儿啊，这问我明天去不去厂子里边。
3: 咋可能啊？这没问股票啊！
1: 就是，全家属院今天都知道了。哎呀，
3: 问是问了，嗯，就是说说这个当年后悔了，这没有远见。
4: 我们说把这个补偿的钱给他们，人家没要。
2: 那不行，那人越是这样越不好亏待人家啊。
3: 是，我跟你妈都商量了，回头大个儿他们家再有个什么大事小情啊，过年过节的，咱把这钱和人情都还给他。
4: 行，图个心安。涨了这么多啊！可不嘛，崔月下午上交易所看了，说那人挤人呐，那脚都挪不开了。收盘的时候涨到18.2块了。
2: 妈，那你赚多少？
4: 9000多呗。
2: 这么多啊？
4: 哎呀，这当时都买少了，当初啊，你爸不同意，多买点好了。
3: 是我们刮短浅了。
4: 不是人家庄师傅是真有眼光啊，人家不要的那些股他全收了。谁说不是呢？我估计啊，就那些人现在肠子都悔青了。
3: 那可不嘛。所以说佳楠，你看，学习他真的有用。向上的爸爸虽然年轻的时候读书不多，但他现在每天读书看报，他不松懈。你看，读书读书钱来了吧？快回屋学习去，走，好好学习，加油。哎呀，但是啊。
4: 我师父收购他们原始股，真不是因为什么眼光好，他就是心眼好，心眼好的人财运不带差的。这个
3: 我是真不清楚，不过我可以肯定的是，心眼好的人是真爱欺负啊。你看区别事儿，他就是看你和你师父心眼好，才恬不知耻的要把原始股给要回去。
4: 可不咋的呢，今天上午这装彪卖啥，我差点就上他当了。
3: 你长大了，你一天没搭理他。
1: 他现在不接，气的都睡不着觉。
4: 哎，睡不着，睡不着，我可不管他。我一寻思，他干那些事儿，不就来气？这把我当傻子耍了。
1: 我气啊，9000多。
4: 就你当初不同意，
1: 9000多。
3: 啊，
1: 好啊，上班去啊。
4: 哎，起早啊。
1: 哎，
4: 生意挺好的。
1: 还行，你们一家人都有生意头脑，随你爸。
4: 您这一找到上哪儿去？
1: 啊，去小叶那儿。
4: 你问原始股吧，
1: 他说转给你爸了。我也是昨天才知道，小叶说帮我能要回来，不过我想着吧，就是，不能让庄师傅吃亏，我多给他点，当是利息了啊。
4: 哎呦，您说难怪叫您区别真儿呢。 这好事儿，区改完的都让您想尽了，不是？您说，股票多少钱，利息多少钱，这事儿，您掰掰手指头自己都能算清楚的，对吧？这原始股原来都是按人头分配的，这1500股是你黄叔头上的。
1: 那按您这道理，那您说我现在卖这3000闷子，是这闷子是地瓜做的，
4: 那您说我这地瓜还要磨成面，我再加料，我再油煎它，我卖出去的时候，我不会只收人家一个地瓜钱吧？
1: 啥？没明白。我不管是地瓜还是三鲜焖子，我是不是给他了？我先要回来，我自己搞的东西，这咋的了？
4: 您这不讲道理了，您讲歪理了。您说您当时要是知道这原。

0: 袁氏谷能找到现在这个价，您能甩给他？哎呦，秦，您说您大小做个干部的，您怎么能做这么秃噜反账、出尔反尔的事儿呢？
1: 哎，你这孩子真是话说的啊！
0: 那你得看着长辈做的事儿对不对啊。行吧，我直接跟您说吧，您当时拿着袁氏谷找我爸的时候，他就挺为难的，我妈也挺为难的。
1: 这钱最后是我出给华姑的，所以这1500股啊，早就在我的名下了，我不可能退给您。那你的意思是，你不退了？
0: 我不退。<笑>
1: 那算不算是见利忘义耍无赖啊？这是。
0: 咱俩谁见利忘义谁耍无赖啊？秦，您是不是说反了呀？
1: 我不管，反正我今天必须要拿到这袁氏股。你当时多少钱买的？我还给你，值都不少。
0: 昨天晚上收盘价18.2块，1500股多少钱？您自己算算吧，咱就按这钱算，您给我。
1: 抢钱呢？你这是？你咋不说是30块钱一股呢？
0: 哎呦，您别说，这电视上说了，是有可能要涨到30块了。要不咱等等，咱到时候就按30块算。
1: 我不管涨多少，总而言之，我多少钱拿出去的，我多少钱拿回来。
0: 不可能，您要实在心里委屈啊，您上法院告我去吧啊！您让法院评评理。
1: 没空去法院，我找你爸说道说道。 钱都被别人抢走了，你还在这跳舞跳溜的。我本来就不想让你去，你偏得去啊。你说家里俩大老爷们儿，一个怕事儿，一个躲事儿，我这老娘们出去问人家要钱，你说我这辈子怎么活得这么累啊？日子没法过了。
2: 这哭什么呀？
1: 你本来这就是有枣没枣打一竿子的事儿，你这点心理承受能力，你玩啥股票啊你？那是1500股的，好几万块钱，他们还有啥配股的？我的心哦，我的脑袋，我的身子，哪儿哪儿都疼。
2: 咋的了？你俩咋的？
1: 庄好好咋会耍赖呢？妈，这事儿你得反思一下，这拉出去的屎往回做，这叫啥事儿？我这个赌事啊，我还不是为了你？
2: 知道。不，你反过来想啊，要是咱家跟庄家掉个个呢，你还愿意把那原始股给人退回去？
1: 你咋回事啊你？你胳膊肘子往外拐都拐折了你！
2: 你是不是看上庄好好了？嗯，不是，我看上他，他看不上我呀。
1: 他看上了我也不同意。

0: 哥，这可不能拿。
1: 哎呀，你收着吧啊！我跟你说啊，这钱别人都不知道啊，你就悄没声收下。
0: 哥，这钱该是谁的就是谁的，我绝对不能拿。
1: 不是，哎，这原始股它原来不就是你的吗？对吧？然后你卖给我，对吧？它还是你的。
0: 是，之前是我的，但是我卖给你的就是你的嘛。这个咱先不说啊，丁大哥都给我说了，你这事儿办得漂亮，那我又不能让你看扁了吗？
1: 不是，我跟你说，你别说什么扁的圆的事儿啊。这钱那是实实在在过日子钱儿啊，拿给我
0: 啊！那不行，不行，哥，不行，哥，你拿，
1: 你哥，新买的衣服呢？
0: 哥，钱这个东西，那大家都喜欢，那我又不能钻到钱眼里去啊，是吧？你给大伙儿找工作，但就是给大伙儿给钱，那工资发不下来，你还自己掏腰包。你这思想觉悟，那兄弟们都佩服的是五体投地。
1: 应该的，兄弟啊！
0: 我觉得丁大哥说的对，这钱我们要是要了，那后半辈子都抬不起头了。你总不能让我弯着腰做人吧？是不？
1: 那你看，你
0: 拿着，
1: 就我，不是你。

0: 拿着，
1: 你拿
0: 过日子，
1: 你拿着，你过日子，你过日子，
0: 你过日子，
1: 我不等着过我日子，
0: 你过日子。
1: 哎呀，我这给钱我还给不出去了。
2: 没准儿呢，这是大个儿啊，你点点。
1: 不是您真把那袁书博都卖了？
2: 哎，
1: 这跟我阿姨跟我姐都商量好了吗？
2: 商量好了，这以后呢，这大个儿啊，歪嘴儿，他们就在咱三合厂里边有股份了啊。
1: 行。那我回头就按照他们每个人的投资算算股份去。
2: 嗯。哎呀，这样我也就踏实了，要不然真睡不着觉啊。
1: 妈。
3: 哎，袁毅，你怎么回来了？这不是去广州没几天吗？
1: 不是。
3: 你吃饭了吗？
1: 不是，我不饿。那个，我听说我爸那原始屋长风了，抛没抛啊？
3: 抛了。
1: 你抛它干什么呀？这现在还天天长着呢。哎，你说我爸这也是真是沉不住气，这我离开家是真不行。一遇到大事你们就没处辛苦了。
3: 这话你别当着你爸面说啊，又不是你的钱，大头都是好好出的。
1: 妈，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那从小到大你都说我跟我爸他们是一家人，这怎么一说到钱上面分这么清楚啊？
3: 反正股票的事儿你别掺和啊，你爸爱怎么处理让他自己处理。
1: 他自己，哎，你不是他老婆呀，我不是他儿子，那钱有一半都是你的，里面还有我的份儿呢。
3: 哎，袁毅，你一回来就说这股票说半天了，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1: 我这回去南方虽然考察的时间不长，但是我看好一个项目，所以我想开一个大点的咨询公司，那就得需要一笔资金啊。
3: 你爸没钱。
1: 他怎么没有钱啊？妈，你不能这样啊，我可是你亲儿子。我知道我爸原来收了不少原始股，他那报纸是真没白看，太高瞻远瞩。
3: 那些原始股都换了钱，投到你哥三合厂了。
1: 哎，那是好事啊，钱生钱嘛，那比放在股市里要稳当的多呀。
3: 嗯。
1: 哎，那我爸得是个大股东啊。哎，我还听我姐说了，那庄好好也为厂里要回来不少钱呢、啊。那厂子现在越干越大，效益挺好的。
3: 那些原始股啊。都是机械厂老工人的，现在换成钱，哎，投到三合厂，他们就成了三合厂的股东。我这么说你听明白了吗？
1: 不是，我连滚带爬我跑回来就落这么个结果，你还是我亲妈吗？啊，你就这么由人的姓庄的胡来，他疯了你也跟着疯了。
3: 谁疯了？你说你才疯了呢。
1: 这干啥呢？这是怎么跟你妈气成这样？
4: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事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

0: 坏，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

万家安宁，用气石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饮。

0: 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

0: 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

万家安宁，用气势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

0: 坏，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砺砺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

0: 坏，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砺砺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

万家安宁，用气势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校长村长。
1: 音乐节这种新潮玩儿，
2: 村长怎么会喜欢？我们快走吧。
3: 青春可不仅你们有，不仅音乐，我们还能跳舞。

改。

0: 如果说人生的上半场芳华已流转，那么从这一秒开始，你想要什么？
1: 要奔跑，
2: 要活得五颜六色的，
3: 划桨向前，人生向上，
4: 要彻底放空，
5: 要尝试没有做过的事。
6: 这么一直不错啊，
7: 要自由，
8: 往这儿飞，往这儿飞，
9: 向上向上，
10: 这是穿越街，不是无人街，
11: 要做朋友圈最酷的老婆。
0: 那么你想要什么？
12: 要健康，
13: 要有朋友，
14: 想要抱孙子孙女，
15: 想做点公益，
16: 要开心。
17: 准备好了吗？
18: 准备好了，
19: 出发了。
17: 好嘞。

0: 兵不厌诈，你连枪管跟扫把都分不清楚，看来也不是什么好兵。你，
1: 快点，快点，你醒醒！

0: 够损的呀。
1: 谁让他自讨苦吃的呀？
0: 我说的你不是损他，你是损我。
1: 哎，我怎么损你了？
0: 你这么说让我以后怎么做人了？
1: 大不了你就把他给娶了呗。
0: 你打算怎么处理他？
1: 等顾盼姐醒了再说吧。

0: 你观察到什么了？
1: 除了谭教官对顾盼的情感外露以外，目前没有其他可疑地方。
0: 哎，王胜湘，好，我知道了。这个王胜湘上任第一天就来青山检查工作，哼，这个张花贵在的时候也没有这么嚣张，我倒要看一看他是人还是鬼。
2: 恭喜王厅长高升啊，不知道王厅长大驾光临，有失远迎，还望恕罪啊。
3: 蒲校长不必客气，此次行程我也是临时决定的。
2: 王厅长里边请。
3: 蒲校长，我刚刚看见你这青山军校上的戒严，莫不是出了什么事情？
2: 王厅长多虑了，只是一场针对学员的演习罢了。
3: 演习？
2: 哎，
3: 很逼真啊，我看能以假乱真了。
2: 王厅长此话怎讲啊？
3: 蒲校长，我觉得青山军校在经费和人员上都太过充足了。
2: 王厅长，我上面有今年的新厂，请一步，我们上去聊。
3: 不了，我这人跟张华贵不一样，喜欢直来直去。这是军事委员会今天上午的会议决定，关于对青山军校裁减军费、削减人员的通知，请蒲校长过目，且尽快地拿出具体的方案，上交到军事委员会。
2: 王厅长，青山军校几个月前刚刚遭受武装分子攻击，现在百废待兴，一切刚有好转，现在要是削减经费和人数，这不太合适吧？
3: 这是命令，

0: 现在我以第二厅厅长的名义命令你们解除戒严，停止演习。蒲校长，鄙人初来乍到，你不打算带我参观参观？
1: 好，请。
2: 报告队长，
3: 说，
2: 按照您给的频率，我找到另一台发报机的位置了。

0: 什么？戒严解除了？
1: 嗯，听说是军事委员会下达的命令，谁知道？
0: 这里面不会有诈吧？
1: 诈呢，可能是会有，但是呢，戒严确实是解除。你想什么？
0: 总感觉事情没有。

0: 那么简单。
1: 哎，想那么多干嘛？也许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不管怎么样，现在都有送顾凡出去的最好时机。
2: 顾凡姐，你醒了。谢谢。
1: 跟我你还客气什么？都是夏安的功劳。

0: 你们谁呀？就不长眼呢！哎呀，杨主任，
1: 对不起啊，
0: 没事，我这上课。

0: 夏恩，你是不是疯了？你要干什么？我想救顾盼，你能不能帮我？
1: 各位同学，对不起，刚刚在来的路上把要上课用的东西弄打碎了。班长，到，你帮我到实验室再取点过来。
2: 是，
3: 老师，我去帮班长。
1: 好，去吧。 我们先上课。
4: 王敏，能不能快点？这一会儿都要下课了。
2: 你催什么催？我这不是来了吗？

0: 姐，我这次做的不错吧？还不错呢，差点就暴露了。啊？怎么会呢？肾虚室里除了监听设备以外，还有一双你们看不到的眼睛。
1: 什么？通风口后有人？不然你以为为什么仆从没有安排一间单面玻璃的房间，
0: 就是为了更好的观察你们？你失态的反应差一点就暴露了，所以你才假装抽搐来阻止我。幸亏我发现了后面那道光影。 否则仆从就成功了。
2: 太惊险了。
1: 幸好我们足够默契。

0: 一切都配合得天衣无缝，时间刚刚好，就是那个液体炸弹大了点。
1: 这还大？跟我想象的差远了。
0: 你们不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吗？
1: 不对？什么不对啊？
0: 你不是告诉我你从审讯室出来之后你去拉电闸的吗？
1: 我当时没有时间了呀。
0: 那电闸是谁拉的呀？

0: 姐，听说电台他们已经找到了。
1: 嗯，在乱葬岗。
2: 这些都是你的主意吧？姓名，
0: 如果这次顾凡没事，你能不能跟他讲明一切呀？
1: 需要得到老师的同意。对了，姐，还有一件事。陆大友举报了张华贵，王胜香接替了他的位置。
0: 陆大友，他不是死了吗？
1: 怎么说，陆大友也是陕西商会的会长，说他的手下亲信多如牛毛也不为过。
0: 这也就是金先生拉他入蜂巢的原因吧。
1: 蜂巢的势力真是超出我们的想象，甚至有些恐怖了。
0: 如果黑匣子尽快被破译，对他们来说是极大的打击。
1: 也算是没有辜负顾盼。
3: 从现在开始，发现顾盼，格杀勿论。
4: 是。
3: 汇报一下你们的发现吧。周恩，你先说。
5: 我负责的区域基本上是地毯式搜索，但并没有发现顾盼和任何可疑人员，目前搜查还在继续。
6: 校长，我的也是。
3: 如果顾盼身上没有伤，那么在解除禁言之后他逃出去的可能性还是有的。问题是他身上的确有伤，而且伤得很严重，所以我敢判断他还在咱们青山军校，而且和那个内奸在一起。
7: 报告。
3: 进来。
7: 报告校长，这是事故科关于今天下午发生在地下室的爆炸所做出的调查报告，请您过目。

0: 这份报告做得很详细，敌人是利用了液体炸弹在沈阳室外实施爆破，而且在爆炸现场发现了一些啤酒瓶碎片，这说明了这液体炸弹是临时制作的，而非军用品。诸位。
1: 有何看法，校长？
2: 王副校长，你想说什么？属下认为，应该从化学实验室入手，展开调查。
0: 这个提议非常好，但是你为什么欲言又止呢？我是怕我这个想法的成熟度不够。很成熟。
3: 就交给你去办。是。刚才的命令，清楚了吗？
4: 周老师，
3: 张老师，
4: 你今天为什么在化学实验室里取走两份同样的实验品？
3: 因为我今天拿出来的东西被我给弄碎了。药品也能碎？
4: 不，是药品弄洒了，洒了一地。这还真是凑巧。是被人撞的，所以。
3: 谁撞的？这个我没有看清楚，但应该是个女的。
4: 你确定？
5: 好像是，应该差不多。实验室的门锁是老式把头，我每次进去都习惯性的把它关。

0: 也是这样吗？
1: 是啊，都习惯了。
0: 那就是说，你们进去取药品的时候，那把锁是在你们视线范围之外。
1: 可以这么说。
0: 那你出来的时候，为什么不好好检查一下那把锁呢？
1: 这怎么检查呀？我总不能把它锁上再打开吧？
0: 那两名学员拿走药品之后，还有其他人进过实验室吗？
1: 没有人了，至少没有人找过我。
0: 找你？
1: 啊，如果没有化学课，实验室就很少有人来，所以我平常都在办公室待着。
2: 差不多了。
0: 走吧，去向校长汇报吧。
2: 我就不去了吧，有点累。

0: 你是说有人利用张翰派学员去实验室取东西的时候偷偷地把实验室的门锁给换，而且又趁管理人员在办公室偷懒的时间又返回了实验室，偷出了制作液体炸弹的原材料？
1: 是的，不然不会这么巧，偏偏在张翰赶去上课的路上被人撞碎了手中的器皿和化学药品。我想这一定是那个人为了在后面偷取原材料做的铺垫，并且这个人一定知道张翰懒惰的习性。
0: 嗯，帮助张翰到实验室取东西那两个学员调查了吗？
1: 我不想打草惊蛇，所以还没有做调查。
0: 全学校都知道你把张翰和管理人员给抓起来了，你还怕打草惊蛇吗？
1: 我是想，
0: 关教官，你是一个有思想的女人，这也是我一直看中你的原因。我知道青山有很多为你马首是瞻的学员，这我都故作不知。可是黄教官，你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我的底线。
2: 王敏去了实验室，你不敢保证他跟这件事情无关，
3: 所以你就大张旗鼓地把张翰的管理人给抓起来，你其目的就是为了打草惊蛇。
0: 如果真是王敏偷出了制作液体炸弹的原材料，那他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他就尽快地逃走，从此消失。我说的对吗？王教官，我知道你培养一个优秀特工不容易，但是为什么每一次都是你的爱徒出现问题，而且每一次都跟顾盼有关系？为什么呢？难道顾盼是你的克星吗？
1: 校长，对不起，我知道错了。
0: 没关系，哎，人嘛，七情六欲总会有的。你就像钟文一样，他为了顾盼整整怀疑我一年呢。
1: 校长，我从来没怀疑过您。
0: 你是我亲手带出来的，你怎么想的我知道。行了，去做事吧。要想让王敏洗脱嫌疑，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快地找到他。
1: 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0: 哎，对了，这件事情

0: 什么？王敏失踪了？
1: 发生爆炸之前，王敏曾经接触过那些化学药品。如果找到王敏的话，可能会查到液体炸弹的出处。
2: 这是校长交给你去调查的事儿，你来找我干？
1: 是校长让我来找你的。
2: 为什么？
1: 王敏是我最得意的学生，校长是信不过我。
0: 他让我监视你啊？
1: 不，应该是监督。
0: 有什么区别吗？
1: 反正校长让我来找你，我已经来过了，告辞。

0: 已经走了。
1: 走了？
0: 带着王敏。
1: 啊？你怎么知道的？
2: 那还真是不傻。我为什么主动在今晚组织那么久的询问？
3: 哦，原来是这样。别闹，你赶紧给我松开，你快一点，你动作快一点。
4: 如你所见，密道你早就知道这里。他当初进宫庆生的时候，为什么带他们走这里？别废话，走。
5: 到底怎么回事？
1: 校长，原来这个王明早就把顾盼带了进来，将我挟持之后，逼我为顾盼输液。
6: 胡说八道！你在宿舍怎么为顾盼输液？
1: 黄副校长，这个王敏思维缜密得很，他早就把药品带了进来。
5: 杨主任，你先出去吧。
1: 是，校长。
5: 你一向对王明很信任，王明有异常这件事情，你一点没察觉到吗？
6: 我相信王明，是因为他的观察力和执行力。我觉得这件事情上，夏恩的嫌疑更大。
5: 哦，为什么？你忘了，抓捕顾盼，夏恩是头号功臣。
6: 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但是房间具体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并不清楚。我总觉得夏恩从学校带出去什么东西要与顾盼交接，而这个东西顾盼看得比自己的命还重要，所以自己甘愿当诱饵吸引我们的视线。
5: 现场查到什么了吗？
0: 王林负责善后的工作，现场一切正常。
6: 校长，我总觉得这件事情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4: 撑不住了，
7: 不影响开枪，
4: 歇会儿。
7: 好啊，聊会儿天儿。

我的父亲是个商人，虽然生意做得不大，但也能让全家衣食无忧。但在我八岁那年，他因为一单生意得罪了日本人，他们杀死了我的父母。

0: 后来我被送到了孤儿院，可是好景不长，孤儿院的院长把我卖到了妓院当丫鬟。不过还好在那里有一个人很关心我，后来老鸨逼我去接客，我就跑了，开始浪迹上海滩，直到今年。我碰到了黄副校长，他把我带进了青山军校。
1: 在妓院里对你好的那个人是黄素梅吧？难怪崇文说他底子不干净。
0: 他那是去执行任务。
1: 随便，不重要，走吧。

0: 姐，我把黑匣子放在了老地方。
1: 你怎么会提前出现在那儿？
2: 猜的，想着你没那么容易死，差不多该出来了。
1: 撒谎！你出现的时间和地点那么清楚，你是不是提前知道了什么？
2: 没有，你想多了。

0: 前面停一下车。
1: 到了。
0: 这么晚了，你去不合适吧？

因为那艘船，我没在的这段日子，你好像也没有消停嘛。

0: 这里面装的是什么？
1: 哦，这跟你没有关系。
0: 啊，您误会了，锁我可以打开，只是我不能保证里面的东西能够完好无损。
1: 什么意思？
0: 这不是普通的匣子，里面的结构非常的复杂，要是没有密码开启或者密码错误的话，都将会导致里面的玻璃装置遭到破坏，原本包裹在匣子里的叶酸就会流出来。我猜测如果里面装的是经过特殊工艺处理的纸张之类的东西，那便会遇酸即溶。
1: 没有别的办法吗？
0: 我这是没办法了。
1: 其他人呢？
0: 在上海我要是没办法，恐怕您只能出去找人了。

0: 姐，臭丫头，你怎么在这儿？
1: 黑匣子是我拿出来的，开锁的人也是我找的，你说呢？

0: 金先生，金先生，姓名啊？龙哥，你的电号。喂，金先生，
1: 顾盼已经离开了青山。
0: 怎么可能？他没有回来。他刚刚出现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门口，
1: 这很危险。
0: 你去找找他。是。

喂，金先生，不要跟我说这些，我要的是结果。秘书，去青山军校。

0: 今非昔比的。这个王胜湘一上任之后，处处针对青山，针对普聪，听说还要给学校减军费、减人员，都快把普聪给逼疯了。
1: 在上海，我要是没办法，恐怕您只能出去找人了。

0: 顾盼想要把黑匣子交给军事委员会的王胜香，应该是这样。听说王胜香最近查仆从查得非常的紧，我想顾盼应该知道了这个消息，判断王胜香是仆从的死敌，所以就把黑匣子交给他，想利用王胜香彻底扳倒仆从。更重要的是，还可以洗清自己青山叛徒的身份。
1: 有道理，老师，派来开锁的人怎么还没到？啊，应该就这两天了。真的是着急啊！事情已经这样了，急也没用，再等等吧。
0: 顾盼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仆从丢了这么重要的一样东西，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1: 万一他狗急跳墙，随时都有可能使出全力追杀顾盼。另外，金先生那儿也已经坐不住了。
0: 我们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
1: 什么办法？
0: 帮助顾盼接近王胜香。
1: 并且让他尽快将那个假黑匣子交到王胜香手上。这样一来，在王胜香打开黑匣子之前，无论是仆从还是金先生，都会把注意力转移过去，从而缓解顾盼暂时的危机。
2: 好，就这样。等我们破解了黑匣子的内容，就设法在媒体上公布出来。
3: 王厅长，慢走啊。
4: 这个王胜香三天两头的往这跑，他到底想干什么？
5: 校长，要不要？

厅长，我们逼得这么紧，蒲松他会不会？他能怎么样？杀了我？蒲松这些年一直经营青山军校，我们很多特工都是他的学生，不得不防啊。这就是我必须要咬紧他的原因。所有人都知道我在极力的打压青山。 一旦我出了事儿，就算不是蒲松干的，恐怕他也难逃嫌疑。蒲松是个聪明人，我能想到的，他也一定。

0: 我想不张华贵的后尘而已。哎，对了，张华贵现在什么情况？
1: 听说上面有人替他求情，现在应该没什么大事了。

0: 厅长，那把狙击枪已经查清楚了，属于青山军校。
1: 什么？准确吗？
0: 千真万确。

0: 是的，我是蒲松。是的，我知道了。谢谢局座提醒。
1: 王胜湘把枪击一事推到了蒲松身上，并且将此事向国民党高层做了汇报，要求彻查蒲松以及青山军校。可是没有得到任何回复。紧接着蒲松就向王胜湘发出了邀请。
2: 这是意在求和呀。
1: 以王胜湘今时今日的地位，照理这样的消息传上去不应该没有下文。我在想，国民党高层中一定有人在暗中帮助蒲松，以化解他和王胜湘之间的矛盾。
2: 看来是黑瞎子的威

0: 威力确实不容小觑，威慑范围很广。
1: 这也许就是蒲从急于从蜂巢脱身的原因吧。他认为他已经有足够的实力与之相抗衡。
0: 啊，金先生那边有什么消息吗？
1: 暂时没有，再等我的回复。
0: 顾盼呢？
1: 好几天没出门了，我姐一直在那边看着。
0: 姓名，你说金先生这么迫切地想得到黑匣子，他会不会对顾盼直接出手？
1: 他是个谨慎的人，若是没有十足的把握，他不会贸然出手。再说了，以顾盼的性格，就算是斗个两败俱伤，他也会护住黑匣子，得不偿失，而且会打草惊蛇。

云姐，你来看我。啊，对，先进去吧。 您稍等一下。哎，你找谁呀？啊，我房间电灯坏了，我找邻居借个螺丝刀。有人在吗？啊，奇怪。 总觉得这个房间是有人住的，可是一直没见过这个邻居，因为我总能看见他房间灯是亮着的。啊，算了，不管了，咱们先上去吧。

0: 找我什么事儿？啊，黑匣子，你有什么打算？我想，应该有机会交给我该交的人。国民党那边。
1: 时间还早，我想去百货公司买个螺丝刀，一起吗？
0: 不了。

0: 龙哥，怎么了？这是受伤了？
1: 没事，有点伤。
0: 有任务？
1: 没有啊。
0: 那您这是？
1: 清明，我不是还没死吗？有些事该你问的就问，不该你问的，
0: 对不起，我只是关心你。
1: 哦，谢谢。还有事吗？
0: 啊，龙哥，金先生来电话了吗？
1: 我们能做的只能是等。
0: 那要是有急事呢？
1: 等

0: 仆从要请王圣香吃饭。
1: 时间地址
0: 后天中午和平饭店。仆从怕王圣香借机报复，特意安排了一个九人保卫组，组长是行动处吴英吉。
1: 你参加吗？

0: 我是普通的晋升警卫，暂时不要用电台联系我了。那我怎么找你？到这儿来，记住现在的位置。如果不方便，让杨谦代劳。嗯，知道了。对了，帮我查一下黄海路华阴公寓401号，今天中午1点10分，电话打到了哪里？这不是你公寓合并吗？你被监视了。
1: 我不确定。
0: 嗯，明白。
1: 我在外面等你。

0: 生日快乐。
1: 我还以为你忘了呢。

你在干什么呢？乔杰，这家女儿好像今天过生日。

今天是我的生日，不是夏恩的。我把这个拿回去的话，他们会怀疑的。你先帮我收着，总有一天，等报完仇，我会用我真正的名字来拿回去的。

0: 夏安是普从的亲生女儿。是的，我查到了10年前的秘密文件，赵碧云是普从的秘密恋人，他受命接近莫有信，潜伏在他的身边，最后成了莫公馆的夫人。那普从知道赵碧云怀孕吗？
1: 他知道，太狠了。你们的那次行动，谁也没有想到夏恩能够逃走活下来。事后，普从似乎也在找他，但是一直没有下落，也就不了了之了。现在你有什么打算？
2: 开弓没有回头的箭，夏安进入青山，不能离开。
0: 可普从是夏安的亲生父亲。

0: 王厅长，你好。王厅长，阵势不小啊。
1: 没办法，担心这是个鸿门宴啊。
0: 王厅长总是这么爱开玩笑。啊，里边请。
2: 什么？我姐消失了？
3: 我们约好今天见面，我等了很久，可她始终没有出现。
2: 会不会是我姐她临时有事耽误了？
3: 应该不会，她警惕性很高，而且言出必行。我怀疑会不会是她暴露了身份。
2: 您是怀疑我姐被人暗中扣住了？
0: 我亲自给王厅长道。王厅长，我敬你一杯，算是赔罪，请。
1: 这么说，蒲校长是承认了？
0: 承认什么？
1: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蒲校长何必明知故问呢？
0: 王厅长可能是误会了，您被刺杀一事绝不是青山所为。
1: 看来这里的几位都是青山的心腹，才让蒲校长这么毫无避讳地说出来啊。
0: 王厅长，这完全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
1: 我今天是看在军座的面子上才来赴宴的。
0: 好，来，我们一起敬王厅长一杯，请。
4: 不好意思，对不起王厅长，我跟
0: 废物。来，王厅长。
1: 蒲校长，这事儿怪不得他，毕竟你们青山军校是为党国培养栋梁之才的，不是培训服务员的。再者说了，你让一个拿枪的手来给我倒酒，大材小用了。
0: 王厅长说的是，
1: 好了，我去处理一下。

0: 可据我所知，蜂巢没有行动，而青山那边被王圣香盯得死死的，安静得很，也不会是他们。
1: 难道是顾盼？
0: 很有可能。
1: 如果真的是顾盼，他知道了一开始就是我们设的局，就算云姐对他有恩，他也不会轻易放过云姐的。
0: 这件事交给我，我来查。

0: 王厅长，现在你的死活由你自己选择。
1: 我不喊，可是我的手下在外面等我久了，也会冲进来的。
0: 我不会耽误你太长时间的。
1: 你是谁？
0: 顾盼。
1: 顾盼？
0: 刺杀沈谷的人。

0: 核心。
1: 哟，不好意思啊，去个厕所。
0: 对不起，王厅长还在里面。
1: 你觉得是我的子弹快呢，还是你的手快啊？
0: 你要干什么？
1: 我要进去。闪开。
2: 放肆。这就是你们校长的赔罪方式吗？
3: 哼，王厅长，实在是不好意思。
1: 鄙人有些内急。
3: 对不起啊。
4: 我看你的命比你的尿还要急。

0: 王厅长息怒，回去之后我重重地责罚这个不长眼的东西。
1: 算了，反正你我都是奉命而来，走个过场，不会影响结果的。
0: 谢谢王厅长的宽宏大量。

0: 当年深谷哈尔被杀一事，我确有耳闻。我还要求普从严查此事，不过后来就不了了之了。没想到真相竟然是这样。
1: 王厅长，您相信我吗？
0: 你拿生命冒险，我相信。但现在我和普从之间水火不容。
1: 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恐怕我有一个黑匣子是普从的，里面有你想要的真凭实据。具体是什么？我还没有打开。那你怎么知道里面装的就是普从的犯罪证据？我在青山军校的时候，执行过很多让我存疑的任务，我无意中发现，每每执行完任务，普从都会做好记录，装进黑匣子。
0: 郭小姐，感谢你对我的信任。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全力帮助你。等你把黑匣子打开，确定里面的证据后，随时到军事委员会来找我。
1: 王厅长，实不相瞒，我没有办法打开，所以我来找您，希望通过官方手段将其破译。
0: 这恐怕不行啊，万一……
1: 普从之罪不仅于我，还关乎很多党国高层。害群之马不除，党国永无宁日。

0: 我的个人清白是小，党国的利益是大，希望您能三思。
1: 黑匣子在哪儿？
0: 这么重要的东西我没有办法随身携带。
1: 明天你到军事委员会来找我。
0: 王厅长，为了避免破译前被普通破坏，我的建议是我们暗中操作。
1: 这样，你确定时间和地点，我等你消息。

0: 谭教官。同学们，快看看，谁回来了？
1: 快回来了！
2: 这不是谭教官吗？
3: 谭教官
2: 来了！
4: 谭教官走了几年，比以前更帅了。
0: 谭教官突然离开，是去见神秘女友了吧？
4: 谭教官竟然有女朋友了！
5: 你们也太八卦了吧！谭教官刚回来就不让别人休息，都散了吧，散了，散了，散了，
0: 大家伙都散了吧。
5: 哎，老谭，老谭，老谭，你也太不厚道了。你走的时候不告诉我一声也就算了，你回来的时候你好歹也告诉我，你给我带点当地的土特产回来，我好哄能用吗？
6: 你哄了那么多，也没见哪个真正入你眼的。
5: 我跟你说，我这叫只注重过程，不计较结果。我都已经到了这种层次。好了，换个话题，晚上想吃什么？我请客。
6: 那就红房子吧。
5: 红房子，老谭，你也太不厚道了吧？
6: 怎么？不舍得，走啊！
5: 哎，半年都没有见你这样笑了，这次回来你怎么这么开心？
6: 他能回来一趟家，心情好。
5: 看样子我也得研究研究请假了，是吧？
7: 你等会儿。

0: 卖花女孩、擦鞋匠还有车夫，这几个人都是夏恩找的吗？
1: 应该是。夏恩在进入青山军校之前，曾混迹于市井，接触的人大多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小人物，这些是他给顾盼的眼线。
0: 顾盼看清你了吗？
1: 应该没有，我们之间大约有几十米的距离，还有一层玻璃，我也做了伪装。
0: 那就好了。哎，云姐有消息吗？
1: 还没有，但从顾盼的警惕性来看，我姐应该在他手上。
2: 嗯。报告。
3: 进来。
4: 校长。
3: 仲文。什么时候回来的？
4: 刚回来，就到您这儿来报道了。
3: 啊，过来坐。来，家里挺好吧？
4: 啊，都挺好的。
3: 那就好啊。手术室，回来帮我。最近啊，青山不太平啊。
4: 我听说军事委员会的王胜湘啊，
3: 哎呀，这个王胜湘啊，是铁了心的，想把我搞下去。不过想想也好，我在青山待了这么多年了，早点退休，休息休息也好。
4: 您放心，您的地位无人能动。
5: 确定是他？嗯，我给你的这个号码，查到霞飞路一家交换机就查不下去了。我昨晚到了罗新明家，后来通过电讯公司查到，这个电话在1:10有个来电。
6: 那你打算怎么办？
5: 引蛇出洞，
6: 需要我怎么配合？
5: 不用。你帮我盯好青山。
6: 嗯。对了，姐，谭教官回来了。扳倒仆从，你就可以回来了。你跟谭教官肯定会重归于好的。
5: 也许吧。
0: 顾盼去了你家，
1: 现在基本确定，我姐就在他手上。
0: 他昨晚是试探，
1: 他用了电话。那天下午，我姐在1:10给我打过电话。
0: 事不宜迟，尽快营救。
1: 白天不方便动手，今晚我亲自去。

0: 你拒了我那么多天，你到底要干什么？
1: 你和罗兴明到底什么关系？
0: 我不认识他。
1: 为什么监听我的电台？
0: 我是关心你呀。
1: 是你关心我，还是罗兴明关心我？

0: 每次你监听完我，都要给罗新明打一个电话，不是吗？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你跟罗新明到底什么关系？
1: 我已经说过了，我真的不认识他。

0: 是风巢的人。
1: 那个人叫刘启，外号瘦猴，在风巢里也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人物。他一般很少参加普通行动，直接受金先生的指派。看来，顾盼本想通过枪声引我现身的，没想到却把他给引了出来。你的意思是，
2: 金先生派他刺杀顾盼，抢夺黑匣子？
1: 不对，他进门看到顾盼，第一反应是选择逃走，根本就没有行动的打算。我们的方向反了，他不是来杀顾盼的，他是来保护顾盼，或者说，是来保护黑匣子的。
3: 金先生为什么要保护顾盼？他已经知道顾盼要把黑匣子送给王胜香了。按理说他应该提前行动，抢走黑匣子才对呀。要不是王胜香逼迫普从解除了青山军校的戒严，顾盼想要出来，恐怕没那么容易啊。
1: 王胜香出现的，倒也的确是恰到好处。
4: 这个巧合。
1: 真是救命啊！不，这不是巧合。你的意思是？我怀疑王胜香也是凤巢的人。金先生本来打算通过他得到黑匣子，所以才会派瘦猴来保护顾盼，目的。 就是想让顾盼在不受任何干扰的前提下，顺利的将黑匣子交给王胜香。
0: 那么龙志杰刺杀失败，也是故意的，就是为了栽赃青山。

1: 宋朝的情报极少事务，龙志杰不可能不知道王胜湘坐的是哪辆车子。他这么做，就是想要帮助顾盼确认王胜湘和仆从的死敌关系。
0: 如果你的猜测是准确的，那么这个金先生确实挺可怕的。我甚至怀疑。
1: 连张华贵被调走，也是金先生设的局，目的就是为了扶持王胜湘上位，从另一个层面来压制仆从。金先生这么重视这个黑匣子，那么这里面的秘密一定很惊人。也不知道密码破译的怎么样了。 是老崔，
0: 我去开门。

0: 已经上钩了。
1: 嗯，刘启到现在还没有消息，应该是出了意外。
0: 那瞒到黑匣子以后呢？
1: 除掉他。

0: 喂，好的，明天九点不见不散。
1: 我们正在说黑匣子。
2: 黑匣子已经打开了，里边是一份蜂巢成员的发明策划。
1: 真的是太好了，我们努力这么长时间终于有回报了。
3: 嗯，老师，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2: 上级对这份名单进行了甄别，发现存在一些问题。来，你们看，薛文华，国民党93师参谋部的，这是化名，原名是杨林，是我们自己同志。1935年红军攻打遵义时，奉命加入93师的。
3: 这个人现在怎么样？
2: 没有异常。这也恰恰是最奇怪的地方，杨林肯定是已经暴露了，但是普从并没有采取行动。
3: 一旦这份名单落入国民党高层手中，遇难的就会有我们的人，而真正蜂巢的人却会安然无恙。
1: 普从这个老狐狸，
2: 真正的黑匣子应该还在青山。
3: 顾盼和王胜湘已经接头了，一旦让金先生发现黑匣子是假的，
1: 顾盼有威胁，我们该怎么办呢？
3: 老师，我们得破坏接头行动，争取时间，必须拿到真正的黑匣子才能引出金先生。

0: 我对顾盼的了解，在每次执行任务之前，他都会在行动地点附近找一个制高点潜伏起来，确认安全，方才行动。顺来酒楼附近，他的选择只有一个：永盛贸易公司顶楼。顾盼做事谨慎，何况他还带着一个黑匣子，一旦在公众场合发生冲突， 很可能会暴露自己，失去洗清自己的绝对机会。所以，当他发现黄包车转变路线，也不会贸然采取措施，而是会伺机逃走。你们看，这条里路是他逃走的唯一路径。为了避免后续追兵，他会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避起来。而整条里路最适合躲避的地方，只有这里。
1: 小姐您好，请问您是要住宿吗？
2: 是。
1: 您一个人吗？
2: 是的。
1: 那我先带您看一下房间吧，这边请。
2: 好。

0: 你什么人？顾盼，
1: 我们不是敌人。是罗新明让你来的？还是云锦？顾小姐，别紧张，我没有敌意。你属于风巢，还是共产党？时间紧迫，这不是问题关键，我们说重点。
0: 好，你说。
1: 王胜湘很可能是蜂巢的人。

男的女的？

0: 王胜香并不信任他，位高权重，面对我这样一个杀手，做好保护措施是应该的。你不觉得王胜香对于你一个杀手太耐心了吗？过来，相信我，不要去。
1: 可是我还是想。

0: 先头找到之后直接抢手里的东西，不要下死手。
1: 是。

0: 顾盼，你要跟我走，
1: 我已经放过你一马了，不要再管我的事儿。
0: 你可以一刀两断，但是我不能见死不救啊。

0: 我是普京医院院长，您这是？
1: 刚刚得到线报，有共产党的暴乱分子潜伏在这儿。
0: 共产党啊！我这可是医院，您是不是有？

1: 误会，不想死的话，
2: 蹲下。这，诸位，你们之中有危害党国的共匪分子，现在依次排队往外走，接受检查，发现身边有可疑之人。 抱着重赏，包庇者死罪论处，仔细搜索每一个房间。
3: 是。

0: 不信，得想办法。
1: 不急。
0: 罗希明在外面。

0: 王胜湘带人包围了普京医院，现场发生了混乱。
1: 为了什么事？
0: 顾盼出现了。
1: 顾盼？
0: 是。我们是否前去抓捕？
1: 抓，绝不能让他落在王胜湘的手里。
0: 是。
1: 等一下，我亲自带人去。还有，立刻逮捕下人。
0: 是。
2: 从这里出去，就是光明路的后街。不管王胜湘调多少人来，都不可能包围到这里。走。
3: 为什么利用我？
2: 我们的事情出去再说，来不及了。
4: 已经来不及了。

0: 我们要走了，
1: 圣香，你们想好了？如果你们擅动，黑匣子里的东西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0: 这里都是我的人，你走不掉。顾盼，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
1: 我没说要走，但是放他走，走。

0: 这么明确了吗？明确。吴盼呢？还在里边，还有黑匣子。他这样太危险了，得想个办法。
1: 刚才的枪声是你们弄出来的吗？我们是性命。
2: 如果再开一枪呢？你想再来一次？
1: 试试看。不行，刚才枪声已经引来军队，这附近都不安全。
0: 怎么能看着他去送死吧？
2: 他不会有事的。姐，我刚刚看到青山的人来了，胡从绝不会让顾盼落在王胜湘的手里。有他和王胜湘对阵，顾盼应该有机会逃生。
0: 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3: 回水摸鱼，黑匣子给我，我保你一命。这笔生意，你很划算的。我怎么知道王厅长会不会过河拆桥呢？闪开！王厅长，
4: 侯校长，
3: 王厅长这么大动干戈。 为我青山的一个叛徒，蒲某实在感到遗憾。既然他出自青山，那就由我来接管吧。
0: 既然知道出自青山，蒲校长还不避避嫌？

队长。

那个客栈里的先生。 也是你们的人。

我要是听了他的话，云杰就不会死。别哭了，不是你的错。我姐最讨厌别人哭了，趁早点。

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是一场计划。

天桥姐利用我，云姐利用我，连你也利用我，我还能相信谁？还能相信谁？

0: 校长，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他王厅长的人一口咬定是我们破坏了行动，才导致他被枪杀。我抓捕顾盼名正言顺，谁能说什么？
1: 校长说的是，
2: 顾盼找到了吗？
0: 还没有。
2: 那尸体上有什么线索？
0: 面目全非，
2: 继续查。
3: 务必趁着这个机会，把顾盼给抓回来。
2: 是。
3: 小恩怎么样了？
4: 黄副校长正在审。事到如今，你和顾盼的关系，其实没什么可以隐瞒的了。
3: 说说看吧，
4: 他让你进青山，到底是什么目的？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呢？你要是继续这样的态度的话，我们只有将审讯进行到底。我知道你是这一期青山中最优秀的学员，所以任何心理上的审讯技巧对你都没有用，我也只能用一些。 身体上的审讯技巧。娘，娘，娘，抱歉。
3: 你为什么每次都要针对我？因为你不忠心于党国。
5: 这本书啊，主要就是欧洲各国货币政策的介绍，所以相关的专业用词呢就稍微多了点。
0: 这译起来的确是有点吃力啊。谭教官，有时间我就多过来帮您看看。幸亏是有你这么个日语专家。老潘，干嘛？
5: 被抓了，什么理由？不知道啊。刚才黄素梅的手下去我的医务室拿了真金，估计现在已经在新房用刑了。我去看看。你去，你先在去，我不就暴露了吗？俊昌，你在这等我一下，我去处理点事情。
6: 你是不是疯了？今天军校什么任务？不要遗漏，都告诉我。
5: 校长亲自带队，具体什么任务我不太清楚。回来的一个伤员身上一身的消毒水的味道，应该是一家医院。校长亲自出马。
6: 你说会不会是去抓顾盼的？
5: 顾盼之前出现过。 也没见他乱了阵脚，一定有我们不知道的细节。也许找到了顾盼，就都知道。你是不是有他的联系方式？不想他死，你就告诉我，我尽快见到他。
3: 还需要继续吗？

0: 我们还是不肯开口。是，不知道顾盼用了什么手段，让他这么死心塌地的。继续。但是，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折腾，他必须活着。而没了，鱼就不能上钩了。
1: 是，属下明白。

0: 顾盼不知道自己一直以来的坚持是否正确。他是党国培养的杀手，可最终将他推入死路的也是党国。仆从张华贵、王胜湘，一个个位高权重，
1: 都被蜂巢收入麾下，暗中为日寇卖命。
0: 他曾经以为是敌人的云姐、罗兴明，却在他最危险的时候，不惜牺牲生命，也要护他周全。

0: 谭教官确实登上了回湖南的火车，但是湖南方面却没有他任何的消息。
1: 去他老家查过吗？
0: 谭教官的老家在山区，我们已经组织人手调查。如果实在查不到，就从他入手查。
1: 是。
0: 他带回来一个箱子。
1: 属下明白，我这就去查。

0: 小秋，你怎么了？你看起来不太好，是不是生病了？没有，姐姐就是有点累了，没事儿。那我帮你去买点吃的吧，吃点东西心情就好了。
1: 不用了，姐姐拿一个这个就好了。哎，小秋，啊，你能不能帮姐姐一个忙？

给我拿一枝花。

0: 这就是你花钱找王朗四换出的纸条。没想到，倒是个痴情人。我还以为会是青山内部的情报呢。那你换进去的是什么？安好，勿念。
1: 为什么这么说？
0: 仆从一旦知道顾盼出现在那里的目的，势必会怀疑到帮助顾盼接近王胜香的夏安。夏安恐怕已经被逮捕了。
1: 按照顾盼现在的状态，他一定会意气用事，自投罗网的。
0: 没错，
1: 你不怕他告诉顾盼吗？不会的，他的目的一样是保护顾盼。
0: 他们就要见面了。我知道。
1: 我后悔。
0: 他们是该见一面了。 这对顾盼的情绪有帮助。那对你呢？
2: 金先生最近没什么动静，也一直没找我。老师，不早了，我先回去了。

0: 这一年你受苦了。
1: 安好，勿念。
0: 这不是我写的。
1: 这不能带了。
0: 我想我能猜到是谁。罗兴明。
1: 他为什么这么做？你们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到底怎么了？钟文，我们彼此之间是没有秘密的，告诉我。
0: 夏恩被捕了。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青山，
1: 青山会不会跟我们一起去？
0: 如果你不用担心，我会想办法救他出来。
2: 你有什么办法？
0: 傅聪现在对我还没有完全戒备，我可以回去救他出来。
2: 不行，这样的话你就跟青山彻底决裂了。
0: 只要你安全，别的我不管。

谢谢你，仲安。但是这个办法我不能同意。蒲从元比我们想象的可怕，就凭你一个人，根本没有办法救出夏安。但是要救夏安，只有这一个办法。 我还有一个办法。

0: 我们就见面了，我后悔。他们是该见一面了，这对顾盼的情绪有帮助。
1: 那对你呢？
0: 你要审讯夏恩？是。
1: 给我个理由。
0: 我相信他。
1: 仲恩，干我们这一行，相信是没用的。除了自己，任何人都不要相信，哪怕你的爱人，
0: 也包括您吗？
1: 你多虑了。
0: 校长，请给我个机会，也给夏恩一次机会，我会公平地对待这次审讯。
1: 好，
0: 谢谢校长。
1: 如果最后确认夏恩就是顾盼安插在青山的眼线呢？
0: 我会利用他抓回顾盼，亲自处理。
1: 去吧，别让我失望。
0: 是。

0: 我要和金先生通话。
1: 什么事儿？
0: 我要和金先生通话，缓了就来不及了。

0: 金先生，金先生，我是罗兴明。
1: 哦，有进展。
0: 顾盼出事了，黑匣子被炸毁了。
1: 为什么没有通知龙志杰？
0: 我信不过他。
1: 顾盼他在哪儿？
0: 暂时不知去向。
1: 知道了。
2: 兴明啊，可千万别出问题了。
0: 彼此彼此。

0: 查的怎么样？
1: 他的箱子里有很多关于日文的书籍和报纸，还有神谷先生的书，这些都是国内搞不到的。
2: 人都说虎毒不食子。
1: 校长，您常说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呀。
0: 你出去吧。
1: 是。

0: 金先生，是我。哦，难得蒲校长还记得我这个电话。
1: 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这是溥仪当年从紫禁城带到长春的珍贵文物，日本战败后画卷散落民间，直到60年前张伯驹先生将其送往故宫博物院修缮还原，我们才能在今天见到他的容颜。画中骑黑色骏马、身着华丽胡服的端庄女子，是中国古代四大才女之一的蔡文姬。文姬名言，汉灵帝嘉平6年出生。
4: 东汉末年，王室衰弱，蔡文姬就被当时的匈奴掠夺到北方，并且嫁给了当时的左贤王，生下了两个儿子。建安年间，曹操用重金把蔡文姬赎回来。文姬归汉图所描绘的就是蔡文姬从匈奴北地回归故乡的一个场景。
3: 从胡地出发，一行12人踏上3000里归途。此时正值寒冬，冷风撕扯胡服官员的旗帜，随行缩手掩面抵御严寒，只有文姬面色坦然，尽管速度异常缓慢，但每一步都在回家的路上。路途遥远，在行进中，领队的头马铲下小马，小马随着队伍蹒跚前行。同样作为母亲，蔡文姬每每想起两个孩子此时仍在北地不能同行，心如刀割，遂将骨肉分离之痛化作绵绵长诗。4月，天气转暖，一路风尘尘垢，乡音却已在耳畔响起。即将到达终点，擅长音律的才女以一曲《胡笳》演奏出流传百世的悲歌，婉转悠长，如泣如诉。100年来，文姬归汉的故事常被画家当作重要题材图写入画。金代张宇所作的《文姬归汉图》是其中重要代表之一。
4: 《文姬归汉图》受这种两宋院体绘画的一个影响，它也非常讲究这种格物致知，就是一定要符合规律，就是用单线去表达这种物象的质感。咱们可以看到它用单线勾的人物的这个棉服，能感受到那种蓬松感。再有一个，它所描绘的马的这个结构，包括起伏转折，符合这个物象的结构，包括穿插的空间，这个完全是受咱们汉族文化影响。再有一个，它出自于少数民族画家之手，所以它是弥足珍贵的，而且它也见证了咱们一个是民族融合，再有一个是文化融合的一个因素。
3: 从历代皇家珍藏到清宫散佚，一幅画卷既描绘了千里归途的艰难，也见证了千年历史的演变。

0: 看视频的时候，人们常常会因为猫咪一般的外表对东北豹产生误解。其实东北豹是北方寒带地区体型仅次于东北虎的大型猫科动物。东北豹天生警觉，尤其在哺育期，母豹一旦察觉危险，就会精准衔住幼崽后颈，果断带离。一次次迁移，只为在危机四伏的荒野中，为新生命寻觅最安稳的摇篮。当幼豹长到一岁半、两岁，它们将离开母亲的庇护，独自去闯荡属于自己的山林江湖。俯身低首，清嗅大地，东北豹正在沉浸式扫描，猎物气息、同类标记一扫便知，一嗅一辨间，野性智慧悄然流淌。后腿刨地，别以为只是上厕所前的仪式感，其实东北豹是在发朋友圈。他用爪痕加气味，以最低调平和的方式宣布本豹到此一游，与同类划清边界。遇到陌生气味、环境变化或是心情紧张，刨上两下也能解解压、壮壮胆。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区域是中国唯一具有东北豹繁殖种群的栖息地和保护地。2015年，我国野生东北豹仅存42只，目前已经恢复到80只左右。在寒来暑往的轮回中，森林生态悄然复苏，生命遵循着古老的节律不断延续。
1: 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撸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遛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各位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晚间新闻节目《今晚》，我是林爽。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这是一片被密林守护的红色热土，山石之间铭刻着多少不为人知的英雄故事。当历史的回声再次响起，我们又能从中找寻到怎样的精神力量？长春正从源头投放、终端收运入手，精细化破解垃圾分类治理难题。这场向心而行的绿色变革，将在未来激发出怎样的城市治理新可能？梳理全天热点，今晚带您寻找答案。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81年前，中国人民浴血奋战，彻底打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书写了捍卫独立自由史册上可歌可泣的一页。

0: 在国334磐石段藏着一片被密林覆盖的红色热土，红石来自抗日根据地遗址。这里不仅是长白山余脉的险峻山系，更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创建的第一块抗日游击根据地。
1: 游客从334开车过来到国道之后还得开多远？
2: 就是从咱们今天下高速那个位置啊，大概也就20多分钟就能到咱们这个山上。天气好的时候人很多，因为这个山里比较凉快嘛，有个别的区域他们在这露营，
1: 尤其是带着孩子来的人可能也比较多啊。
2: 省的这个保护单位的碑
1: 哦，
2: 然后旁边这个是19年立的，是国家的。这个位置是距离山下最近的一处遗址。
1: 游客来到环线上呢，是可以亲身进到这个地印子里来体验一下，来感受一下的。为了方便游客避雨避暑呢，在这个山路上还设置了很多这样的小亭子，周围呢可供游客进行休息。
2: 然后这一块呢，就是有红军医院的一个简介，就是它就是整个对我们这个红军医院进行介绍的。然后这个红军医院简介呢，它是叫李克龙他所回忆的。
1: 游客来说，只要顺着山路一直走，就能看到这些大大小小的景点，对吧？
2: 对。
1: 然后每一个景点周围都设置了非常详细的这个文字介绍，游客也能很快的了解到这段历史。
2: 对。
1: 现场的介绍图呢，在左下方都有这个二维码，咱们拿手机一扫，就能有电子版的介绍，同时呢，还有一些视频可以用来播放。
3: 防止功能为抗联战士营房，由居室和仓棚两部分组成。
2: 是我们通过几个人的这个口述史，加上考古挖掘，然后也说可能是几代人这么努力，然后最终可能确定这块就是这个南京军的指挥所。
1: 在这一路上呢，我们能看到很多红色五角星，那每一处红色五角星都代表着一处抗联活动或者战斗过的遗迹遗址。
2: 我们现在5公里环线建设完成之后呢，大家可以徒步来旅行，然后体验一下咱们抗联战士当时生产生活然后战斗过的地方，然后我们也可以走进地印子里面，看到当年咱们杨炬领导的抗联战士居住的

0: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81年前，中国人民历经14年浴血奋战，迎来抗战胜利。14年抗战始于东北，始于白山黑水。吉林则是东北抗联浴血奋战的主战场之一。东北抗日联军是党领导下最早对日作战、斗争条件最为艰苦的抗日武装。将士们在冬季气温最低达到-40多度的艰苦环境下浴血战斗，绝不后退。杨靖宇将军壮烈牺牲后，凶残的敌人剖开他的胃部，里面只有枯草、树皮和棉絮，没有一粒粮食。如今蒙江县更名靖宇县，通化市杨靖宇烈士陵园更是祭奠不断。在博物馆、纪念馆，在抗联密营遗址，一代代吉林人宣讲抗联英雄故事，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淡忘英雄的民族没有魂，不懂历史的民族没有根。新时代的我们，当接续先烈风骨，扛起时代担当，以无畏之奋斗，共护盛世之中华。
1: 作为省属国有文化科技上市企业，吉视传媒围绕文化科技融合品牌建设，以改革创新锻造特色国企品牌，走出一条传统广电向数字综合服务商迭代升级的特色路径。
2: 近日，由吉视传媒联合出品的 AIGC 动漫电影《赤水》进入后期制作，预计将于今年年底前上线。近年

0: 来，即时传媒持续加码 AIGC 产业赛道，上线 AI 漫剧、微短剧，启动长白山密码项目，承办中国长春电影节 AIGC 剧本创投，建设东北亚 AI 加微短剧基地。这一系列动作也是即时传媒在内容加科技转型赛道上的重要战略布局。
1: 坚持以呢订单先行、产业集聚、发行赋能这样一个思路，通过头部企业的带动，中小团队集聚的模式，搭建起呢工业化的生产体系。
0: 除了内容加科技，即时传媒还聚焦智慧广电加文化数字化转型赛道，推动电视终端从看电视向用电视跨越升级，上线吉林云校公益平台，打造即视问农服务平台，全面推进有线电视加 IPTV 一体化运营，同时完成东北虎豹天空地一体化监测平台升级，建设运营一机游吉林省级智慧文旅服务平台，搭建通算智算协同云计算平台、数据库集群与一体化数据服务平台，参与文博场馆数字化提升建设，对历史遗产、非遗、红色文化等资源开展数字化采集、 AI 文旅应用开发。数字化底座是文化科技深度融合的重要根基，即时传媒立足全省宣传文化系统数字化建设现实需求，依托万余平方米标准化专业机房，建成云、网、算、数、智安全与数字化支撑底座，为全省文化产业数字化升级筑牢硬件支撑。
2: 连接了全省的各大的文化机构，还有企事业单位，通过我们智慧广电加这张网，那我们要做全省的文化数字化的底座啊，包括它的算力网络，为未来我们吉林省这个文化的传播打下坚实的基础。
3: 日前，千里秀色风拂大地，王建国油画作品展新疆展在新疆美术馆开展。
4: 本次展览是2026年度吉林省文化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支持项目，设于新疆美术馆一二号展厅，全程面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共展出王建国105件油画作品，为新疆观众带来一场扎根大地肌理、融汇东西美学意蕴的高品质艺术盛宴。
5: 可以感受到他的画作多数聚焦城市题材，深刻诠释现代社会语境下的人与自我、人与群体、人与社会的多元连结与精神内涵，让人非常惊喜。
6: 我在这些画作中，我看到了东北大地辽阔的自然景象，通过这些作品看到了东北的美，希望以后能去东北转转。
4: 王建国是当代中国写意油画领域有代表性的艺术家，多年来深耕油画创作与艺术研究一线，淬炼出雄阔沉厚、质朴大气的独特画风。近十年来，其创作步履从现代都市奔赴广袤乡野，从东北黑土地迈向全国山河大地，让写意油画真正扎根自然、贴近生活、浸润时代。
7: 全面地反映吉林的生态之美、冰雪文化、工业文明和红色经典。守边疆、爱边疆，也是我在绘画当中非常重要的主题。这等于是天山和长白山的文脉相连，所以说它更有意义。
8: 我们新疆的美术界同行们，不光是看到它的这种学术的高度，同时呢，在学术的交流上，在相互的借鉴上，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对我们两地的文化交流起到了推动作用。
3: 为推进生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置，完善垃圾分类全流程治理体系，长春市聚焦前端源头分类、终端收集转运两大环节，解锁城市精细化分类治理新思路。
0: 长春市万科百翠园小区是2018年首批垃圾分类试点小区，共54栋楼栋、2314户居民。小区摒弃单元门口零散垃圾桶布设模式，科学布局了5个垃圾分类集中投放点，配套布设44组标准化垃圾分类箱，从源头优化投放场景，解决垃圾桶异味、外立面脏乱、蚊虫滋生等问题，助力生活垃圾减量治理。已经入住7年多的小区居民邓月莹切身感受到垃圾分类带来的居住变化。
9: 没有异味，比较整洁干净，我就觉得就是我们遛弯啊这种心情都很好，住得很舒心。
0: 餐厨垃圾是垃圾分类管控重点，长春市属地执法部门常态化上门督导，定期宣讲餐厨垃圾分类规范存储要求，从源头解决餐厨垃圾混头乱排问题。鹿园区吴越广场推行全域生活垃圾分类，搭建干湿分离双垃圾。

0: 房，实行分时投放、分区管理、分级监管模式。
1: 每天垃圾房会有专人收拾卫生，隔一段时间会对新的商户进行垃圾分类的培训。
0: 长春市依托试点社区开展科普宣讲、实操教学、趣味活动等宣传工作，指导居民规范投放、使用分类设施。
2: 长春市持续完善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运体系，看似是环保举措的再升级，实则是城市治理现代化的一次深层的实践。从源头分类到终端转运，全流程的精细管控，折射出城市管理由粗放式向内涵式转变的坚定决心。垃圾分类不是孤立的卫生行动，而是检验社会治理效能的试金石。它既需要设施的硬投入，也需柔性服务的引导。当垃圾分类内化为城市运转的常态逻辑，便为生态文明建设注入了源头活水，也勾勒出未来城市高品质生活的应有模样。
3: 欢迎进入今晚的就业服务板块，就业在即，我是数字人主播高晓源。近日，通化市就业援助专项招聘活动启动，
0: 现场100多家企业计划招聘1000余人，涉及医药、冶金、电商、服务业、机械加工等多类别。现场还设置咨询专区，解读就业创业扶持政策、残疾人就业保障相关细则，同步提供职业指导、人岗精准匹配等一站式就业服务。
3: 日前，中车常客微信公众号发布了2027年校园公告，来看一下具体信息。
4: 工作地点长春市，需求专业机械类、车辆工程、载运工具运用工程、机械工程、力学、机械电子、暖通空调、智能制造、能源动力等机械类相关专业。电气类、电力牵引传动、电气工程、控制工程、自动化、轨道交通信号、电磁兼容等电气类相关专业。计算机类、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数学等计算机类相关专业。材料类、化工、材料成型焊接、化学、复合材料等材料类相关专业。管理类、法律、审计、会计、财务管理、物流管理等管理类相关专业。应聘要求：一、博士、硕士、本科应届毕业生；二、专业对口，综合素质优秀，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沟通表达能力、团队合作能力，有质量安全意识；三、身心健康，符合职业健康标准要求。求职者请关注中车常客公众号，进入网申端入口报名。
2: 浅浅秋色漫过吉林大地，一山一水尽是时节赠予的温柔与诗意。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朋友们晚安。

0: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9月3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吉林省持续健全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体系，强化产学研协同创新，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1: 大唐长春二热退城竞交，热电项目加速推进，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实现供热发电双保障；
0: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2026年暑运收官，客流总量同比稳步增长。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农业大省、粮食大省的政治责任。吉林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今年，我省持续健全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体系，强化产学研协同创新，科研团队扎根基层，粮种粮法加速普及，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2: 眼下正值玉米。

0: 米生长关键期，在梨树县国家百万亩绿色食品原料玉米标准化生产基地，一套立体化智能监测体系高效运转，地面传感器实时采集土壤伤情、虫情数据，无人机低空巡查田间细节，卫星遥感全覆盖监测作物长势，实现全域农田动态监管。工作人员依托精准数据，提前研判病虫害风险，指导农户开展绿色防控、科学田间管护，让农业生产更加精准高效。
1: 整套系统做起来呢，对于我们全年和多年的这种黑色的保护是有很好的一个作用，对于增产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助力性的作用。
0: 走进镇来县英台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千亩稻田长势喜人，稻杆粗壮，稻穗饱满。几年前这里还是盐碱较重的低产地块，通过两种筛选、土壤改良、侧身施肥、绿色防控等一系列农技措施，耐盐碱水稻在这里扎根生长。合作社和科研院所深度合作，承担水稻新品种试验繁育任务，大力推广生态种养模式，化肥农药合理减量，稻米品质不断提升。科技的力量让盐碱地实现破茧重生，粮食产量节节攀升，农户的腰包越来越鼓。
2: 这里头你们看养蟹吗？这属于蟹田米产区。现在我们追求的不是说粮食数量够了，我们特别追求品质的安全。
0: 近年来，我省持续打通科研成果转化落地通道，为全省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依托各地科技小院平台，吉林农业大学植物保护学院、畜牧学院的师生们常驻乡村一线，在玉米田里开展病虫调查，在人参基地研判土传病害，在食用菌大棚筛选优良菌种，白天深入田间地头取样记录，夜间开展灯诱监测，制作昆虫标本。针对产业生产痛点，科研团队开展绿色防控、土壤改良、菌种选育技术攻关，把实验室成果转化为农户学得会、用得上的实用技术。科技小院不仅做实验、搞科研，还开设田间课堂，常态化培训种植户，对接合作社与龙头企业，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3: 科研工作呢，不能只待在实验室里面，真正的植保技术其实它藏在田间地头，也藏在生产一线。农户的种植观念在逐渐的转变，对农业技术的信任呢也越来越高。通过为农户解决这些实际的生产问题，我们的学生呢也得到了充分的锻炼，练就了真本领，真正的把自己的论文写在了大地上。
0: 今年我省强化科技增粮硬职称，全省优选出农业主导品种50个，82项主推技术，计划新建高标准农田1000万亩，新增水肥一体化面积1000万亩，新增优质品种推广面积900万亩，集成推广绿色高效防病虫技术3000万亩以上，全力推动粮食增产。
4: 作为贯彻国家双碳战略、助力东北全面振兴的重点工程，总投资57.8亿元的大唐长春二热退城近郊2×660兆瓦热电项目正全速推进。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实现供热发电双保障。
5: 走进位于德惠市米沙子镇循环经济产业园区的项目建设现场，塔吊林立，机械轰鸣。项目目前主要建设2台660兆瓦热电联产机组和4台50兆瓦电锅炉，以及铁路专用线等附属设施。
6: 总体进度已完成27%，猪场房、烟囱、水塔等大型建筑物均开展建设，现场各区域全面施工。
5: 作为热电联产项目，项目集成高效超临界发电、深度调峰及节能降碳等先进技术，热效率大幅提升，能耗明显降低。新机组建成后，既承担发电上网，又向城区集中供热，实现发电供热双保障。
6: 发出的电量送至吉林电网，供长春及省内各类生产、生活用电。热力方面，通过长热供热管网输送回长春城区，覆盖3553万平米采暖面积。
5: 为加速推进项目建设，当地围绕用地、配套设施等各类要素保障逐一跟进落实，积极协调解决在输电线路迁改、铁路专用线及配套电网、水网、热网等工程上遇到的问题。项目预计2027年底双机投产，年发电量可达50亿千瓦时，供热量 达到1500。

0: 万级焦，每年可减少碳排放约67.16万吨，有效拉动上下游产业链协同集聚联动发展。
1: 日前，吉林化纤集团年产1.5万吨生物质人造丝项目三期一次开车成功，将进一步壮大高端纤维产能，助力企业抢占人造丝市场。
0: 年产1.5万吨生物质人造丝项目是吉林省产业投资基金重点扶持的绿色制造示范工程，也是吉林化纤集团推动产业转型和产品升级的核心项目。该项目采用新型纺织生产技术，以绿色可循环浆粕为原料，依托绿电实现清洁生产，已先后取得17项国际绿色资质，能够满足欧美高端市场可持续供应链准入要求。项目引进全自动螺丝分级打包智能操控系统，主要生产高端细带人造丝产品，生产线数字化率达到行业先进水平。
2: 产品的主要特点呢是毛丝少，染色比较均匀，适合于高端的市场。主要应用的领域，内销像高档的礼物，外销呢主打呢是高端的丝绸，尤其是在印度市场欧根纱这个面料上，产品的供不应求。
0: 项目共分4期建设，目前项目4期正在组织主体设备的安装调试，预计10月中旬全面投产。今年底，企业的人造丝产能将达到12.5万吨。9月2号，省检察院在长春智慧法务区举办减刑研协同加强长春都市圈知识产权联合保护推进活动，向相关行政机关、企业、高校和科研单位通报加强长春都市圈知识产权保护检查协作方面的工作意见和相关指引。全省检察机关将深入贯彻省委关于长春都市圈建设规划的部署要求，主动听取各方意见建议，持续加强检查保护与行政保护、社会保护等多维保护的协同配合，努力为区域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支撑。活动中，省检察院、省知识产权局共同签署《知识产权保护备忘录 2.0》。
3: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我省多地开展主题宣讲、祭扫缅怀、沉浸式课堂等纪念活动，回望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不朽功勋，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厚植爱国主义情怀。
0: 今天，伪满皇宫博物院爱国主义宣讲团走进长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为2026级新生带来“铭记伟大胜利，强国复兴有我”主题开学第一课。活动以口琴、家书、国旗等红色文物为线索，通过情景讲述、诗朗诵与合唱等形式，生动再现东北抗联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将红色资源转化为思政育人活教材。
4: 我们一定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努力学习专业知识，扛起青年责任，做到强国复兴有我，
5: 让青年学子真切地读懂东北14年抗战的峥嵘岁月，激励同学们把爱国情怀转化为求学奋进的动力。
0: 在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广大群众自发前来致敬抗日英雄，表达深切追思。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增设免费讲解服务，引导大家铭记胜利，珍爱和平，砥砺前行，
6: 让每一位参观者都能读懂胜利背后的牺牲与坚守，把伟大抗战精神代代传承下去。
0: 通化市组织青少年开展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主题纪念活动，把东北抗联红色历史融入活动全环节，依托思政课堂、红色故事演讲、抗战主题课本剧展演等丰富载体，让青少年沉浸式回望白山松水间的抗战往事，近距离感悟东北抗联将士浴血抗争的英雄事迹，
7: 努力学好本领，以青春担当扛起时代重任。
0: 公路岭市岭南小学校邀请四平市烈士陵园管理中心讲解员走进校园，讲解英烈事迹，带领同学们重温烽火岁月里的赤诚与担当。敦化市第五中学的高一新生来到陈汉章烈士陵园，聆听英雄事迹，坚定理想信念。在辉南、磐石、合龙、汪清等地，广大师生、党员干部等通过重温入党誓词、观看专题纪录片、参观纪念馆等形式，重温抗战历程，凝聚奋进力量。
1: 近日，依托桦甸夹皮沟金矿核心矿区规划建设的中国黄金博物馆进入施工冲刺期，为开馆做好全面准备。

0: 对。
1: 走进中国黄金博物馆，各项施工任务正按节点有序推进。依托拥有206年开采历史、被誉为中国黄金第一矿的夹皮沟金矿核心矿区规划建设，总用地面积近200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3000平方米。项目以金魂为主题，设4大基本陈设、4大专题陈列，是全国首个黄金工业与红色历史双主题博物馆。
2: 充分保留了场地内的工业遗存，以此来体现历史与当下的对话，最终形成了地上观文脉展陈、井下沉浸式探矿的独特游览格局，让百年金矿的记忆和底蕴真正的留下来、活起来。
1: 项目2025年8月开工，为抢抓建设窗口期，建设团队打破冬季停工惯例，组织230余名参建人员倒排工期，连续攻坚，仅用5个月就实现1期主体结构全面封顶。建筑设计紧扣山河淬炼，金石为开，文化内核依山就势，错落布局。通过空中连廊串联主管、工业遗存与井下巷道，在保留老矿区历史肌理的同时，全方位适配现代博物馆的功能需求。
2: 目前我们的项目已经进入到最后的收尾攻坚阶段，室内的展陈布展、各项公共基础设施提升工作正在同步推进，力求每一处细节都精益求精。
1: 据了解，中国黄金博物馆建成后，主入口直面334国道，将成为长白山旅游带黄金廊道上崭新的核心文旅节点，助力打造吉林省黄金工业文化标志性 IP， 全方位展示化电百年黄金产业发展史与厚重工业文脉，撬动周边关联产业急剧发展，为全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文化动能。50年前，前柜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80000群众靠人挖肩扛修出一条53.85公里的草原运河引松渠。半个世纪岁月流转，当年的建设者大多已经白发苍苍，而他们的后人一代代接过接力棒，继续守护这条生命之渠。陈阳是查干湖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教学基地讲解员，他的日常工作就是在查干湖畔为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讲述引松工程的故事。对于他来说，这份工作承载着旁人无法体会的特殊情感。
3: 引松工程过去50年了，我没有参与过，但是我的太奶、爷爷、父亲都参与了引松工程。现在让我来讲述引松工程，我觉得跟他有着非常大的缘分吧。
1: 时间回溯到1976年，查干湖水域萎缩到不足50平方公里，鱼尾绝迹，简陈肆虐。当年9月，80000各族群众响应号召，奔赴引松工地，没有大型机械，全靠铁锹开挖，肩挑背扛。陈阳的爷爷陈国林就是在那一年扛起铁锹走进工地。
4: 8点有打夯的，那你都不知道什么是打木头的，完了这一个把俩人都。
3: 往下点，
4: 就蹲着打。
5: 爷那时候有没有啥机器啥的呀？
4: 没有，有啥机器？
5: 全靠人呗。
4: 人就是机器。
1: 陈阳的父亲陈杰那年19岁，刚刚高中毕业，也走上了工地。提起当年，让他最难忘的是工地上的饭。
6: 我的奶奶呢，就是陈阳的太奶奶，是老党员，在工地给大伙做饭。那时候做饭都在窝棚旁边搭一个灶子，灶子都非常矮，有时候那个河边那个蛤蟆就跳到菜锅里了，那菜也不能扔啊，把蛤蟆捞出来扔的，大伙还继续吃。
1: 8年鏖战，完成1226万立方米土方。1984年8月，引松工程全线竣工，松花江水奔涌注入查干湖，水来了，湖活了。大学毕业后的陈杰进入前郭县水利局，在岗位上继续守护这条渠。爷爷开渠，父亲守渠，到陈阳这一代，他选择了一种全新的方式与引松工程连接，把这条渠的历史讲给更多人听。
3: 他们都非常支持我，说你一定要把这故事讲好，让后代人更要知道当时的攻坚克难，这种笃定前行的这种精神一定要传承下去。
0: 9月2号，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全省大中小学同上一堂思政课在长春工业大学开讲。活动邀请先进典型代表，以亲身经历讲述奋斗故事，引导广大

0: 青年学子坚定理想信念，扛起时代使命。
1: 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主办，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代表卜立平、李秀峰、陈海军分享实践感悟，讲述感人故事，寄予青年学子。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结合30余年扎根社区的基层经历，讲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全心为民服务的初心故事，鲜活的实例打动现场师生。
2: 孩子们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时候，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一定要秉持坚韧不拔的这种斗志，要有一个韧劲儿，克服重重的困难，去为自己创造美好的未来。我想就是坚定孩子们的信心，也是思政课的必要环节。
3: 我会将这些奋斗的精神融入到思政课当中，讲好基层的奋斗故事，让学生们树立为民的情怀。
1: 本场活动将于9月4号19时在人民网加客户端播出，全省大中小学将通过网络同步收听收看。
4: 未来吉林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发展，正需要我们这代青年牢记科技报国使命，努力成长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时代新人。
5: 四堂课程，四类榜样，让我明晰了青年的责任与方向，努力做一名有理想、有担当、可奉献的新时代青年。
1: 截至2026年8月3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收官。今年暑运，长春站客流稳步攀升，累计发送旅客646.7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0万人次。针对学生流、旅游流、探亲流叠加的出行特点，长春站实行一日一图动态调整，日均开行旅客列车526列，重点保障长吉魂、长白屋、长春至北京等热门方向运力，同时深化铁路加旅游模式，开行8趟长线旅游专列，通达新疆、兰州等多地。航空方面，吉林机场集团暑运期间累计保障航班2.7万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405.5万人次，两项数据同比稳步增长。其中，长春机场保障航班2.2万架次，旅客吞吐量338.9万人次，8月4号创下单日航班423架次、旅客6.1万人次的暑运历史新高。暑运期间，全省各机场联动多家航空公司，加密北京、上海、成都等热门干线，新增多条西北旅游季节性航线。同时，吉林各机场持续升级出行服务，落地快速通行、便捷中转服务，优化网约车通行效率，全方位提升旅客出行品质。
6: 日前，通化市开展文明通化绿色出行市民文明风尚系列活动，将实用接地气、有温度的交通安全知识精准送到群众家门口。
7: 在通化市东昌区滨江街道江南社区，交警宣讲员通过视频形式以案说法，向市民讲解一盔一带安全守护、斑马线礼让行人、非机动车规范通行等交通安全常识。
8: 在以后的出行当中，我也会做到安全出行、文明出行，
9: 通过典型案例的方式让大家入脑入心，使交通参与者呀能够了解文明交通的意义所在。
7: 活动期间，通化市交警宣讲员还走进广场、商圈等地，利用知识问答、游戏互动、宣传科普等多种形式，向过往市民、周边商户与居民送上一堂集公交惠民、文旅推广、交通安全宣讲于一体的沉浸式文明课堂。
8: 感觉收获非常多，这些知识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我也会做一名文明交通的参与者，
10: 让更多的市民在参与活动去学习到文明交通，来共同营造一个文明城市创建的浓厚的氛围。
0: 秦大勇现任敦化市图书馆党支部书记、馆长，多年来他载着图书走村屯、进深山，用脚步丈量城乡之间的阅读距离，被当地百姓亲切地称为文化摆渡人。
11: 敦化市辖区面积大，农村人口分散，部分偏远村屯的百姓常年面临看书难问题。为了打通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秦大勇带领工作人员常年奔波在乡间小路上。10余年间，他的足迹遍及全市200多家企事业单位，累计送书达10万余册。每一次送书下乡，他还了解群众阅读需求，有针对性地调整配送书目。
12: 每次下乡，他都冲在最前面。他对阅读推广这份执着和热爱，深深感染着我们每一个人。
11: 在秦大勇看来，三下乡不能仅仅停留在送书下乡，更要把知识和服务送到百姓心坎上。他每年都要举办多场敦图之行书乡研学活动，

邀请乡镇师生到馆研学。他还大力推动数字图书馆资源向乡村延伸，为乡镇图书分馆电子阅览室配备电脑设备，在全市建成一个总馆，将

0: 及卫生三下乡活动服务标兵。
1: 今后我会继续坚守初心，扎根乡野，带着书籍走进更多基层，把知识服务送到百姓心坎上，让全民阅读的热情在这片土地上持续升温。
2: 下面来关注本期的央媒看吉林。
3: 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推出吉林以服务流程再造提升行政效能，报道吉林省全面压减政务服务事项承诺办理实现，优化审批环节，精简审批材料，减少跑动次数，对标提出720条四减提升举措。9月2号，新华社客户端推出引松工程50载，一渠活水激活查干湖生态新生。报道地处吉林西部的查干湖，半个世纪前曾因水源锐减而濒临干枯，引松工程将松花江水引入湖中，使大湖重获新生。如今当地依托稳定补水体系，统筹推进控源截污、岸坡加固与湿地修复，一泓碧水再现生态之美。今天出版的《京津日报》推出长春电影家消费氛围浓，报道近日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举行，这些天从影院到街区，从景区到文博场馆，围绕电影而展开的联动在长春随处发生，电影家消费氛围愈发浓厚。9月1号至2号，2026年全国叉车从业人员安全大比武吉林选拔赛在长春举办。赛事由省市场监督管理厅、省总工会联合主办，9支队伍27名在岗持证叉车从业人员参加。比赛设置标准化实操模块，同竞跑系列赛浑江站开赛，来自省内外2000余名运动爱好者参赛。赛事设10.8公里竞速跑、4.5公里健康跑、4.5公里亲子跑三大组别，覆盖全年龄段人群，选手们在奔跑中饱览秀美生态风光，感受城市宜居风貌和蓬勃活力。节目最后走进吉林大安嫩江湾国家湿地公园，欣赏秋日诗意美景。

0: 记得刘阿姨吗？
1: 她的那个外甥，
0: 可以联系联系。
2: 我一个人过不行吗？没男人会死啊！活该到今天都嫁不出去。
0: 你要是有点孝心，你就早点结婚。
3: 把我劈成这样，
0: 容我尝一口。
4: 我告诉你啊，女孩不能太主动。
0: 你还有脸理直气壮的这么跟我说话呀？
2: 这可是一场硬仗啊！
5: 我始终欠你一个交代。
2: 不考虑结婚谈恋爱干什么？耍流氓呢？
0: 我们在一起了吗？
4: 我的女儿真的长大了。
6: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1: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宝泥窖酒，芝麻香气，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2: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3: 通天晚收山葡萄酒，通天酒业。
4: 五润喉咙，幸福农安，吉林农安欢迎您。
5: 国参故里深藏白酒，九味草本非遗传承，吉林白山传奇国参酒业。
6: 物华天宝的四平玉米，绘就乡村振兴美好画卷。
7: 中国路香，自在双阳。
8: 七星福地，一水满乡，吉林一通欢迎您。
9: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0: 中国光电城，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邀您共创辉煌。

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刘派。今天是2026年9月4日，星期五，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好，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午后到六号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秋高气爽，白天阳光满满，早晚凉意扑面而来。气温方面，长春市最高气温为26度，最低气温为15度。6号至8号，我省自西向东将迎来降雨，预伴有4至6度降温。预计今天白天，全省大。

0: 有三级左右的偏北风。近期早晚温差大，建议大家采用洋葱式的穿搭，及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15-15时期，我国将加大新型电网建设力度，更好满足不断增长的用电需求。
1: 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15期间，我国电力需求仍将保持年均5%左右的增长，新能源占比进一步提高，高端产业对绿色高质量电能需求稳步增长，对新型电网建设提出更高要求。对此，我国将加大新型电网建设力度，加快输电通道等重大电网工程核准建设，构建提升大电网安全稳定水平。同时，要加快研发应用人工智能加、柔性构网、智能调控、常时储能等电网新技术，发展新质生产力，让电网更聪明、更灵活。此外，要着力加强多元支撑保障，升级新能源高效并网消纳、高品质供电、算电协同等新业态友好适配的电网新服务，更好满足产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求。
0: 近日，国家医保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按病组和按病种分值付费分组方案是医保按病种付费的重要技术基础，自2019年启动国家试点以来，已经更新2版。
1: 按病种付费是医保对医院的一种打包付费方式，医保根据患者疾病诊断、治疗方式等因素，把病例分组，为每组分别确定支付标准，按这个标准与医院结算，而不是按每个检查、药品逐项付费。
2: 通过3年试点和3年的专项行动，按病种付费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的人次已经占到医保出院总人次的91.8%。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和0.94%。住院费用中，药耗占比大概是37.49%，同比下降0.52个百分点。22个省份的住院总费用里，呈现了药耗占比下降、医疗服务费用占比上升的结构性的变化。
0: 日前，民政部、财政部等多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将组织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
3: 第6次抽样调查的调查对象分为老年人、老年人所在社区、村两种类型。以老年人为对象的调查内容包括老年人的基本情况、家庭成员信息、健康医疗状况、照料护理服务状况、经济状况、宜居环境状况、社会参与状况、维权状况、精神文化生活状况等。由调查员现场入户，操作专用 APP， 面向被调查老年人一问一答，收集数据。以老年人所在社区、村为对象的调查内容包括社区村的地理与人口状况、基础设施和活动场所、健康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老年精神文化、教育与社会参与体系建设等，采取电子化问卷形式，由老年人所在社区、村相关工作人员自主填答。通知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开发利用好第6次抽样调查数据，为统筹制定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规划和政策提供科学数据支撑，助力新时代老龄工作高质量发展。
0: 省内方面，日前吉林化纤集团年产1.5万吨生物质人造丝项目3期1次开车成功，将进一步壮大高端纤维产能，助力企业抢占人造丝市场。
4: 年产1.5万吨生物质人造丝项目是吉林省产业投资基金重点扶持的绿色制造示范工程，也是吉林化纤集团推动产业转型和产品升级的核心项目。该项目采用新型纺织生产技术，以绿色可循环浆粕为原料，依托绿电实现清洁生产，已先后取得17项国际绿色资质，能够满足欧美高端市场可持续供应链准入要求。项目引进全自动落丝分级打包智能操控系统，主要生产高端细带人造丝产品，生产线数字化率达到行业先进水平。
5: 产品的主要特点呢是毛丝少，

0: 染色比较均匀，适合于高端的市场，主要应用的领域内销像高档的礼物，外销呢主打呢是高端的丝绸，尤其是在印度市场欧根纱这个面料上产品的供不应求。
1: 项目共分四期建设，目前项目四期正在组织主体设备的安装调试，预计十月中旬全面投产，今年底企业的人造丝产能将达到12.5万吨。
2: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我省多地开展主题宣讲、祭扫缅怀、沉浸式课堂等纪念活动，回望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不朽功勋，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厚植爱国主义情怀。
1: 伪满皇宫博物院爱国主义宣讲团走进长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为2026级新生带来铭记伟大胜利、强国复兴有我主题开学第一课。活动以口琴、家书、国旗等红色文物为线索，通过情景讲述、诗朗诵与合唱等形式，生动再现东北抗联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将红色资源转化为思政育人活教材。
3: 我们一定要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努力学习专业知识，扛起青年责任，做到强国复兴有我，
4: 让青年学子真切地读懂东北14年抗战的峥嵘岁月，激励同学们把爱国情怀转化为求学奋进的动力。
1: 在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广大群众自发前来致敬抗日英雄，表达深切追思。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增设免费讲解服务，引导大家铭记胜利，珍爱和平，砥砺前行，
5: 让每一位参观者都能读懂胜利背后的牺牲与坚守，把伟大抗战精神代代传承下去。
1: 通化市组织青少年开展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来主题纪念活动，把东北抗联红色历史融入活动全环节，依托思政课堂、红色故事演讲、抗战主题课本剧展演等丰富载体，让青少年沉浸式回望白山松水间的抗战往事，近距离感悟东北抗联将士浴血抗争的英雄事迹，
6: 努力学好本领，以青春担当扛起时代重任。
1: 公路岭市岭南小学校邀请四平市烈士陵园管理中心讲解员走进校园，讲解英烈事迹，带领同学们重温烽火岁月里的赤诚与担当。敦化市第五中学的高一新生来到陈汉章烈士陵园，聆听英雄事迹，坚定理想信念。在辉南、磐石、合龙、汪清等地，广大师生党员干部等通过重温入党誓词、观看专题纪录片、参观纪念馆等形式，重温抗战历程，凝聚奋进力量。
2: 近日，依托桦甸夹皮沟金矿核心矿区规划建设的中国黄金博物馆进入施工冲刺期，为开馆做好全面准备。
1: 走进中国黄金博物馆，各项施工任务正按节点有序推进。依托拥有206年开采历史、被誉为中国黄金第一矿的夹皮沟金矿核心矿区规划建设，总用地面积近200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3000平方米。项目以金魂为主题，设四大基本陈设、四大专题陈列，是全国首个黄金工业与红色历史双主题博物馆。
7: 充分保留了场地内的工业遗存，以此来体现历史与当下的对话，最终形成了地上观文脉展陈、井下沉浸式探矿的独特游览格局，让百年金矿的记忆和底蕴真正的留下来、活起来。
1: 项目2025年8月开工，为抢抓建设窗口期，建设团队打破冬季停工惯例，组织230余名参建人员倒排工期，连续攻坚，仅用5个月就实现一期主体结构全面封顶，建筑设计紧扣山河淬炼，金石为开，文化内核依山就势，错落布局。通过空中连廊串联主管、工业遗存与井下巷道，在保留老矿区历史肌理的同时，全方位适配现代博物馆的功能需求。
7: 目前我们的项目已经进入到最后的收尾攻坚阶段，室内的展陈布展、各项公共基础设施提升工作正在同步推进，力求每一处细节都精益求精。
1: 据了解，中国黄金博物馆建成后，主入口直面334国道，将成为长白山旅游带黄金廊道上崭新的核心文旅节点，助力打造吉林省黄金工业文化标志性 IP， 全方位展示桦甸百年黄金产业发展史与厚重工业文脉，撬动周边关联产业集聚发展，为全省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

0: 强劲文化动能。
1: 9月2号，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全省大中小学同上一堂思政课在长春工业大学开讲。活动邀请先进典型代表，以亲身经历讲述奋斗故事，引导广大青年学子坚定理想信念，扛起时代使命。
2: 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主办，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代表卜立平、李秀峰、陈海军分享实践感悟，讲述感人故事，寄予青年学子。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结合30余年扎根社区的基层经历，讲述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全心为民服务的初心故事，鲜活的实例打动现场师生。
3: 孩子们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时候，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一定要秉持坚韧不拔的这种斗志，要有一个韧劲儿，克服重重的困难，去为自己创造美好的未来。我想就是坚定孩子们的信心，也是思政课的必要环节。
4: 我会将这些奋斗的精神融入到思政课当中，讲好基层的奋斗故事，让学生们树立为民的情怀。
2: 本场活动将于9月4号19时在人民网加客户端播出，全省大中小学将通过网络同步收听收看。
5: 未来吉林智能制造装备产业发展，正需要我们这代青年牢记科技报国使命，努力成长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时代新人。
6: 四堂课程四类榜样，让我明晰了青年的责任与方向，努力做一名有理想、有担当、可奉献的新时代青年。
1: 目光转向国际，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全球很可能在未来几年内突破巴黎协定中 1.5 度的升温控制目标，气候风险也将随之进入更加危险的阶段。
7: 巴黎协定提出，到本世纪末，应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 1.5 摄氏度内而努力。然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此次发布的最新报告中称，全球气温升高超过 1.5 摄氏度的控制目标已不可避免，并补充称，在最乐观的情况下，全球气温将在升高 1.8 摄氏度时达到峰值，但实际升温幅度很可能远高于此。不过，报告指出，全球仍有机会扭转趋势，即使暂时升温超 1.5 摄氏度，也要尽可能控制超出的幅度和持续时间，尽早达到峰值，再推动升温幅度重新回落，争取尽快重新回到 1.5 摄氏度以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官员表示，未来充满未知，但极端热浪已经证明气候变化的影响将来得更快、更猛烈，持续时间更长。报告作者之一则呼吁尽快调整气候治理模式，以应对气候变化超越阈值的问题。这意味着不仅要减少污染和清除碳排放，还要采取大胆的适应措施来保护基础设施和民生。
1: 当地时间9月1号，美国企业家马斯克预测人形机器人市场将迎来一场惊人变革。
8: 马斯克当天表示，到2036年，全球人形机器人数量将突破10亿台。联合国此前预测，到2037年，全球人口会达到约90亿。按此估算，届时相当于平均每9人就拥有一台人形机器人。
9: Well, the robots will start manufacturing the robots, so it starts off very slowly, but then it grows at an explosive rate. So if you say like 10 years from now, I would say there are well over 1 billion humanoid robots. And the productivity per robot will be probably 5 times that of a human.
8: 马斯克称，10亿台人形机器人的生产力将超过所有人类生产力的总和。他还预测，人工智能技术可能使全球经济规模增长20%到30%。这意味着每年能带来约20万亿至30万亿美元的经济增量。
1: 由于气候变化导致地中海温度上升，近年来在意大利多处水域外来物种蓝蟹大量繁殖，当地传统蛤蜊养殖业遭受重创。
8: 据了解，蓝蟹原产美洲，经由船舶进入地中海地区。因在地中海缺少天敌，2023年至今，蓝蟹在意大利多处水域大量繁殖。它们食量大，繁殖能力极强。一只雌性蓝蟹每个繁殖季最高可产卵800万枚。 蓝蟹大肆捕食蛤蜊，一

0: 贝等贝类养殖户损失惨重。意大利政府此前曾推行大规模捕捞焚烧处置，但蓝蟹数量过于庞大，收效甚微。目前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的一个科研团队已成功繁育出约50000条章鱼幼体，并将它们投放到近海开放海域。科研人员希望通过此举促进沿海章鱼种群的恢复与增长，构建一道天然的生物防线。不过由于章鱼幼体存活率较低，当地渔民对这个方案的实际效果仍持观望态度。
1: 近年来，随着减重话题的热度持续攀升，一台能够显示体脂率、肌肉量等数据的体脂秤几乎成了减重人的标配。不过不少网友发现站上不同的体脂秤测出的体脂率却不一样，为何会出现差异？体脂秤应该怎么使用？体脂率是越低越好吗？
2: 临床营养科专家介绍，家用体脂秤以及分段式人体成分分析仪虽然测量方便，但更精准的数据需借助双能 X 射线吸收测定法。
3: 双能 X 线吸收法，简称的是 DEXER， 它可以区分脂肪量、去脂的软组织以及骨矿物质，还可以进行不同身体区域的一个分析，重复性也比较好。在我们国家相关的肥胖防治的共识中， DEXER 被视为评价身体成分的一个重要的参考方法。
2: 以双能 X 射线吸收测定法的测量结果为参考，体验者又测试了人体成分分析仪和两款家用体脂秤，结果差异明显。双能 X 射线吸收测定法为35.3%，人体成分分析仪为29.2%，两款家用体脂秤分别为37.1%和24.1%，最大相差11.2%。
1: 同一个人为何在不同设备上测出的体脂率能相差这么大？这些数字究竟是怎么来的？专家表示，首先与测量原理有关。
4: 专家介绍，家用体脂秤、人体成分分析仪及带体脂测量功能的智能手表大多采用生物电阻抗法，它不能直接称出脂肪量，而是通过微弱电流测量身体的电阻抗，再靠数据模型去估算身体成分。
3: 人体不同组织的导电特性不同，肌肉、血液这些去脂组织含水量和电解质相对较高，导电性呢就好一些，脂肪组织含水量相对低一些，它们对电流的阻抗更高。这些电学的参数再结合人体的一些基础信息，身高、体重、年龄、性别，通过相应的预测模型去推算人体总的水分、去脂体重、脂肪量，最后计算出体脂率。
4: 可见体脂率算得准不准，取决于设备的电极数量、电流路径、测量频率和所使用的算法模型等多种条件。专家介绍，即使电阻抗值相同，带入不同品牌、不同人群建立的预测公式，结果也可能不同。
5: 我们专业的这个数据，它基本上都是用这个符合我们中国人群的一个大数据来做这个算法的一个推算的。但是呢，很多家用的呢，它没有这么大的一个数据量，甚至有可能就是照搬一些比方说国外的、欧美的一些这数据啊，所以就是导致这个原理相同，实际上在硬件算法这些方面呢，其实还是有区别的。
1: 既然不同的设备测出的体脂率可能存在差异，那么我们平时用的体脂秤测出的数字到底还有没有参考价值呢？该如何正确地使用体脂秤？
3: 我其实更加建议把家用体脂秤当成家庭健康管理以及趋势监测的工具来用，别用它当作医学诊断的设备。它替代不了医疗机构里的身体成分评估，咱们也不能凭一次体脂率就给自己下健康的结论。
4: 那么该如何正确使用体脂秤？专家给出3点建议。第一，尽量固定使用同一台设备，观察体脂率长期变化趋势，不建议频繁更换设备横向比较。第二，尽量保持每次的测量条件一致，最好固定在清晨早起空腹排尿后身着相似的衣服测量，避免在大量进食、饮水或者高强度运动后立刻测量。第三，不必频繁测量，每周1至2次即可。
1: 体脂率或体脂比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体重当中

0: 脂肪所占的比例，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肥胖症诊疗指南》2024年版，成年男性体脂比超过25%，成年女性体脂比超过30%，则定义为体脂过多。那么，体脂率是不是越低越好呢？体脂数据应该怎么看呢？
1: 其实体脂过低也不一定是件好事啊，甚至有时候会造成一些问题，比方说你抵抗力会下降，内分泌会紊乱，很多女孩子体脂率特别低了以后会造成月经的一个紊乱。
2: 此外，体脂率只反映脂肪占比，无法说明脂肪堆积位置，腹型肥胖、内脏脂肪超标等问题还需结合腰围等指标评估。
3: 一个人体脂率不是特别高，并不代表他没有代谢风险，所以我们说科学的体重管理建议同时看几个维度，一是体重看总体变化，二腰围看脂肪分布，三体脂率看身体组成，四同时还要看肌肉量、身体功能以及血压、血糖、血脂这些代谢指标。
0: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正值开学季，护眼灯成为家长采购学习用品的热门选择，护眼灯相关产品也迎来销售高峰。护眼灯应该如何选择？照度、显色指数、色温调节功能应该怎么选？我们来看专家的建议。
2: 在太原市的护眼灯销售门店，记者看到不少家长正在为孩子选购台灯。选购过程中，灯具的防蓝光等级、照度均匀度、显色指数等核心指标成为家长们反复比对的重点。
4: 我想找一个，就是说第一是防蓝光的，第二的话就是光谱不至于对他的那啥眼睛造成那种损害的。
2: 从传统的卤素灯到主打无频闪的 LED 灯，再到眼下热销的轻型灯具，护眼灯具不断升级。商户告诉记者，眼下这种采用上下慢反射设计的新型灯具颇受消费者欢迎。这种灯具主打光照面积更大，光线更均匀，近期销量增长明显。
5: 给孩子买这种护眼灯特别多，主要还是关注比如说蓝光呀、频闪呀、显色指数呀。现在在护眼、小孩护眼学习这方面的话，还是大路灯卖得比较好，因为它的光照的面积要比咱们传统的这种台灯的光照面积要更大。
2: 面对繁多的产品，市场监管部门提醒，选购护眼灯时务必认准国家标准，推荐选择符合国家标准读写作业台灯性能要求的产品。
6: 一是台灯属于国家强制性认证产品，需要有3C 认证标识；二是要关注台灯的几个性能指标。在选购时，推荐选择照度为2A级、显色指数不小于80或者更大的一些产品，色温上面要不超过4000K，蓝光危害选择 RG0等级的产品。
0: 医生提醒，科学用眼的关键更在于日常习惯，除了选好一盏灯，掌握正确的护眼原则，才能真正的为孩子的视力保驾护航。在学习生活中，如何保护孩子的视力呢？我们继续来看。
2: 随着护眼灯选购热度持续攀升，当地医院的眼科门诊也迎来了不少进行视力检查的学生。针对不少家长关心的如何选购一盏好的护眼灯，眼科医生给出了三方面建议。
7: 要掌握好几个标准，比如说就是光线要选择那种均匀一致的，亮度要适中的，不要太强也不要太暗，那么最重要是选择一种无频闪的这样的护眼灯，那么有利于我们防控近视。
2: 除了选对灯具，眼科医生更强调日常习惯的重要性。家长在为孩子保证适宜学习光线、纠正一拳一尺一寸坐姿的基础上，还应督促其遵守科学用眼的三个原则。
7: 第一个原则就是孩子们要保证每天2个小时的户外运动。第二个标准呢，就是我们要严格控制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那么每天不超过1个小时，那么每次不超过15分钟。那么第三个防控标准就是我们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往远眺20个英米，也就是大概6米的距离，那么至少20秒。
0: 近年来，家长们越来越重视孩子的脊柱和视力健康。新学期来临，具有相关功能的学习桌椅备受家长青睐。那么，那些号称能够降低驼背风险、保护脊柱和视力的学习桌椅，真的具有这样的功能吗？家长在选购的时候，又需要注意什么事项呢？
8: 针对学习桌椅的选购问题，专家表示

0: 学习桌椅的高度与孩子身高相匹配，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近视与体态不良的发生风险。如果长期使用和身高不匹配的桌椅学习，容易造成孩子视力下降、脊柱变形、高低肩、驼背等问题。
1: 最新的数据，如果桌子过高，那么它对这个脊柱侧弯的影响力呢，可能达到61%以上。那么桌子过低的话，它的影响是达到这个40%以上。再一个呢，我们的这个桌椅选择不当，对视力的影响是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
0: 专家提醒，家长选购学习桌椅不必被五花八门的附加功能吸引，应优先考量桌椅基础参数与基础功能是否达标，能否匹配孩子学习需求。桌面高度、椅身高度、椅座深度是保障孩子使用舒适度的基础条件。
1: 目前的指南就是显示，桌椅一般呢要求，比如说从这个上学开始一直到这个高中，那么桌子的高度呢，一般建议在56到77公分之间。那么凳子的范围呢，它一般建议呢，就是凳子的高度一般是在22公分到这个46公分之间。那么当然还有这个凳子的深度，一般呢深度不要超过这个38公分。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是背容易靠到这个凳子背上，这样子对孩子的这个脊背是好处。
0: 专家介绍，家长选购学习桌椅时，还可以从孩子就坐后躯干、腿和脚之间形成的角度来判断是否合适。
1: 一般就是让你的孩子坐到这个椅子上，坐到椅子上，脚一定要踏到这个地面上，要求小腿和这个大腿之间的角度是90度，然后大腿和这个躯干之间的角度是90度。那么如果这个90度能够正常形成，就说明你的这个凳子和桌子的比例是合适的。
2: 节目最后，走进吉林大安嫩江湾国家湿地公园，欣赏秋日诗意美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1: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2: 海岛风情，邂逅临海壮阔。
0: 跨越山河，遇见极致中国。
3: 年雾越近，万千人间悲喜。
4: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5: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6: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7: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8: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9: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0: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1: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旅，
12: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0: 台网致力跨界破圈，
13: 找答案，见赐我。

段历史总是要面对种种浩如烟海的线索，这庞杂的一切令人却步，但也正因这朦胧笼罩的缘故，更令我们好奇，想要探知那背后是怎样的真实模样。

于是我们以人为坐标，毕竟是人开创着时代，推动着时代，改写着时代。丁聪在他所经历过的任何一个时代里都不是个大人物，不是某个时代不可或缺的主导者，但他却从未缺席。他是一个时代的参与者、观察者和描绘者。对于少年的丁聪来说，家曾经是他不愿背负的负担。他人生当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不曾对家有过多的依恋，但是终于有一天，他想要回家时才发现，他已经走得太远，太久了。

0: 丁小一在封禁的丁聪美术馆里复制了一间父亲的书房，以此纪念丁聪人生中的最后一段时光。
1: 就是东西嘛拿来了，但是这个里头的硬件条件差一点了。但主要呢，我是希望呢，就是这个馆呢做到能够让观众感受到他这个人生前是个什么状态，尽量恢复一些，给多一些这种信息出来，而不是说像别人的馆就是干干净净的一张床一张桌子哈。所以当时有这么一个想法，我觉得蛮好的，所以就恢复了。但现在听起来大家对这个的评价也还可以。大家都觉得他是一个漫画家，其实呢他的从这边，我这次呢就是漫画是一部分，他兴趣挺广的。你看这种京剧人物啊，这种书籍装帧啊，他是其实很，他也是个杂家，都就是在这个行业里的舞台设计他搞了很多很多东西，多数的事情都是这次做馆的时候才一些具体的材料在这次看到的，系统的这么穿起来是就这次。他的东西我就以前说过，他东西我也不去碰的，所以很多东西，比方说人嘛，有的些人认识的，有些不认识，但你说具体他是什么事情，我也从来没太关心过的。那么这个嘛，是我知道的，就第一届他参加那个世界青年代表大会，他是一个代表。
0: 新的时代里，丁聪有了新的身份。1949年，丁聪担任人民画报的副总编辑。1954年，当选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他创作的漫画仍然表现出强烈的个人风格。1956年，40岁的丁聪迎来了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他与29岁的沈俊结婚，组成了新的家庭。原本漂泊的生活似乎也到了终点，可以安稳下来了。
2: 曾经有人问过我，说你选择他是不是因为他是个著名的漫画家？

0: 我说我选他的时候，他的漫画我根本就没看过，在我脑子里也没有他的漫画这一个概念啊，因为那时候他也不太画漫画，那时候我们国家报纸上漫画很少，不太画漫画，所以他在编画报，我说我没有这个概念，我根本也不看，也没看过他一张画，也没有他的漫画家的概念。他说那你为什么要选他呢？我说我觉得他人挺老实，我选个一起生活的人就选个老实，对不对？别的都是次要的，人老实最好。
1: 丁聪的老实并不是怯懦，他敢于面对战火，敢于面对最阴暗的社会角落，他毫不留情地讽刺揭露他看到的一切不合理的现象。
0: 他要能画出漫画呢，就是他非得要爱憎分明，所以他非得对一些事情他有好恶这个界限很分明的。在画漫画，我觉得漫画家应该就做他们这种政治讽刺化的漫画家，应该是有这样的一种心态。那么他呢，但这也不是说我为了画画我有这个心态，就这个人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他这个人呢就是好生比较分明，而且比较爱国，比较有正义感，因此他的画漫画一看不好，对他就恨得不得了啊，到现在说起来也是说那贪犯什么这咬牙切齿的，就他有一种这种劲儿，就看这个事情是对还是不对，他画漫画就挑那个不对的事儿画出来，或者是打击那个像过去敌人是不是日本鬼子什么文党就打击他们，像这个解放以后就是人民内部的一些东西，那么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个手术刀，过去呢是个匕首甩过去，现在手术刀就是从外科大夫呀，你长了个脓包，我把那脓包给挖掉，不是把你的人杀死。
1: 沈军的选择没有错，丁聪老实、单纯、透明，他的喜好都在他的画中表现出来，从不遮掩。50年代初期，他一如既往地发表意见，批判他所看到的不公，却没有发现阴云已经渐渐笼罩。1957年，丁聪被打成右派。
2: 我到40岁才结的婚呢。我1957年第一天之前以前我结的婚，刚刚结完婚半年，他大了肚子，反右开始，我就打成右派，第二年就被他换成。
1: 新的家庭，新的生活，就在这风暴中开始了。丁聪再次被迫离家，家对于他来说从来都不是一个可以遮蔽风雨的地方。
2: 58年4月他生出来，我呢到医院去看了一眼，因为他那个时候难产，我要去签字。其实我呢，第二天就到北大荒，然后到那儿去等着签字。啊，本来这个好像没有生了，我就等着那里。这再要不生不下来的话，我就签字。结果后来好容易生出来了。所以他生出来那一天呢，我在医院，好像是这样一个故事。然后我就看了一下他，哦哟，什么样？那个小子，黑黑红红皱皮什么，这么一个小东西，哎，我很丑。我说儿子是这样的，哎。
1: 儿子出生的第二天，丁聪坐上开往哈尔滨的火车，与他作伴的是吴祖光、黄苗子这些曾经在战争年代一同漂泊的老同，而他的妻子和刚出生不满周岁的丁小一被迫搬家，这似乎是在重复

0: 着冰村幼年时的情景。
1: 这儿呢想还原的就是说57年之后他被打成右派了，右派然后就被驱赶到一个大杂院子里了。那个大杂院嘛，就是住的十几户人家，什么生活条件也很艰苦的，什么做饭呀、洗手啊，那个什么都是在外头的。这就是反正北京的大杂院一个概念，水龙头，所以想还原这么一个当时北京的一个，就是一个最初就是，57年之后被赶到了这个大杂院。在这儿也生活了若干年，当然他可能就后来就57年就去了北大荒了，一直到了61年才又回到北京的。
2: 因为那时候我不学文化话，就是劳改。垦区的总头头是王震，跟他一块吃饭，然后他跟我介绍了一下丁聪同志，这是这样，这第一次听到有人叫同志。
0: 创作是丁聪在北大荒唯一可以排解心情的方式，就像是在战争年代画下一幅所见所想的图画，便可以让他暂时忘掉烦恼，他甚至在其中找到乐趣。
2: 所以以后呢，就把我调到这个县委宣传部了，跟下方解放军的下方官兵在一起劳动，所以呢，一半的时间帮他编北大荒文艺，编画报、画插图什么都我一个人。这个呢，就是到了星期天，可以写写家信，这边嘛也可以打打篮球，多好的生活，是不是？我对猪有感情，他听到别人的，他在猪圈里边底下。听到我脚步过去的时候，他自个儿会站起来的，他知道我去围他了。猪不会去说你是汇报啊，什么什么造谣啊，什么什么的。
0: 丁聪逐渐适应了北大荒的生活，但是他的妻子和儿子却无法像他一样从容面对困境。
3: 非常困难，你看我得，他呢到北大荒去了，这个薪水都弄下来了，很少钱，我现在记不太得多少钱，反正很少钱，很少钱，只够他呢自己用，大概勉强够。那么就是家里养孩子，还有我妈妈还得养他上海的妈妈借钱借债啊，没有办法的。其实有时候我还得管他那边的事。后来我就没办法，我就找了一个亲戚，那个亲戚是住在那个西郊，就是在八大学院里面很远的。然后我就每天就把那孩子搁在他一个老太太，我的姑搁在他那，让他帮我看着。怎么办？没有办法，然后我上班了。然后晚上呢，你不能让那老太太给带啊，总还有点事儿。晚上那不又是我们给祖国打扫卫生啊，又打这个钢铁啊，又什么。然后就晚上呢，就坐末班车，那时候没有地啊，什么都没有，我就得坐公共车，坐那赶那个末班公共车，就一直坐到他家里。他回来以后，我又下班去了，我也到北大荒去，我也去了。然后我回来呢，他又下班，就我们俩人来回那么转，就他下去，我回来，他基本上这么状况，就很少一家人团聚在一起，是很少，就这样。
1: 我一出生，父亲就开始走霉运了嘛，就是要就不在家。都是我家里没法照顾，就把我送到幼儿园去。送幼儿园当年的送幼儿园呢是全托，到我能记事儿的时候，最后那幼儿园可能是青年报的幼儿园，在东四那边。然后到周末，然后呢，我父亲呢就坐车到那接我。他就是说，他老说就是每次接我，就是我一脸那个很不情愿哈，就觉得哎，你们怎么把我丢在这儿这么长时间了？到今天来来接我的啊。
0: 丁小一在与父亲疏远的过程中逐渐长大，这与丁聪的童年是如此的相似。对于这对父子来说，家的意义就是为不断的迁移、不断的离散提供一个坐标，方便计算他们分别了多久，走了多远。
1: 从刚才那个大杂院呢，后来呢就搬到了我母亲的那个外文局的宿舍，在魏公村。

0: 这就像还原当时，这个住了一些年，两间一套的房子，我们四口人嘛，父母加上外婆。但是呢，他们中间呢，就是穿插着去干校啊，八零年、八一年，才就是给他分了他自己的房子了，就又回到就是说平反了嘛，分到了文化部的当时所谓高知楼，就搬到了这个昌运宫。所以他后来呢，一直从81年开始，一直到他去世，就
1: 所以一直我的小孩一直到现在，跟他感情都不如跟我的事，跟他都没有话讲。因为你想，他在北大荒，他孩子那会儿还小，不太知道，他回来了才3、4岁吧。到后来，我们真正那个时候他回来，真正我们有个家，就像样家，大家在一起安定下来，那也是80年代以后的事。
2: 我没画够。从57年打成右派以后，没不许我发表过话。但是我不画画，我难受。从40多，我到这60多岁，没有发表，不能工作，没有职务。那就是三中全会以后，就那个以后才能画画呢。我才开始我还不敢画漫画，画插图。那个时候我偷偷地画了一套鲁迅这个小说集的插图，画在这个我在写标签后头。我那天我一天画一张，每天画一张，画，最后我画了没多久我都画完了草稿，但是我没正式时间画成正式稿子。那么那个时候又是检查身体，一检查是说我血压高，那我休息一个星期。这一下我得意了，我也作假了，我故意不吃药，然后去再去检查的时候我故意使劲儿，然后你还高，不能再给你过一个礼拜。我2个礼拜我把那套鲁迅小说插图我画完。

80年代之后，冰聪终于放心地再次拿起画笔，他的画依然辛辣，他将目光聚焦在社会现象上，

0: 天小一在封静的美术馆里复制的便是昌运宫寓所里的书房，但他复制不了那段父子间可以亲密相处的时光，他们注定只能各自用长久的遗憾来填补那感情的空缺。
1: 他76年回北京的，76年10月40盲倒台的，那他才开始那个能够感觉他们这些人就是心情开始那种压抑的事儿开始放松了一点啊，就一来人嘛就挺高兴的，因为40盲倒了嘛，

他们搬到那个文化部的房子是八，实际上是81年了，那就是77年到81年这么几年间，我们还在一块儿。那那个时候我已经那时候在上学了，因为77年恢复高考嘛，高考嘛我就去上学了，所以就这样住了在一块儿，可能有几年，然后他就搬走了。那么我还在那个他们以前的那个房子，那他们就去了那个

0: 字却将要远行。
1: 那张画是我父亲留下来的唯一的一张画，是1920年，我是1916年生的，画的是我，对吧？那时候我4岁。同样的，我画了一张4岁的儿子，他这里找到一张，我父亲什么画也没有，是画的我也是4岁，所以这个很不容易。你可以把，我待会儿可以把那张画给你对着看。
0: 这或许是丁聪对儿子表达感情的唯一方式，他从自己的父亲那里得到的也是这样的表达。
2: 具体的感情没有，他话也不跟你讲，但是就是那么一个礼拜天在一块，平常感情已经培养不起来了，因为我一直没有讲。等到我20岁以前我就开始养家了，家对我是一直是。

0: 带给丁聪负担的不是家，是时代，而他却又选择了做时代的参与者、观察者和描绘者。他留下了关于那个时代的画卷，却迷失了自己回家的路。
1: 右转弯，再第一个右转弯，就一直去就到了。

0: 86岁，没有少过。祖母啊，外婆啊，他们死的时候抗战我都在外头，还有我的叔叔啊、阿姨啊，我也在外头。后来就是文化大革命，说我父亲是连打一个电报慰问都不让，关在牛棚里面。然后以后我母亲死的那时候我不要人，还是有什么事情，那来不了。好了，
1: 来明年。

0: 有在那儿呢。
1: Hey,
0: 你慢一点，你慢一点。
1: 对了，对了。第一次赏木。
2: 什么？
1: 我第一次赏木。
2: 啊，第一次赏木。行。
1: 早该来了。第一次上坟，这次也我也缓了一个月，我说但是实际上无家可归，真是无家可归了，以后我上个家。

那少年驾着一叶轻舟，冲进笼罩在滂沱暴雨中的大江里，想做第一个抵达彼岸的人。当风暴停息，已是暮年的他，满身疲惫地困在水中央，四下茫然。远处有人在兴奋地呼喊，他知道那是抵达新世界的人群，他却开始向往那个曾经被他当作负担的家。他逆着时间的激流奋力地划桨，他渐渐看到了家就在那错失的时光里。回到家的游子总是一副少年模样。

第三集，松鼠兄弟。